0: 青铜面具，三 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1: 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蜀地画卷。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0: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1: 车轮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府低碳生活圈。
2: 每一刻让你聆听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的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晨曦。
3: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今天白天盆地东北部、南部和西南部阴天有分散阵雨，盆地的其余地方是阴天转多云。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大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雨。24小时内盆地的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
2: 成都今天阴天，气温20到29度。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城区的 AQI 指数为42，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5和0。
3: 好，今天的聆听天下，我们将和您关注以下新闻。
2: 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登顶全球超算500强的榜单。零胜超算系统为什么这么快？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了哪些新进展？
3: 国际禁毒日将至，最高法、最高检通报禁毒工作成效，紧盯新型毒品犯罪，重点防范未成年人药物滥用。
2: 电商平台频现瓜马商品，价格低了，来源却没了，是低价捡漏还是假货陷阱？消费者怎么看清背后的门道？
3: 2036年奥运会举办城市将于2029年敲定，奥运摄像评估转向分项。
4: 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
5: 正在发生的历史，
4: 头条关注。
2: 好，节目开始，咱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超级计算机。2026年德国汉堡 ISC 国际超算大会最近揭晓了全球超算500强的最新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零胜拿下了全球第一，时隔9年再一次站上了世界算力的顶峰。
3: 零胜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零胜到底有多快？我们来听一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的解释。
6: 200亿亿次呢，算一下就是200×1亿再乘以1亿。请注意，我们说的是要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500 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实际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它是处于的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的大概1000万亿量级，零胜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这样一个概念。
2: 零胜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刘雪峰介绍，零胜设计上呢还有一些特殊之处。
6: 零胜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的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它是 HP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

0: 64的双晶度的这样一个推进计算，就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特别适合像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科学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我们的这个零售呢，尤其是在这种双晶度的浮点数算，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零售的这个系统合作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 GPU 的集群做起来了，秘诀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配上这个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1: 时隔九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倍感振奋。 TOP500 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这九年我们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我们继续来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的讲述。
0: 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自主可控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所以零距离意义不是说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啊、内存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500 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那样一个展示。
2: 林胜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的，而且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刘雪峰认为，
0: 它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500 第一，它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授权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GPU、 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零胜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呢？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重复，包括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像林胜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新的阶段。
1: 林胜不是一台只用来跑分的机器，它已经实实在在地投入使用了。自系统部署以来，林胜已经支持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刘雪峰指出，
0: 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变得更加精细，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可以说林胜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复杂系统上，可能够做得更好。
2: 好，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的关键，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四川老乡一定要仔细听。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四川全省发起年终感恩回馈补贴活动，这次特别拿出了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咱们四川听众优先的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视疲劳的，现在呢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277911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领一次，而且限时10分钟，过了这个点儿可就没了。电话是4008277911，4008277911。
1: 只要你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还总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的，都可以参加这次活动。这款眼贴是专为眼睛模糊流泪的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温温热热的，特别舒服，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缓解很多，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
2: 好视力年中感恩回馈活动月底全面结束，想体验好视力加强版眼贴的，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277911就能参与活动。大家看好时间，只要在十分钟内打进4008277911购买，不光能多得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再加一台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只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

0: 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9: 好，聆听天下，我们直播继续。第39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分别发布了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之下，毒品犯罪得到了进一步的遏制。但是受到境外毒品渗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新型毒品犯罪和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突出，特别是毒手持续伸向了青少年群体。
10: 麻新药品的失控失管、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危害到底有多大？如何对此类犯罪持续的发力还有源头进行治理？如何防范未成年人的药物滥用？我们来听报道。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

0: 意义。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笑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务庭副庭长李晓光说：“
1: 未列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笑气、玉美片、普瑞巴林虽无毒品之名，却有毒品之实，具有与劣管麻醉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美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0: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醉药品，也有新列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中举例说，
2: 比如说一些麻醉药品、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0: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务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3: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伸向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震慑。
0: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中表示，
2: 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啊，如果是合理使用，那可能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4: 网购商品的时候，不少消费者都碰到过低价特殊款，这些商品的外观和正规的渠道款看起来没有什么差别，只是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的刮除，商家多以正品串货刮码来规避渠道核查为由简单的解释。
5: 那么很多消费者就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心态下单，却很少意识到被刮除的不只是一串，这个追溯的编码更是官方真伪验核、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一整套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凭证。当刮码正品成为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的操作，那么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消费者为差价买单吗？我们来听报道。
6: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7: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8: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9: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8: 我没有办法确保它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9: 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
8: 他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6: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 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

0: 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瓜马货品。
1: 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两倍。他说是瓜马的。
2: 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0: 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商家，进行瓜马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3: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
0: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
4: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0: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
4: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5: 今年3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一起因为销售刮码商品而引发的商标侵权以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受到关注。涉事店铺低价转售刮码商品，还在店铺的页面突出使用涉案的商标。最终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了商标侵权，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那么刮码销售存在怎样的法律风险呢？
6: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的规定，溯码源的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7: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6: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启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

0: 万家欢。
1: 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2: 我吃红烧穿山甲。
1: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烤鸭。
1: 哎，烤鸭可以。
2: 我烤中华秋沙鸭。
1: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清蒸鱼。
1: 什么鱼啊？
2: 松江鲈鱼。
1: 二级保护动物。
2: 我吃梅花鹿。
1: 一级。
2: 我吃、
1: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
2: 吃野味大补啊。
1: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2: 哎呦，那太可怕了。
1: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2: 合着吃野味能吃进监狱呀？
1: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2: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8: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5: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9: 绿色车轮转蓉城，低碳脚步梁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幸福生活加速度。
10: 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
9: 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10: 清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9: 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10: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自己的名字，还会印着谁的名字？对于河北省怀来县存瑞镇的杨浩瑞来说，那个名字叫存瑞。2019年，他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本来可以去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最后买的那张车票是回怀来的，他选择了回家。请听河北台采写的报道《选择回来》。
1: 怀来县存瑞镇，董存瑞的名字写满了这片土地，镇名、路名、中学名，处处都是他的名字。杨浩瑞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同样印着存瑞镇这三个字。从小在这里长大，只当他是地名，等后来离开家乡又回来的那天，杨浩瑞才真正掂到了他的重量。杨浩瑞初中进了存瑞中学，校训是传承存瑞精神，争做四好少年。那时候学校每年都组织去董存瑞纪念馆，只是那时候杨浩瑞年纪小，并不太懂这三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2: 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大家都说董存瑞，然后耳濡目染吧，肯定是受到一些熏陶。到了存瑞中学之后，那整个学校的这个氛围呀，就是学习这个存瑞精神。当时是放那种电影，每年啊都去董存瑞纪念馆，清明节的时候去献花。
1: 2019年，杨浩瑞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他学的是电气工程，这个专业在全国哪儿都好找工作，本可以远赴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人生第一次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杨浩瑞想了很久。他想，大城市永远有人去，但老家不一定永远有人回。最后他还是买了回怀来的车票。车开进存瑞镇的时候，他在镇口的路牌底下停了一下，路牌上那三个字存瑞镇，他看了几秒，说不上来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只是觉着回来了。那一年北京冬奥会带动张家口全域热了起来，腾讯、秦淮等大数据巨头相继落户怀来县，这片曾经的红色沃土正在变成环境最大的算力枢纽。
2: 北京冬奥会宣布那个，当时也是我觉得这个张家口这个地方啊，发展肯定会不错，配套设施、你的电力设施肯定会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怀来县发展非常有机遇。那回到家乡之后，才发现在我们存瑞镇全是大数据产业，才知道这个大数据产业在怀来这个落地扎根。
1: 杨浩瑞回来的时候，怀来大数据产业刚起步，电力配套还在追赶。对数据中心来说，电一断，整个机房就悬了，对供电稳定性的要求容不得半点闪失。杨浩瑞先后在国网、怀来县供电公司发展部、营销部工作。在发展部，他负责大数据园区110千伏变电站的占地协调、手续审批，存瑞镇的田间地头他跑了一遍又一遍。转岗营销部之后，大数据企业用电上遇到任何事都找他，电费咨询、业务增容、电压异常处理，他件件都管，事事有回音。有一回，合营数据等多家大数据企业集中反映末端电压偏低，服务器随时可能出问题，杨浩瑞和同事赶去现场，回来之后算了整整一夜，找到是负荷太集中导致电压掉下来了，方案

0: 拿出来，几天就解决了。合营数据园区工作人员武淑雅后来专门打电话到供电公司，说了一句话：有事找浩瑞，踏实。
1: 浩瑞负责我们的电力供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浩瑞似乎保持着一种永远在线的状态，总能在我们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做出解答，提供圆满周到的服务，让问题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0: 武淑雅的话让杨浩瑞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他以前觉着自己就是守电路的，后来慢慢明白，他守的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上跑着的数据，是这个地方作为京津冀算力枢纽的底座。董存瑞19岁炸碉堡，用生命开辟了胜利的道路。杨浩瑞也是19岁那年离开怀来去读大学。如今在岗位上，董存瑞那股危急关头站出来的劲儿，他不能丢。而这份劲头，他在好几次保电任务里都拿出来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保电，他和同事吃住在山上，搭帐篷寻线路，一扎就是一个月。冬奥保电，煤改电工程，他放弃周末，全力保障供电万无一失。如今，杨浩瑞担任城郊供电所副所长，按照分工，他不需要负责抢险。人手最紧的时候，他看到所长赵景禄带着人连轴转，主动跑去说所里忙不过来的抢险算他一个。
2: 供电所的工作面对千家万户，事务纷繁复杂，尤其日常遇到抢修时，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供电。杨浩瑞所在的岗位本来不属于参与抢险，但当他看到所里人手紧张时，经常会主动请缨投入到抢险工作中。
0: 有一回巡线，车又经过那个路牌，存瑞镇三个字在傍晚的光线里很清楚。杨浩瑞那天刚处理完一个抢修，浑身是汗，他突然想到，英雄用命护住的东西，他现在用汗在手。这个念头一出来，他就觉得路牌上那三个字不只是地名了。杨浩瑞的人生在守护大数据产业的路上，还遇到了同样投身大数据产业的爱人，两个人都是存瑞镇人。他爱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外地工作，户口随工作迁走了，后来他决定回怀来发展，新身份证住址栏上存瑞镇三个字又回来了。杨浩瑞觉得这不只是因为爱情，还因为这三个字本身就有分量。董存瑞当年用生命守护的新中国，就在他和同事们守护的算力枢纽里。英雄的名字印在身份证上，不只是纪念，是活着的人在替他守着这片土地。
3: 身在英雄的故乡，一直接受英雄精神的洗礼，我的身份证上也有英雄的名字。今后我一定会继续以英雄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尽最大努力去满足用户的用电诉求，做新时代的电力人。
0: 现在的杨浩瑞每次去大数据园区巡检，车开到门口都会下意识瞄一眼那个路牌存瑞镇，他的身份证上那三个字一直在。当年的董存瑞选择用生命换来这片土地的安宁，今天的杨浩瑞选择用双手守着这片土地的未来。他们都在这片土地上从未走远。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948年5月25日，一名士兵托起炸药包，用生命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他叫董存瑞，生命永远定格在19岁。

0: 1929年10月15日，董存瑞出生在河北省怀来县南山堡村。1945年7月参军入伍，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作战英勇，先后立三次大功，四次小功，荣获三枚勇敢奖章，一枚毛泽东奖章。从1945年参军到1948年牺牲，董存瑞只在作战间隙回过南山堡村一次，与家人的团聚只有短短几小时。董存瑞牺牲后，怀来县人民为了表达对董存瑞的怀念，1958年8月将南山堡村所在的二堡子乡改为存瑞公社，1984年5月改为存瑞乡，1996年4月同二营乡、草庙子乡并入存瑞乡，2002年11月存瑞乡撤乡设镇。19岁的董存瑞将年轻的生命融入脚下的土地，为了新中国前进的英雄故事在红色沃土代代传唱。英雄从未远去，薪火照亮征程。如今存瑞镇是怀来县大数据产业三角区之一，多家大数据企业落地投运，数据中心与可再生能源协同创新发展积极推进，英雄的故乡已经走入大数据时代，生机勃勃的发展蓝图在存瑞镇怀来县徐徐展开。
1: 干干干，痒痒痒，眼睛模糊疲劳真不爽，
2: 揉一揉抓一抓，越揉越痒，越痒越想抓，
1: 看报纸看电视模模糊糊，生活没法乐哈哈，
3: 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不舒服，赶紧用好视力草本遮光眼贴，
4: 里面有双重草本精华，只要外贴眼皮上，眼睛就像清泉水洗过一样水润透亮。
3: 好视力面向全国开启百万眼贴补助计划，只要您想缓解眼睛视疲劳模糊干涩等问题，现在打400-827-7911400-827-7911，人人都能多得78元草本遮光眼贴。
4: 十分钟内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
5: 本品为护眼产品，不再是药品和医疗器械。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 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20: 好，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277911，今天可能是要打两遍，因为咱们四川全省都在抢。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如果您眼睛疲劳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又干又涩，有时稍微吹点风就流眼泪，那现在打4008277911订购，就能多体验78元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这是额外补贴给您感受体验的，尽管的放心用，而且呢赶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还有收音机、按摩仪、防蓝光、老化新加赠，赶紧打4008277911。
21: 这人一上了年纪，眼部机能下降，就容易出现模糊、流泪、干涩、难受、视疲劳。很多朋友一开始都没在意，结果后面越来越模糊难受，不光手机电视看不清了，连出门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生活严重受到影响。眼睛问题可不是小问题，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拥有3项国家专利的护眼产品，尤其是促渗技术，能够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咱很多四川听众都在用，
20: 听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清晰又透亮。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年终感恩活动月底全面结束，而且呢这次的眼贴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模糊流泪研发的，想感受的赶在10分钟内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每人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外加多功能的收音机、按摩仪、防蓝光、老花镜，那么只有10分钟，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4号，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通过了2项重要的改革方案，分别涉及到奥运会的举办地的遴选程序和奥运项目的设置方法。那么根据新的遴选的程序，2036年的奥运会的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一套以竞赛分项为基础的评估的新方法将为奥运项目的设置注入更多的灵活性。那么国际奥委会的主席考文垂主导的这个系列的改革是小修小补还是大刀阔斧，可能会给这个奥运带来怎样的改变？体育评论员李哥就对此分析认为，这套3步的遴选制度标志着奥运会申办从传统的竞标战彻底的转向了协商式的对话，变化的核心在于宽进严出，通过降低前期的门槛来吸引更多的目光，再通过后期的严选确保承办的质量。
22: 国际奥会摒弃了一个高成本的竞争性申办，通过战略性对话等前置的这些环节，允许这些奥运会潜在申办城市在不需要做出高额财务承诺的情况下探索啊这个申办的可能性。那么这种邀请式承办的模式使得相关的申办成本平均能有非常大的一个降低，通过相关的消息有的是认为能降低30%以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后期这些筛选标准会更加的严苛，进入了优先申办地的阶段之后啊，那么相关的申办城市必须提交全套的法律和财务保障，并且还要接受国际奥委会的实地考察。国际奥委会全会通过的这2大系列改革方案，我认为它不是小修小补啊，迈出的改革步伐还是比较大的，也是针对了以往奥运会申办和项目设置这方面的一些痛点。这2大改革将为奥运会，我认为还是带来了会比较大的一些积极的影响啊。一方面，它能够重塑全球城市的一个办奥信心；另一方面呢，它重新激活了奥运会的商业和受众价值，更具灵活性的项目设置以及更加包容的运动员的相关权益保障，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以及更多的赞助商的回归。
2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的话题。最近我国南方地区的梅雨季全面开启了闷热潮湿的天气，家里的墙角、 卫生间甚至食物上都可能

0: 会悄悄地冒出霉斑。有媒体报道称，浙江一位七旬老人因为感染了毛霉菌，险些双目失明，引发不少人的担忧。那么平时不起眼儿的霉斑为什么会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又该怎么样来科学的预防？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1: 据报道，这位老人起初只是发热咳嗽，按照感冒发烧治疗后，体温虽然有所下降，但半个月后右眼突然失明，左眼视力也急剧下降。到医院检查后才发现，罪魁祸首竟是毛霉菌。南京市第二医院汤山医院区感染性疾病二科副主任医师陈亚玲介绍，毛霉菌是一种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真菌，人主要通过吸入空气中的毛霉孢子而感染。
2: 这位老人的侵袭性真菌性鼻窦炎呢，这是由这个毛霉菌引起来的一种严重的鼻窦感染性疾病。毛霉菌感染了以后呢，它会侵犯血管，引起血管壁的损伤，还有出血，还有血栓的形成，那造成了局部组织的缺血坏死。那当鼻窦的骨质呢被毛霉菌侵蚀破坏以后呢，那这个感染灶呢就有可能会直接压迫啊，甚至累积这个视神经啊，从而导致视力的迅速的下降啊，甚至完全的丧失。
1: 眼下正值南方梅雨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为毛霉菌的生长繁殖提供了绝佳温床。而毛霉菌感染的早期症状很不典型，一些患者可能只是觉得头疼。那么出现哪些症状需要及时就医呢？陈亚玲提醒，
2: 如果有持续性的鼻塞、流脓鼻涕、头痛或者面部胀痛啊、嗅觉减弱，甚至视力模糊啊、视力下降啊、鼻腔有异味啊等等，都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1: 梅雨季节应该如何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陈亚玲建议，关键要控制好室内湿度，定期检查家里容易潮湿的角落，一旦出现相关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拖延。
2: 首先呢，需要控制室内的湿度，当室内湿度超过50%的时候呢，就建议开启除湿机或者这个空调的除湿功能。那如果说湿度超过70%的时候呢，那霉菌呢就有可能会快速的增长。那清理发霉的物品呢，要做好防护啊，还要定期检查卫生间啊、厨房啊、墙角、衣柜等等这些容易潮湿的地方。那高危人群，像糖尿病的患者啊、长期使用激素或者免疫抑制剂的人，还有肿瘤的放化疗的这个患者，还有老年人啊等等一些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一旦出现了头痛啊、鼻塞啊、视力下降等等这些症状啊，不要自行用药啊，希望能够及时的去就医。
3: 好，以上就今天聆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欧阳文婷、唐胜兰，监制任青，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稍后播出的是四川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早安天府的旋律开启美好的一天。
4: 今天是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早安。你知道吗？毒品真的很会装，
5: 装糖果、装饮料、装礼物，
4: 但它最真实的模样是毁掉健康的刀，是掏空钱包的坑，是拆散家庭的魔。今日早安敬语：不碰、不信、不沾、不传，共建无毒美好社会。

0: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

0: 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

0: 圣地。
1: 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
0: 北京时间9:00。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优先先，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5: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6: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7: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

0: 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1: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0: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2: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4: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5: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6: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 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8: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0: 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五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5: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6: 你看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5: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7: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5: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8: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5: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9: 因为心丝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侯某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5: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10: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

0: 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1: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在遂溪县灵焕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向林圈纠纷，地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0: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1: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0: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1: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0: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2: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0: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3: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0: 2012年，在灵焕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灵焕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3: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儿。
0: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4: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0: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3: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14-5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5: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6: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5: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6: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5: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0: 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八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1: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3战积6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委内瑞拉卫生部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35人。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为应对本国强震灾情，委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已请求国际社会向委派遣专业救援力量。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委方请求国际救援力量通过专门开辟的空中通道入境，与本国救援队协同开展救灾工作。为本国救援队已前往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等。此外，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同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积极捐赠物资，目前急需的物资包括水、药品、床垫和毛毯。地震发生后，多国及国际组织表示愿向委提供援助。欧盟发表声明称，欧盟各国已准备好在当地部署搜救队，我使馆组织中资机构和企业参与救援行动。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月25号获悉，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是伊朗与美国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并被伊朗谈判团队视为一条重要红线。该消息人士进一步表示，最终的谅解备忘录将保障黎巴嫩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该消息人士还称，在过去6天内，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规模明显下降，这表明伊朗的举措已产生效果，但伊朗绝不会满意，除非实现永久停火，且以色列从黎巴嫩完全撤军。当地时间6月25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一场活动上称，美国将很快动用解冻的伊朗资产，从美国农场主手中购买小麦、大豆和玉米。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美方所谓伊朗被冻结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卡利巴夫写道，美国错误地声称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我们唯一收获的作物是你们，也就是美国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小组赛收官，第三轮两场比赛同时进行，日本队1-1战平瑞典队，以小组第二晋级，荷兰队3-1击败突尼斯队，夺得小组头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6月26号到27号，南方主雨带维持在云南至华南北部等地，广西、云南、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北方多地的周末高温发展需要注意防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138次余震，遇难人数不断上升，强震重创委内瑞拉，唯已请求国际社会派遣专业救援力量。中国之声全天持续关注救援进展。
1: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今天闭幕，智能汽车链蕴含怎样的发展动力与产业升级密码？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EF 两组第三轮比赛结束，哪些队伍稳进32强？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据委内瑞拉卫生部当地时间25号通报，该国此前一天发生的接连强震已造成235人遇难。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向委提供震后援助。有关救援进展的最新情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4: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今天是本届展会的最后一天。
2: 在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集结了80多家上下游企业，一条完整鲜活充满创新活力的智能汽车产业链全景徐徐铺展开来。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一起到这个展区去了解一下。
5: 智能汽车产业的根基藏在上游基础材料的突破之中。上游企业大连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是链博会的老朋友，连续4届参展。
6: 这次带来的展品，它是学术名叫二硼化钛铝基复合材料，那么我们给它定的商品名叫陶瓷铝晶种。那么它是什么？
5: 公司副董事长李宪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今年他们再次把首届参展时的展品新一代铝合金的关键材料陶瓷铝晶种带到了展会现场。通过在铝合金中添加这种材料，可以让车轮、制动盘、转向节等汽车关键结构件实现强度韧性的双提升，同时大幅减重。
6: 因为铝合金是一个通用性的材料，它呢能够在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 AI 智能还有船舶上各方面都能有应用。那么我们这4年其实一直在和我们的协同伙伴联合参展，共同去呈现科技创新的成果。
5: 李宪说，协同产业链下游合作伙伴联展可以直观展示新材料在汽车等高端制造场景的前沿应用，同时也印证了上游材料企业与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衔接、协同创新的价值。
6: 您比如说啊，去年的展会呢呈现了我们6系的材料，今年呢已经拿到了国外1亿+的订单，已经和我们正式签约了。我们通过这几年已经产生了直接的链接，那有一些场景应用和深度的和这些企业的合作我们正在进行中。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展示，也扩大了我们对产业的认知和理解，它助力了我们一个成长期的过程。尤其是在新材料里边，你的最后一公里就是产业链要协同共生突破创新的一公里的过程。
5: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动力电池是决定车辆续航、安全、性能的核心部件，更是串联上游基础材料与下游整车制造的枢纽。在中游环节，新能源电池企业国轩高科展出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比同平台同体积3元电池包电量提升18%，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这家企业的链博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
7: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度电到50度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

0: 时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度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1/3的电量。如果是要换了这个的话，这种混动和增程，基本上你在城市里边交通你是用不到这个油的。
1: 电池性能的跨越式升级，为新能源汽车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朱兴宝看来，想要持续推动这类前沿技术走向成熟，离不开全行业的携手发力。
0: 对于未来，我们要突破一些新的技术，我们是需要上下游联动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 PAC 在做这种防护的时候，这种耐热材料1000度它就够用，通过增厚啊或者减薄啊，我们就可以实现这种车机的安全。但是今天到了全固态电池和半固态电池，随着能量密度不断的提升，你发现这个温度已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跟材料厂去聊，忽然发现他们有一款材料能够到1800度，那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不需要说我怎么再去做设计，我拿过来用就可以了，这就是上下游联动的重要性。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累计完成584.1万辆和580.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5%和3.5%。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7.5%，表现亮眼。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的下游部分有很多大家熟悉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他们不仅带来了最新车型，还完整呈现整车企业联动上下游供应商协同创新的成果。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产业链的终端，下游整车企业作为链主，既是技术应用的最终载体，更是带动整条产业链上下游同步提质升级的关键主力。依托产业生态与技术积淀，国内头部车企不断突破技术边界，加速成果落地，积极向外输出优质技术方案与行业经验。本届链博会，小鹏集团集中展示其在物理 AI 领域的全栈技术成果，其中展品图灵 AI 芯片已获得大众汽车量产定点，开启对外商业化合作。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涵表示，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体系，从芯片到传感器，再到整车制造，为技术研发提供了高效的落地条件。
3: 小鹏呢，都是一直坚持全栈自研，我想这个离不开中国产业链的有效的有力的支撑，在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复杂的交通场景，也为我们 AI 大模型的训练与迭代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基础。中国持续加大的科技研发投入，也为我们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些因素呢，共同构成了小鹏技术持续突破的产业的很好的土壤。
1: 作为链主企业，本届链博会，赛力斯不仅带来了全系车型自主研发的超级增程系统，还同时联合6家产业链配套企业同台亮相，系统呈现高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成效。赛力斯集团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4: 作为链主企业呢，我们也一直积极地推进产业链的产品集成化、制造集聚化、产业集群化，我们也在深入地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带动供应链企业一起践行绿色低碳发展。同时呢，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这次与我们一起到链博会展示的，像宁德时代、严峰，都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也就是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 面对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新格局，郭峰表示，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扩容全球优质供应链生态圈，共同突破行业技术瓶颈。
4: 链博会它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创新合作的这么一个平台，应该说是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和优势互补。我们也希望未来吧，以更开放的这么一个姿态，与我们的上下游的供应链伙伴一起造好车，共同推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陈涵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全球上下游伙伴的协同合作，链接全球产业生态，共创智能出行未来。
3: 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所以我觉得链博会的理念呢，大家呢不是这个掰手腕的这个竞争对手，而是我们产业上中下游自己这个互相依存。

0: 找我们的朋友，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啊，依托中国产业链呢，也希望在全球化这块能够继续的推进，在中国市场打磨成熟的智能化的产品带到全球。我们希望借助链博会的平台，与更多的全球的上下游伙伴建立合作，把最好的产品和技术带给更多的来自于世界的消费者。
1: 世界杯进行时，
2: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E组、F组两个组的比赛现在已经全部结束。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已经完赛的E组和F组最后的结果。
3: 好的，郭鹏，我们先来看E组啊。最后一轮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同步开球，已经提前锁定小组第一的德国队1-2输给了厄瓜多尔队。本场比赛呢，德国队主帅纳格尔斯曼依然派出了全主力阵容。考虑到德国队的1/16淘汰赛4天之后就要开打，这种安排可以说非常的大胆。结果呢，德国队本场发挥不佳，连胜止步，最终是既没能让主力节省体能，也没能保持势头和状态。开场2分钟，德国队闪击破门，维尔茨禁区内横敲，萨内命中死角。这个球的配合过程当中，帕夫洛维奇胸部停球之后挑球过人的时候，疑似抬脚过高踢中了对方中场比特的头部，但是来自美国的主裁判托利彭索判定进球有效。第9分钟，恩梅查后场丢球，厄瓜多尔就地转换，比特传球，安古洛远射破门，扳平比分1-1，打破了本届世界杯的进球荒。德国队则在世界杯上已经连续9场无法零封，这也平了1934到1954年间创造的队史最差纪录。扳平比分之后，必须争胜的厄瓜多尔一度形成了场面优势，德国队则相应的退守。在对手逼抢之下，德国队的恩梅查、吕迪格、维尔兹等人都有过失误。第77分钟，厄瓜多尔的角球进攻，凯文·罗德里格斯摆渡，贡萨洛·普拉塔距离球门2米抢在诺伊尔接击皮球之前把球捅入网窝，厄瓜多尔2-1反超，并且把这个比分保持到了中场。一组另一场比赛由库拉索对阵科特迪瓦，开场6分钟，杨·迪奥曼德助攻尼古拉·佩佩取得赛事处子球，科特迪瓦队史世界杯最快进球由此诞生。19岁的迪奥曼德也成为近32年来首位在世界杯送出助攻的非洲青年球员。下半时佩佩梅开2度，最终呢科特迪瓦是2-0击败了库拉索。本组比赛全部结束之后，德国队积6分，小组头名出现。16/1决赛，他们的对手会是 ABCDF 五个组中的某个小组第三。科特迪瓦同积6分，因为相互交手战绩劣势，排名小组第二出现。32强的对手将是 A 组的第二，法国或者挪威。厄瓜多尔获得小组第三，积4分，已经确定可以晋级32强。库拉索1分垫底，但实现了世界杯上进球和得分的目标，也算是昂首出局。F 组的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早7点同步开球，荷兰对突尼斯，瑞典打日本。这里面日本和瑞典的比赛是焦点战，赛前的两个队只差1分，都有争夺小组第二的可能。开场之后，两个队在中场拼抢激烈，但真正威胁球门的进攻并不多。第56分钟，唐安律送出直塞，前田大然低射破门，日本1-0领先。第62分钟，埃兰加禁区右侧晃开角度，左脚兜射破门，瑞典将比分扳为1-1，最终两个队也就此握手言和。同组另外一场比赛，荷兰队3-1轻取已经提前垫底出局的突尼斯队。开场3分钟，布罗比禁区前背身做球，马伦分球到右侧，邓弗里斯低平传中，沙西里自摆乌龙，荷兰1-0。第7分钟，荷兰队任意球传中，范戴克摆渡，布罗比凌空抽射破门，2-0。如此强横的开局之后，荷兰队并没有在上半场余下赛事中保持犀利的门前威胁，他们更多用传控控制场面。自从1966年世界杯有相关统计以来，荷兰一共只有4场比赛上半场就成功传球超过了300次，其中2场出现在本届，对日本306次，对突尼斯308次。下半场到了第54分钟，马基普里开出角球，马斯图里头球破门，突尼斯1-2扳回一城。第62分钟，赖因德斯开出角球，范赫克头球破门，荷兰3-1。这也是2014年以来荷兰队首次在世界杯上通过角球破门。余下时间里波澜不惊，最终荷兰队3-1获胜。这个组的比赛全部结束以后，成衣军团积7分获得小组第一，将在16/1决赛对阵 C 组第二摩洛哥。日本积5分，作为小组第二出现，淘汰赛里将对阵巴西。瑞典积4分，已经确定能够作为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晋级32强。主持人，
2: 好的，方亮。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

0: 知之道下购买和使用。
1: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2: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2: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昨天在辽宁大连闭幕，但关于规模化创新的实践才刚刚开始。从人工智能重塑产业逻辑到绿色技术重构能源版图，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系统性变革。在这场变革中，中国正以庞大的市场规模、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坚定的转型决心，向世界展示了从跟随到并跑乃至领跑的可能性。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朝向荣、郭淼的报道。
2: 在过去的三天时间里，大连达沃斯论坛围绕规模化创新这一主题，密集举办了近百场前沿议程，多项前沿理念与创新成果首次对外发布，参会规模、科创密度、合作热度均创下近年新高。论坛期间发布的2026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提出，将在未来3-5年内重塑经济与社会格局的突破性技术，覆盖新能源提锂、智能电网等前沿硬核领域，为区域产业转型提供了精准的方向指引与技术参考。今年的夏季达沃斯释放的核心共识也非常清晰，转型并非抛弃传统产业，而是通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重焕生机。意大利埃尔多集团副董事长卢卡福特：
3: 我们在生产中使用了很多机器人，比如我们在大连的一家工厂，机器人在辅助生产方面非常先进，未来机器人将会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做一些日常或是风险高的工作。
2: 智能化的浪潮并未止步于工业领域，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农业、金融等更广泛的社会经济领域蔓延。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研讨中，来自加纳的非洲数字农业科创平台联合创始人丹尼尔·阿萨雷基亚伊向与会者介绍了如何利用高科技手段赋能最传统的农业。
4: 涉及一些 AI 领域，提供高精度信息，帮助我更高效、更可持续地进行生产。例如运用多种工具，包括卫星平台、无人机技术，来帮助农民建立更高效的生产体系。
2: 然而，技术的深度融合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多位与会专家在展望未来的同时，也发出了冷静的提醒。传统产业转型是一场持久战，而非速决战。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打破数据孤岛，实现从研发生产到运维的全链条数据贯通，并推动跨学科跨地域的深度协作。匈牙利医化学科创公司 CEO 恰巴亚纳基：
3: 确保生成的是我们公司自有的数据，这意味着我们要有自己的人工智能工具，不是在云端或者共享的地方，而是在我们自己的服务器上。
2: 美国阿提纳里科技公司 CEO 赫尔曼·特里布凯特：
4: 不仅需要人工智能，还需要机器人、科学、化学、生物、物理，你需要软件和硬件的研发人员，这涉及多方面复杂的程序和工作，没有一家公司能独立做到这一切。
2: 在全球性的绿色智能竞赛中，中国的世界无疑是全场关注的焦点。一组最新数据被反复提及，截至2026年3月底，中国风电和光伏装机合计达到 18.98 亿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 47.9%。这种规模的绿色能源供给为下游产业的低碳转型提供了坚实保障。连续3次参加达沃斯的辽宁奥克集团董事长朱建民认为，零碳目标对化工行业而言既是环保压力，更是巨大的市场机遇。
5: 零碳发展的趋势给化学化工既带来挑战，更带来了发展的机遇。2013年开始将二氧化碳资源化，这个现在市场量非常大。
2: 从企业技改创新到国家双碳战略，中国正在走出一条独特的零碳之路。展望未来，如何将前沿科技更深地融入这场绿色变革？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兰指出，人工智能在解决绿色能源靠天吃饭的难题上具有巨大潜力，特别是在智能电网调度和气候模型预测方面，将成为平衡供需、提升能效的关键力量。
5: 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在这我们讲智能电网的建设方面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绿色这个能源啊，它其实跟天气还是有巨大的关系啊，比太阳能是吧，什么时候有太阳，什么时候没太阳。人工智能技术它对于我们就是这个建立一种气候模型，对我们掌握未来天气的变化可以提供很大的这种作用。
6: 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数字货币等新概念认知不足，以稳定币等噱头非法吸收资金。第一步，造概念。
7: 稳定币是未来的数字黄金，这是我们区块链技术认证证书，年化收益30%，保本付息。
8: 第二步，给甜头。
7: 哥，您上个月投的10万块钱收益已经到账了，追加投资收益翻倍。
8: 第三步，收网跑路。
9: 小马，我急着用钱，帮我把那30万本金取出来。喂喂，
8: 哎呀，这都是骗局，马上保存证据去举报。稳定币不是投资工具，以稳定币数字资产为名承诺保本高利的项目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以稳定币、区块链、数字资产为噱头的非法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股市服务站，
10: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11: 是，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6月26号星期五 A 股上午开盘，可以说今天上午开盘并没有延续昨天强势，几个成交价呢出现平台之后的一个整体震荡回落，也是受到了这个亚洲市场呢这样一个周边市场的一个带动回落，像杭州科技的指数也出现一明显掉水啊。那么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A 股呢今天低开之后，在4100点附近，现在呢是一个震荡下行，已经来到了4077这样一个位置。而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双创品种呢也开始出现一个回落，特别是科创50呢一度翻红，但是现在也是回落了接近1%啊。那么从整个市场现在的状态来看的话呢，市场中呢有超过3000家以上的这样一个绿盘，那么从整个市场现在的这样也应该是超过了4000家以上的这样一个绿盘。那么从当天来看的话呢，主要上涨板块有玻璃、玻纤、电子化学品、电力和核电发展等相应的概念，主要还是受到15的这样一个绿能发展的一些因素，今天光伏啊、核电啊、电力等有一定表现。除此之外的话呢，就是对半导体有一定的这个跟进，而银行等啊虽然有所这个护盘，但仍然属于是一个绿盘状态。而现在呢，主要下跌的板块还是一个消费方向，以游戏、影视、院线、传媒等为主。同时呢，像通讯设备、通讯服务也是一个跟进。整个来看，市场还是一个震荡回落。我们关注4060一线的支撑。主持人，
10: 嗯，好的，申瑞。
12: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3: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北京时间10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委内瑞拉在遭遇强震后，预计将动用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部分特别提款权，用于震后重建。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委内瑞拉计划从其45亿美元特别提款权资金中提取2亿美元。目前尚不清楚委内瑞拉是否在近期还会寻求动用更多特别提款权资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朱莉·科扎克25号表示，该组织在与委内瑞拉官方密切沟通，以评估地震对经济的影响和恢复需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宣布恢复与委内瑞拉政府接触，并允许该国使用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点，24号傍晚发生的2次强震已引发138次余震。受持续余震影响，美政府宣布包括拉瓜伊拉州在内的多地为灾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截至24号，本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在谈及黎以局势时，内塔尼亚胡强调，以军目前控制着黎巴嫩南部地区，并将继续驻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同日，以色列国防部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队将无限期驻留在其位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单方面划定的所谓安全区内，并重申不会从中撤军。卡茨同时向伊朗发出警告，声称如果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或其他任何原因袭击以色列，以方都将动用全部力量对伊朗本土实施反击。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 D 组第三轮，土耳其队对战美国队，巴拉圭队对战澳大利亚队。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挪威队对阵法国队，哈兰德 PK 姆巴佩。明天早上8点，佛得角队迎战沙特队，乌拉圭队对阵西班牙队。 H 组大乱斗，谁都有机会成为主角。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28号起，主雨带将逐渐北抬到长江中下游和江淮一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235人遇难，我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根据委方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英国专家认为未来数周或数月为首都加拉加斯等地还可能发生较强余震。
1: 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看病不必总往省会跑。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设置标准将实施，能为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带来哪些推动？
0: 今天，我国又有一些便民交通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据委内瑞拉卫生部当地时间25号通报，该国此前一天发生的接连强震已造成235人遇难。更多内容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雪杰，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消息。
3: 好的，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5号表示，委内瑞拉本国救援队已经抵达灾情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同时，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已经请求国际社会派遣专业救援力量进入委内瑞拉，通过专门开辟的空中通道与委内瑞拉救援队伍协同开展救灾工作。另外有消息称，从25号起，委内瑞拉所有商业航班无限期取消，直到另行通知为止。委内瑞拉空域只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航班飞行，不过这个消息还没有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的证实。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切。当地时间的25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了结构坍塌，楼体钢架以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的风险，周边区域已经实施封锁。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统筹协调之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以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为两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以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委内瑞拉当地的应急管理部门也参与了联合处置，共同完成周边居民疏散以及安全管控。那么据了解呢，此次任务结束之后，中方的救援力量还将继续参与其他的救灾工作。那么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意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之后，智利总统卡斯特25号表示说，智利将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并派遣救援队。巴西总统卢拉25号宣布，巴西政府决定派遣一支专业救援队协助震后救灾，并将向委内瑞拉灾区运送用于搭建野战医院的设备、100台太阳能净水器以及医疗物资。同一天，瑞士外交部也发表声明说，瑞士将派遣一支专业救援队并提供18吨救援物资。据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的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了。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也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内瑞拉政府以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此外呢，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委内瑞拉在遭遇强震之后，预计将动用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部分特别提款权用于震后重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朱莉·科加克表示，该组织在与委内瑞拉官方密切沟通，以评估

0: 地震对经济的影响和恢复需求。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也宣布了多项措施来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就包括一项设立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的住宅。那么关于此次强震，分析师指出说，这一次的地震属于破坏力极强的浅源性地震，并且余震反复发生，震中距离首都加拉加斯城区很近，人口密度非常高。此外呢，浅源性地震就意味着地震能量更多的释放在地表，双震连续冲击以及余震频发，受损建筑存在着二次坍塌的风险，导致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加剧了整体破坏的程度。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郭鹏。
1: 嗯，好的，王雪杰。当地时间25号，英国杜伦大学地球科学系主任马克·艾伦表示，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的两次强震震源较浅，因此其破坏力较大。未来数周甚至数月，为首都加拉加斯等地可能还会发生较强余震，需要政府部门和民众提高警惕。那有关地震救援进展的最新情况，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国家卫生健康委5月发布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医学检验中心、心电诊断中心和消毒供应中心的建设与服务指南。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也将于9月起实施。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让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看病不必再往省会跑。
1: 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一起去云南的安宁市，那里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新的标准和指南还将为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带来哪些推动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4: 云南安宁鹿表卫生院 B 超室，影像科技师凤明阳正在为85岁的患者钱女士做腹部超声。这里有全市6家卫生院中最齐全的影像检查设备，超声、CT、X 光等设备分布在一排平房里，桌子上有手写的检查记录。
5: 有各种部位的 CT。
6: 我昨天1、2、3、4、5、6、7个，星期天都有人都可以做啊。
5: 对，我们
7: 都可以24小时。
5: 我们一年前天和24小时，
6: 等于端午节假期也没休息。
5: 没休息。
4: 缺少固定 CT 机的卫生院有移动 CT 车轮流服务，在医技人员不足的卫生院还可以由县域医共体的医生远程操作超声机器人。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8: 它的机械臂下面就是动了，然后我的这个探头它就会随着我的转动，就可以对患者进行实时操作的一个检查。它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如果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而且基层的这个超声医生呢，可能技术啊各方面达不到医共体龙头的医院的这种医生的这种水平。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在下面呢，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4: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9: 心电图示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4: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3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10: 基本上平均500-600是每天基本上都有的，
11: 加上
10: 大批量体检的情况下，大概1000多都会有。就普通心电图的话，基本上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那种乡镇卫生院， 发现兴奋的话

0: 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1: 这样的远程诊断效率让基层患者可以在卫生院就近得到准确迅速的处置。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2: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救援治疗。
1: 马永刚原本是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下派到鹿表卫生院担任执行院长，日常也会坐诊。54岁的患者郑先生来看牙疼，系统显示出他在县域医共体内多家医院的冠心病就诊和用药记录，马永刚专门为他测了血压。
2: 还没有冠心病啊？冠心病是看了治疗是确诊，
3: 六盘
2: 确诊了，还可以126/89。病人的之前的有什么病，他这自然病史他就自动提示，他在哪里看过那他都有的。
4: 所以他本来是要看牙痛的，
2: 对，
4: 给他测了一下血压，
2: 对，
4: 就是因为看到他之前有，
2: 看到他有冠心病、高血压的病史，我这就可以作为我的就诊的参考嘛，对病情的评估啊这些很重要的。
4: 所以测血压其实是相当于做一个日常的健康管理。
2: 对。
1: 县域医共体在安宁带来的这些变化始于2017年，在这之前安宁人均拥有医院床位数在昆明仅次于两个主城区，但床位使用率只有 67.2%， 与全省和全国 83.2% 到 85% 的水平相比明显偏低。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和安宁市医共体总干事李满昌不讳言这背后的原因。
4: 居民年平均就诊次数全国 5.9， 云南 5.3， 安宁只有
2: 3.9， 你足以说明大量的患者跑出去看病去了，
4: 但是住院率高，
2: 对，住院率高，
4: 全国 17.6%，
2: 没错，
4: 云南 18.5%， 安宁 22.2%，
2: 对，这说明我们
5: 没病了，就是轻症也是了吗？
2: 部分医疗机构存在过度医疗的嫌疑嘛，所以这说明当年在改革之前这种结构是非常不好的，对患者、对医保、对社会都不是件好事情。
1: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
6: 从以往的重复设置利用率低，到现在构建起一家三甲医院、两家二级医院、六家街道卫生院、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部分村卫生室和社区服务点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云南安宁的改革如何推进，下一步还有哪些设想，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人才和设备都要核算成本，保障利益。
7: 我们说紧密型，但是你每个成员单位各自的发展和利益的诉求你还得要保障，你不能说是我们医共体了我就把所有的东西人才我统一管理，是不是大家的钱就收到一个股里面，不是，就是相同的一套管理和考核系统，每个成员单位都独立核算。刚开始的时候专家先下去由我们发补助，后面最后我们说不能这么弄，需要哪几个专家，然后由卫生院自己出专家的劳务费，我们移动 CT 下去做 CT， 那么人员成本、机器维修成本要产生，所以就4-6分成，你基层的片子传上来以后，影像中心的同志会有一个绩效考核，所以我觉得是通过改革以后逐步树立起一个利益关系，而且这个利益关系不是互相的竞争，这种协同以后就有积极性了。
1: 安宁鹿表卫生院影像科技师凤明阳的老家在周边其他县，县域医共体改革不如安宁深入，基层卫生院的业务能力也相对有限。
8: 比如说我们那边没有开展 CT， 彩超的话就只做一些简单的腹部，那边的病人量是没有这边多的，因为设备或者是那些技术的资源的那些原因嘛，可能大多数老百姓他就会选择直接去县城就医，不怎么在那个乡镇卫生院。
1: 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介绍，吸引人才、调动积极性也需要打破陈规。
5: 因为乡镇卫生院属于一类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政策是它不允许发绩效的。但是我们是通过两个允许，第一个允许什么？允许一类事业单位，就是卫生院的广告，参照二类事业单位管理。然后第二个允许是允许收支其余，留下发展基金可以发绩效。那么你就可以发30-40天，你就可以发5-6千，你看的越多，绩效越高。
1: 安宁市医共体总干事、昆明理工。

0: 大学易供体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满昌参与了紧密型县域易供体医学影像中心等多项建设与服务指南，以及紧密型县域易供体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的编写工作。他告诉中国之声，指南和标准需要考虑全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实际。
1: 易供体的心电诊断中心的负责人，最早我们的已经

0: 副高职称呢就没有几个，所以后来就把这个降到了中级职称级以上。啊，再比如说，你就是说我们这个设备配置里边是吧？在千条医院这边，最早的时候呢，大家提出来是还是以12导联的心电投机为主，后来发现说东南沿海部分地方啊已经在做18导联了，那么能不能说我们引导着县域应该去配置更好的心电设备，所以就加了一个12导联或18导联。
1: 安宁义共体的改革经验也在向省内外一些地方分享。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表示，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2: 首先医共体现在我们提出来是要上健共体慢进，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工作。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广西柳州至秦塘高速公路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白虎枢纽跨武平高速主线桥完成架设。
5: 武平高速是广西境内东西走向的交通大动脉，车流量大，车速快，在这样繁忙的高速公路上架桥会面临哪些安全风险，又该如何做好安全保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6: 今天贯通的白虎枢纽跨武平高速主线桥是全线控制性工程之一。主线桥上跨的武平高速是广西境内东西走向的交通大动脉，车流密集，车速快，施工期间不能够中断正常通行。中铁20局柳秦高速公路项目总工程师王海军介绍道，
7: 我们要在车流头顶上架梁，可想而知这个施工组织是很复杂的，安全风险高，协调难度很大。为在保证既有高速安全通畅的前提下呢，是完成架梁，我们也是联合了交警、路政等多方力量，构建了全天候的联动机制，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对群众出行的影响。
6: 面对上跨施工、高处坠落、物体打击等风险，王海军表示，团队在跨越高速区域搭设了全封闭防护棚架，在架桥基及临边作业面布设了高密度安全网，
7: 这样就形成一个立体的防护体系。同时，我们对架桥基的支腿沉降、主梁挠度、风速风向等关键参数进行全过程实时监控与预警，确保每一片预制梁从起吊横移到精确就位。
6: 白虎枢纽跨武平高速主线桥贯通，为后续附属工程施工、交安设施安装创造了有利条件。中铁20局柳秦高速公路项目负责人任永杰说，
8: 目前我们项目建设者正继续保持攻坚态势，全面加快剩余工程，确保项目按期优质交付。
6: 柳秦高速全长约123.4公里，是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当中南北向出海通道鹿寨到钦州港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广西向海发展的重要交通动脉，柳秦高速建成后将会进一步完善区域高速公路路网结构，显著增强北部湾钦州港的交通集散与疏运能力，促进沿线产业集聚，推动北部湾经济区与贵中城市群的协同发展。
4: 再来关注连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玉溪市的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今天也全线通车运营。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李腾飞。李腾飞，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条交通大动脉的具体情况。
9: 好的，郭鹏。云南省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呢，今天全线通车运营了。弥勒玉溪两地的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个小时缩短到了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的各族群众。那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更熟悉一些，比如昆明到大理、丽江香格里拉、昆明到西双版纳等高速公路。而弥玉高速公路呢，是云南省滇中城市大外环关键路段和面向西南方向的重要通道。项目呢，起于红河州的弥勒市新邵镇，衔接广昆高速新邵枢纽，经过玉溪市华宁县、通海县、江川区，止于红塔区的沿河街道。那具体来看呢，项目的主线全长大概是118公里，采用双向6车道标准建设，全线呢建有桥。

0: 桥梁102座，隧道13座，桥隧比达到了54.2%。那今天以后呢，到玉溪红河的路途就更加方便了。比如说想去玉溪的抚仙湖、哀牢山、澄江化石地，或者到红河的建水古城、哈尼梯田、石屏翼龙湖等等目的地呢，品尝弥勒卤鸡、红河豆腐、抚仙湖石锅鱼等呢，都有了更加便捷的交通条件。那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1: 好的，李腾飞。
2: 也是在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运行了。线路采取定制客运的模式，乘客可以在线上预约购票。成都、重庆两地共设置5处上下客点，均临近地铁、轻轨站点，为探亲、务工和短途出游的群众提供了新的出行选择。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曾宪玉的报道。
3: 在成都牛市口地铁站附近，成渝便民快巴正式投入运营，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银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车辆经成安渝高速通行，正常路况下单程约需3.5小时。成都富林长运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发展部发展处处长李瑞雪：
4: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站点共计5个，成都上下站点3个，重庆上下站点2个，以上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3: 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乘客可通过手机 APP、微信小程序或拨打96579购买车票。车辆无需等候满员即可发车，运营方还将根据客流情况动态优化班次和运力安排。截至开通前一日，首日车票的预售量已超过800张。重庆市民石志清：
5: 感觉那个车子很好，
6: 这车坐着真舒服，跟旅游大巴一样，还能在车上给手机充电，挺不错的。
5: 也可以充电，还是可以。
3: 上下客点临近轨道交通站点，方便乘客换乘城市公共交通。成渝便民快巴的开通，进一步丰富了两地公路客运的出行选择，为群众往来提供了更加便捷实惠的出行方式，也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一体化增添了民生服务的新载体。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0:3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声。

为之商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地时间25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已因此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就此做出官方回应。报道援引匿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称，袭击发生在

曼海岸附近，一架攻击无人机在撞击该货船前先机动飞行至其西侧，这表明此次袭击是蓄意的。此前，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货船25号在阿曼达希特东南约7.5海里处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受击部位位于船舶右舷，驾驶台受损，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袭击发生数小时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袭击发生后，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已获悉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船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与此同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与美国当地时间25号共同表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声明说，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具有重要意义，该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包括国际法保障的过境通行权，对地区和全球安全仍然至关重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截至昨天，全国移民管理机构今年在口岸边境地区共破获毒品案件18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3人，缴获各类毒品4.07吨，其中破获万克以上毒品案件45起，进一步巩固了口岸边境禁毒斗争持续向好态势。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接受国家电视台电话采访时说，24号强震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三轮，日本队与瑞典队的比赛在达拉斯球场进行，最终日本队与瑞典队1-1战平，双方各拿1分。此役过后，日本队1胜2平积5分，排名小组第二，将于北京时间6月30号凌晨1点在1/16决赛中对阵巴西队。瑞典队1胜1平1负积4分，跻身成绩最优的8个小组第3行列，同样出现。此刻提示，今明两天南方主雨带维持在云南至华南北部等地，广西、云南、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进展，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下，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震中开展搜救工作。
1: 世界杯进行时，美加墨世界杯D组第三轮，美国对阵土耳其，澳大利亚与

0: 圭交锋。纵台中国之声记者带您直击赛场。
1: 世界杯赛事带动广州早茶加观赛新体验，老字号茶楼消费持续升温。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色列重申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

0: 们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震，地震已造成该国至少235人遇难。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0: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在已经关闭。加拉加斯部分地区停水停电，手机通信中断。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
0: 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当地时间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了目前了解到的情况。
2: 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昨天晚上救了一个中国女孩出来，由于地震来得太突然了，没有什么大型设备在现场，所以压在废墟下面的侨胞有时候很难得到尽快的救援。目前救援人员和设备一直在进入，希望能把压在下面的人尽快的救出来。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现在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主管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看能不能帮到更多侨胞。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美国对土耳其、巴拉圭对澳大利亚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现在两场比赛都还处在上半场的角逐。相关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实时的赛况。
4: 好的，郭鹏，这两场球啊都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同步开球的。目前呢，上半场的比赛还在进行当中，美国队暂时1-2落后于土耳其队，巴拉圭则是0-0暂时战平澳大利亚。这里面呢，巴拉圭和澳大利亚的比赛更受关注，因为此前两个队都在土耳其身上收获了胜利，但是也都输给了东道主美国，这样同积3分，进球数也都是2个，澳大利亚失球更少，排名2，巴拉圭在内3，这就意味着两个队还都有争夺小组第二的可能性。但同时如果打平拿到1分，积4分的小组第三目前看在所有小组第三的横向比较中也有优势，这样一来澳大利亚呢是打平就是小组第二稳稳的出现，巴拉圭只要不输出现的可能性也是不小的。换言之，两个队的本场策略是敢于进攻还是求稳，甚至守一场默契的平局，这都有可能，也是赛前最大的悬念。实战来看呢，开局两个队呢都没有保守，尤其是澳大利亚队开场之后凭借身体优势和右路的速度连续冲击巴拉圭的防线，巴拉圭呢则是排出了5-4-1的防守阵型沉着应对，两边有威胁的突破和射门并不多，但是主动上身体找对抗人仰马翻的拼抢场面多次出现。澳大利亚的梅特卡夫倒地的时候被巴拉圭球员后脚跟带了一下，眼角处破裂也是血染赛场，

0: 他也是简单的处理之后又恢复了比赛，目前场上的情况依然焦灼。另外一场比赛已经提前确定小组第一的美国队没有收手，开场两分钟博哈尔特的角球开到小禁区右侧后点，中卫斯特拉蒂停球左脚直接抡小角度爆射破网，1-0。但土耳其马上反扑，11分钟伊尔马兹横插禁区内右侧得球，直接横敲小禁区中路，跟上的居莱尔很近的距离面对门将轻松推射破门，1-1。31分钟土耳其卷土重来，居莱尔直塞左侧底线的埃尔马利直接得球传中，禁区内中路跟上的科克区轻松破门，土耳其2-1反超。如果以目前的这个比分结束，这个小组的最终形势是美国第一，澳大利亚第二，巴拉圭第三，土耳其第四。当然比赛现在还只是打到了上半场，最终结果究竟如何我们也会密切关注。郭鹏。
1: 好的，方亮。
2: 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39天的足球盛宴，有超一半的比赛都在北京时间上午6点到11点开球，那正好契合了广东人喝早茶的时间。于是广州不少的老字号茶楼就尝试推出了世界杯增项服务，早茶经济也焕发了新活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秦千明的报道。
3: 上午9点多，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火热开打，广州市越秀区的一家传统酒楼已是人声鼎沸，50多张餐桌全部坐满，食客们边品尝着经典的广式茶点，边通过酒楼的大屏幕直播观看绿茵场上球员们的拼搏英姿。比赛进行到精彩之处，不少食客连声喝彩。广州市民李先生：
4: 这里环境好啊，空调凉，有东西吃，屏幕也大，感受一下这界杯的热情，心情特别好了。
3: 广州市民岑博：
5: 30年的老球迷了，那我天天都在这里喝茶的，大屏幕呢看得很清楚，气氛很好。
3: 一场足球比赛将近2个小时，广式早茶随吃随上的特色，让球迷们感受足球热情的同时，可以吃上热气腾腾的美食。为了满足球迷们的需求，这家酒楼将2块近10米宽的大屏幕改成了体育比赛播放器，世界杯期间每天转播体育频道，为食客带来身临其境的观赛体验。广州市越秀区某酒楼经理谢丽萍：
6: 我们的这里的餐厅呢，设置呢是以各样的宴会为主，所以呢我们整个餐厅的装修呢都是没有柱子啊，视野也比较开阔，是落地玻璃，光线也比较好，所以这些球迷就比较喜欢来我们这里看球。这世界杯开了之后呢，因为很多客人都过来看球赛嘛，大概那个客流量会有20%的增长。球迷呢都喜欢点一些我们这里的招牌菜啦，大煎堆啦，沙翁啦，还有虾饺啦。
3: 不仅充分利用自带的大屏幕，还有不少老字号餐饮店推出世界杯套餐，趁着世界杯的热播带动消费热潮。这家位于广州市荔湾区的酒楼主打岭南园林风格，客户群体以本地中老年人为主，世界杯开赛以来，酒楼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群体。广州市民韩先生：
7: 世界杯套餐我觉得也不错，双人套餐看起来2个人足够吃了，挺有性价比的，挺划算的。这个早茶是相对传统一些的，然后加入了世界杯的一些色彩，显得更有活力，更年轻一些。
3: 广州市荔湾区某酒楼经理福才柳：
8: 跟以往相比的话，我们是9点钟是坐不满的，现在在世界杯之后，我们是9点钟就开始已经坐满在排队了。我们是客流量的话增长了16%，营业额的话我们增长了25%左右，比如节假日我们的年轻客占60%左右吧。
9: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0: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实。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1: 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场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强硬立场，并坚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此外，以军方官员接连否认以军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来听总台记者赵冰的报道。
2: 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列举了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黎巴嫩以及针对伊朗行动中所取得的战果。他宣称以色列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东的战略格局。在谈及黎以局势时，内塔尼亚胡强调以军目前控制着黎巴嫩南部地区，并将继续驻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重申以军在当地拥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以清除所谓的安全威胁。内塔尼亚胡重申，无论最终是否达成协议，只要其担任以色列总理，就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对于来自伊朗、哈马斯以及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以色列国防部部长卡茨当天也表示，以色列军队将无限期驻留在其位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单方面划定的所谓的安全区以内，并重申不会从中撤军。卡茨同时向伊朗发出警告，声称如果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或其他任何原因袭击以色列，己方都将动用全部力量对伊朗本土实施反击。另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称以军未收到撤军指令。当天早些时候，有美国国务院官员声称，以色列已从其控制的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但未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这名官员还称，黎巴嫩武装部队现在应进入相关地区。以色列时报25号援引以方官员的话报道，以军是否从黎南部地区撤出是以黎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协议。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今天上午，第七届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在西安开幕。作为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数字经济主题盛会，本届数博会都有哪些亮点和新意呢？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陈思莹。陈思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开幕式现场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第七届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的开幕式刚结束不久，今年的会期将持续3天，现在展馆也已经正式对外开放了，各展区人流涌动，非常热闹。作为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数字经济主题盛会，走进展馆，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今年的展览规模更大更全。本届展览面积达到2万平方米，设置了韧性城市、数字政府一网统管、数字核心产业、智能终端、数字化转型、数字能源、国际合作等9大主题展区，多家数字经济龙头企业也集中设展，全面推动技术研发、产业升级与生态建设深度融合，覆盖了从数字技术创新到产业赋能、从城市治理到国际合作的全产业链。我的第二个感受是今年的活动设置更精准，本届西部数博会打造了1+1+8+N 的立体化活动矩阵，也就是一场开幕式、一场数字经济中外合作对接活动、8场政企对接活动，再加上多场行业主题交流。其中8场政企对接活动将精准聚焦数据标注、数据要素等核心领域，主动开放数字化应用场景，现场解读政策、协调资源、发布需求，实现供需精准匹配，打通从政策解读到场景落地的全流程资源通道。N 场行业主题交流活动则覆盖开源鸿蒙、 AI 城市治理、低空经济等热门赛道，搭建高效的行业交流与产业对接平台，为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实践路径。那我的第三个感受就是国际合作的持续深化。今年的西部数字西部的数博会

0: 汇聚了泰国、新加坡、哈萨克斯坦、加拿大等多国的嘉宾，还设置了国际合作展区。那今天下午还将举办数字经济中外合作对接活动，立足西安丝路起点的优势，为政企任所搭建跨境合作的桥梁。据了解，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自创办以来，累计吸引10余个国家、近100个城市政府代表团、1400多家行业企业参展参会，100余个项目实现签约，为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那我们也期待本届的西部数博会能够全方位激活西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活力，催生更多的国际合作成果。那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主持人。
1: 好的，陈思莹。
2: 安徽省金寨县地处大别山腹地，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战争年代，不足25万人口的金寨有10万儿女参军参战，绝大多数为国捐躯。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治理淮河，这里的10万亩田地被淹，10万群众移居深山。近年来，当地充分发掘资源优势，发展农文旅产业，走出了一条红色传承、绿色发展、老区发展的特色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出新活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葛启文，安徽台记者蔡薇的报道。
3: 在金寨县汤家汇镇十万剧场内，一场以立夏节起义为主题的红色演出正在上演。游客换上不同服装，化身剧中人物，沉浸式体验感受那段红色历史。立夏节起义发生在1929年5月6号农历立夏，由中共商罗马特别区委领导，沉重打击了商南地区的反动势力。游客来捐，
4: 我们主要是想让孩子通过旅行也了解一下我们过去的红色历史。
3: 汤家汇镇是金寨县的西北门户，为豫皖交通要道。1932年，这里成立了中共豫东南道委和道区苏维埃政府。这里有多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更保留有苏维埃城实景。近年来，当地把这些红色资源统筹起来，以讲故事的方式让游客深度参与，打造红色小镇，年游客接待量超过30万人次，成为推动镇村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生动的展演方式让金寨的红色资源活化利用，人气不减，深厚的农业禀赋也让老区的产业也有了更多元的发展空间。在金寨县油坊店乡面冲村，过去只是单一生产茶叶，近年来当地通过发展生态农业，将大别山的自然景色与茶产业融合起来，打造生态茶园，建成清水栈道、观景平台等设施，实现农旅融合发展。游客杨巧荣，
5: 这边就很适合打卡拍照，然后包括前面有很多可以拍照的地方，然后这边餐点也挺好吃的，像咖啡什么的，然后整体风景也很美丽，然后很舒适。
3: 咖啡店老板陆小曼，
5: 我们从开业以来天最高峰的时候，咖啡卖了大概将近500杯。
3: 而在不远处的南溪镇正在努力让游客留下来住下来。南溪镇丁埠村是立夏节起义的发源地，近年来当地利用村民闲置房屋进行集中规划，修旧如旧，原本的砖瓦全部被保留了下来。游客陆景，
6: 以前像出去旅游啊，节假日啊，都要去很远的，去江浙沪那边去游玩，体验好一点。但是如今呢，感觉在金寨这边的民宿体验感也非常不错。然后呢，这次呢，我就是节假日带着我的家人到这边来体验一下，感觉特别好。
3: 近年来，随着金寨县明确一乡一宿的旅游发展思路，越来越多的村镇像南溪镇一样迎来蝶变，从基础设施建设到交通网络优化，不断壮大的村集体经济也把乡亲们的生活愿景变成现实美景。金寨县丁埠村村民余地清，
7: 我家房子有一家就已经倒了，现在自从他们给装修以后焕然一新了嘛，而且给我们家房子做了6间客房，还有公共的区域，变化真的挺大的，而且还给我们了一份工作，我们现在在里面每个月能拿到3000块钱的固定收入，真的非常高兴的。
3: 发展全域旅游不是一镇一地的单打独斗，金寨立足区域资源特色，对全县景区景点、公路、桥梁等进行整体规划。安徽省金寨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黄劲松，
8: 我们出台了10多项优惠政策，按照一路3县5片区的整体布局，以800里红岭公路串联了全县的200多个红色景点和15个 A 级景区，实现了红色文化 与绿色山。

0: 山水的有机融合，推动了全域旅游的高质量发展。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县接待的游客815万人次，创综合收入65.4亿元。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3: 一段时间以来，鸡蛋价格上涨相关话题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从4月1号到6月18号，鸡蛋批发价从7.68元每公斤升到了10.5元每公斤，创下了近10年同期的新高。不过退烧来得也很快，端午节假期一过，全国鸡蛋价格应声回落，比高点回落幅度是超过了10%。那这波蛋价回落其实很好理解，端午假期一过，商超和食品厂的采购量下滑，紧接着全国大中小学陆续放暑假，那学校食堂的集中采购需求也迅速的缩水，再加上夏天蔬菜猪肉等替代品价格本来就不贵，那大家的选择多了，鸡蛋的日常消费自然就会被分流。其次呢是天气的影响，南方已经是全面的进入梅雨季，又闷又热，鸡蛋特别容易坏，那保鲜期一缩短，贸易商和养殖户谁也不敢多囤货，大家都采取了低库存周转的策略。那为了赶紧把手里的鸡蛋卖出去，避免砸在手里变质，只能是主动的降价走货。那么这波回调是暂时的还是大趋势的反转？要回答这个问题，得看看此前涨价的根在哪。其实前阵子鸡蛋之所以贵，归根结底是鸡蛋的产量少了。去年大部分的时间里，鸡蛋价格都在3元上下徘徊，十分的低迷。要知道产出一斤鸡蛋，仅仅是饲料成本可能就要到达3元，这还没有算上鸡苗、人工等这样的成本。那养殖户亏了，就会提前把下蛋的老鸡给淘汰，补栏也就是买小鸡的意愿也极低。那蛋鸡从鸡苗到开始产蛋需要4个月左右的时间，180天到200天才能陆续进入产蛋的高峰期，这意味着去年下半年的补栏低迷时期对应了今年上半年的产能缺口。市场上出现了老鸡太老或者是已经淘汰出新，新鸡尚未集中开产的产能断档，供应一紧，价格自然就往上窜。那总体来说，这次涨价进程更偏向于一次大跌之后的补偿性上涨。那当前鸡蛋价格虽然有所回落，但是与产蛋成本相比呢，当前的售价还是偏高的。那蛋价什么时候才能回落到正常的利润区间呢？我们看现在价格涨了，养殖户已经是开始普遍的去补栏，但是产能的恢复我们上面说了还需要时间，鸡苗到家还需要4个月左右的生长期才能产蛋。那当下新增补栏的蛋鸡预计会在3季度逐步的投产，待产能充分的释放之后，蛋价预计还会继续的下行。那价格的涨跌是市场的常态，面对当下的蛋价，咱们按需购买就好。对于养殖户来说，在利润面前也要保持一份冷静，那只有顺应周期规律，做好成本控制和风险防范，才能有稳稳的收益。好的，这就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
0: 陪你走过。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一起关注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2: 你好，
1: 给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2: 好的，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晴，双向道路畅通，各收费站服务区秩序正常。然后今日两家隧道占用超车道施工，那提醒广播司机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1: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0: 整点刷新闻 News。
1: 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近日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以构建一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转换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八加九、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产业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户。第20届爱知一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行。日前，中国乒乓球队、跳水队、游泳队等陆续公布参赛运动员名单。在 WTA 500巴特红宝站双打1/4决赛中，王昕瑜、谢淑薇晋级女双四强。前一天，由于1/4决赛对手因伤退赛，王昕瑜不战而胜，晋级女单四强。当地时间25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示，未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以上是此刻的整点刷新闻。
0: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着眼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我们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

0: 起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晴天啊，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3度，那目前体感温度26度。其实我们纵观了这周的天气都是温度比较高的，那明天周六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2度，多云的天气，周日呢是有雷阵雨啊，最高温度能够达到34度。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的，民生热线一起来关注到听众贺先生反映安装盲道的问题，接下来一起听一听记者了解到的情况。
1: 听众贺先生反映说，
2: 你弄的腊月间他们不是来砍吗，来砍完违规残疾人吗，来的我就给他提出，我说我们这个小区的盲道，我说我出行有点不方便，他当时他说的可以啊，可以喊他们来修，最后里头区残联和市残联的人都也来了的，住建部的人都来看来的，当时看的时候跟我说的是，如果要动工就是两个月之内都动工，不动工一个月之内就要给我回复，到现在他们都没哪个给我回复，我是想求助一下你们给我帮忙，给我处理一下这个，问一下这个事情，看看咨询一下。
1: 你住在什么地方？
2: 我住在气象局对面有个光博小区。
1: 你说在小区里面就是修盲道？
2: 哎，对，
1: 哦，在小区里面给你安个盲道。
2: 哎，对，修个盲道。
1: 随后记者联系上了东坝街道办事处。
3: 哎，你好，我是这个东坝办事处的副主任王刚，我在分管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这一块。我们里头去住建局一起到现场会商，并且也把他本人喊到现场来了的。主要是这个在小区里面划盲道这个事情呢，在这个全市甚至在全省可能一定范围之内他都没有出现过，因为盲道它是属于修建在这个外面人行道上的这个公共设施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个会商之后呢，就决定由这个区住建局的一个项目，他们这个进行设计之后呢，再到小区里面去施工。因为这个事情论证是，因为之前没有出现过这么事情，所以论证时间就稍微长了一点。目前呢，这个已经拿到了设计方案，再会在近期就会到小区里面去施工。
1: 今天上午，贺先生打来了电话，
2: 他们回复了，可能就在最近的时候可能就要开工来做。最近应该就在最近，因为他们还在走流程，他们社区书记跟我说的，哦，他们流程已经走差不多了，就是可能最近就要开工。我说就如果说最近开工了，也就给你们省点事情了，都就辛苦你们了哈。
0: 好的，我们也收到贺先生的反馈了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早日的开工。今年啊，办理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以及退税的时间是3月1号到6月30号。那么就市民关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广元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科副科长母佳云，给我们来解答一下。母科长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解疑答个惑啊。就比如说很多朋友他关心的说，哎，我的手机号码现在已经变更了，而且呢他已经忘记个税 APP 的登录密码，没有办法去登录，那么他该怎么办呢？
4: 好的。当忘记密码时，我们可以点击个税 APP 登录页面的找回密码这一个按钮，重置我们的密码。首先呢，需要填写身份证件的信息，完成后我们可以选择这个界面里面有两个选择，通过已绑定的手机号码验证，或者通过本人银行卡进行验证，两者选择其中一种。验证通过以后，可以在设置新密码的页面完成新密码的设置。如果通过以上的这个方式呢仍然无法找回密码，我们的朋友们可以携带有效的身份证原件至办税。

0: 服厅进行密码重置。
1: 嗯，如果说他现在手机号码已经换了，是不是也需要去营业大厅会比较好办一点？
0: 嗯，对，他号码换了，他其实可以通过本人的银行卡进行验证。如果银行卡那个验证不成功的话，那么就到办税大厅。
1: 嗯，好的好的啊，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了。那么如何来办理退税呢？
0: 办理退税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它目前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自己办，纳税人可以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渠道自行办理年度汇算。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请人办理，纳税人可以委托涉税的专业服务机构或者其他单位及个人都来为您办理。对于请人办理的这种呢，我纳税人需要那个与受托方签订一个委托授权书，单位或委托人为纳税人办理这个汇算清缴以后，应当及时将办理的情况告知反馈给我们的这个具体的人员。第三种方式就是单位办理，可以通过任职受雇的单位代为办理。由单位代为办理的，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需要提前与单位以书面或者电子等方式进行一个确认，同时要补充提供汇算年度在本单位以外取得的综合所得收入以及相关扣除和享受的税收优惠资料，并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一个负责。纳税人他未与单位确认请其代为办理的，单位他是不得为他办理的。
1: 哦，好的。那还有朋友说，像这个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的这个扣除主体是谁呢？
0: 住房租金它这个扣除的主体是由签订住房租赁合同的承租人进行一个扣除。同时提醒一下大家，对于那种夫妻双方主要工作城市相同的，那么只能由一方就由承租人扣除住房租金支出。
1: 嗯，
0: 同时夫妻双方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他不能够同时分别享受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
1: 嗯，那像赡养岳父岳母或者是公婆的费用，可以享受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吗？
0: 这个是不可以的。这里解释一下，这个被赡养人他是具体指哪些人员？
1: 嗯，
0: 被赡养人他是指年满60岁的父母以及子女均已去世的年满60岁的祖父母、外祖父母。赡养的这种岳父母和公婆，他是不属于这个被赡养人员的。
1: 嗯，所以在这一点的话，大家在选择或者那个什么的时候，可能你也能够看到他填的时候啊，它其实是不能往上填的啊。还有就是两个子女中的一个无赡养父母的能力，是否可以由余下的那名子女按照独生子女的标准来享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呢？
0: 这个也是不可以的。
1: 嗯，
0: 对于纳税人，他是非独生子女的。
1: 嗯，
0: 那么他这个要求是在兄弟姐妹之间按照每个月3000元的扣除额度，每人分摊的额度不能超过每月1500元，同时也不能由其中一个人单独享受这个全额的扣除。
1: 嗯，对，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像独生子女，而且父母都已经满60周岁，每个月可以享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的标准，是6000元吗？
0: 第一个它是不是6000元？
1: 嗯，
0: 这个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的定额标准是每月3000元。
1: 哦，
0: 纳税人呢，他只要父母中有一位年满60周岁，既可以享受规定标准，享受这个3000元的每月扣除。
1: 嗯，
0: 这个扣除的金额不随被赡养老人数量的增加而叠加计算。
1: 哦，反正就是3000。
0: 对，就定额标准是3000。
1: 嗯，那其实我们如果说登录了这个 APP， 然后按照上面的一些指示，是可以很好的自己去完成这个扣税的吧？
0: 是的，那个我们的个税 APP 都有一个相应的简易的操作界面，而且对应于你已经有的那种收入信息都是有预填功能的。
1: 嗯，
0: 你只需要跟着我们的这个界面里面的一些指示，你填一些一些扣除项目，然后跟着指引直接走是没有问题的。
1: 对，没有问题的。朋友们，6月30号我们这个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退税就到期了哈，大家抓紧时间，还有几天呢。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穆科长？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这里是1048民生会，我是银子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6月30号四川广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开行广元往返巴中的便民快巴专线，详细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广运集团利州公司运营部副部长苏志来做介绍。苏部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像这一趟广元往返巴中的便民快巴专线的相关的情况吧。
1: 好的。市民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现在我们广运集团利州公司准备于6月30日开通广元巴中便民快巴。现在我们那个站点设置呢是广元火车站出站口，就是在那个30路和2路公交站台对面那个地方就可以乘车。乘车时间点是广元到巴中是9:30、12:10、3点、5点50这几个时间段。后续呢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灵活调整那个运营班次。
0: 这个它的这个线路是怎么设计的呢？它有
1: 线路是广元火车站出站口，就是公交站台对面，然后上西长途汽车站，然后是东平社区公交站，就是在天利那边那个，就是沿江湾隧道过去那个公交站，然后广元东社会站入口，那这个主要是覆盖这个火车站的客流、长途站的固定旅客和城东社区一些居民和东坝片区的一些居民，然后它方便在高速路口乘车，减少城区绕行。我们广元过去就是这个线路。
0: 广元过去是这个线路。那这一趟它的特点在哪里呢？
1: 它现在这个线路的核心特点是出行更便捷，然后有多点停靠，减少旅客的换乘时间，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票价大幅优惠，性价比高。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便民快巴相比以前的69块钱优惠至39元，就是一个降低那个两地，
0: 大幅的降低了啊。
1: 对，大幅降低那个跨行出行的成本，方便旅客。
0: 确实。
1: 然后第三一个呢就是车型舒适，全程高速，就是我刚开始介绍了那几个站点，其他站点都不停车，直接从广元东上高速到巴中。然后第四个班次比较均衡，它从上午9:30一直覆盖这个下午5:50。当然我们后期会根据这个客源情况，我们再灵活增加的班次。第五个呢就是国企正规运营，安全有保障，我们车辆都是经过定期维护保养，然后驾选持证上岗，全程规范客运管理。
0: 买票方便不？在哪里买呢？
1: 但是购票渠道现在目前是广元这边是广运神马，可以用微信小程序搜索广运神马，在相关的板块去购票，可以查询出发点和目的地都可以上面购买。

0: 然后上面也没手续费，39元。
1: 39元就可以哈。
0: 对，
1: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苏部长的介绍啊。那有需要的朋友，你看我们广用往返巴中现在的这个快巴真的非常非常方便快捷，购票也快捷，然后多站点的停放让大家这个两个城市来往呢真的是没有后顾之忧。感谢您的介绍，再见。

好的，这也是都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名社会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说想要反映的一些难题，都可以拨打3281048，发送信息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是可以的啊，留下问题你的联系方式，然后我们的记者呢会和大家来进行对接，最主要的就是要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的等待，我们也希望大家的问题都能够很快的得到解决。

0: 是的，暑假即将到来，为了缓解家长暑期看护难的问题呢，孩子们肯定我们要希望他们能够度过一个安全、开心又有意义的假期啊！我们的这个强大的后盾来了，2026年广元市立州区爱心暑托公益性暑期托管班来了。具体的情况啊，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共青团广元市立州区委员会副书记江山来做介绍。你好，江书记。
1: 哎，主持人好。
0: 好，我们这个2026的爱心暑托班，我相信是很多家长非常期待的啊，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那这一期的暑假爱心托暑托班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是这样的，我先说一下我们的那个托管时间。
0: 嗯，
1: 就是我们的时间是7月6号到8月8。
0: 嗯，
1: 然后呢，我们每个点位的时间呢不太一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立州青年上的那个关于暑托班的推文上的点位信息。
0: 嗯，
1: 然后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选择班次。
0: 嗯。
1: 这样的，
0: 好，这是根据这个来选择班次啊。那么像我们多大的娃可以都托管？
1: 目前呢，我们主要面向的是6到12岁的那个小学阶段的少年儿童。
0: 嗯，
1: 然后呢，主要呢是以我们的困境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还有我们新兴领域青年的那个群体的子女，还有我们的双职工子女。为重点，反正一句话说完，就是暑期大家带娃有困难的家长都可以送过来，我们给你公益托管。
0: 嗯，公益托管啊，托管的时间，你刚刚说到托管的时间是不一样，是每一个点位他们，比如说几号到几号不一样吗？还是？
1: 嗯，对，每个点位不一样。
0: 嗯，
1: 因为它结合社区的实际，然后它是这样的一个点位。嗯，都有班次，然后每个点位的班次不一样。
0: 嗯，
1: 它一个班次是5天，
0: 嗯，
1: 然后有些可能同一个社区点位，他要开3个班，
0: 嗯，
1: 然后有些社区点位可能就一个班，
0: 哦，他根据
1: 我们
0: 娃娃的多少来确定的哈。
1: 嗯，对的，对的，有些一个班有40个娃娃，然后有些一个有20个娃。
0: 嗯嗯，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托管，刚刚说到了一个整体的时间是7月6号到8月8号。那像我们这个各个地方，你刚刚说5天一期，他们去托管的时间呢？孩子们，比如说上午几点开始，一直到几点，这个是怎么安排的呢？
1: 嗯，他那这个时间跟我们的那个上班时间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16点。嗯，
0: 哦，中午还要
1: 中午的话可能需要大家就是大家接回家里，然后晚吃个午餐，
0: 吃个
1: 饭，
0: 然后下
1: 午。哦，对
0: 对对，好的。
1: 所以点位上也有午饭的。
0: 嗯，
1: 因为大家这个点位的大部分都是在我们的社区的那个同伴之家。
0: 嗯，
1: 或者是那个党区服务中心。
0: 嗯，那像我们广元我们整个立州区吧，整个立州区的话它总共有多少点位，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这个数量？
1: 我们整个点位的话是14个点位。
0: 嗯，
1: 然后有22个班次。
0: 嗯，
1: 哦，嗯，对，然后，哦，点位的话大概就是在以城区为主。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东坝、嘉宁、南河、上西，包括我们的万源都有点位。
0: 嗯，
1: 然后目前呢，我们的南音社区、体育场社区还有乔哥社区的报名呢，都快要爆满了。
0: 哦，都快爆满了。
1: 嗯，对，
0: 这消息是早就出来了啊。
1: 嗯，因为我们那个社区有同伴之家，他们同伴之家提前家长也会咨询，因为他们已经

0: 前春假呀，还有之前的寒暑假都办过托管班，
1: 嗯，
0: 对，周边的群众也很关心，
1: 嗯，
0: 所以他们这个消息一出来，马上就去报名，
1: 太好了。
0: 然后另外其余的，比如说我们还有很多的大华社区啊，
1: 嗯，
0: 还有我们的新民社区啊、翠屏社区这些，
1: 嗯，
0: 还有很多空位，然后也欢迎大家积极去报名。
1: 嗯，怎么报名呢？这个？
0: 嗯，报名的话我们前期推文上面有各个点位的联系老师的联系电话，
1: 嗯，
0: 大家可以打电话去报名，也可以前往我们的那个点位的那个地，我们也发布了地址，
1: 嗯，
0: 也可以去地址现场报名，都是可以的。
1: 都是可以。他这个报名有时间的截止吗？
0: 我们因为最早的一个班是七月六日就要开班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的报名截止时间呢是截止到7月4日。
1: 7月4号就截止了，朋友们，也就是下周啊，下周大概就是娃娃们放暑假的日子，这个报名就截止了。嗯，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前期也面向了学校进行了一个宣传，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尽快去报名。
1: 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江水姐？
0: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暑托班除了招募我们的青少年儿童，另外呢，我们也需要一些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来参与这个暑托班的管理和日常维护，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1048广播，然后也希望广播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家里如果有返乡大学生，或者你自己本身就是大学生的，那么可以通过我们的那个共青团的逐梦扬帆的这样一个实习计划，加入我们的暑托班，然后我们一起共同来维护我们的这个暑托班，然后也自己用实际行动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暑假更有意义。
1: 嗯，非常好啊，这一点我们也要积极的邀请一下收音机前的像我们回来的大学生们，对吧？也是可以积极的来报名，这个时候正是你们发光发热的时候啊，就是现在对暑假的时候，好多大学生其实也非常的用心和努力，都想要找点儿哎，就这个事儿做，这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赶紧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相关的消息。非常感谢江书记的介绍啊，那今天就这样，再见。
0: 嗯，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好的，那这一时段呢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民生会，其实刚刚也给大家呢做了相应的一些了解，尤其是在这个暑假的时候，我们怎么来缓解家长暑期，说哎怎么办，我没有时间带孩子啊，我这边又上着班，家里又有着孩子，该怎么办呢？真的，我刚刚说到了这个后盾真的是实实在在非常贴心的就把这个消息给递上来了，我们的爱心暑托，大家一定要去积极的报名，确实是存在看孩子的这个困难的话，你一定要去关注。

0: 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4: 连夜进行抢
1: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5: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1: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4: 来连线，
1: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6: 但是呢，
1: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一零四八民生会，

0: 中央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啊，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6月是我国的全民禁毒宣传月，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2026年6月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那么今年全民禁毒宣传月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今天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那么有关防范毒品的内容呢，我们今天就请广元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刘阿鹏来给我们做介绍。刘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今天呢就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就是什么是毒品，那么都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1: 好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禁毒法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乙胺，就是俗称的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癖性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常见的分类呢有，就是传统毒品，比如说鸦片、海洛因、吗啡、大麻和杜鲁滨等。合成新型毒品有冰毒、麻古、摇头丸、K 粉。现在呢还有很多伪装型的毒品，陷阱比较多。比如伪装成奶茶粉、跳跳糖、邮票、巧克力、电子烟这些。其主要核心特征呢，最主要是成瘾性、危害性、违法性，哪怕少量吸食也极易上瘾，制造、贩卖、持有、吸食均属于违法行为。主持人，
0: 好，那像这种刚刚了解到了这个毒品的危害，我们该如何预防毒品？
1: 这个首先呢，一个就是我们要。首先一个就是我们要知识，要知道哪些是毒品。然后呢，再一个我们要预防呢，就是坚决不吸食毒品。还有一个就是谨慎交友，不结交社会闲散有吸毒前科的人员。第三个呢，我们要还有一个就是要守住这个饮食安全，谨记伪毒品装置。
0: 对。
1: 就这些。
0: 是是是，非常感谢刘警官，用通俗易懂讲解给我们梳理了毒品的定义，包括各类毒品对身体啊、家庭啊、人生的严重的危害。其实我觉得这也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尤其是青少年家长啊，提了一个可落地的防毒拒毒的方法。因为禁毒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它是需要我们学校、我们家庭、我们社会共同来发力。所以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你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提高警惕，主动啊去学习禁毒知识。我们管好自己，也要提醒家人，我们要教会孩子认清毒品的陷阱，自觉地远离各类涉毒的风险。也非常感谢刘警官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当然了，如果说大家发现有这个涉毒啊、违法的线索，也要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啊来举报。接下来关注到日前朝天区开展农业农村领域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应急演练，以实景模拟的方式开展养殖池清涛作业及突发事故应急救援实操，全面检验多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切实提升畜禽养殖从业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自救处置能力。接下来一起听记者唐亚玲的报道。
2: 本次演练聚焦养殖场、化粪池、污水等高危有限空间作业场景。演练现场，作业人员严格演示了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的标准流程，将作业审批、安全防护、现场监护等关键环节一一呈现，让观摩者直接掌握规范操作。随后，现场模拟突发险情，一名作业人员在未通风检测、未佩戴防护装备的情况下擅自入池作业，很快因缺氧晕倒在池内。企业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进行强制通风换气，救援人员规范佩戴防护装备下池施救，地面医护人员同步开展心肺复苏和供氧急救，整场救援衔接紧密，处置规范，在最短时间内化解了险情。养殖企业代表王春泰：
3: 此次演练过后，我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组织场内人员开展安全实操培训，细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从严抓好有限空间作业管理，牢牢守住养殖场安全生产底线。
2: 朝天区沙河镇畜牧站负责人向春燕：
4: 化粪池、污水池作业风险突出是乡镇监管重点，我们会把经验带回辖区，组织养殖户开展安全警示，常态化排除涉农安全隐患，守住安全底线。
2: 朝天区农业农村局安办负责人赵志芳：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隐患排查、安全宣召和应急演练，督促企业配齐安全防护物资，落实主体责任，全力筑牢全区农业领域安全生产的坚固防线。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1048民生会。有看到这位叫做旺财说，可以举报乱摆乱放、占用公共通道这些吗？是可以的啊，把你搜集到的信息、图片、视频或者是文字在哪里然后呢关注一下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公众微信公众号，或者就在我们的抖音号的后台你留言都是可以的啊。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民生聚光灯。
6: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

6月25号，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万千气象看四川记者见面会广元市超天区专场上，我市发布了今年清凉广元避暑季四条线路，三方面场景换新以及吃住玩三重福利，向全国游客发出23度的蜀道清凉避暑邀约。安逸走四川，清凉到广元，广元深耕农商文旅体较康融合发展，紧扣夏季出游需求，依托市内核心景区高山度假区，精心打造四条精品主题线路，隐于山野的避暑康养之旅，在曾家山避暑，去月坝纳凉，长居短住皆适宜，沉浸山林野趣中，尽享清凉慢生活。行于古道的蜀道徒步之旅，漫步千年金牛蜀道，穿行千年古柏长廊，每一步都踏在历史的痕迹上，每一眼都穿越千年文脉间，探于自然的科考研学之旅，徜徉清溪古镇，走进唐家河，探寻野生大熊猫与牛角羚、川金丝猴等珍稀野生动物偶遇，细于碧波的清水狂欢之旅，在白龙湖畔临水休憩，与黔西河挑战激情漂流，畅享夏日戏水乐趣。同时串联金橄榄、鹿岛里、汉王老街、荣乐古街等特色夜间街区，实现白天山水探秘，夜间街巷烟火的全时段游玩体验。夜游康养户外齐上心。今年啊，广元在夜间场景康养体验、户外业态三方面进行了场景换新，丰富游客沉浸式体验。夜间场景方面，升级大蜀道不夜三国城光影演绎，城区两江四岸

灯光景观，优化三国演义、凤起立州、龙凤竹筏等沉浸式项目，点亮浪漫蜀道夏夜。康养体验方面呢，依托曾家山中医药资源、森林温泉和原生态食材，推出三伏养生、森林静养、温泉疗愈等系列产品。户外业态方面，落地曾家山山地越野、唐家河动植物科普研学、桃花岛降板等项目，积极布局低空观光、精彩马戏等潮流体验，打造全年龄段适配的夏日游玩矩阵。本次避暑季推出门票、住宿、特色活动三重福利，全方位降低游客出行成本。游的福利方面，坐高铁游广元，景区门票可享7折；坐飞机游广元，门票低至5折。今年6月10日至8月31日，全国中高考毕业生可以免门票游览全市所有 A 级景区。住的安心方面呢，我们联动曾家山、唐家河、月坝百余家精品民宿，推出常住避暑阶梯定价、亲子食宿减免、消费赠送客房等套餐，同时开展民宿标准化服务培训，倡议经营者公开承诺房价最高涨幅，全力稳价提质。玩的热闹方面，以安逸四川、曾家山之夏活动为总牵引，广元全域开展啤酒音乐季、果蔬采摘季以及星空露营季等200余场消夏文旅活动。夏意渐浓，清风赴约，当前23度的曾家山已备好多重夏日体验。广元已完善的惠民政策、丰富的业态场景、暖心的服务保障，诚邀八方游客共赴一场清凉康养之约，感受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巴蜀万千气象。

好，继续来关注到嗨皮一下满减消费券，每周五上午的十点准时开抢。6月25号，最美广元嗨皮一下2026广元市啤酒音乐季暨第四届劳德巴赫精酿啤酒节在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启动。活动期间将同步发放满减消费券，为夏夜美食狂欢再加码。消费券领取时间7月3号到8月28号，每周五上午的十点准时开抢。消费券面额满100减30，满200减50，满500减150。领取方式：云闪 FAP 首页本地精彩，或者是四川消费券、广元市消费券，选择最美广元嗨皮一下广元市2026年夏季餐饮零售消费券活动专区。各位，今天你们都领了吗？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3: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6月24号四川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提前项目在广安市开赛。截至6月25号，广元健儿共斩获奖牌13枚，其中金牌5枚，银牌7枚，铜牌1枚。本次提前项目赛事共设置举重、硬地滚球、特奥田径3项竞赛，全省共有314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将持续至6月29号收官。大赛、正赛阶段各项赛事将于今年9月陆续开展，其中我市派出由20名运动员组成的3个项目代表队参赛。6月25号，我市残疾人举重运动员吴菊花斩获成年组举重55公斤级金牌，成为我市残疾人运动员在四川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的首枚金牌。记者了解到，吴菊华是广元举重队的老队员，曾在四川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获举重金牌。赛后他激动地说，练举重虽然辛苦，但杠铃陪着我一路成长，学会了自强，这份荣誉属于每一个帮助我的人。接下来我会继续踏实训练，不断突破自己，靠努力证明我们残疾人不会轻易认输。祝贺吴菊华。6月25号17点左右，市教育局考试院传来消息，经四川省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审议通过，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已划定。2026年四川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为分别为普通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类本科批次455分，高职专科批次15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525分，普通类录取控制分数线物理类本科批次435分，高职专科批次15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519分。市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唐玉平介绍，6月25号晚至7月5号将迎来今年高考志愿填报的时间，考生可以关注广元市教育考试院官网发布的最新信息，合理填报志愿，争取顺利的被心仪的大学录取。那么对于成绩有疑问，如果说需要申请成绩复核的考生，可于6月27号的12点前到报名所在地县级招生考试机构或报名点中学申请登记。据了解，本科提前批次国家专项计划，本科提前批次 A 段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6月28号17点，其余本科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1号17点，专科提前批次，专科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5号17点，艺术类本科提前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6月28号17点，艺术体育类、体育类其余各类别各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1日的17点。对口类考生本科批次和对口类考生文艺艺术类考生本科专科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1号的17点。对口类专科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是7月5号的17点，大家一定要珍惜。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国安之声。
1: 国安之声。

这期我们来了解科技安全。一，什么是科技安全？科技安全包括科技自身安全和科技支撑保证相关领域安全，涵盖科技人才、设施设备、科技活动、科技成果、成果应用安全等多个方面，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技术基础。二，维护科技安全有哪些主要任务？加强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补短板，建立自主创新的制度机制，加强重大创新领域战略研判和前瞻部署，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重大创新基地和创新平台，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事关国家

0: 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科技任务的统筹组织，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快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建设，围绕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医疗诊断等领域，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工作。三，如何理解维护科技安全的重要意义？科技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基础，是实现其他相关领域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提升国家安全能力的基本保证。科技发达事关民族振兴，科技强大事关国家强富，在一定程度上，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四，为什么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科技创新是核心，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1: 接下来请听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播专题，今天播出第12集。
2: 深圳，中国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中国最具发展活力的城市之一。新疆喀什，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南疆支点，被誉为丝路明珠。从2010年开始，深圳对口支援喀什市，一场跨越5000多公里的东西部协作就此开篇。近日，记者走进喀什市，带你感受这场东西部协作如何让这座古老丝路明珠成为科技范十足的现代之城。请听新疆台记者哈米提、阿布都热黑、高孟辉，喀什台记者李杰的报道。走进喀什中亚南亚工业园区喀什安川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制造车间，机械臂灵活运转，50台工业机器人各司其职，精准完成不锈钢储位产品的螺纹加工、打磨等工序，高效又精准。喀什安川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工业铸模企业，总部位于深圳市，已经深耕行业10多年。公司在喀什总投资2.4亿元，20项目今年年底投用后，将填补喀什地区工业铸模领域空白，助力喀什当地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公司技术顾问尼加提·阿卜杜外利指着运转不停的生产线介绍说，智能化生产大幅提升了产品精度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了产品竞争力。
3: 这两边是2台数控车床，中间是机器人，原料通过输送带传送到这里之后，会被机器人抓去放入车床里面去生产，加工完之后会放到这里进行收集。这样的智能化生产线我们有12条，每一条每33秒可以生产出一个成品。
2: 从南海之滨到昆仑山下，这些年来一批批深圳援疆干部带着深圳智慧、深圳经验走进喀什，谋划推进深喀产业协作共兴行动计划、强基惠民智慧赋能行动计划等，以深圳速度助推喀什发展，实施了一系列堪称首创和之最的援疆标杆项目和精品工程。在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高大的孵化基地大楼拔地而起，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深圳援疆持续支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招引北京航天育星科技有限公司、中科星图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签约入驻，推动打造国家东数西算融合创新示范区。2025年8月9号，深圳援疆支持鹏城实验室喀什网点在空天信息产业园内成立，并与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致力推动数字经济、空天信息、绿色算力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第11批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项目计财组组长饶文山谈及喀什的发展，话语间满是信心。
4: 目前空天信息产业园签约算力达到 1.1 万匹，空天信息产业的落地生根持续为喀什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如今的喀什也在积极拥抱未来产业，科技公司、智能装备制造

0: 企业都有进驻，整个城市迸发出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
1: 2025年4月，在深圳援疆资金和组团式团队的大力支持下，南疆地区首个大型 5G 数字化综合物流园京东物流喀什智能物流港在喀什市中亚南亚工业园建成并开仓运营，重塑了南疆的商贸物流格局，让老百姓的网购幸福感大幅提升。喀什智能物流港公共事业部经理严新宇介绍，
2: 这一项目让喀什地区网购快递实现了当日达、次日达，南疆其他地州的物流时效也由原先的7到10天缩短至1到3天。22种新疆农产品或镇品认证销往大湾区。
1: 目光转向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一座座智能温室绿意盎然，果蔬飘香。这是深圳援疆前址联合喀什市人民政府、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等发起的喀什设施农业创新项目，目前已经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示范建成2座 V2.0 版本柔性智能温室，并组建深喀融合合作社，按照市场化模式运作。今年1月，17吨优质五彩椒从园区远销至哈萨克斯坦。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负责人刘金盛告诉记者，
3: 未来我们要打造以出口出疆和喀什地区供应链为核心的一个数字化种植技术管理销售的一体化平台，通过我们的技术指导和订单的对农民生产效益的保障的这种模式，打造喀什果蔬的集散基地，
1: 充分发挥喀什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深圳援疆多举措助力喀什打造连通欧亚的综合物流枢纽，支持喀什建成全国首个 IRU 认证的 TIR 集结中心，建成喀什宗宝跨境汽车贸易综合服务基地，不断提高国际贸易效率。深圳援疆还持续发掘深喀产业互补优势，深化产业交流合作。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与喀什自贸片区结对共建，华为、比亚迪、深能源等龙头企业以喀什为支点，向西开拓中亚、南亚等国际市场。随着一个个龙头企业进驻喀什，一批批优质项目接连落地，喀什大地在援疆力量的帮助下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喀什市市民穆尼热麦麦提图尔孙，
4: 发展速度特别快，真的是翻天覆地，城市建设也越来越好，然后喀什也越来越有人气了，有来旅游的，有投资的，很热闹。特别感谢援疆省市，相信以后的喀什会越来越好。
1: 深圳携手喀什是新疆大地上东西部协作接硕果的一个缩影。第九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召开以来，中央单位、援疆省市和中央企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加力支持民营企业投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万劲松介绍，在能源重大项目上将扩大民营企业投资空间。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推动能源项目敞开大门，出台民营企业参与大中型水电等项目投资指引，让企业投资有方向，收益有保障。在新模式新业态上，将进一步完善电力市场和价格机制，支持民营企业投资虚拟电厂、充电设施、新型储能等项目。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万劲松表示，在优化营商环境上，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集中整治招投标乱象、光伏行业无序竞争。

强制产业配套等行为，持续推进电网、油气管网等基础设施对民营企业公平开放，简化项目审批流程，推行一网通办、一窗受理，提升获得电力服务水平，让企业少跑腿好办事，定期开展政企对话，评估政策效果，回应发展诉求，当好企业贴心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委内瑞拉在遭遇强震后，预计将动用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部分特别提款权用于震后重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南非总统拉马福萨25号在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表示，将与非洲其他国家携手合作，共同应对非法移民问题。拉马福萨说，仇外心理在南非没有容身之地，南非政府将依据宪法和法治原则进行移民执法，已采取多项措施以防止暴力和恐吓，并保护财产和生计。据韩国交易所消息，据韩国交易所信息，当地时间6月26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当天盘中跌幅达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股市交易临时暂停。分析指出，由于市场忧虑全球对半导体、存储产品等需求或将有所下降，韩国股市当天出现大幅抛售现象，带动股指下跌。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开赛的 D 组第三轮，土耳其队对战美国队和巴拉圭队对战澳大利亚队两场同时开赛，最终巴拉圭队与澳大利亚队以0-0战平，土耳其队以3-2战胜美国队。此刻提示，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鸦片、海洛因、冰毒等物质，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国家卫生健康委提醒，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必须遵医嘱凭处方购买，规范使用，使用过程中需按医嘱定期复诊，不得擅自购买使用或调整用药剂量。骗购、套开、转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可能涉嫌毒品犯罪，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235人死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1: 特朗普称将用一解冻资产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否认。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安全区内。备忘录刚签，为何各方继续博弈？
0: 跟随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盘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精彩看点。
1: 俄外交部称将关闭罗马尼亚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乌克兰重建大会在波兰举行，欧洲多国存分歧，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5: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向委提供震后救援。
6: 据委内瑞拉卫生部当地时间25号通报，该国此前一天发生的接连强震已造成235人遇难，超4300人受伤。
5: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以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地区接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街头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画面显示，停靠在路边的汽车晃动明显。加拉加斯居民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了强震来袭的瞬间。居民说，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震动持续了大概1分钟。
8: 我今年59岁，感觉这次地震非常强烈，家里杯子盘子等东西全都掉下来了。我们认为这次地震相当强烈，因为晃了很长时间，可以看到酒店游泳池里的水往下洒，街道上到处都是瓦砾，外面有很多人。
9: 幸运的是，我的家人、我的妻子、女儿还有我都在公寓楼外面。当我们回去的时候，看到楼房被彻底摧毁了。幸运的是，邻居们也活下来了。
7: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表示，强震后已发生至少3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罗德里格斯还说，委内瑞拉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此外，他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团结，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
6: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5: 驻委内瑞拉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的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通畅。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
6: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5: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加拉加斯部分地区停水停电，手机通信中断。
6: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那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
5: 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当地时间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
6: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也发布公告，希望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那遇到情况可以及时联系中

0: 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了目前了解到的情况。
1: 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昨天晚上救了一个中国女孩出来，由于地震来得太突然了，没有什么大型设备在现场，所以压在废墟下面的侨胞有时候很难得到尽快的救援。目前救援人员和设备一直在进入，希望能把压在下面的人尽快的救出来。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现在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主管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看能不能帮到更多侨胞。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2: 身处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的卡地亚拉马尔的华侨吴国祥在当地经营22家超市。地震发生以后，他已经超过24小时没有休息，一直在救援的最前线。这是他第一次遇到强震。
3: 地震发生，我刚好一家人都在车上，开始没有信号，很多加拉加斯其他地区的侨胞打电话过来慰问，但是我们是收不到信息的。我也是在委内瑞拉10多年了，地震是我第一次遇到，感觉现场像末日电影，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基本上都是废墟，有10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了，就坍塌下面下去了。我的一栋店铺1楼2楼全部塌下去了，现在3楼已经到了1楼这里。
0: 地震发生后，吴国祥没有选择避险撤离，而是主动留在当地，第一时间投身一线救援，用自己的力量守护身边的邻里和同胞。
3: 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汇报情况。因为大型的机械相对缺乏，所以只能把我们能够找到的发电机、电灯筒这些东西带着，然后拿着工兵铲、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开始组织人跟着当地宪兵队的人员进行救援。据我们统计，是大概有8个人是困在里面，我们把他们成功的从废墟里面救出来。我参与救援成功5人，但是还有人在废墟下面，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因为不能确定他们的位置，没有困在废墟里面的，已经在大使馆的安排下安全地送到加拉加斯去了。
2: 广东江门恩平市吕伟华人华侨超20万人，地震发生以后，江门市为统战部迅速启动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海外统战与侨务工作协作机制。
0: 在市委统一领导下，牵头协调有关单位开展研判处置工作。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介绍。
4: 总会和政委主席接到家乡江门市政府恩平市政府领导打来的电话，问我们这边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受伤，要什么帮助，祝福我们要注意安全，互相帮助，我们心里感到特别的温暖。我们会按照家乡政府的嘱托，听从大使馆的安排，把救援和安置工作做好，和受灾的兄弟姐妹们一起看过去，早日渡过难关。
2: 受此次连续强震的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临时关闭。总台记者廖开迪原计划搭乘的航班因此取消，采访行程被迫临时改道，他只能辗转从与委内瑞拉西部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出发，驱车前往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卡拉沃沃州。目前，总台记者廖开迪已经进入委内瑞拉圣安东尼奥德尔塔奇拉镇，正在向镇中进发。我们来听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24日晚，地震发生时，我在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

0: 波哥大有轻微的震感，我下楼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广场和公园等空旷地带避险。地震发生后，我第一时间计划搭乘航班前往加拉加斯采访，但就在付款成功、机票尚未出票的时候，便收到了航空公司航班变更的通知，原计划无法成行。因此我决定改走陆路进入委内瑞拉，先搭乘一个半小时的飞机到边境城市库库塔，再乘车穿过边境口岸。本来预计最快10小时之内可以抵达镇中附近的卡拉沃沃州瓦伦西亚市，然而我在入境委内瑞拉的时候耽误了3个小时才得以入境。一路驱车朝东北方向驶去，沿途可以看到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完好，道路畅通，当地居民正常生活，每隔一段距离都可以看到军警设置的检查关卡。西部巴里纳斯州公路旁的一家餐馆老板娘告诉记者，昨天的两次7级以上地震，这里虽有震感，但并没有造成什么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1: 记者乘坐的车穿过边境线不久，可以看到路边有一座机场，但受到强震的影响，委内瑞拉大部分机场都已经停止运营。那么接下来记者将继续前往此次震中所在的卡拉沃沃州一带，进一步了解当地最新灾情和救援进展。
2: 25号，救援人员从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的废墟当中救出了一名幸存者。那这名幸存者表示，他曾试着在地震发生时拉住他的朋友，但一切发生得太快，他的朋友还是遇难了。
3: 地震幸存者格拉谢拉，
4: 当地震发生的时候，我紧紧地抓住门框，我抓得太紧了，手指都破了，但我还是紧紧地抓住门框，紧紧地抓住，接着所有的地板都塌陷了，然后我看到我朋友的手，我想抓住他，但是我的朋友还是遇难了，我连哭的机会都没有，我连为朋友哭泣的机会都没有。
3: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在本次地震中有强烈震感，当地居民表示，强震突然袭来，让人猝不及防。地震幸存者卡里姆，
5: 大概是24日下午6点，我正在家附近，突然就听到一声巨响，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开始晃动，从一边晃到另一边，晃动特别猛烈，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形，墙也裂开了，东西都掉在了地上，墙壁建筑物都塌了，太可怕了，如果你从未经历过这些，你永远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
3: 地震幸存者玛利亚，
6: 这栋楼在地震中裂开了，东西散落的到处都是，每个人都很害怕很紧张，我还是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我当时在公寓里面，一切都毁了，所有东西都破碎了，一切都被破坏了，我现在只能睡在我儿子的车里，因为我们不能回到楼里面，我的儿子、女婿还有我的孙子都睡在车里，在车里过夜，我们不能回家了，如果这样的地震再来一次，我们不知道还会发生些什么。
7: 当地时间25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发生以后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的风险，周边区域已实施封锁。
2: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两组协同推进，那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
7: 委内瑞拉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已参与联合处置，共同完成周边居民疏散及安全管控，目前救援实施轮班作业，直至所有高危构件清理完毕。据悉，此次任务结束以后，中方救援力量还将继续参与其他救灾工作。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
7: 声明说，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一些人仍被困或下落不明，同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
2: 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深感痛心，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古特雷斯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达声援，并欢迎各会

0: 援国在此关键时刻伸出援手。
1: 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以后，智利总统卡斯特25号表示，智利将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并派遣救援队。巴西总统卢拉25号宣布，巴西政府决定派遣一支专业救援队协助震后救灾，并向委内瑞拉。

0: 专业的救援队，并提供18吨的救援物资。
1: 据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伪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
0: 此外，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委内瑞拉在遭遇强震后，预计将动用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部分特别提款权用于震后重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朱莉·科扎克表示，该组织在与委内瑞拉官方密切沟通，以评估地震对经济的影响和恢复需求。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1: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特聘专家高梦谭向中国之声表示，委内瑞拉在历史上多次发生6级以上强震，是公认的地震多发地带。
2: 委内瑞拉是非常容易发生地震，特别是大地震，因为它北面是这个加勒比板块，南边就是南美板块，这两个板块之间相对运动的幅度相当大，那么相互挤压，然后就产生这个委内瑞拉所在的南美板块北部边缘的强烈的变形，这些变形呢就加载在一系列已经存在的这些陡滑断层上边，这个力变形加载到一定程度，这个岩石受不了了，那就沿着原来老的这个断层体系发生错动，然后形成地震。这个地区发生这个强烈地震，一点都不偶然。一次地震它的过程完成之后，后续再发生地震，这个应该是比较随机的。从非常短的时间到这个数月、数年都存在。那么像一分钟之内连续发生2次地震，而且都是7级以上，应该是有过的，就是在这个南美洲和大洋洲的那个海峡里面曾经发生过一组这样的地震，就是两个这个地震间隔的时间非常短，从物理上没有什么就是很特殊的，它就在特定的情况下这个它就会发生这种现象，什么都不意味着它存在的这种现象。
1: 也是在25号早上，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那后续日本气象厅根据更详实的监测数据，将震级上调至7.2级。此前一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门多西诺县区域发生了5.6级地震。
0: 网上关于近期多地地震，地球是不是进入所谓震动模式，进入地震活跃期了的相关讨论也越来越多。那么委内瑞拉和日本同日发生强震，两地地震是否有关联？对此，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国家自然资源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徐世球在昨晚接受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时采访时表示，
3: 委内瑞拉呢，它是属于是加勒比板块跟南美板块处在这个两大板块转换挤压边界。日本地震呢，就属于是欧亚板块与太平洋板块它们之间的这种运动，它刚好位于这个两大板块分界线嘛，处在海沟的边上，或者说两大板块分界线的边上。日本和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呢，大范围属于是环太平洋地震带啊，但是呢，这两个地震一个在环太平洋的西边，一个在环太平洋的东边，那么这两次地震的话呢，应该来讲基本上没什么联系，时间纯属巧合，那么就是在这个地质学上应该没什么联系啊。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极限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铁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奇遇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气象服务站。
2: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3: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过去一周啊，欧洲西部的很多地方受到暖高压脊的掌控，干热气团助推气温攀升，像法国、西班牙还有英国等地都是经历了一轮少见的大范围持续性的高温，部分地方呢气温是超过了40度的。城市中像巴黎，当地时间18号以来呢最高气温是连续在35度以上，24号的时候最高气温还突破了40度。那预计呢明后两天暖高压脊会继续的东移，那干热气团呢也会随之东移，高温的范围就会向东蔓延，会波及到欧洲的中东部的很多地方，一些地方的气温就会达到40度左右了。像德国、波兰还有乌克兰等地，高温的强度将会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城市当中呢比如柏林，今后三天气温会逐渐的冲高，今天呢最高气温34度，明天38度，后天就会达到40度，那这会是当地今年的第一个40度，也会是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啊第一个40度。而在欧洲西部的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地呢，明后两天受到低槽的影响，阴雨会增多，以小雨或中雨为主，很多地方的气温就会有明显的回落了，一些地区呢是有望退出高温的行列，暑热会得到缓解。像伦敦呢，今后三天最高气温就会逐渐的回落，将从今天的35度降到后天的只有24度。巴黎呢，今后三天最高气温分别会是40度、38度、32度，也是会逐渐的走低。再来看一下北美的情况。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罗敏。
2: 好的，胡晓丹。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做好化石能源的开发和储备，同时显著提升非化石能源供给，打造坚强韧性的能源安全保障体系。王洪志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始终把能源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尤其是今年二月底以来，在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的情况下，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出强大韧性。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始终把能源安全放在重要位置，做好化石能源的开发和储备。王洪志表示，煤炭是我们稳定能源供应的最大底气，要立足这一国情，做好煤炭基地建设。油气要加大国内勘探开发力度，稳定石油产量，增加天然气供应。同时还要加强能源储备，健全油气储备体系，加强煤制油气产能和技术储备，完善煤炭产能储备，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同时，我国将显著提升非化石能源供给，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促进新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开发利用，加快推动新增用电量由清洁能源供应。

此外，还将坚持能源进口多元化，加强与重点能源资源国的互利合作，与各国一道维护好能源运输通道安全，保障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军队近日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开展军事行动。记者在现场看到以色列军车，并闻到刺鼻的催泪弹味道。以军时常以反恐为名，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开展军事行动。日本国会参议院当地时间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D 组小组赛收官，第三轮两场比赛同时进行，巴拉圭队对澳大利亚队，双方上半场均未能打破僵局，0-0进入中场休息，下半场双方仍然未能攻破对方的球门，最终0-0战平，各自收获一分。澳大利亚凭净胜球优势小组第二晋级淘汰赛。另一场比赛，土耳其队对美国队，土耳其下半场补时阶段凭借最后一分钟的进球3-2绝杀美国队，赢得荣誉之战，尽管无缘晋级，但是仍然值得掌声。美国赛前早已凭借2连胜锁定小组头名，此役败局不影响榜首的位置，顺利以小组第一挺进淘汰赛。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明两天南方主雨带维持在云南至江南南部和华南北部一带，降雨的强度有所减弱，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后天南方较强降雨的区域有所北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丹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特朗普称将用以解冻资产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否认。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继续驻留离南部安全区内。备忘录刚签，为何各方继续博弈？
1: 跟随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盘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精彩看点。

0: 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美以伊冲突。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与美国当地时间25号共同表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
2: 此外，当地时间25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一场活动上称，美国将很快动用解冻的伊朗资产，从美国农场主手中购买小麦、大豆和玉米。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驳斥。

0: 是美方所谓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
1: 目前美伊在多个问题上表态不一，这是否会影响将于本月30号举行的技术性谈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谈判要想取得成果并不容易。
2: 那在此前呢，美国和伊朗就备忘录的第一次技术性谈判当中，双方是达成了一些程序性、制度性和方向性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成立了4个工作组，具体的来聚焦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还有备忘录的监督和执行，以及2个机制来负责确保海峡通行的联络，以及实现黎巴嫩的冲突降级。可以说四梁八柱呢搭的是比较齐全的，这也就意味着后续的技术性谈判开展是没有问题的，但想要取得成果却未必有这么顺利。因为美伊双方目前就近乎所有核心问题都没有达成实质性妥协，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并且目前的调解机制来看呢，无法通过一些具体的技术性谈判的方式来弥合美伊之间的这些分歧，所以最终很有可能的是能够谈但却没有结果。伊朗呢要求美方承诺换承诺，而美方要求伊朗呢是行动换行动，但无论是在承诺上还是在行动上，美伊双方近期都在彼此指责，这说明双方的互信完全没有建立，分歧也没有缩小，甚至立场还在进一步僵化，所以到30日的这样一个技术谈判大概率不会产出太多的成果，那么双方可能仍然处于一个彼此核对清单表达立场的阶段。
0: 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观察。
3: 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列举了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黎巴嫩以及针对伊朗行动中所取得的战果。他宣称以色列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东的战略格局。在谈及黎以局势时，内塔尼亚胡强调以军目前控制着黎巴嫩南部地区，并将继续驻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重申以军在当地拥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以清除所谓的安全威胁。内塔尼亚胡重申，无论最终是否达成协议，只要其担任以色列总理，就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对于来自伊朗、哈马斯以及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以色列国防部部长卡茨当天也表示，以色列军队将无限期驻留在其位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单方面划定的所谓的安全区以内，并重申不会从中撤军。卡茨同时向伊朗发出警告，声称如果伊朗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或其他任何原因袭击以色列，以方都将动用全部力量对伊朗本土实施反击。另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称以军未收到撤军指令。当天早些时候，有美国国务院官员声称以色列已从其控制的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但未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这名官员还称黎巴嫩武装部队现在应进入相关地区。以色列时报25号援引以方官员的话报道，以军是否从黎南部地区撤出是以黎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协议。
1: 当地时间25号，有消息称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是伊朗与美国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并被伊朗谈判团队视为一条重要红线。
0: 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看来，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冲突已经成为当前美伊谈判的一大障碍。
4: 根据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在伊朗的坚持之下，谅解备忘录里写了两条，一个呢就是全线停火，停火包括黎巴嫩，也就意味着必须在黎巴嫩停火；另外一个呢是谅解备忘录里边写了要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要得到尊重，这就意味着说以色列必须全面撤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就要求美国给以色列施加压力，如果以色列不停火不撤军，就是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的义务。就因为这个事情，从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最初伊朗是拒绝派代表团去瑞士谈判，后来虽然去了，但现在伊朗也提出来要求黎巴嫩继续停火，但是停火没有执行了，这也是目前谈判这个最大的障碍之一。现在美国的立场是矛盾的，

0: 就是在多数的时候，美国是谴责以色列，批评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火，甚至要求以色列撤军。但是有的时候美国也批评伊朗，那么前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批评伊朗，所以要求伊朗给黎巴嫩真主党施加压力，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那么美国就要再一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了。所以美国一方面是为了跟伊朗达成协议，为了跟伊朗继续谈判，给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以色列不要再挑事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又要保护以色列，所以从一开始美国就说黎巴嫩是要停火，但是以色列有自卫权。那到底什么是自卫权，到底什么是防御性的军事行动，什么是进攻性的，实际上它很难区别，所以美国的态度也是比较矛盾的。那么美以关系现在确实遇到了困难，但是美以之间毕竟还是盟友关系。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世界杯进行时，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E、F 三个组今日收官，那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三个组最后一轮的赛况，那另外最终这三个组哪些球队进入到了淘汰赛呢？
3: 好的，主持人，我们先来看 E 组啊。最后一轮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四点同步开球，已经提前锁定小组第一的德国队1-2输给了厄瓜多尔队。本场比赛的德国队主帅纳格尔斯曼依然派出了全主力阵容，考虑到德国队的1/16淘汰赛四天之后就要开打，这种安排非常的大胆。结果德国队本场发挥不佳，连胜止步，最终既没能让主力节省体能，也没能保持势头和状态。开场2分钟，德国队闪击破门，维尔茨禁区内横敲，萨内命中死角。这个球的配合过程中，帕夫洛维奇胸部停球后挑球过人的时候，疑似抬脚过高踢中了对方中场比特的头部，但是来自美国的主裁判托利彭索判定进球有效。第9分钟，恩梅查后场丢球，厄瓜多尔就地转换，比特传球，安古洛远射破门，厄瓜多尔扳平1-1，打破了本届世界杯的进球荒。德国队在世界杯已经连续9场无法零封，这也平了1934到1954年间创造的队史最差纪录。第77分钟，厄瓜多尔的角球进攻，凯文罗德里格斯摆渡，贡萨洛普拉塔距离球门2米，抢在诺伊尔截击皮球之前将球捅入网窝。厄瓜多尔2-1反超，并且把这个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本组的另外一场比赛，科特迪瓦2-0击败了库拉索，这样德国队积6分，小组头名出现。淘汰赛他们的对手会是 A、B、C、D、F 五个组中的某个小组第三。科特迪瓦呢同积6分，因为相互交手战绩劣势，排名小组第二出现。淘汰赛他们的对手会是 A 组的第二，法国或者挪威。厄瓜多尔获得了小组第三积4分，已经确定可以晋级32强。库拉索1分垫底，但实现了世界杯上进球和得分的目标，也算是昂首出局。F 组的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早7点同步开球，荷兰队3-1轻取已经提前垫底出局的突尼斯。开场3分钟，布罗比禁区前背身做球，马伦分球到右侧，邓弗里斯低平传中，沙西里自摆乌龙，荷兰1-0。第7分钟，荷兰任意球传中，范戴克摆渡，布罗比凌空抽射破门，2-0。第54分钟，突尼斯扳回一球，马基布里开出角球，马斯图里头球破门。第62分钟，赖因德斯开出角球，范赫克同球破门，荷兰3-1。这也是2014年以来荷兰队首次在世界杯上通过角球破门，最终荷兰队3-1获胜。日本和瑞典的比赛是本组的焦点战，赛前呢两个队只差1分，都有争夺小组第二的可能。开场之后，两个队在中场拼抢激烈，但真正威胁球门的进攻并不多。第56分钟，唐安律送出直塞，前田大然低射破门，日本1-0领先。第62分钟，埃兰加禁区右侧晃开角度，左脚兜射破门，瑞典将比分扳为1-1，最终两队也就此握手言和。这个组的比赛全部结束之后，成毅军团积7分获得小组第一，将在淘汰赛对阵 C 组第二摩洛哥。日本积5分作为小组第二出现，淘汰赛将对阵巴西。瑞典积4分，已经确定能够作为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晋级32强。D 组的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上午10点同步开球，土耳其3-2战胜了美国队。由于这场比赛呢不影响出线形势，双方均进行了大幅轮换。美国队主力阵容做出了9处调整，土耳其换掉了7名首发。开场第3分钟，博哈尔特主罚角球开到后点，特拉斯蒂停球调整后小角度打入近角，美国1-0领先。这个球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173粒进球，超越上届的172。

0: 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的单届进球纪录。本届世界杯啊，一共会有104场比赛，所以进球纪录势必还会不断的刷新。第十分钟，伊尔马兹右肋横传，居莱尔插入禁区中路冷静失射破门，土耳其1-1扳平。第31分钟，土耳其打出流畅的内部渗透，埃尔马勒传到门前，科克区包抄，土耳其2-1反超。第49分钟，美国队大力界外球掷入禁区，制造混乱，球被打到禁区外后，博哈尔特迎球怒射直钻近角，2-2平。伤敌补时最后时刻，土耳其疯狂进攻收到回报，艾汉完成了绝杀，土耳其3-2昂首出局。另外一场比赛，巴拉圭是0-0打平了澳大利亚，这样本组最终排名，美国排名第一，淘汰赛他们会对阵波黑，澳大利亚积4分，净胜球0，排名小组第二，淘汰赛将对阵 G 组的第二，G 组的最终排名明天才能确定。巴拉圭同积4分，净胜球-2，排名小组第三，出现形势待定，但晋级概率较大。土耳其尽管赢了最后一场，依然小组垫底出局。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方亮。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期待与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对话，前提是美方不卷入冲突。同一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称，一方正在偏离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4: 在25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佩斯科夫就乌克兰媒体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允许乌方打击俄本土的报道作出澄清，表示相关消息并不属实。佩斯科夫说，俄方注意到特朗普表示将在伊朗冲突结束后重新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美国谈判团队清楚，在卷入冲突并选边站队时，无法真正为和平付出努力。俄方期待以此为前提，与美方就乌克兰问题解决进程继续对话。针对美国媒体关于俄罗斯向白俄罗斯施压，要求其加强对特别军事行动支持的报道，佩斯科夫称完全不符合事实。他重申，白俄罗斯是俄罗斯最亲密的盟友，两国深入一体化的进程仍在继续。25号，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明斯克与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会面时透露，他不久前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代表进行了会面，呼吁双方认真谈判。卢卡申科警告称，如果乌方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战争性质会瞬间改变。据卢卡申科称，乌克兰代表表示明白这一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5号在美洲例行记者会上表示，2025年俄美元首在安克雷奇会晤中达成的共识至今未能落实，其中一方正在偏离，但他重申这些共识仍可作为乌克兰问题解决的基础。
1: 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25号在社交平台上通报称，乌军无人机当天袭击了核电站设计部门大楼，该建筑位于核电站主厂区之外，初步消息显示无人伤亡，有员工车辆受损。
3: 通报指出，设计部门承担着核电站机组安全运行、设备升级改造等关键职能，此次袭击不构成直接辐射威胁，但会对核设施长期安全维护构成风险。核电站目前仍在维持正常安全运行状态，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当地时间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克里米亚后勤危机加剧，他敦促白俄罗斯停止边境军事基础设施建设。同一天，欧盟向乌克兰拨付32亿欧元首笔新贷款。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泽连斯基25号通报最新战场及周边局势称，克里米亚及周边区域的燃料供给、军事后勤与行政管理危机正持续加剧。他说，乌克兰对外情报局获取的资料显示，俄罗斯行政部门已承认无法应对乌军中远程打击、俄炼油产业等军事行动引发的各类问题，此类后勤困境已蔓延至俄多个地区。泽连斯基还称，乌方监测到在俄罗斯的影响下，白俄罗斯持续推进乌白边境军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涵盖军用道路、弹药及燃料润滑材料储备基地等专项设施，且相关建设仅具备军事用途。他敦促白俄罗斯立即叫停边境战略军事设施建设。25号，泽连斯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聚焦乌欧防务合作与乌重建支持工作。乌克兰财政部25号发布消息，乌国家预算已收到欧盟拨付的32亿欧元资金，这是乌克兰支持贷款框架下落地的首笔预算。

0: 支持款项。乌财政部称，该笔资金将用于保障国家预算重点支出，稳定宏观金融形势，确保乌克兰在战时状态下维持国家体系的正常运转。乌克兰支持贷款是欧盟2026年至2027年对乌两年期支持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体最高规模可达900亿欧元，其中2026年可申领的资金上限为450亿欧元。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夏季达沃斯论坛闭幕，中国创新成为热议焦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为期三天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中国创新作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4: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三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5: 杜尼亚创新公司亚历克斯哈默
6: ：We were able to use AI.
7: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4: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5: 爱立信全球高级副总裁蓝尚利
8: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9: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4: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10: 英国格拉斯哥市市长杰奎琳·麦克拉伦，
11: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5: 万宝盛华集团亚太区业务拓展与特许经营负责人菲利普·里多，
12: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4: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5: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谢克
13: ：Asia，
7: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4: 本届达沃斯论坛，国内一大批深耕细分赛道的创新型中小企业集中亮相创新分论坛、产业对接等活动现场，其中不乏连续多年参会的常客。
10: 一度科技创始人龚如景，
14: 这次我比较感兴趣的议题就是各个国家对 AI 会有什么新的政策，可以跟全球交朋友，向全球的领军人物们去学习，互相帮助。
4: 不只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融入全球创新对话，龙头民营企业也将达沃斯论坛作为链接全球资源、推动创新规模化落地的纽带。
5: TCL 创始人李东升，
15: 中国是愿意给全球分享中国经济成长带来的机会，对企业来说，我们也要通过我们的技术创新，在全球搭建更多的区域经营中心，来实现中国制造业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4: 各类民营企业创新实力的整体提升，也是我国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支持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政策成效。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刘民，
16: 今年已经是我们委连续第3年组织民营企业参加夏季达沃斯，我们也将持续完善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和问题解决机制，持续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助力民营企业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实现更好发展。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17: 主持人罗敏、一鹏，编辑李天娇、刘婷婷、韩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午休时刻，贴贴好视力，眼睛好放松。4007065929。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1点整，午餐之后以全新的姿态享受午后时光。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在拥有的时候更懂得珍惜。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

0: 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雨天交通事故率比晴天高出 25%， 能见度不足和错误使用灯光是两大主因。雨中我们的视线会被雨水、雾气、前车水雾三重遮挡，那这时候呢，车灯不仅仅是照明工具，更是车辆的位置信号和汽车语言。雨天开车灯光到底要怎么用？双闪能不能开？雾灯和远光灯又该怎么切换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雨天行车灯光秘籍。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荣浩的《年少有为》。

很多车友认为暴雨天气开车慢点就行，却忽视了灯光的核心作用。先来看一组数据，雨天的事故当中，因为能见度低导致追尾的比例高达 43%， 而合理的使用灯光可以将事故风险降低到 60% 以上。被看见比看得清更重要。如果是下大雨，那么你的车灯可能是其他司机判断距离和位置的唯一依据。灯光穿透力分级分别是雾灯大于近光灯，大于双闪灯，再大于远光灯。暴雨天远光灯会因为水雾的慢反射形成光墙，反而致盲。那么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能见度低于200米时必须要开启雾灯和示廊灯，否则可能面临处罚。

不同的雨势灯光策略完全不同，咱们分三级应对。小雨能见度大于200米的时候，灯光组合为近光灯加上侍郎灯，那此时呢开双闪灯属于滥用，频繁的闪烁也会干扰后车的判断。那中雨能见度在100到200米之间，灯光的组合是近光灯加前雾灯加侍郎灯，车速降至50千米每小时以下，保持安全车距。那大雨及以上能见度小于50米的时候，灯光组合为近光灯加前后雾灯加双闪灯，车速降至40千米每小时或以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双闪灯是暴雨天最容易被误用的灯光，能开双闪的情况之下为能见度小于100米时，以及车辆故障或者事故停车的时候，正常变道时和能见度良好时绝对不能开双闪。

车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雨天行车的灯光秘籍，雾灯和远光灯。有个别驾驶员分不清雾灯和远光灯的区别。那么雾灯呢，是专为低能见度天气而设计，穿透力强，光线呈辐射状，能照透100米外的水雾。雨天开启远光灯呢，会像照镜子，光线反射回驾驶员的眼睛，眼前就会是白茫茫一片，可能瞬间致盲。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不要长时间使用示宽灯。示宽灯并非让你看清楚路面，而是让别人更好的能看到你。在雨势逐渐变化的过程当中，如果从始至终一直使用示宽灯，显然是不正确的。应该按照雨势的大小进行灯光合理的切换，不要使用远光灯。一些车主会觉得远光灯的照明范围大，下雨天呢会选择打开远光灯，这是非常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因为雨雾天气会造成光的慢反射，远光灯呢会导致车前形成白茫茫的一片，容易造成交通事故。那送大家一句雨天行车的口诀：降车速，拉车距，开尾灯。你的每一次正确用灯都是在为生命安全铺路。刚才我们和您聊了雨天行车的灯光使用秘籍，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现在是中午1:30。古人说三思而后行。一、二、三，我喜欢你，再接再厉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汽车涉水对发动机的影响。很多朋友以为

哎，水没不过排气管就安全，这其实是大错特错的。发动机本质呢是精密的空气泵，当水位超过进气口，通常呢位于中网后方30到50厘米呢，水被吸入到燃烧室，但水不可压缩，活塞上行的时候呢就会发生液压锁止，就会像用可乐罐猛砸装满水的矿泉水瓶儿，结果呢就只能是发动机当场罢工。那更可怕的是呢，二次启动，这个是保险公司是拒赔的。

发动机进水的核心危害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机械损坏。如果汽车在水中停留一段时间，水中的矿物质和杂质呢可能会沉积在气门和活塞上，形成积碳，这就会影响发动机的正常工作，降低燃油效率，甚至可能导致发动机损坏。如果汽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水通过发动机进气口进入到气缸之后呢，会导致发动机无法正常工作，因为水是不能被压缩的，所以进入发动机的水会阻碍活塞的运动，活塞运动受阻，导致这个连杆弯曲断裂，甚至击穿缸体，俗称爆缸。润滑系统失效，进水之后呢，机油乳化就会呈乳白色，失去了这个润滑的性能，加剧发动机内部的磨损。那么汽车在水中行驶之后呢，水可能会进入到油封，导致油封老化失效，这会导致机油泄漏，影响发动机的正常工作，电路系统故障，还有我们的行车电脑、传感器等等电子元件短路，也可能会引发故障码或者是功能失灵，那它的维修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包括还会有一些隐性的后遗症，长期的锈蚀、细菌滋生也会产生异味以及积碳的问题，影响发动机的寿命。那么锈蚀和腐蚀呢，在汽车在水中行驶之后呢，水可能会留在汽车的某些部件当中，导致锈蚀和腐蚀，这也可能会影响到汽车的性能和安全。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辆涉水程度有以下三点：涉水车水淹至车轮，但是车内无进水，通常呢称为涉水。这种情况比较多，对车辆基本无损伤。那么水进车呢，就是水淹至车轮的一半，但是车内进水。车内淹至仪表台以下，一般呢是称之为水进车。这类情况呢，对车辆本身的性能造成损坏，不过呢，只需要进行专业的处理，还可以继续使用。不过泡水车就不一样了，泡水车呢是水位超过车轮，车内进水淹至仪表台，这种呢一般称之为水泡车。这类车辆呢水位已经给发动机、变速箱以及车身电器等等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维修过后也不能再继续使用了。

涉水驾驶应该要低档匀速的缓行，那么关闭启停路线呢，走中间的车道，顺前车轨迹，要避开暗坑，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防止前车推浪淹没汽车进气口。

自从2020年车险改革之后呢，涉水险已经并入机动车的损失保险，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车主需要额外投保才能在发动机进水的时候获得赔付。那么四步完成涉水理赔啊，第一步呢就是现场应急处置，车辆熄火之后啊，切勿二次点火，立即拍摄车辆的进水位置、水位线以及周边的环境照片，同时呢要记录涉水时间，还要联系专业的拖车公司把车辆转移到安全的区域，切忌自行移动车辆。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要及时保险报案，48小时内拨打保险公司的报案电话，说明涉水的时间、车辆以及车辆的这个受损的情况。第三步呢，就是要配合定损勘查，保险公司要将安排定损员拆解检测发动机、变速箱等等这些核心部件。第四步呢，就是提交完整的材料，需要准备行驶证、驾驶证、银行卡、原件以及维修清单，特别要注意保留拖车费发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下午两点吃零食不是因为饿，是因为嘴巴很寂寞，所以吃起来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三检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5: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

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为您推荐的是一部科幻小说，来自瑞萨沃克的《穿梭时间的女孩》。时空穿越啊，一直是科幻小说中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无论是早期英国著名科幻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光机器》，爱德华·佩奇·米切尔的《可以穿越到过去的闹钟》，马德琳·恩格尔的《时间的皱纹》，还是美国科幻大师杰克·芬尼的《一次又一次》，英国作家大卫·雷克的《关于维纳的真相》，及至后来作为爱情穿越小说巅峰之作的奥黛丽·尼芬格的《时间旅行者的妻子》，科幻小说家和他们的主人公们孜孜不倦地一次又一次以穿越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去延展生命的界限，体验有限人生的无限意外与冒险。记得美国畅销科幻作家瑞萨沃克说过，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会拒绝时间旅行的机会。如果时间旅行能够成为可能，瑞萨沃克本人就曾是美国高校的一名历史教师，但令他失望的是，很多美国学生在走进他的课堂之前就已经认定历史是门枯燥的课程。然而几年之后，瑞萨沃克自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穿梭时间的女孩》，并在数万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拿下了2013年的亚马逊突破大奖。这部小说被翻译成14种语言，赢得了近百万读者。2017年，《穿梭时间的女孩》中文译本终于问世了，中国读者也能随着瑞萨沃克一同走进时光隧道了。这本《穿梭时间的女孩》是瑞萨沃克《科罗诺斯》系列的第一部，该系列一推出便成为风靡美国的畅销作品，目前已被翻译为10多种语言，销量近百万册。科罗诺斯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超原始神，是超越一切的存在，也代表着时间。穿梭时间的女孩正是这样一部以穿越的形式在时间之边界叩问历史与情感的故事。小说在美国推出之后便获得广泛好评及热烈反响，荣登各大畅销书榜前列，不仅斩获了2013年度亚马逊突破大奖，而且入选美国亚马逊电子书排行榜历史小说第一名、穿越小说第五名，同时也是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畅销之作。那么这本《穿梭时间的女孩》究竟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读吧。小说讲述了一个16岁少女凯特的故事。凯特本来过着平凡无奇的生活，突然有一天，从未谋面的外婆出现了，并赠予她一枚散发着蓝光的挂件，告诉她家族拥有穿越时空的遗传基因。起初，凯特认为这只是老人的胡言乱语，直到一起谋杀案突然改变了凯特生活的时间线。痛失双亲的女孩必须回到1893年的芝加哥，对抗恶意篡改时间的敌人。小说以非常精致的笔触描写了1983年芝加哥世博会，这段充满了传奇和惊险色彩的历史。而当历史以不同面目出现并被叙述之后，却遭遇了迥然不同的待遇。从这个意义上讲，时间旅行的故事也是在重写历史，以不同的叙述方式和视角，给予尘垢背后的历史细节以全新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就取决于历史会被怎样演说。小说借此提出了关于时间穿越的两个恒久的问题。如果改变历史真的成为可能，那么改变的代价是否是人类可以承担的？历史的偶然与必然性又是如何互为因果？线性的时间究竟是一切之因还是一切之果？当然，在时间穿梭的女孩中，凯特做出了最合乎伦理正确的选择。她和爱人告别，毅然肩负起危险又艰巨的拯救人类未来的使命。而我们的作者也不忍心令读者伤心落泪，在小说的结尾，凯特将去唤醒那个在另一条时间线中从未与她谋面的爱人的记忆。于是，当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必然性被篡改，时间旅行就不仅仅

仅是一场惊险浪漫的冒险，而是对生命限度扩张的一种想象，对当下存在的客观性的一种质疑。正如著名的科幻文学研究者达克苏恩文提出的，科幻小说是一种发达的矛盾修饰法，一种现实性的非现实性，并要呈现这个世界的另外的世界。而与舒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间机器》这样畅想未来、反思物质与文明发展的时间旅行小说不同的是，穿梭时间的女孩所呈现的这个关于历史的多种可能性的另外的世界，终究是要让我们回归到对当下生活的一种确认。换句话说，穿越给凯特带来的可能性并没有增加她生活的丰富性与美好，而是以亲情和友情的缺失反证了日常生活的可贵。凯特的冒险不过是要回到穿越之前的平淡生活，去珍惜看似微不足道的平凡人生。科幻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飞刀认为，这是一个充满青春气息的故事，有很多让自己感动的地方。他幽默地说，我想读这本书的原因是，作为一个不畅销的作家，看到这本书是一个畅销书，就想知道畅销书都有哪些特质。读完这本书，我明白了这本书畅销的原因，它满足了普通人基本的渴望，它非常温暖，另外还有科幻故事独有的特质，让人可以从不一样的视角看待生活。因为我们的人生是线性的，读书也很难跳出线性叙事，但这本书特别的地方是在平行的时间线里，女主角认识到自己的世界不是绝对正确的，让人用相对的视角来看待生活是非常可贵的。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一凡会继续陪你读书，待会儿见。

0: 谢谢。今天非常的特别，那首先当然是要先感谢李宗盛大哥给我这样子的机会，真的非常的特别，就是难得就是两个喜欢音乐的人可以带着两把吉他在台上，然后完完全全把自己可能很熟悉还或者大家很熟悉的一些歌完完全全重编，再就是再给他们另外一种生命力。对，所以我跟嘉宏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玩。那今天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就是听音乐的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嗯，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4: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分享读者阿贝尔的一篇读书体会，阅读是种亲密的会见。读好书是一种享受，享受是一种审美，但还不是深层的触动灵魂的审美。触及灵魂的审美是从书中获得的一种洗涤，一种绽放和救赎。书是作者生命的一部分，好书是作者生命的精华。读到好书，顺藤摸瓜，便会触摸到作者的人生、内心、审美向度和精神境界，随之爱上。阅读是最亲密的会见，我读的书多是古书，会见的也都是古人。第一本书是《茶花女》，第一个人是小仲马。《茶花女》让我懂得超出肉体与道德的爱，她在巅峰分出两支，死亡和逃离。第二本书是《吉檀迦利》，第二个人是泰戈尔。那是些爱的警句，也是倾诉和感悟，和着万物生的节奏，面对神灵，把心打开，自己交给神明。理智之爱，宁静之情之语，这是泰戈尔呈现的文本状态和书写状态。第三本书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个人是尼采，他是哲学的，但不是古典哲学，而是现代哲学的，反理性的，充满狄奥尼索斯情节，否定，然后迷惘，混沌，充满力量，但力量却是分散的，对自身和时代价值形成撕扯，极尽癫狂。而尼采本人在道出人呐，回到大地的意义上来吧之后，便丧失了意识。对于尼采，常人自然是无法会见的，只能在某个癫狂懵懂的阶段爱上。迄今为止，曼德尔斯塔姆和夫人纳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是我的挚爱，这爱是从读他的《时代的喧嚣》开始，到读他更多的诗歌，读纳杰日达的金砖般的《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和第二本书《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序》， 很多人诉说着对曼德尔斯塔姆的爱，我总觉得我的爱更有分量。它是一种在对曼德尔斯塔姆的内心与精神追求理解之后的折服、崇拜与跟进。曼德尔斯塔姆的才华自不必说，我最着迷的是他的勇气，敢跟元首叫板，跟整个时代与集权叫板，用的又完全是文弱的美的诗歌方式，其悲剧性震颤着每一颗善良而敏感的心。读纳杰日达的回忆录，你便参与到曼德尔斯塔姆的整个人生当中，不只是见证，简直就是跟他们在一起，被很多细节裹挟，美的、恶的、人性满满的灵魂彼此面见。因纳杰日达的女性身份，对她的爱似乎要更特别一点，有她的人品、才华、勇气做底，又看过她年轻时的照片，便多了对异性的感情。在阅读中也有一见钟情的爱，它清晰悲凉，让人扼腕。偶然读到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当即坠入情网，随后读到他的大卫·格德尔《孤独之酒》《伊莎贝尔》等中文译本，他的短暂的人生，他对母亲的叛逆，他的犹太人身份，他对小说写作的挚爱。1942年8月17日，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2004年因法兰西组曲发现出版再度引来关注，并获得雷诺多文学奖。与布鲁诺·舒尔茨这个天才的一见钟情，始于读到他的《肉桂色铺子》，而沙漏下的疗养院让我爱不释手。1942年这位波兰籍犹太作家也被关进集中营，11月19日被纳粹党卫军枪杀在小镇的一个街道上，嘴里还衔着面包。舒尔茨的天才、敏感、内心的艺术认同以及戏剧性死亡，让我的阅读和爱多了一层悲悼。从读者阿贝尔的这篇读书体会《阅读是种亲密的会见》中，不难看出阿贝尔与书的亲密遇见是如此的投入，更让我们在这篇文字中感受到阅读带给人精神上的满足与丰盈是如此让人陶醉。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所打动，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来分享阅读的快乐。好啦，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吧。

0: 下午2:30。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看我都笑出皱纹了，可还是那么可爱，要开心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2: 有的成熟动人。
4: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 有的恢弘大气。
5: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2: 有的扑朔迷离。
6: 我还有个机会吗？
2: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7: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呢，跟大家来介绍一本书哈，李小青医生讲给孩子的第一本护眼书。那为大家邀请到的其中的一位嘉宾，就是我们这本书的名字当中所讲到的李小青医生哈。李小青医生是来自小儿眼科的原主任哈，也是主任医师。李医生您好。
8: 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7: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编辑哈，也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秦静。秦静您好。
9: 你好，主持人好，李医生好，听众朋友好。
7: 来，今天请到两位啊，跟大家聊一聊这本书哈，其实也讲一讲孩子们的护眼的问题。前两天呢听同事说呀，说最近啊这个儿童的这个眼科的号特别的难挂。而且是爆满。那么尤其是到了暑期，很多这个外地的家长就带着孩子利用暑期的时候来到北京，也给孩子看眼睛的问题那么就导致了这种情况。那么这里面呢就有一些问题啊，想先向李医生来聊一聊哈，您跟大家科普一下。比如说有些家长就会说那孩子在这个发育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那么就会出现所谓的什么真性近视、假性近视，那么还有散光啊等等这样的问题，还有弱视是吧，远视，到底这些概念是什么意思？您呢先把这个问题啊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普及。
8: 好的，我们所说的这个屈光不正啊，我们就包含了近视、远视、散光啊，这些也就是我们经常假期的孩子们要来配眼镜哈，就是往往是因为有近视啦、远视啦、散光啦来配眼镜来。那么这个呢就属于屈光的问题。所谓的这个屈光的问题呢，就可以理解为说，因为我们这个眼球里边的屈光系统不是很正，然后呢我们外界的光线进入我们眼内呢，就不能很清晰的成像在视网膜上，所以我们看东西是不清晰了。那么我们前面就要加镜片，然后呢让我们最终呢这个外界的光线进到眼内之后呢，能够在视网膜上聚焦成像。那么这个呢整个是一个光学，就咱们的视觉的光学的里边的问题。那么弱视是什么呢？弱视是说呢，尽管呢我们呢通过前面加了镜片，然后呢我们能够达到了说外界的光线进入眼内，然后呢能成像在视网膜上，但是呢我们仍然是没有能力去辨别清晰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因为他从小就这样，所以呢他的视觉发育没有跟上来，没有发育到位，所以导致他呢这种能力不行。所以呢因为经常有家长也问说，我们这孩子视力不好是弱视呀还是近视呀经常这么来问。那么我就在这儿呢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是说我们屈光的问题是说近视、远视、散光。那么我们视力能力好不好，达到没达到正常，那么我们出现了我们是个正常的视力啊还是一个弱视啊。
7: 那弱视也能够通过戴眼镜来得以矫正吗？
8: 弱视不能够单纯凭戴眼镜来矫正。就像我们说大孩子我们近视了，我们戴上个眼镜哈，那么我们戴上眼镜看东西是清楚的，摘下眼镜看东西不清楚，那么这是近视啊，或者是其他类型的这个屈光不正。但是呢弱视是什么呢？是说尽管我戴上眼镜了，我仍然看东西不清楚，我什么时候能够行呢？就是说我们 戴眼镜是第一步，就是小的时候趁着视觉发育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那么我们及时的赶快给他纠正，就是赶快给他戴上眼镜，然后去让他视网膜成像清晰，然后我们又去采取一些方式，然后刺激他，让他的视觉发育跟上来。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我们去治疗这个弱视。那么治疗弱视戴眼镜也是必备的一步，但是并不是说戴了眼镜就 OK 了。而且呢，不是说我什么时候都能戴，一定是在很早的时候，尽早发现，尽早的去戴该戴的眼镜戴上，然后去治疗才可以。
7: 哦，那真有什么所谓的真性近视、假性近视这么一说吗？
8: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什么呢？就是提到了真假近视啊，就是咱们知道的近视，就是说我确实看东西不清楚，然后到医院里来做散瞳验光，一看，哎呀，比如说100度了，150度的近视了哈、然后呢，我戴上这个眼镜，我看东西才能清楚。那么还有一种类型的近视呢，就是所谓的假性近视，其实也叫调节性近视，就是说，哎，我觉得看东西不清楚了，模糊了，我一查视力下降了，但是呢，当我做了散瞳验光之后，我一旦这个睫状肌被松弛下来了，也就是说放松休息下来了，然后我再一查，我其实一点度数都没有，我是一个零度，甚至于有的人呢其实是个远视度数。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称为了假性近视、其实也应该叫做调节性近视、所以我们为什么强调孩子一定要做散瞳验光、就是我们起码近视眼的孩子是要充分的去过滤掉这个假性近视的这一部分的、
7: 对，所以说就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利用暑期或者寒假的时候去检查眼睛检查视力，
8: 对的，
7: 就是因为要散瞳，
8: 对的，
7: 对，
8: 就是已经有了这方面知识的家长就知道了要给孩子到医院做散瞳验光、而也有一些家长他不知道，所以呢他直接就到眼镜店去说，哎，就拿一个 电脑验光仪，那边一般的都是、然后直接坐到那儿打一个验光小条，一看哦有近视度数了，直接就插片然后就给配眼镜了，所以这样的话是容易把假性近视当成真性近视配的。
7: 哦，那也就是说按照您刚才跟大家的介绍，那现在有一些眼镜店他会和这个配眼镜的人说，说现在没关系，技术先进了，哎，不用散瞳散不散没关系啊，我能够用这样的机器很精确的就能够确定你的度数是多少。那看来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8: 应该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什么呢、就是人的这种屈光状态哈，它有可能呢它的睫状肌是放松的，就是你散瞳了不散瞳它差不多度数，它没有这个所谓的假性近视的成分。但是有些孩子他就有这种睫状肌放松不下来的状态，那么你不能一概而论，所以我们就是要强调说14岁以下的孩子还是一定要做散瞳验光的。那么只是说小年龄段的孩子，比方6岁以下的，我们要讲究的是用这个比较强力的散瞳剂，也就是所谓的慢速散瞳验光，阿托品散瞳验光。而6岁以上的孩子可能比较大一些了，那么肌肉紧张度没那么高了，我们就可能采取快速散瞳验光的方式。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有一些家长可能会担心说，哎呀，我的孩子是不是戴上眼镜以后一辈子都摘不下来了。因为有一种说法嘛，比如说随着年龄的增长，眼镜度数一定会越来越深，想要把度数减下去是不可能的了啊。这种说法您觉得有道理吗？
8: 是这样的，就是说不是我们越戴越深，是我们确实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因为我们是孩子是学生啊，他的课业负担越来越重。那么尤其是现在哈，我们这个户外的时间被占用的越来越多，然后导致他近视不断的加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并不是说你戴了眼镜了所以才出现这种现象，如果你不戴眼镜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发生了，并不是这样的。而且如果要是说你不戴眼镜模模糊糊去看世界哈、我总是模模糊糊的看黑板，我看不清楚，我要

0: 闭着眼睛看啊，这样的情况特别容易视疲劳，然后呢反而容易让近视加深的这个速度更快啊，深度更深。
1: 嗯，
0: 所以我们是主张让孩子能够看清楚东西，然后呢他反而肌肉能够放松下来，能够不那么视疲劳，反而近视进展的要慢一些。
1: 那是不是眼镜真的一旦戴上就一辈子也摘不掉了？
0: 嗯，如果你是个近视眼的话，
1: 嗯，
0: 假如说您在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去我室内工作，然后我又户外少，那么你的度数在不断的加深，你自然是摘不下来的。
1: 那通过您的了解，那么您觉得现在孩子们如此之多的孩子会出现这种近视的情况，以及其他的屈光不正的问题哈，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呢？
0: 这个呢就得从不同的这个类型来说哈。
1: 嗯，
0: 屈光不正我们刚才说到，就是屈光不正包括了近视、远视、散光哈，这种情况。那么作为远视眼来说啊，其实我们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的眼球长得相对短一点，那么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孩子是有两三百度的远视的，所谓的生理性远视。
1: 哦，
0: 也有的孩子他长得眼球更短一些，那么就有高度的远视，所以呢他是一出生就带来的。
1: 嗯，
0: 这个应该是先天的这种状况。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眼球其实越来越趋向于更圆一些，就是眼睛不像那么短了啊，慢慢越来越大一点，圆一点。那么远视度数是会逐渐逐渐的减少的。这个是说的远视。当然散光呢其实也是跟这个个人的这种就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一部分，就是基因决定了我这个形状，眼球是什么形状。散光可以理解为哈，我们经常跟家长说，你可以理解为眼球长得不那么圆。那么这个形状其实还是跟我们基因有关的。当然你说这个就是早期的这种生活会不会对这孩子这个散光有所影响哈，这个呢可能还有待于我们更深入的去研究啊。那么近视眼呢是说我们的眼睛呢长得就是相对来说啊，就长得稍微的长一点。
1: 嗯，
0: 就是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就越来越近视了啊。所以呢这个呢往往除了先天因素肯定有啊，就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易感的近视的人，还是一个先天就是一个远视的孩子啊，这个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就是环境，我们生存的环境包括了我们持续的近距离的用眼，然后我们的就是尤其是幼年的时候啊，就是户外活动的少，那么都导致我们的眼球呢更容易长长，那么近视呢就更容易增长，更容易加深。所以这个呢是更多的是跟环境是相关的，就是我们的视觉环境对于这个近视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呢这几类呢是不同的情况。
1: 那是不是就是随着这个孩子的课业负担会逐渐的增多，会加重哈，那么他的近视的度数就一定会增长，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样的一个增长的趋势减缓一些啊？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个度数别长得那么快呢？
0: 我们的这个近视呢，就是它一定是因为环境，因为遗传是一个因素，那么环境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而且是这个因素恰恰是我们一个可控的一个因素。而现在呢就由于这个环境的因素而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现近视。你比如说就这几年哈，疫情期间有上网课，
1: 对，
0: 然后这半年的时间就有很多的家长反映，我们这半年就上网课，天天上网课，
1: 因为孩子天天盯着电脑，
0: 对，而且有的呢就是因为疫情的风控嘛，然后也不能出去，所以呢户外的时间也减少，又有大量的这个孩子又出现了一个这个近视的一个进展，还有就是近视的新发。所以呢这是环境因素肯定是特别重要的，说我们想办法去预防他的近视发生也好，就是防止他过快的加深也好，那么也要从这个视觉环境入手，也要从减负啊，让眼睛的负担放松下来，然后怎么样能够多多的户外，这两个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当然也有一些方式啊方法，然后来去帮助减缓近视进展，比如说我们医疗口已经有一些方法哈，相对来说比较认可，然后临床实验也是比较有效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了这个 OK 镜哈，就角膜塑形镜，晚上戴白天摘的这种方式，那么它有这个减缓近视进展的作用。还有呢就是戴近视离焦的眼镜呀，然后还有呢就是用低浓度的阿托品呀，当然还现在还有在路上的一些啊，就是正在研究的，然后有一些正在去临床验证的一些方法。要如果说我们孩子有这些方面的问题，家长

0: 有这方面的这个需求，然后你也可以到就近的大的医院呀，啊，你信赖的这个医院医生啊，然后去咨询这方面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那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是请到这个李小青医生啊，跟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涉及到这种近视的其实是最最基本的一些知识了，是吧？但是这些呢可能也是很多家长们非常关心的问题。那下面我们就把我们关注的重点回到这本书，因为今天呢我们毕竟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是李小青医生讲给孩子的第一本护眼书哈，这样的一本书。那这本书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怎样的想法，然后就要写这样的一本书了呢？
0: 这个要说到了想法哈，我就要回到我跟我们秦静编辑我们一起哈，秦静老师我们多年的合作说起哈，因为我也是父母必读杂志的这一个也是读者，然后呢也是一个这个就是参与有一些这个我们眼科方面的这个知识的一个科普的这样一个医生
2: 哦，
0: 那么跟秦静编辑我们也合作了多年了，就有很多他们也是从父母那儿从孩子那儿收集到的一些问题哈，关于眼睛方面的问题也经常我们互相联系然后探讨，我去写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介绍给家长、
2: 那刚开始是一些小文章、
0: 对，因为写了很多的小文章，然后后面呢就是说因为咱们眼睛的问题也越来越被全社会重视，家长也特别的有很多的焦虑关于孩子的眼睛，后来我们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语言，然后能够有一些话哈来去非常形象的去展示、然后给这个家长朋友们哈，给小朋友们，然后提供一个这本书，然后让大家能够就是很容易的情况下去了解一个大概的这样一个知识啊，就有这样一个想法，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内容呢就都列出来哈，看看什么样类型的内容是家长比较关心的，而且呢也是从孩子一出生就有可能遇到哪个时间段有可能发生什么样的问题，有需要关注什么样的问题，然后这样一步一步一步我们就一起来碰啊，也得到了我们北京出版集团的这个大力的支持，所以呢通过磨合哈，就最后就出来这样一本书、
2: 那这本书大概的这个结构是怎样，请到这个秦静编辑跟大家介绍一下。
3: 这本书呢是根据我跟李大夫我们还有图书部的同事是一块研究，根据一个读者家长的一个关注的点，那么从眼球的构造开始说、那告诉你这个眼睛它有什么用，哪一部分是功能是什么，然后呢通过这个很直观的这个图画来告诉大家，然后呢慢慢的从孩子出生的时候啊，他的视力啊，眼球是一个什么样的发育啊，然后再往后呢就是一些眼睛的问题，比如说屈光不正都有什么样的情况，那再往后就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近视问题，我们从近视的发生啊，近视的预防，然后近视了怎么配眼镜，这些再往后就是常见的眼病，包括一些眼睛的档案，那等于说是儿童眼睛常见的问题都在里面了。
2: 那这样一本书啊，因为主要是给孩子还有家长们看的嘛，是吧？还有很多非常可爱的人物的漫画的形象啊，这个漫画形象的设计啊，包括整个这里面还有很多小故事啊，这样的内容，我们从编辑这个角度来说，又是怎么考虑的？
3: 因为现在的年轻家长，一个是他们时间很紧啊，他们可能从头到尾看一些就是纯文字的书呢，会一个是时间没有那么多，那可能理解起来也有一定的难度。家长更需要的是一些比较直观的，有图有文，那么我需要的时候一看可能就明白。然后呢这些图呢是我们也是跟李大夫还有我们的图书部的同事包括画手我们一块儿就是讨论来了。
1: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来问一下这个秦静编辑哈，就是我们这本书哈，因为涉及到眼睛有很多专门的专业的这种医学的名词，但这本书当中的语言都是非常的通俗非常的小畅的，那我们在这本书的编辑的过程当中，在这种语言的这种风格上还有措辞的选择上啊，我们当时是如何来注意的，编辑过程当中又是怎么来做的，你跟大家介绍一下。
3: 这本书呢我们说的是亲子读物啊，就是小的 孩子呢是家长读，然后呢带着孩子。

0: 子一起看，
1: 嗯，
0: 大的孩子呢实际上是可以自己读懂的，所以呢我们这个要求就是简洁明了，
1: 哦，
0: 啊，然后呢通俗易懂，包括图书部后来都是反复跟李大夫说这个词家长能懂吗，就一定要强调就家长能看懂吗，如果看不懂的话我们要不要换一个别的，
1: 嗯，
0: 就更通俗一点的，
1: 嗯，
0: 但是呢啊，我们跟李大夫商量的时候李大夫也说现在的家长很多家长都是专业知识掌握的还比较多的，
1: 嗯，
0: 就是李大夫说他家长会带着就比如这些检查结果会跟你去讨论这个值啊是多少，
1: 哦，
0: 我们原来说这个值可能家长他会关注吗，然后李大夫说会关注的，而且他们很关注那我们就保留啊，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文字推敲，
1: 嗯，
0: 所以时间会比较长，可能大概前后有一年多两年的时间来磨这本书，
1: 就这本书是吧，
0: 对，包括图的那个都改了很多次，
1: 哦，
0: 文字也调了很多很多版啊，
1: 嗯，
0: 最后才这个结果，就是因为让读者能够没有负担的看下去，
1: 嗯，是的，
0: 看你这是一个轻阅读，然后不会去因为一个词我搞不懂，
1: 嗯，
0: 去琢磨半天啊。
1: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还是想问一问这个李大夫哈，因为现在有一些孩子可能这个视力还是比较正常的，那为了预防这个孩子的有可能会产生一些近视的问题啊，其他眼部的问题，那么您觉得作为家长来讲应该怎么去做，不要让孩子说戴上眼镜就摘不下去了啊这样的情况，嗯。
2: 现在的这个近视呢其实是孩子们的一个就是视力问题一个重中之重，因为它发病率很高嘛，
1: 嗯，
2: 现在哈，而且越来越高，所以呢也是作为小儿眼科医生吧特别的愿意提醒家长从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爱护孩子的眼睛，然后呢帮助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用眼的习惯，良好的生活的习惯，比如说要喜爱户外，喜爱户外运动，
1: 嗯，
2: 然后呢经常去沐浴阳光啊，这个对孩子预防近视非常重要。
1: 沐浴阳光为什么非常重要？
2: 因为我们人在阳光之下哈，我们眼内的这个多巴胺的这个释放会增多。
1: 嗯。
2: 那么多巴胺的合成会增多。那么这个多巴胺呢就是一个减少眼轴增长的这样一个物质。
1: 嗯，
2: 所以呢它非常非常重要。现在我们所有的研究里面其实这个强相关性的因素就包括了自然光与近视。也就是说户外的时间越长，我们可能这个预防近视发生减缓近视进展的这种作用越好，尤其是预防近视。
1: 嗯哦，
2: 所以呢就是从小别培养一个小宅男小宅女，然后别培养成妈妈看手机看 iPad 在那儿，然后孩子也在那儿看 iPad 手机，
1: 哦，
2: 然后这样一种局面，因为这种局面呢还是不少的。
1: 是。
2: 然后后面呢就是说有的家长给孩子拼命的报课程，幼儿园的时候就上很多门的课，
1: 嗯，
2: 然后让孩子
1: 都不想输在起跑线上。
2: 对。
1: 对
2: 结果呢就输在了这个近视上。还有呢就是不要让孩子早早的就开始看这个iPad 手机，
1: 嗯，
2: 那因为这个对孩子吸引力很强的啊，
1: 嗯，
2: 啊一看到这个东西画面是自动去动的，而且你的手一拨弄它就可以动了，
1: 嗯，对，所以孩子眼睛就不离开了，
2: 啊，对，
1: 就不离开了，
2: 所以这个呢，嗯，就是说他不知不觉的就很长很长的时间，有的时候家长可能工作忙跟着老人这孩子然后在那儿看电视一看看很长时间，所以这些呢都导致他早早的出现近视，等到出现了近视了家长着急了然后回过头来再来找医生，这个时候就已经晚了，应该是从小一出生的时候就有这个意识，要给孩子养成一个好习惯，然后让他尽量的去不得近视眼，
1: 嗯，
2: 然后尽量的去推后得近视眼，越早得近视那么你得高度近视眼的可能性越大，
1: 哦，对，
2: 那么高度近视眼是有可能导致各种各样并发症，
1: 嗯，
2: 导致他戴眼镜以后视力也不好，到甚至于有可能盲的，因为他有可能出现并发性的青光眼，并发性的白内障，有可能出现视网膜脱离啊，视网膜的各种病变，所以呢高度近视是一个有可能发生问题的近视，
1: 嗯，
2: 那么导致我们视力严重受损的一个情况。
1: 嗯，对。那么现在现实情况是，在这种疫情防控的背景下，上网课的这种概率比之前是大大增加了。
2: 是的。
1: 啊，以前我们可以在自然光下，然后在教室里面啊，也不用那么近哈，看着黑板，老师写板书啊，做 PPT 啊，啊，孩子可以来上课。但是现在有的时候的确只能选择上网课，那不得已。我要盯着电脑屏幕，而且呢盯着那我就得聚精会神，在这种情况之下，
2: 嗯，
1: 怎么办呢，因为孩子 不看屏幕不行啊。
2: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1: 是啊是啊、嗯、
2: 所以呢就是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其实我们也是想提醒家长，就是在尽可能的去做一些事情，来去缓解孩子的这种视疲劳啊。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选择不得不看这个屏幕的时候，我们看看能不能远距离的大屏幕。就是我们在看 iPad 看手机的时候，毕竟它的字体是相对小的，
1: 对，
2: 然后人的眼睛离那么距离那么近，
1: 对，
2: 我的调节我的睫状肌是处在一个紧张状态的，那么对孩子来说又容易视疲劳，也容易促进近视的进展，所以呢我们就是看远距离的放松。所以我们说要如果可能的话投屏、可能的话去投影哈，然后呢大的这个电视机的这个屏幕，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台式的电脑距离远一点的这样的情况可能好一些。然后呢也要提醒，就是说在课间的时候，因为他也有课间嘛，
1: 对对，
2: 然后课间的时候尽量是到户外去转一圈去、不要犯懒，不要这个时间段我又赶紧趁机看一下手机怎么样，
1: 玩一玩、打
2: 打
1: 游戏什么之类
2: 的、
1: 嗯、
2: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这样眼睛一定要有放松和户外的这种机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3点整，此刻无论你在做什么，请对自己笑一笑，给自己一个拥抱。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专业实用。
2: 涉及民生百态，锁定警法在线。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主要为大家安排的是国际禁毒日的特别节目之一，毒品链条呈现出组织化的趋势，网约车同城闪送、人体藏毒等等，成为了运输毒品的主要方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禁毒的相关的案件和一些法律规定。 国际禁毒日全称是禁止药物滥用和非法贩运国际日及国际反毒品日，是第34个国际禁毒日。今年的主题呢是抵制毒品，参与禁毒。 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其他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毒品不仅直接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还会给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巨大的威胁。吸毒和贩毒极易诱发诈骗、暴力犯罪、卖淫、艾滋病传播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毒品问题还经常与恐怖主义、洗钱、贩卖人口等等犯罪有所关联。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吸毒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是泛滥，毒品走私日益严重，毒品的泛滥直接危害着人民的身心健康，并给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巨大的威胁。日趋严重的毒品问题已经成为全球的灾难，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摆脱毒品之害。 1987年的6月12号到6月26号，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了有138个国家、3000多名代表参加的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的部长级会议，会议提出了"爱生命，不吸毒"的口号。 1987年的12月，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把每年的6月26号定为禁止药物滥用和非法贩运国际日，就是国际禁毒日，以引起世界各国对毒品问题的重视，同时号召全球人民共同来解决及宣传毒品问题。 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将合成大麻素类物质和福安酮等18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的公告，正式整列列管合成大麻类新精神活性物质，并新增列管福安酮等18种新精神活性物质正式的施行。 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资讯的内容。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就跟大家来介绍涉及到比较典型的涉及到毒品贩卖的相关的案件。
3: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 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

0: 法治的声音。
1: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2020年的3月到4月期间，袁某一伙同袁某二在四川省中江县某镇以人民币70多万的价格呢，三次向欧某贩卖冰毒，总计3公斤。随后呢，欧某在2020年的3月到5月期间，在北京将上述毒品多次贩卖给孔某某。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涉毒案件进行了公开的宣判，三名贩毒运毒的被告人分别被判处了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20年。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请到法官跟大家来重点介绍这起案件。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我们介绍案件案情的是法官方玉。
2: 被告人袁某一和被告人袁某二呢，两个人是同乡，然后是同村的小学同学，他们两个人是四川某县的同村的人，他们两个人关系比较好。被告人欧某某呢，从他们这两处买毒品，那他们为什么认识呢？是因为这个被告人欧某某的侄子和这个被告人袁某一呢，他们是小学同学，也是初中同学，是同学。
3: 嗯，
2: 那通过这层关系呢，当时欧某某在老家办婚礼的时候呢认识了。
4: 然后那个另外一个被告人又怎么知道这两个姓袁的人就有这样的渠道哈，可以买到这样的毒品？
2: 被告人袁某一呢和袁某二，他们从在案的证据来看，他们不是吸毒人员。他们就是怎么接触到毒品呢？从供述上来看是也是他们有同村的其他人可能涉嫌的哈，其他人处买的毒品，这个是毒品的来源的问题。
3: 嗯，
2: 被告人欧某某呢，他的老家在四川某县，和他们是一个县的。那他现在住在是河北省。那他每次过年回家的时候，可能在那一块儿，他们能听朋友说到，他自己供述也说听朋友说，袁某一呢他是涉毒人员啊，这个有毒品的这些来源什么的，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呢，他就和袁某一进行了联系。
4: 哦，那姓欧的这个人，他自己是吸毒人员吗？
2: 姓欧的欧某某，他也不是吸毒人员。从在案的证据来看，他也不是吸毒人员，他可能就是涉及到的，就是只是贩卖运输。不是不属于以贩养吸类型。
4: 他们之间这三个人之间又是怎么进行交易的？他们整个这样的交易的过程、贩卖的过程，你跟大家介绍一下。
2: 欧某某呢，是准备把毒品是贩卖给北京的一个叫孔某的人。那孔某向他约购以后呢，他就去找袁某一跟他联系，约购准备，比如说第一次我买1000克，然后呢他就约好了这个时间地点，他们就在四川某县的一个镇上然后进行交易。那他是开着车，开着自己私家车，
4: 就欧某开着车，
2: 欧某开着私家车然后前往交易地点。那袁某一呢也是坐着袁某二开着车去交易地点。下车交易的时候是袁某一和欧某某进行交易的，也就是在咱们这个案件中啊，自始至终袁某二和欧某一他们两个人互不认识的，袁某一和欧某某是互相认识的。那咱们在这个案件中之所以定这个袁某二是从犯的地位，也是考虑他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他是开车接收毒资。
4: 姓欧的这个人他买了多少毒品？
2: 他一共买了3次，每一次他都买了1000克。最后一次呢，他买完1000克，他买了毒品以后呢，他分几次卖给了孔某某。最后一次是这个500克的时候呢，他500多克呢，他准备再卖给孔某某，约好地点以后，然后被民警在通州查获的。
4: 那他一般情况之下，姓欧的这个人和袁某一他们交易完了之后，等于说是姓欧的这个人从四川把毒品带到北京的。他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带的呢？
2: 刚刚提到欧某某呢，他是开着私家车去交易的。那他每次呢把毒品也都是放到了他的私家车的前机盖的那个机盖里，然后呢开着车然后再回到河北。
4: 从袁某一那里买到毒品大概的价格是多少？他又卖给姓孔的那个人大概的价格又是多少？
2: 在证据来显示的话，他具体每克是200-300元，然后他买了约3000克呢，一共花了

0: 70余万元，他的支付方式呢有现金支付，因为他有现，就是在比如说他在河北先取了钱，带着现金，带着十几万现金，每次带着十几万现金呢去那边，然后剩下的钱呢他就会按照袁某一的指示打到了袁某二的账户上，就是啊、他有这样的一个交易。他卖给姓孔的人的话是300多，他从中赚大概100元，那每克、
1: 因为这3000克应该说是量是很大的哈，他都是卖给姓孔的这一个人吗？
0: 他是分批的，他是分批交易，他每次从袁某处买，袁某一那边购买毒品以后呢，就和孔某这边联系，然后他一般是每1000克呢分2次，就每次是大概500克卖给孔某某，就是每一次是这样的一个分配方式。
1: 那姓袁的这个人他的毒品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0: 姓袁的这个毒品刚刚也有介绍，就是说他们两个因为袁某一是自始至终不认罪的，所以他的这个供述呢就不提这些方面。那袁某二呢，他的供述里面会提到涉及到他还是他们同村的某个姓袁的，从他那得到的，但是这个进一步的证据，公安机关可能还在进一步侦查中。
1: 那这起案件后来这几个被告人又是怎么被抓获的呢？您介绍一下。
0: 被告人欧某某呢，公安机关在这个通州检查站，然后检查他的汽车，发现啊、有这个毒品，当然是公安机关接到举报以后哈、去查获的这个欧某某。欧某某到案以后呢，他就如实供述了这个他的毒品的来源，那他毒品就是从袁某一这得到的，因为他不认识袁某二，通过他的这个交易，因为他曾经支付过这个给袁某二支付过这个毒资的这个情况，那公安机关通过梳理他的这个交易明细，发现那个对方是袁某二。那袁某一呢，他知道的也是一个绰号，那知道绰号以后呢，公安机关根据他的微信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微信号什么的呢，发现是就是咱们这个袁某一这个人，锁定袁某一这个人呢，让他辨认，他发现就辨认就是这个袁某一。
1: 公安机关是到四川将这两个被告人抓获的是吗？
0: 对，公安机关呢和四川的当地的民警联系，公安机关联系，然后协助共同抓获了这两个。
1: 好的，方法官，那您再介绍一下这起案件开庭的时候啊，这几个被告人他们对于自己的行为他们又是怎么看的，有没有什么辩解？
0: 被告人袁某一呢，他是自始至终都不认罪的，从到案后一直到当庭他一直都不认罪，他认为呢他不吸毒也不贩毒，这些事情都跟他无关啊、他去过相关的交易地点呢也是去见网友的这种辩解，那他就是支付的这些毒资或者是说给他有一些微信转账什么的相关情况呢，他都是否认，说是这是借款等等吧，啊、有这样的一个辩解，就是自始至终不认罪，也不认可毒品的数量。那被告人袁某二呢，他是认罪的，他是认罪态度比较好，当庭是认罪的，虽然他在公安机关呢刚开始的时候是认罪，后来可能有点往后退，说是自己不知道是毒品，但是当庭呢他还是认识到自己错误然后认罪的。那被告人欧某某呢，他是自始至终处于认罪态度，也是因为他的供述抓获了袁某一和袁某二，所以他的认罪态度一直都非常好。
1: 那被告人其中一个哈，袁某一他并不认罪的话，他的这种在法庭上的表现辩解会不会影响到对他的定罪和量刑？
0: 认罪情节呢，咱们本身就是属于一个酌定量刑的情节，除非他构成坦白的话，那咱们就是法定的量刑情节。那拒不认罪这个情况下，我们可能在量刑上也没有说是给他怎么，因为不可能涉及到你要从重处罚他，那我们可能只是在定性上我们会考虑综合全案的证据去给他认定他的犯罪行为
1: 啊。咱们最后对他的辩解又有没有采信或者采信一部分呢？
0: 通过三案证据来看，他的辩解是不成立的。因为这个借款的情况的话，他也说不出来具体的借款的原因，借款的相关的情况肯定是三案证据所查的，通过证据和相关的他们口供之间的印证来看的话，他确实是独资支付的是独资。
2: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公开的宣判。
3: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袁金龙、袁斌富、欧友国涉嫌贩卖、运输非法持有毒品罪一案，现在宣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判决如下：一、被告人袁金龙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被告人欧友国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三，被告人袁斌富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元。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元，罚金人民币30,000元。请法警将3名被告人带出法庭，现在就听。
2: 针对这起案件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在宣判之后呢，记者采访了案件的承办法官
0: 袁某一呢和袁某二，他们两个人因为涉及到共同犯罪，都涉及到是贩卖毒品罪，他们都向欧某某贩卖了毒品啊，涉嫌的罪名是贩卖毒品。那欧某某呢，买来毒品以后又卖给了孔某，也是涉嫌的是贩卖毒品罪。那同时呢，他从四川到河北，又到把毒品运到了这个北京，涉及到一个运输毒品，贩卖运输毒品是一个选择性罪名，所以他涉及到是贩卖运输毒品罪。同时呢，在被告人袁某二的住处呢，也发现了，就是查获了大量的毒品。那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这个从供述在案的证据来说呢，这个毒品他不是他本人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定的他是非法持有毒品罪啊。总的来说，被告人袁某二呢，他涉嫌两个罪名，贩卖毒品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是数罪并罚。
1: 那您刚才也提到，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袁某二他实际上是从犯哈、那为什么认定他是属于一个从犯的地位呢？
0: 咱们认定主从犯呢，在共同犯罪中主要是依据他的作用和地位来认定的。那在整个这个毒品的交易环节过程中呢，他起的作用主要是他开车接送袁某一。那除了这个之外，他所起的作用呢，就是他接收了毒资，把这个钱取给了袁某一。那他从中所获利呢，主要是车费和他在这个过程中所得到的好处费几千块钱，然后一共加起来可能获利了10,000多块钱。从这个他的作用和地位来过程中，我们认定他是从犯地位，因为他也没有下车去直接和被告人欧某某进行直接的交易，每次都没有直接的去交易，他可能主要是这种地位。
1: 那量刑又是如何考虑的？这三个被告人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0: 袁某一呢，他是在共同犯罪贩卖毒品中，他肯定是主犯的地位。他的这个贩卖的毒品的数量呢，达到了约3000克。那他的数量是大的，非常大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就是考虑到适用的是死刑。但是呢，考虑本案的具体情节，因为在案的这个毒品呢，除了这个500多克呢是当场起获的，其他的呢是已经消耗了的。那所以从这些考虑情节的考虑来看呢，我们最终是判处了死刑，可不予立即执行的，也就是死刑缓期2年执行。被告人袁某二呢，是考虑他在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地位呢，是对他从轻处罚的。同时呢，他非法持有毒品这个数量也是大的，所以我们在量刑时呢，都是就是贩卖毒品判处的是15年，然后非法持有毒品呢判处15年，最终他是数罪并罚，决定执行呢是考虑有期徒刑20年。然后被告人欧某某呢，他的这个正常情况下他是贩卖运输毒品的数量也确实大哈，然后正常情况下也确实是考虑是适用死刑的，但是考虑他到案后呢如实供述所犯罪行，而且他供述了同案犯的相关的情况，这在整个案件中所起作用还是挺大的。那通过这种考虑呢，我们最终给他从轻处罚了，然后对他呢判处的是无期徒刑。
1: 被告人这个袁某一啊，第一个被告人，您刚才提到，那么一共涉案的这个毒品的克数达到了3000克左右，而且呢现在只有500克了，剩下2500克您刚才说已经都消耗完了，那岂不是他应该获得更重的刑罚吗？因为这2500克已经流入到社会当中了，是不会引起更严重的这样其他的事情，那为什么咱们反而会对他从轻呢，没有判处死刑呢？
0: 那咱们现在毒品犯罪是严厉打击，但是咱们在适用死刑的时候，咱们掌握的原则还是慎用死刑。那慎用死刑在具体的死刑

0: 案件办理中呢，我们会考虑毒品的含量的问题。咱们现在目前的查获的是500克，那毒品含量是比较明确的，不到50哈，50%不到。那其他的毒品的含量到底是多少？那我们是不确定的。通过这些总体的考虑吧，我们可能就是最终认定了这样子的一个刑罚。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人生、查事情、品人性。
2: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了国际禁毒日到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的一起涉及到贩卖毒品、运输毒品和非法持有毒品的案件。在这起案件当中呢，三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了死刑缓期2年执行、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20年。到这里呢，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下午3:30，大熊和叮当猫，佩奇和乔治，还有我，都是你快乐的小伙伴，快开心起来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真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向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3: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来自心动工厂的楚一，欢迎楚一。
4: 在下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楚一今天会给我们带来哪些知识点
4: 啊？今天聊的这个来头大了，叫国粹。
3: 好，
4: 我们一起聊聊国粹京剧的它的美。
3: 哎，国粹之美。今天呢，我们要用比较通俗易懂的方式
4: 当然
3: 带大家去走进今天我们会重点的走进旦角。
4: 啊，是，今天我们认识的这位呢，是我的很好的一个朋友他是个90后的小哥哥啊。对，
3: 在我们图片当中也会看到他，
4: 没错，他我们看到的是他上妆的这个过程。今天我们会去到他工作室，这个工作室来头也很大，前面有一个大块石头，有个广场上面写的京剧发祥地，京剧就在这儿诞生的。然后我们会走进他，跟他一起走进，他是工程派青衣啊，程派青衣就是祖师爷，就是程砚秋先生，程砚秋大师，然后到他这代已经第4代了啊。然后我们会跟着他从邻家小哥哥，看他一步一步变成贵妃的这么一个过程。
3: 这个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会很惊叹，
4: 其实大人也很惊叹。你知道
3: 我们看这图，我们先惊叹一下，
4: 京剧演员的上妆你是看不到的，有的京剧演员，你比如说他有什么绝活也绝叫，他不会露给你的。而且上妆呢，你想比如说晚上7:30我要演出，基本上下午3-4点钟我就会去了，就开始准备了，勒头啊，上妆，这个过程非常的繁琐，所以你是看不到的。
3: 但这一次我们会带大家看
4: 全程，
3: 有点解密的感觉。
4: 对，而解密，他而且他还会一边上妆一边跟你交流，一个美妆课，
3: 京剧美妆课，京剧脸谱的美妆课。我们用几张图片展现了这个过程，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父母带着小朋友，去跟这位老师一起聊天啊，还有摆一些姿势啊，
4: 这个就是后来的，因为贵妃上完妆了以后，我们也都会穿上西装，跟老师来一段 cosplay。
3: 好，行，00后懂了。
4: 是，我们其实叫这个名字也是绞尽脑汁。如果你要说我们来一个国粹体验，哎呀，能把好多人吓死，就不敢来了。我们其实想告诉大家，就是这是一个很轻松愉快、很简单、零门槛的这种
3: cosplay。
4: cosplay
3: 好，特别有意思。我们先来回答这个脸大脸小的事儿吧。说。

0: 据说多胖的脸画上京剧的这个妆，扮上了之后都会变小脸儿，是吗？
1: 没错，京剧上妆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微整形的一个过程。
0: 微整形，
1: 它有很多，比如说贴的叫我们叫片子，
0: 嗯，
1: 就是你看京剧演员有些旦角的两腮旁那俩大鬓角，
0: 嗯，
1: 是真头发贴上去的，是真头发，它会找你的脸型，比如说你脸大一点，脸小一点，找这个脸型留出来是最完美的一个脸型。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就是你要如果唱旦角，其实脸上腮帮上有点肉比较好。你比如说你太瘦了，你再一贴没了，这脸没了，有点肉圆不脸。所以中国人说美女其实是天庭饱满，不是说美女就是这个人长得好不好，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美女也是说要有点肉，腮帮上有点肉，什么什么那个古典美嘛，
0: 就鹅蛋脸嘛，原来的
1: 对，所以贴上这就好看。哎，这是一个微整形的过程，
0: 所以大家不要有负担，说哎，不管是我们家的小朋友现在有点微微胖，因为现在小朋友都吃的特别好，我跟你说，
1: 对，
0: 哎，都会肉嘟嘟的，没有关系，跟着老师学一下，哎呀，贴完了以后发现自己
1: 对。
0: 瞬间瘦下来啊，是再小的脸也会变，然后呢，也有朋友说，旦角现在基本上是不是都是女性在演？
1: 没错，
0: 感觉男旦几乎绝迹了。
1: 对，
0: 但是呢，他又觉得男性更懂女性的美。
1: 哎，他这哎，这是专业，这是明白人
0: 啊、
1: 为什么？这就牵扯到说，为什么京剧一开始都是男人来演的？尤其是旦角，为什么会有男人来演？是因为男生坦率说。生理上他不是女性，他会去揣摩女性模仿，所以他演出来是他眼中和心里的最完美的女性形象，而不是女性直接来就本色出演了
0: 啊。
1: 他其实是一个艺术拔高的过程，当然还有其他，比如说男性的生理上，比如说肺活量体魄啊什么，他的唱功啊嗓子啊什么各方面决定了说男性的艺术生命要更长一些。
0: 哎，还有一点我不知道，这是我自己观察啊。有时候比方说我们看话剧也好，看歌剧，甚至是看戏曲，因为那个舞台它很多时候是很大，而且你观众是在很远去看它，因为女生呢一般都很娇小，
1: 体格哈。
0: 哎，对，你在台上如果再穿一个大戏服，很容易就埋在里边了，就不显。
1: 对，
0: 但是哎，你看比方说比较挺拔一点的女性或者男性在上面，你就会觉得哦，这个舞台撑得好满。
1: 你说的非常 对，说明你看的戏剧也很多哈。现在当然有小麦克风把大家都给救了。以前是没有麦克风的，你想那锣鼓班子咔那个底下又吵，其实不是像看歌剧大家都很安静坐那儿，底下其实挺吵的，所以你要声音穿透是需要相当的功夫。同样的歌剧也是一样，你像我本身是歌剧演员出身，我们唱歌剧到现在歌剧演员还是不用话筒，那在好几百人的场子底下还有个大乐队什么的，一个人声音让你在第一排听着不炸耳，最后一排听得清清楚楚，
0: 哎，
1: 这就是声音的训练的质量。京剧一样。
0: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原来早些年间选择男性来演
1: 啊，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0: 啊，
1: 没错。
0: 但现在，哎呀，好像大家会觉得看的少了，尤其像这样，我们图片当中呈现出来这90后的小哥哥啊，
1: 现在其实活跃在全国京剧舞台上的男旦，拢共来说也不超过10位。也不超过10位，
0: 所以大家会觉得根本没见着，
1: 就好像咱们说踢足球一样啊，13亿人，你看你足球踢成这样，但是他注册的就是他后备力量薄弱，他没有几个就踢的，13亿人都是路人，都是球迷的观众，所以没有几个踢的。同样的，你像男旦，他本身从业的这些人就少，你想从这些人当中再挑出出类拔萃的，各方面都好，因为他比女生要求更高，比如说他的扮相，他的身段，他的嗓音等等，他表演唱念做打嘛，手眼身法步都具备很好的一个角儿，那是相当相当困难的。
0: 因为我们有听众在问说，国粹艺术这化妆是一成不变的吗？随着时光的变化，市场的变化，会有所改变吗？创造这些妆容的大师在传承上面会不会有些要求
1: 啊？其实所有的这个就咱们就拿京剧来说，它 不光是化妆，包括他的唱腔、他的表演、他的音乐，一直都是在变化的，一直都是在与时俱进的。
0: 嗯，
1: 我们最熟悉的梅兰芳大师，他就以创新戏而见长，他很多戏都是他自创的。啊，我们看那个陈凯歌导演的那个电影《梅兰芳》，里面就有这么一小桥段，
0: 嗯，
1: 唱汾河湾。汾河湾老生在唱的时候，以前一个演员在唱的时候，配戏的人都得不动，都不动啊，就听这个演员的。哎，那个梅兰芳先生呢，就是他在唱的时候，他加了一些反应，
0: 嗯，
1: 听到这个哎呀有什么，他加这些反应就轰动了。哎，这其实就是创新，一直京剧一直在往前走。
0: 嗯，那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说，在这些京剧演员他们成为大师之前，
1: 嗯，
0: 他是有一套很严谨的学习的方法，
1: 是，
0: 但是到他有一定的、这个、
1: 就是量变到质变，
0: 对，基础的时候
1: 量变到质变，
0: 当他变，大家也会觉得是很专业很美的，
1: 这也是很谨慎的一种艺术探讨。
0: 嗯，哦、那妆容上
1: 对妆容呢，你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尤其是旦角演员啊，他好多演员现在都已经不用油彩了，但是首先油彩呢是太对皮肤
0: 伤害很大，
1: 伤害比较大、
0: 嗯、
1: 所以现在很多呢都用就是化妆品，就现代的化妆品，当然不光是出于对皮肤保护的这个出发点，还有一点就是、嗯、你知道以前在舞台上无论是灯光啊还是那个什么都不是特别理想，
0: 不如现在的，
1: 所以他的妆容啊要跳出来，从舞台上要跳出来，所以要抹得很夸张。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老先生的那种妆容的照片，也觉得很奇怪，和我们的审美可能、嗯、现代的审美可能不太搭。哎，现在的这些有一些旦角啊生角的这些化妆呢就自然的多，看起来很舒服。
0: 嗯，关于这个自然的妆容，我们也可以在微博上面感受到。
1: 嗯，
0: 我刚才有放大图再看一看，就是原来就是彩妆的概念，我们现在的这个化妆品
1: 是
0: 啊，
1: 是
0: 比方说可能它会把这个胭脂的部分再扩大一些，
1: 嗯、对
0: 啊，我们腮红一点点，哎，但是它可能会扩大到眼睛旁边呀，或者是其他的位置。
1: 所以戏曲上京剧上的这些审美全部都是从我们生活中来的，你看他画嘴叫、
0: 嗯、
1: 我们叫元宝嘴，就上面两片下面一片这种元宝嘴、嗯、就是樱桃小口，那说什么叫樱桃小口，这就叫樱桃小口，那红的非常性感的嘴，那比如说画这个眉毛、
0: 嗯、
1: 就是柳叶眉、
0: 哎、
1: 你看了它你就知道哦，原来柳叶眉长这样，全部都是从我们生活中来，
0: 很长啊、哦，那个眉形和现在的这个还是微微有一点点区别，
1: 对对对，
0: 很古典，
1: 很夸张，有点夸张，因为在舞台上，
0: 但是也很
1: 古
0: 典美，
1: 对，
0: 对，很古典美，就是我们在一些古书当中的记载说，哦，这个是古代的美女，
1: 嗯，
0: 可能我们可以从今天的这个妆容当中去找到，
1: 没错，是这样的，
0: 嗯。嗯嗯，看一下我们的男旦在上妆的这个过程，以及呢我们的去体验的这些观众们，
1: 对我们
0: 他们穿上了以后，
1: 对我们不光是看他的上妆了，我们其实可以、嗯、比较简单的了解他的传承，比如说他师爷他师祖陈砚秋大师，他的师爷王云秋先生、
0: 嗯、
1: 他师父那个迟小秋先生，还到他这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故事，四大名旦都有什么绝活啊，四大名旦的代表作都什么啊，那我们都会聊，然后呢我们还会自己亲自动手，我们虽然不能在脸上画呢，我们自己会画一个脸谱，画谁呢，画美猴王孙悟空的脸谱、嗯、啊，老师也会教，也会跟大家介绍这个脸谱的美，哎，红色代表什么呀，黑色代表什么呀，等等等等，妖魔鬼怪怎么来表现呢，
0: 嗯，
1: 哎，我们会亲自动手，也会把这个脸谱带走，然后呢就会看这个，我们刚画完呢就会看这个小哥哥一块怎么一步一步蜕变的过程，怎么贴大柳啊，怎么贴片子，然后他那些头饰怎么勒头勒水沙，每次到勒水沙的时候我都让大家安静，你听这声就咔一声，哦，很可怕，很瘆人，这都是功夫。
0: 我没有见着，但是听你描述，我就觉得很可怕。
1: 都是功夫，然后最后怎么一层一层上，最后戴上凤冠那一刹那，穿上蟒袍，戴上凤冠那一刹那就啊蜕变。我都会问大家，你还记得之前他长什么样吗？
0: 我觉得大家可能也很难记住了，因为太惊艳了，然后记住这个形象太深刻了。
1: 没错，而且他是男旦，他个儿比较高，他穿上这蟒袍，戴上这凤冠，那真是气质出众，非常惊艳。
0: 哎呀，我们在最后一张图片当中啊，可以看到剩下体验的都是女士。我们的女士，
1: 男士也有，男士也有。
0: 男士，
1: 这个其实
0: 图里边没有显示，是吗？
1: 对，也有男士，而且很多的都是夫妻啊或者情侣啊一块去。
0: 但是这一个部分就是请我们这个小哥哥男旦来教他们摆的时候，
1: 其实这小哥哥他现在是公青衣，他之前小时候学的是小生，所以这方面都是 OK 的，所以他会给，
0: 都可以教。
1: 对，这比如说两口子含情脉脉怎么摆一个姿势啊，哎，这种其实是很美的。
0: 教完了男生摆，然后回头再
1: 教
0: 女生怎么回应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手势啊，眼神啊，哎，看一看我们这个，真的每一个人穿上的这个戏服的颜色都不一样，花色也不一样。
1: 对，你这说对了，他这些戏服全部是这位老师的自己珍藏的行头，
0: 私服
1: 都上过舞台的，而且全部是首秀，很珍贵的。现在首秀这一件怎么也得上万吧，哎，首秀啊。而且你知道京剧的这些行头啊是一辈子都不洗的，惊讶吧。一辈子不洗，因为你像那些绣啊这些材料一洗就完了，就糟了，没法要了，所以一辈子不洗。不洗怎么办呢？就有诀窍。以前在老戏班子，这些服装怎么保养啊什么的，因为都真的是很珍贵，到现在，以前也是，到现在也是。你看以前戏班子活不下去了，都当衣箱，这都可以当，这都是固定资产啊。现在也是，这些衣件都很贵，
0: 很珍贵。
1: 所以大家能穿上，比如说在出访哪国穿的这个行头什么什么，还是很有意思的。
0: 所以不要再去羡慕某些大牌儿啊，说我们这个衣服就是穿上就是不洗的，怎么了？我们以前的衣服穿上也不洗。
1: 是我们之前有一个客人是00后，他很喜欢这个艺术，京剧戏曲艺术。他在加拿大上学，从小就去了加拿大，但他对祖国文化非常的有兴趣，所以我邀请他来参加这个，他就给我发很多图片，他说你看我们戏曲服装的这些花型非常的现代，非常漂亮，和哪些大牌其实他们都是抄我们的，哎，怎么样。我一看还真是啊，这种反差，这种对比啊，我们的审美是很高级的。曾几何时，中国人是全世界最会审美的人，
0: 而且最时尚的。
1: 没错，
0: 我们就是其实真的是一直走在时尚的前沿。
1: 没错，
0: 跟这衣服不能洗的事儿，我们也走在时尚的前沿。
1: 这不能洗有诀窍，这卖个关子。
0: 好，
1: 哎，
0: 我觉得学京剧和唱京剧的人，这个扮相当中真的是很让我为他们一紧的部分，就是这个勒头
1: 啊，是勒头。
0: 对，我每一次看到，因为它会有一个过程的变化，它先勒，然后再贴，然后再怎么样，我就在想，我说第一多疼啊，我们自己，你说女生你扎个马尾，你扎久了，你还觉得勒得慌的，对吧？
1: 如果您觉得这个勒得慌，那确实挺疼的。其实对于专业的演员来说还好了，因为都习惯了，但是一开始这确实是功夫，确实是需要练的，因为你这一勒上，而且要越勒越紧。你知道勒那个叫水纱，就是纱呀，是蘸上水勒的。为什么？因为它越干越紧。
0: 哦，
1: 尤其这文戏还好，
0: 干了以后就缩了一点点。
1: 对，文戏还好，你像武戏在那唱念做打翻的，又翻跟头又怎么样？如果这个我们说盔头啊，如果行话叫骗了，就是掉了没勒住，这叫舞台事故。是非常严重的舞台事故，所以但是紧了也不行，紧了就给你就是缺氧缺血，这影响演员发挥。所以这是妆容老师和演员的一个默契的配合。妆容老师一勒，演员说哦 ，OK， 可以，好，这个力道，然后还有一个恰好的一个位置，找准，都是讲究啊。
0: 对，但是说一个就是女生比较关心的话题啊，这个90后的小哥哥啊，男生你这个皮肤也需要保养啊，因为你一勒的话它就一直处在一个往上掉的一个状态。
1: 嗯 嗯
0: 对于这个皮肤不会越勒越松。
1: 如果对于专业的演员来说，他老勒头然后而且老上妆，对皮肤来说确实是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你看怎么积累了，你像很多老艺术家到晚年，有的老艺术家都脸上铅中毒啊，会出现很大的斑呐、啊、或者什么的，那就是为艺术献身呗。当然你如果要体验一下，甚至你看我们这次大家体验只是穿西装，不会给自己上妆，如果你觉得哎呀这很美，我也想上妆，比如说哎呀我补拍个结婚照，两口子来个四郎探母、
0: 哎、
1: 对吧、
0: 嗯、
1: 跟铁镜公主或者跟怎么样才子佳人、
0: 嗯嗯、
1: 柳梦梅跟杜丽娘都可以，那你偶尔一次没什么问题。
0: 就是看到这些图片以后，我就会觉得越发觉得他们的不易。
1: 是每一个人说了做艺难嘛，天下最难是做艺之难。现在我们看那凤冠上那个蓝色，以前我们说叫点翠，宫里头娘娘都用点翠的。什么叫点翠？翠鸟的毛一根一根粘上去的，而且一只翠鸟就那几根毛可以用，当然现在都环保了啊，都那个什么就不用了。我们现在看那些蓝色都是绸子了，就布贴上去了，
0: 啊，
1: 大打折扣。会有一些它，比如说清末的它的一些珍藏的老行头啊，还有它那象牙的扇子呀，现在也不用象牙买卖了，都是一些老的东西，真金的。全金色的那个金粉画那扇子，贵妃用的扇子啊什么，他都会拿出来给大家来分享。
0: 这个都是他的珍藏。
1: 珍藏的行头，有的是他老师可能给他的，还有是戏迷送的啊，或者自己愿逃的，走哪儿逃的都有。
0: 这也是我们去探寻说京剧发展到今天它也是在一个不断的变化啊，除了我们妆容刚才说到的，它也使用原来是油彩，现在是就是真正的彩妆了。
1: 对，花你像大花脸啊、就是净角他们用的还是油彩了
0: 啊。哎，这些变化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行头上面的变化，
1: 行头的变化，环保
0: 具体到细节啊，很细致的地方的这些变化，都得我们跟着楚一去到啊这一位的工作室里边才能够看得到。
1: 我相信只要你愿意跟着我一块儿来了解京剧之美，我敢打保票你一定会爱上它的。
0: 因为我们这个血液里边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
1: 当然了，当然，因为
0: 唤醒它。
1: 对，可能对于老外，有很多老外，我上次接待了一个美国大学教授团，都是大学的校长教授来，那个他们也很嗨，但是我始终觉得我们的文化，他们可能是更多的是猎奇，觉得很有意思。但是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即使你从来没听过戏，没了解过他，一点你就透，你就知道，哦，这我明白，这是我们文化当中什么，这就是血浓于水。
0: 就不用太跟你讲很多，
1: 没错。
0: 当然了，我们跟着楚一去到这个工作室的时候呢，他也会跟我们
1: 讲
0: 很
1: 多，
0: 就是一直在讲啊，上妆的过程也会在讲。那我们穿上了戏服，我们自己也能去试一下的时候，这位小哥哥他会再给我们演一段。
1: 他会演一段。其实他是宫城派的青衣，但是呢，大家。对梅派的贵妃醉酒比较熟悉，
0: 更了解
1: 、所以那没办法，我们他也会唱两段程派的唱腔是怎么样啊，梅派是怎么样，对，听小哥哥唱吧。
0: 我以为你现场
1: 所以他会演一段贵妃醉酒
0: 啊，
1: 演一段，而且我们还会说戏。这个戏里面比如说贵妃来这花园里面，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形容四大美女的他都有表现啊，看到金色鲤鱼怎么以栏杆看金色鲤鱼啊，那大雁来了怎么看大雁呢，然后月亮出来了，哎呀，因为贵妃啊娇嫩啊，月亮她都觉得刺眼啊，拿扇子怎么躲呀，怎么遮呀，看花怎么摘花，怎么闻花啊，这一举一动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中国人审美的集大成。
0: 好，今天呢我们跟新的工厂的楚一就聊到这儿了。

0: 现在是下午四点，一会儿又要开会，还有没完没了的 PPT， 真是累死个人啊！加油吧，少年！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3: 我有一定的智慧，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9: 要不听听咱这个？
7: 啊？
9: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8: 我还是想听歌。
9: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0: 这里是听天下。不知道您以前有没有挤长途绿皮火车的经历啊？特别是那种无比幸运的赶上了人多的时候，比方说春运、黄金周什么的，火车过道里是人挤人，泡面、辣条还有挥之不去的二手烟，整个人感觉下车都能被烟入味了。如果您只买到了无座票，那恐怕还得提前自备个小马扎，前提是您能在车上找到一小块空地放这个马扎。至于什么叮了当啷的噪音，每小时四五十公里的磨人速度，那就不用提了。总之，出门坐长途火车跟仙侠小说里那渡劫呀差不多。好不容易下了车，脚站在地面上，感觉才算是活过来了。幸好如今我们有了高铁，想省钱的朋友呢，当然可以选择经济型的绿皮车，而对于想舒适乘车且省时间的朋友来说，高铁那可太香了。咱之前也没少聊过我们的高铁，中国高铁的诞生离不开业内每一个人的努力，而其中就有一位女科学家值得一提。她当年就是因为感受到了绿皮火车的痛苦，才下决心改变中国铁路。她是谁呢？她又是怎样带着中国高铁跑出世界最快速度的呢？
1: 回家挤车难，青年学生如何寻找自己的职业方向？严寒酷暑全国试验，中国高铁怎样从跟跑到领跑？要安全还要安静，试验失败了怎么办？一心工作奋力拼搏，铁路工程师为什么会晕火车？听天下跟你聊聊中国的女高铁工程师梁建英的故事。1972年4月，梁建英出生于东北吉林省，他的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而他家就在铁道边，因此梁建英从小就对铁路特别感兴趣。1991年，在老师和家人的支持下，19岁的他报考了上海铁道学院，也就是如今同济大学的电气工程专业。甭说那个年代了，即便在今天，这也是妥妥的高材生。从吉林到上海，年轻的小梁同学踏上了求

0: 乌学的火车。当然，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火车，什么条件就不用说了。有一次他实习期间赶春运，那叫一个人山人海，想挤上车都很难，还是同学帮着才从窗户翻上了车。这让梁建英的内心受到了深深的触动。他想，或许火车不该只是运送工具，更应给人尊严与愉悦。1995年，梁建英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车四方公司当铁路列车设计师。他从最普通的技术人员做起，开始了自己的铁路事业。2004年，我国铁路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相继从日本、法国、加拿大、德国等地引进了时速200公里铁路客车动车组的制造技术，并对相关技术进行消化吸收，正式拉开了发展高速铁路的大幕。随后，中车四方集团开始自主研制时速300公里高速动车组，梁建英担任项目主任设计师，这是他第一次亲手设计高速列车。要知道，高铁动车组是一项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一列动车组光是零部件就有几十万个，哪一个出了岔子都不行。时速从200公里涨到300公里，这100公里提升的背后，不知道有多少道高难度技术门槛需要跨越。面对这样的重担，朝九晚五是不用想了，早八晚九成了梁建英的工作常态。他带领着一支上千人的研发团队一起工作，从关键技术研究到方案设计，从仿真分析到试验验证，攻克了一道又一道技术难关。功夫不负有心人，2007年12月，梁建英团队成功突破空气动力学、系统集成、车体、转向架等关键技术，国内首列时速300至350公里动车组成功问世，大大提高了我国高铁的运行速度。这一段工作经历虽然强度相当高，但对梁建英来说其实是痛并快乐着。有一天晚上，他的女儿还指着电视上飞驰而过的动车组大喊：妈妈，你的车。能为中国铁路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梁建英心中满是成就感与自豪感。加速，再加速，中国科学家如何创造中国速度？奔向中国速度的道路上又遇到了怎样的拦路虎？2008年，中车四方公司全面自主创新，开始研发 CRH380A 高速动车组，也就是后来和谐号的系列之一。CRH380A 最高设计时速达380公里，是当时世界上设计运行时速最高的动车组，这个速度等级全世界也没有先例。人都说摸着石头过河，可当时连块石头也没有，是真真正正的勇闯无人区。怎么才能做出时速这么高的车辆呢？梁建英是这样说的，
1: 就是我们把这个技术指标顶层分解完成之后，然后分到各个关键的部件和系统当中去，然后每一个部件每一个系统经过这个仿真验证、地面验证，再去验证是否成功，然后再迭代回来看行不行，然后再把它组成一个车辆带到线路上去做实验，是一个很繁杂的非常科学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才出来了我们的这个380A 这个车。
0: 在试验过程中，梁建英和团队发现了一个重点问题，什么呢？局部震动。要知道，局部震动不仅有损乘客的乘车体验，而且还会影响车体寿命。这种局部震动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它来源于列车运行时轨道对车辆的激扰产生的冲击力， 而这种力又是通过车

0: 车辆转向架传递给车厢的。说到这儿，想必您也明白了，对于高速行驶的动车组列车来讲，转向架就是咱们要抓住的关键零件。这玩意儿说白了就是一个小车，大小呢跟一辆普通轿车差不多，而且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转动。动车组车厢就是搁在这种小车上，每节车厢两个安装在车厢下面，它的功能主要是承载、导向、减震、牵引、制动等等。一句话，高速动车组要跑得快、跑得稳，还真离不开转向架这个飞毛腿。梁建英团队要攻克的局部震动问题，就是要拿转向架做文章。转向架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零件，其中对稳定车辆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空气弹簧。这东西平放的时候看起来就像一个平底锅，您别小瞧这小小一个弹簧，它虽说长得不怎么起眼，本事却不小。它位于转向架和车厢之间，可以降低列车在运行过程中受到的冲击载荷，提高旅客乘坐的平稳性和舒适性。对于空气弹簧的研究，梁建英这样说道：
1: 为了让乘客乘坐得更加的舒适，那么实际上我们的空气弹簧的设计还是有这个窍门在里面的。我们会在空簧内部设了一个弹性的这样的一个子挡，来改变我们空簧本身的刚度。为了去改善这一个小点，我们把构成转向架的关键档十几个部件，我们做了也得有200多种的这个试验，然后再去把我的方案优化了之后，再上车来解决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东西。很多比比皆是，实际上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
0: 200多次试验，对于梁建英团队整体的工作来说，这只是其中的一少部分而已。为了摸透动车组在高速运行条件下的动态行为、性能和规律，梁建英带领团队开展了海量的科学研究试验。他们奔赴全国各地，在京津、武广、郑西高速铁路完成了累计长达2年的线路试验，历经450多项仿真计算、1050多项地面试验、2800多项线路试验。正是这些工作，为后来我国高速动车组列车正式进入时速350时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10年12月3日，梁建英主持研发的和谐号 CRH380A 动车组在京沪高铁先导段跑出了时速 486.1 公里的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这也标志着我国跻身世界高铁技术先进行列。生命至上，安全第一。高速运行的列车怎么保证安全？信心满满去试验，失败了又该怎么办？列车的行车速度一直在提高，200不够上300，300不够又上了350，但肯定有人会担心，您这车它安全吗？速度这么快，车的质量体积又特别庞大，万一发生点事故怎么办呢？对于这一点，梁建英也有话要说。
1: 我认为所有的参数、所有的功能、所有的性能都应该给安全让步，所以你要让你的产品能够合理的存在，那么首先就应该保证安全。那么其中被动安全就是安全防护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0: 什么叫被动安全？这是一种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能尽量减少人身损伤的安全装置，它不能防止或避免事故的发生，但是却能在事故发生时最大程度地减轻人身伤害程度，可以说是保护乘客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高铁的被动安全技术是高速列车在安全性能中的一项重要考虑。

0: 也是各个国家在发展高速铁路过程中的必经之路。梁建英和团队自2011年起就重视被动安全技术的研发。2013年，中国标准动车组，也就是后来被命名为复兴号的动车组列车投入研发，被动安全技术更有了用武之地。梁建英团队经历了3年艰苦攻关和事无巨细的技术储备，前后进行过上千次仿真计算，才开始进行复兴号第一次实车碰撞试验。前期准备如此充分，大家对试验结果都充满了信心，然而试验却失败了。列车并没有按照事先预想的姿态走，研发人员都非常沮丧。梁建英回忆起那天的情况时说，
1: 其实那天大概是晚上吧，晚上的时间我接到的这个电话，他没怎么说话，这个就说了一下我是谁，我说我知道，然后他就有一点这个说不出来话嘛，就是有点哽咽实际上，然后我就问他怎么了，他就说今天的试验很不顺利，失败了。我就告诉他，试验要如果不失败的话，就体现不出来你的技术价值，关键的是要把数据拿回来，我们回来要从这样的数据上去分析为什么失败。
0: 梁建英并没有感到气馁，团队回到中车四方总部，他立即组织试验复盘，经过反复观看试验视频的倒推分析，最终他们发现，原来失败的原因不在于车辆本身，而是因为在试验设计过程中忽视了一个数据的变量。反复推敲细节之后，梁建英和团队成员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要素，也就是列车车钩的设计。这个部件后来也确实成为了试验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经过不断调试，2019年9月27日，高速列车实车级对撞试验再次进行。这一次，车辆完成了时速76公里的对撞试验，这远远超出了国际标准的要求。此后，被动安全技术顺利应用到了复兴号，而碰撞试验得来的宝贵数据也成为了国家标准的重要技术支撑。中国高速列车的被动安全防护技术实现了新的突破。列车噪音降低3个分贝，这个小目标为什么这么难？复兴号成功的背后积攒着怎样的血汗？造火车的铁路工程师怎么还晕起了火车？在研发复兴号的过程中，安全当然是第一要素，但舒适性也不容忽视。为了让乘客在乘坐动车组列车时也能拥有飞机头等舱的感受，梁建英带着团队进行了大量攻关，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减小噪声。由梁建英任主任设计师的上一代和谐号 380A 型动车组列车的噪声已经达到了国际标准，也就是时速300公里的高速动车组车内噪音不能超过68分贝。这个声音大小差不多相当于平时街道上的噪声，对动车来说已经很可以了。但梁建英团队却定下了新目标，他们要在和谐号的基础上再降低3分贝以上。您别以为区区3分贝小菜一碟儿，实际上想达成这个小目标还真不大容易。为什么呢？原来在复兴号研发开始之前，研发人员对高铁列车的车体尺寸进行了调整，车体的高度增加，段面积增大，这使得车辆的性能也发生了改变。而高铁动车组如果想要控制噪声，在有限的空间和重量的约束下，哪怕降低1分贝，都是极大的世界性技术难题。因为噪声的减小并不是单一改变一种材料或者调整一种结构就能做到的事情，而是要对车辆的各个系统进行调整与改造，最终才能达成整体噪声减小。

0: 小的目的。梁建英要降低三分贝，实际上意味着听到的声音能量要降低为原来的50%，也就是要砍掉一半。在当时，即使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动车组也达不到这个数值，这就意味着梁建英又要闯一闯世界高铁研发的无人区了。和研发被动安全技术一样，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抓住主要矛盾。在全车的噪声源中，有一个位置是重中之重，那就是受电弓。它的形状像一个在车顶升起的辫子，高铁在飞速行驶中全靠受电弓从高压电线上汲取电能，才能拥有充足的动力往前跑。受电弓无时无刻不在摩擦电线，自然形成了比较大的噪声，这就成了后期噪声团队的改造重点。梁建英和团队在实验室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试验，经过一系列的设计、建模、试验、优化，大家光对不同材料和结构的隔音试验就做了3000多次。当然，几千次也不可能全部成功。梁建英后来回顾这些试验经历时说，
1: 对这个整个噪声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我们当时大概用不同的材料，然后组合成不同的断面和结构，大概有3000多种。在实验过程当中，不可能说都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本身我也是从技术人员成长起来的，我了解这个成长的过程，我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有的时候也会找领导去抱怨一下，那么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扯着嗓子喊两声。
0: 失败是难免的，收拾一番心情后还得接着干。最终，梁建英团队将受电弓的噪声降低了9分贝。后来复兴号正式运营，在时速350公里的情况下，车厢里的噪声最小只有65分贝，也就是比图书馆稍微吵一点。这个噪音管理可以说是相当出色了。刚才咱们提过，复兴号的断面其实比以往的动车组都要大。按常理来说，断面大了，自然阻力也会增加。怎么让大断面实现小阻力，这对梁建英来说就是一个挑战。他从列车头型入手，做了46种概念设计，23个工业设计，完成了760种工况的气动试验和60个工况的噪声风动试验，还在线路上做了22项520多个测点的测试试验。所有这些试验数据打印出来堆在一起，足足1米多高。功夫不负有心人，复兴号动车组整车阻力降低了12%，列车往返京沪一趟可以节省5000多度电。2014年，中德轨道交通技术联合研发中心开始筹建，梁建英多次带领团队出国访问，与意向团队进行工作沟通，在国内时也是视频电话会议不断，但是两国有时差，有时候会议结束时已经到了凌晨，反复倒时差，长期作息不规律，这谁能熬得住啊？有一次去德国商谈合作事宜时，梁建英居然晕火车了，这让长期自己开车而且从不晕车的钢铁女侠哭笑不得。好在在他的努力下，2015年5月，中德轨道交通技术联合研发中心正式成立。2016年，梁建英带领团队又开始了一项新的技术攻关，研制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为了突破关键技术难题，从项目启动到成套系统装备下线，他带着团队用了5年时间，历经1680多项仿真计算、4250多项地面台架试验和500多项线路试验，啃下了一块又一块硬骨头。梁建英自己说，这一路走来从来没有什么捷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创新的命脉必须要攥在自己手里，唯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靠这样一股死磕到底的劲头，一点一点把它啃下来，把不可能

变成可能，然后把关键技术抓在自己的手中。中国高铁就这样在一位又一位科技工作者的手中一

0: 1027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30。没有人事先了解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力量，直到他试过以后才知道。所以再坚持一下吧，下午工作要继续努力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是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国际禁毒日啊，其实呢有一个全称叫禁止药物滥用和非法贩运国际日，也被称为是国际反毒品日。
4: 在1987年的6月12号到6月26号，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了由138个国家的3000多名代表参加的麻醉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部长级会议。会议提出了“爱生命，不吸毒”的口号。那与会代表一致同意，6月26号被定为国际禁毒日，以引起全世界各国对毒品问题的重视，同时号召全球人民以及宣传毒品相关的问题。
3: 所以每年的6月26号国际禁毒日的前后，各国各级的政府也都会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形式集中宣传禁毒宣传的活动。那毒品犯罪呢，在我们国家是法律严厉打击的，如果行为人有吸食毒品的行为，会受到治安处罚。可是啊，如果有贩卖毒品的行为达到犯罪标准的，那就得由人民法院来定罪量刑了。
4: 那么贩毒判刑到底是怎样的呢？在我国，贩毒只要超过50克就可以判处死刑。50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仅仅是一颗鸡蛋的重量。但是中国对毒品的态度就是这么的零容忍，管你是什么人，用什么方法来卖给谁，都是无法原谅和妥协的。最终的结果就是要判处你死刑，送上你子弹一颗。
3: 是啊，那这么多年过去了，近年来特别是这一两年以来，禁毒的情况怎么样？有哪些最新的动态和样态？为什么我们国家在法律上对这个毒品是零容忍，在社会管理上也对毒品实施零容忍的政策呢？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就一块儿在这样的一个国际禁毒日来说说啊，近年来本市打击毒品犯罪的新动向和新措施。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就在你身边。
3: 法院公开宣判了一起典型的运输毒品的案件，被告人熊某因犯运输毒品罪被判处了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还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4: 那这个被告人熊某和吴某，这个吴某现在也已经判刑了啊。他们两个人呢是共谋购买了毒品，又出资供一个叫商某的人租赁轿车。根据熊某的安排，这个商某和吴某一同驾车从北京市前往河南淮阳，从熊某手中取得毒品1491.05克之后，又驾车运往北京。两个人行至北京市某高速收费站的时候，被民警当场查获，毒品被全数起获。经检查，查出了甲基苯丙胺含量为55.9%。
3: 所以法院审理后认为，熊某无视国法，违反国家对毒品管理的相关的规定，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运输毒品罪，据此对他作出了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判决。那在庭审的现场，法官也提示说，毒品在给吸食者带来短暂非正常快感的同时，会对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吸食者常常会不惜一切代价购买毒品，对于家庭关系、社会治安等都有巨大的危害。所以我们国家一直保持对毒品犯罪打击的高压态势。那这一次的集中宣判也彰显了我国司法对毒品犯罪零容忍的态度。

0: 餐厅、KTV 等场所内推销的电子烟、带他人邮寄的快递，这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再常见不过的事物，都有可能是毒品的伪装。那稍有不慎，就会上当受骗。
1: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也召开了一个专题的发布会，通报的数据更全乎呀。毒品犯罪案件审判的情况还发布了一批典型的案例，
0: 那案件数量总体上是呈现明显的下降态势。而毒品犯罪主要涉及的三个罪名，贩卖、运输毒品罪有977件，占比达到了86.8%，而容留他人吸毒罪有96件，占比8.5%，非法持有毒品罪34件，占比3%。在依法惩处的1143名毒品犯罪分子中，再犯累犯的占比高达48.2%，以贩养吸的人超过60%，而且从年龄层上看，已经日趋年轻化。
1: 所以在这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高院的副院长孙玲玲表示，现在涉案毒品的种类越来越多元，新精神活性物质，也就是新型毒品，后来居上，不断攀升，成瘾性、迷惑性更强，社会危害也更大。同时，毒品犯罪的手段也更加的网络化，近70%的毒品犯罪的交易都是在互联网上实现的，采用的是互联网加物流的投递加电子支付这种全程都不接触的方式，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广泛，所以证据的收集和案件的查处难度也就加大了。
0: 那我们法院也始终保持着对毒品犯罪的高压严惩的态势，突出对源头性毒品犯罪的打击惩处力度，坚决对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毒品犯罪分子依法判处，加大对新型毒品犯罪、侵害青少年的毒品犯罪的惩处力度，也增大了对涉毒资产的追缴力度，加强了对涉毒洗钱和窝藏贩毒等下游犯罪的全链条打击。
1: 那刚才我们仅仅为您介绍的是各级人民法院针对已经宣判的毒品犯罪的一些宣判的情况。那我们国家呢，对于毒品有刑法、有治安处罚法、有禁毒法，而且呢，对毒品的犯罪行为还制定了相应的处罚的方式。毒品的种类也有鸦片、海洛因、大麻、可卡因等非法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0: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中国犯罪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石金海教授为我们解读一下目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的一些相关条款。
2: 这部法律是我国于2008年6月1日起实行的第一部关于禁毒的专门法律，它具有6个值得重点关注的亮点。第一个亮点是，它是新中国第一部禁毒专门法。禁毒法共有7章71条，规定了毒品的概念、禁毒工作方针、禁毒宣传教育、毒品管制、戒毒措施、禁毒国际合作和法律责任等各方面内容。在这以前，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于1990年制定了一部关于禁毒的单行法规，叫《关于禁毒的决定》，但这部法规侧重于毒品的打击，并不涉及其他禁毒工作。另外，在1984年的药品管理法、1986年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5年的强制戒毒办法等法律法规中，虽然也都有涉及禁毒的内容，但也都只是些零星的规定。第二个亮点是，明确了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也就是禁毒不仅是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责任，也是全体人民的责任。第三个亮点是，规定了国务院设立国家禁毒委员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设禁毒委员会，负责本辖区指导协调本辖区的禁毒工作，在相应公安机关或政法委员会相应设立了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作为各级禁毒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在日常，禁毒委员会简称禁毒委，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简称禁毒办，他们的设立对有效推进我国的禁毒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四个亮点是， 规定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禁重、禁治、禁犯、禁吸四禁并举的禁毒工作方针。这意味着我国的禁毒工作，一方面坚持零容忍政策，坚决严厉打击涉毒违法犯罪。
0: 应急时刻。
1: 其实啊，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这一部啊专门的这个大法，我们国家呢对于毒品的管理的法律法规呢真是不少啊。对毒品的管理有刑法、治安处罚法，还有禁毒法啊，这都是呢制定的非常的严密，也是呢在禁毒工作当中最主要适用的几部法律法规。
0: 首先要说到的呢是治安处罚法，针对的是一般吸毒行为。我们知道一般吸毒行为会被强制戒毒，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同时可以根据治安处罚法并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比较轻的处5日以下的拘留或者是500元以下的罚款。
1: 那禁毒法认为这吸毒的人他的法律地位呢既是一个违法者，也是一个应该被救助的人，对于吸毒人员应该给予更多的挽救和帮助，这是禁毒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特点啊，既挽救也帮助，那当然也惩罚呀。如果呢吸毒人员主动接受戒毒治疗，那就不予处罚了，对于吸毒成瘾的人员那就要进行戒毒治疗了。
0: 那吸毒成瘾要承担治安处罚，同时要强制戒毒，以及要接受劳动教养这三方面的法律责任。它的目的呢是兼顾惩罚戒毒，并将吸毒者投入劳动教养场所，使他在劳动教养的过程当中戒除毒瘾，从而得到身心兼治。
1: 是，那我们就接着来听石京海教授给我们解读这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它的一些主要内容和特点。
2: 打击并不是禁毒的首选根本和关键举措，禁毒的首选举措是涉毒预防，根本举措是综合治理，关键举措是四禁并举，是禁毒问题综合治理的核心举措。第五个亮点是规定了禁毒的保障机制、保障体制，要求县以上政府将禁毒纳入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将禁毒经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这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禁毒工作的需要。第六个亮点是改革了戒毒的体制机制，以前的戒毒方式主要是强制戒毒和劳教戒毒，在禁毒法中规定了以人为本的体系化戒毒方式，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场所康复举措施，也有自愿戒毒、美沙酮维持治疗等方式，可以满足不同涉毒者的戒毒需要。禁毒法的以上六个亮点表明，我们的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禁毒工作，尽可能以符合毒品问题治理特点的方式和内容，对我们的禁毒工作做出法律上的规制，以施行依法禁毒、依法制毒、依法防毒。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有这些特点呀，它既是惩罚违法者，同时呢也是救助、帮助和挽救违法者。那咱们来听听啊，什么是这个毒品？刚才呢法官也说了，现在这个新型的毒品也很多。那我们给您说说，我们国家的刑法当中所规定的毒品的种类，一般啊它是包括鸦片，这个最传统的海洛因、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啊，一般说溜冰溜冰溜的就是这个甲基苯丙胺、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呢国家规定的管制的那些呢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这都是属于我们国家刑法当中规定的毒品的范畴。
0: 而且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第357条规定，毒品的数量以查证属实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计算，而不是以毒品的纯度折算。
1: 吸毒对身心都有危害，首先呢是对身体的毒副作用，毒性的作用呢它通过药的剂量、 作用于人体，那剂量如果太大或者用药时间过长，肯定会对身体有有害的作用。通常呢，吸毒了之后伴有机体的功能失调和组织的病理变化，中毒的主要特征就有嗜睡、感觉迟钝、运动失调、幻觉、妄想、定向障碍等。
0: 啊，经常吸食毒品呢，还会对我们的精神造成一定的影响，出现一些精神障碍和一些变态行为。注意，这里提到的是医学方面的所谓变态行为。
1: 嗯，
0: 那么吸毒所致最突出的精神障碍是立刻出现幻觉，同时出现思维障碍。吸毒者的行为特点是围绕着毒品转，甚至为吸毒可以丧失人性。
1: 另外还会有一些感染性的疾病啊，你比如说很多吸毒的人往往是通过静脉注射毒品，这样呢给滥用者呢带来感染性的合并症。最常见的呢有化脓性的感染和乙型肝炎，以及啊令人担忧的艾滋病问题。另外它还损害了神经系统、免疫系统，特别容易感染其他的疾病。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监狱戒毒管理局也召开了一个专题的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戒毒工作的成果。那具体的情况咱们一块来听监狱毒品管理局教育处长张志东的介绍。
4: 我们戒毒人员的操守保持情况应该是逐年提升的，三年的这个操守情况从一开始的比方说59%啊，然后到提升到64%，然后呢到目前啊，去年我们统计是79%。近年来呢，我们不断加大戒毒场所民警专业力量的投入，我们培养了大量的这种心理咨询师，然后教师、健身教练、营养师啊等等的服务于啊戒毒人员教育戒指工作。然后通过不断的这种专业力量的投入啊，以及在引入了大量的这个项目戒指的这种方式，然后呢应用到这种戒指实践工作中，这个呢也促生了啊我们这个教育戒指质量不断提升。
3: 应急时刻。
1: 那据了解，未来监狱戒毒管理局还会建立一个所内科学戒治，出所有效衔接，所外持续照管，这样一个一体化的戒毒的工作机制，从而呢为社会的稳定和安全继续做出贡献。根据我们国家毒品违法犯罪举报奖励办法的规定，凡是举报毒品犯罪活动提供相关的线索的人，或者说因此而缴获了20克以上、50克以下的，可以奖励10万元。那大家可以从中看出啊，我们国家呢对于毒品的态度，不管什么国家它鼓吹什么大麻合理，在我们国家对毒品那就只有三个字：零容忍。我们国家的社会管理和法律制度对毒品犯罪是毫不留情，不容商量。
0: 我国一直以来呢都是全世界禁毒力度最大的国家，没有之一。另外呢，其实毒品也是我们中国人最恨的东西，因为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内心永远无法抹平的伤疤。
1: 是啊，那我们花大力气禁毒，就是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所以对毒品的了解，对毒品的拒绝，绝不仅仅在6月26号这样一个国际禁毒日，而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意识和我们的行为规范。那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认真的收听一下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最新制作的禁毒宣传片《4分钟看懂毒品》，咱们一块儿来啊，看透什么是毒品以及它的危害。
5: 毒品是什么？是药自带三分毒，所以毒品的重点并不是毒性，而是身体和精神的重度依赖性，也就是毒瘾。碰上毒品的人生基本只剩两件事：找毒和吸毒。毒品主要分两种，传统类毒品和合成类毒品。传统毒品主要从罂粟提炼而成，最初是鸦片，后来人工提纯变成了海洛因，它的成瘾性超过99%，正使它迅速占领全球，被称为毒品之王。然而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冰毒就取代了海洛因的霸主地位，因为它是纯人工化学合成，所以更容易制作，价格比只有海洛因的1/5。更大的诱惑是能助兴，海洛因是镇静剂，它会让人精神颓废，意识模糊，产生幻觉，但冰毒是兴奋剂，使人癫狂亢奋。冰毒每吸一次，大脑皮层就会形成一处水泡，长期吸食，大脑将千疮百孔，精神错乱，永远无法恢复。 吸毒从来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事情，每一个吸毒

0: 28个道友，而且每个几乎都是被朋友拖下水的。毒瘾会毁灭一切的理性和人性。吸食海洛因的人为了节省毒品，会将一针毒品注射到自己体内，然后再抽出一针血液注射进另一人体内进行共享。因毒吸食者会集结男女成群，吸食后长时间滥交寻求快感，甚至还诞生出陪毒这样的性工作者。据统计，吸毒者中有超20%以上感染艾滋病，并且吸毒人员的死亡率是正常人的40倍。毒品残害的绝不只是吸毒者本身，而是整个社会。男性吸毒者80%有偷盗、抢劫、诈骗等违法行为，女性则大部分会从事卖淫工作。他们大部分会成为贩毒交易中的一份子，从而以贩养吸。大麻对身体的损害也许真的比香烟和酒精低，但在中国，大麻的圈子和冰毒海洛因的圈子几乎完全重合。如果你能抽到大麻，就说明你的社交圈已经出现毒贩和瘾君子的影子了，而接触这个圈子比抽一口大麻危险10000倍。尽管大麻在某些欧美地区已经可以合法购买，但是美国不会告诉你，他们的吸毒者占全国8.2%，而且这些人消费了全球60%以上的毒品。欧洲不会告诉你，他们的毒品每年消费超240亿欧元，成为危害欧洲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墨西哥不会告诉你，他们的毒贩掌握了全国30%的领土，并且拥有与国家军队抗衡的武装力量。而我们就因为几个明星吸毒被捕，所以就开始用大量的科普文献来证明大麻的危害小，却忘却了这个地方叫中国。100多年前，两场鸦片战争差点让英国以毁灭人种的方法输掉整个国家，而现在我们却在互联网上可笑地讨论大麻是否可以合法化。中国现在为毒品牺牲的警察已经超过了300名，他们不能被公开身份，牺牲了连墓碑都不会有。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我们只知道之所以现实安好，是因为有人帮我们把黑暗挡在了外面。社会的进步让我们在面对很多问题时都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但是对于毒品，我们只能有一种声音，坚决抵制。
1: 好的，那在听过了这一个宣传片之后啊，今天我们的应急时刻也要告一段落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2: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3: 我们一起，
4: 我们一起，
3: 珍爱生命，
4: 珍爱生命，
3: 珍爱生命，
5: 珍爱生命，
6: 珍爱生命，
7: 愿你同命。

0: 下午五点，音乐什么艺术，谁也无法阻挡我追求艺术的脚步，一起听广播，听音乐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听民生，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生会。

0: 着眼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大家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街都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1048交通旅游广播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6度，目前的体感温度21度。来关注一下啊，今天呢确实外面在降水，大家出行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啊，路面湿滑。明天的话呢，气温是有所上升，最高温度能够达到32度。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民生热线，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听众李女士啊，她反映污水管道施工的问题，我们先来请她具体来说一说。你好，李女士挂了电话了啊。我们的导播重新来接一下啊。我们了解到的李女士呢，她是苍溪县龙王镇洛阳村四组的村民。她说呢，这个项目污水管道施工啊，是直接从她的土地上过，然后他们不知晓也不同意，就直接来量尺寸了。她反映的是这个问题，我们看能不能这个接通李女士，让她自己比如说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诉求来表达一下。好，那主要就是说他们不知晓这个问题啊，希望呢这个领导能不能考虑一下啊。就这个问题啊，

0: 来看一下导播正在打电话，李女士能不能进来亲自说一下自己的诉求呢？好的，李女士啊，你好，李女士。
1: 啊，一号一号。
0: 啊，你反映的是污水管道施工的问题是吗？
1: 啊，对。
0: 啊，主要是你们是不知晓，然后同不同意呢？
1: 我们是不知道了，那些中国们罗家寨儿的，我们这大多不是老百姓都不知道哈。
0: 嗯。
1: 我上去是我父母。
0: 嗯。
1: 我母亲的住那个户主是我母亲叫张德雄。
0: 嗯。
1: 李成堂是我父亲。
0: 嗯。
1: 这家户主啊。
0: 污水管道施工的话，你觉得是会对你们有什么影响吗？
1: 影响啊，肯定是有影响的。
0: 嗯。
1: 影响是很大的。
0: 嗯，比如说呢？
1: 比如说，假如是说一个人呐，好好的一个人呐，从你的心脏给你开个管子，开个孔。成天白人也好的晚上跟你抽气很难很的响。
0: 哦，你就觉得那个噪声对吧，噪声有点扰民是不是？
1: 不，那个我就是比如说来说是那个意思晓得不，当为一个人的好好的一个人那个心脏一天干得很难很的响。
0: 嗯，
1: 有啥个有影响吧呢？肯定还是有影响，因为你作为就是说我们普通是一个老百姓来说，
0: 嗯，
1: 那个影响是有一些污染嘛的。
0: 我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你不知晓这个事儿，也不同意这个事儿啊。所以这样子，我们你先不挂电话啊，我们先来连线一下苍溪龙山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梁浩然，给我们回复一下啊。就是梁主席，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就是这个工程，它是具体的这个情况，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2: 啊，好，没问题。
0: 嗯。
2: 这个工程呢，它是川西北气矿九龙山非寒流气田的那个水管。
0: 嗯。
2: 当年这个施工方是川西北气矿，施工那个业主是川西北气矿。
0: 嗯。
2: 施工方是江汉油田。目前那个项目呢，这个才刚刚开了启动会。
0: 嗯。
2: 目前前期可能是在查勘。
0: 嗯。
2: 项目正在这个。对管线设计的沿途进行摸排，
0: 哦，
2: 摸排农户的这个户数，
0: 嗯，
2: 以及涉及到他们的苗圃或者的占地的范围，
0: 嗯，
2: 目前还没有开始动工。
0: 哦，就是目前是踏勘。
2: 我们昨天子已经到这个李女士家去了，做了一些政策宣讲，
0: 嗯，
2: 她是反映就是她父母的这个土地，
0: 嗯，
2: 有可能要过他们走他们地上过。到这块儿呢，目前我们还没有开群众会，才在宣传这个摸排阶段，等摸清楚了后，我们才开始这个逐家逐户的，
0: 嗯，
2: 要签这个协议，确认协议签完认可过后才会动工。
0: 嗯，
2: 昨天现场也给他做了答复。
0: 哦，也就认可之后才能够动工。这个项目
2: 对
0: 于老百姓来讲，它会存在什么影响吗？或者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2: 不会，他之前他们前面就是有一根这个也是这个管线，
0: 嗯，
2: 管子很小，只有120直径，120，也就12厘米，
0: 嗯，
2: 很小的管子，它是埋在地下，
0: 嗯，
2: 它是这个管线，它对是没有污染的，人家这个也是达到环保要求的。
0: 但是如果他不同意，嗯，那么就应该不会从那个他的那个地上过是吧？
2: 要达成统一意见，只要因为能源建设我们也要这个考虑大部分这个群众的利益，个别的问题我们也需要个别解决嘛。
0: 好，也就是和李女士也做了相应的沟通哈。
2: 啊，对对对，我们昨天见面已经沟通了。
0: 嗯，好的。
2: 也做出承诺，这个不签字不确认，我们不会动工的。
0: 嗯，好的，李女士。
1: 好，
0: 对对对，梁主席呢也说各方在考量，也会给你们进行宣传，然后下来我们再仔细的聊一下，了解一下，别这个项目它到底是干嘛的，对吧？对我们到底有没有影响？那我能不能去支持，或者在哪些方面是可以给予一定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个出一些力的嘛，好不好？
1: 嗯，不是啊，我的意见就是才是我个人的意见，其他的住户我不了解哈。
0: 嗯。
1: 我是代表，就是说我们这个家族啊，我哥哥们都在外面打工，我也做不到他的主啊。我就是说代表，就是说你这个总工走这个大路， 住家政府这个门禁前还是有影响。
0: 嗯，
1: 我们意思说你走那个园区，园区以后要落实田地。
0: 嗯，
1: 以前的田呢现在落成个旱地，现在整成了园区，本身就损耗老百姓的那个啥子，这个这个就影响就很多，那两三年了，这个这个
0: 你们
1: 老七他们都不说话。
0: 嗯，你们比如说在这个项目上有任何的意见，有或者是有一些建议，我觉得你们都可以直接交流沟通的。
1: 啊，这个我说嘛，
0: 嗯，
1: 他现在如果是假如说园区当中那个也不合适，我们意思是，我们就是说，我以我的看法哈，
0: 嗯，
1: 建议啊，
0: 嗯，
1: 就是说他不管他是哪个公司还是广联市委，你给那个老百姓整这个项目，就是说这个工程，
0: 嗯，
1: 究竟是哪个单位，我们也不了解，也没人给我们通知，也就是说。昨天是梁主席来的，也跟我沟通来的。
0: 嗯，
1: 嗯，他说了的，不沟通，每家每户就是开会嘛，开现场怎么样的？
0: 嗯，
1: 我们队长呢，就是说，我给乱打这个电话，意思是也就影响到他们生产队和大队和镇上，他们各位领导的影响，影响不好。我这个嗯，就是说好像我这个老百姓无权一样。
0: 没有影响。你有意见有什么说法，我觉得是可以好好的来沟通的。嗯，
1: 啊，我就是说我也没有说是说是违法违纪的事情，我是正常的建议。我这个是说有些事情老年人都把九十岁的人七八十岁的人他肯定不懂，我们毕竟是年轻人，要见你过来的，
0: 嗯，
1: 看得多，长期在广元住，
0: 嗯，
1: 要搞工程也就懂那些，晓吧？
0: 好的，明白，李女士。
1: 我就是说，你走过那个园区的边上，哪个可以啊？
0: 你是给他们在现场沟通的时候有给予相应的建议吗？也是也是有给了，
1: 还没开会嘛？
0: 啊，那开会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节目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比如说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领导们反映，对吧？我们大家是什么建议，对吧？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说法，对不对，梁主席？这个肯定是大家这个公开的。然后你的建议也好，或者有一些意见也好，都是可以提出来的。
1: 我还说这个问题，
0: 嗯，
1: 我拍了不拍了，实际上是那个公司无所关系，公司的事情，
0: 嗯，
1: 我镇上和大队和生产队的事情是他们领导的事情，
0: 嗯，
1: 我们。作为一个平头老百姓，说法是算是违法。
0: 你可以维护自己的主张，也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的啊，李女士。
1: 嗯，我违法我自己个人的权益。
0: 嗯。
1: 还有一个啥子啊？那个污染不污染，只有都人心头然，自己可以考虑哈。
0: 嗯。
1: 你想那那么多的个地方都不会，为啥子不挖个池子啊？还。有净化没净化器啊，
0: 这个对这个专业的问题，我们到时候专业的公司肯定会给大家讲解的。那这样子，对你的问题反映出来，梁主席这边也受理了，到时候我们再开会再沟通好不好？
1: 嗯，
0: 好，谢谢你哈。嗯，
1: 给你各位领导主持节目都添麻烦了哈。
0: 啊，不麻烦，不麻烦啊，再见。
1: 谢谢你们的关爱哈。
0: 好，再见，再见。
1: 好，祝你们工作顺利哈。嗯，
0: 好，谢谢李女士，梁主席。
2: 哎，
0: 好，那我们今天沟通就是这样了，可能后续还得你们还得有更多的前期的，比如说这个宣传的工作，反正就是就像你们之前说到的，和我们的群众沟通嘛，对吧，让他们了解，然后看具体后续是什么样的情况，好不好？
2: 哎，后面我会加大宣传力度，这个知晓度，
0: 嗯，
2: 会大力度啊，进一步把工作推上去。
0: 好好，谢谢梁主席，再见。
2: 哎，好好好，谢谢主持。哎，
3: 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4: 连夜进行抢
3: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5: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3: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4: 来连线，
3: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6: 但是呢，到
3: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0: 民生热线继续来关注到听众刘女士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咨询，说自己未满60岁，办不了老年卡，但是呢又经常坐公交车，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优惠的卡呢？好，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是公交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王静瑞，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你好，王主席。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咱们公交公司推出了哪些卡呢？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我先介绍一下卡类啊。有普通卡、学生卡，这个是每年的9月份年审。老年优惠卡是60至59，这个59岁、60岁，4月份年审。敬老卡是70岁以上的，是5月份年审。优抚卡也就是3月份年审。爱心卡，是无限次的这个使用，每月限60次，每年的6月份年审。
0: 那像他这种的话，没有满60岁，你建议他办什么卡呢？
1: 这个就只能是普通卡了。
0: 普通卡，就普通卡就可以。普通卡它具体有什么样的优惠啊？
1: 普通卡
0: 就是说我们自己扫一次就算一次的钱是吗？就没有比如说像那种敬老卡啊这种优惠力度大，对吗？
1: 是的，优惠力度没有那么大。
0: 好，那也就是说目前呢你是可以办理这个，就只有普通卡了。像这种他们如果说要去办卡的话啊，现在有什么月卡啊什么，他可不可以办这种呢？他经常坐公交车，那如果说是经常坐公交车的话，月卡是多少呢？
1: 月卡有这个有次数卡，也有这个年卡。就是年度卡它是不限次数的。月卡呢就是每月限60次。
0: 月卡就每月限60次。好的，那这个价格的话呢，相比如说他就每月限60次，其实也相当于每天给他有来往嘛，来往算2次，对吧？
1: 是的。
0: 那这个月卡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呢？我也坐公交车哈，就是有时候我发现如果说你不办理月卡，直接在手机上，比如说现在就不用存在零钱什么的，它大概是1.8，就平常是2元一个人，它现在是1块。
1: 1.5的。
0: 还有1.5的。是哪一种才可以享受到1.5？我平时享受的是1.8，我都觉得哎可以了，优惠了2毛了。
1: 是吗？我之前的普通卡是1.5。
0: 哦，那非常好。对，所以其实每个卡种不太一样，我觉得大家呢如果说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去具体的咨询一下。那比如说像他想去办理的话，只能在哪里办？
1: 我们的这个办卡的这个点儿也还是很多的。比如说摩尔天城那个公交站旁边就有一个，然后南河汽车站售票厅里面也有一个，我们这个公交公司门口大门口的旁边也有一个，这个都可以办卡的。
0: 那确实还是比较方便啊。那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到你离你比较近的点去具体的咨询一下，而且呢你在现场咨询可能会更加的详细，就依着自己的条件来讲啊。好，今天非常感谢王主席的介绍，再见。
1: 好的。
0: 对，当然大家呢如果说你平时啊坐车对吧，公交车也比较多，次数比较多。我身边有一位小姐姐，她就是办理了一个月卡的，觉得非常方便啊，说我们平时到哪跟我们一起，哎呀我有卡啊，方便得很。对，所以现在真的去哪里都非常的方便。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徐女士啊，她呢说东坝街道办事处综治中心为民解忧，实实在在为群众办实事儿。哇，这不是和我们是一体的吗？对吧？想要通过民生会节目来表达感激之情啊，到底是什么事儿呢？我们请他具体说一下。你好，徐女士。
2: 哎，主持人你好，你好。
0: 我们也想听听啥事儿。
2: 是这样的，我非常喜欢听你们办的民生会节目，
0: 哇，
2: 也时常关注你们抖音上发布的有事找芳姐节目。哎，我觉得你们这两档节目都很受老百姓的喜欢哈。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排忧解难、解决问题的栏目，而且大事无大小哈，真的很喜欢的栏目。
0: 太感谢了。你这一说我觉得我上节目都有劲儿了啊，我一定给我们的帮姐们转达一下。
2: 哎， 哎，是这样的哈。
0: 嗯
2: 嗯，今天在这里呢，我也想请你们节目组帮我一个忙，可以吗？
0: 嗯、哎呦，那当然了。嗯，
2: 哎，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啊。
0: 嗯，
2: 我住在那个基富社区基富小学旁。
0: 嗯，
2: 我楼上一个邻居老是用水管往楼下冲水。
0: 嗯，

0: 都是在打扫楼道卫生，但是这个水流到我们二楼和一楼很不方便，
1: 嗯，
0: 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摔跤了。那个水呢又通过楼梯缝隙和墙壁缝隙渗透到二楼墙面上，把刷的涂料泡软了，风一吹干后就裂开往地上掉墙灰。这件事令我们二楼和一楼的邻居很苦恼，给三楼冲水的邻居说过多次，他都不接受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找到东坝办事处的中市中心，他们听后啊，冒着酷暑亲自到我们住的地方调查核实，又找到他本人，通过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方式，成功的化解了一场可能激化的矛盾，让我们邻里和睦相处。我十分感动啊，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当时都不敢相信他们真的会来，因为上几周他们都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能在百忙之中为我们邻里之间调解矛盾，我真的感动，也让我体会到东坝办事处中市中心领导对管辖范围内的居民贴心呵护，构建和谐社区、和谐邻里，事无巨细，充分发挥了中治力量的魅力与作用。我经过多方打听，得知给我们调解的工作人员叫梁介，是东坝办事处的政法委员。我做了一面锦旗送给他，但是他不收，这是一件小事，不必费心。那在这里呢，我想看能不能通过你们栏目组劝他收下。
1: 好，
0: 因为哈，我觉得他不仅收的是锦旗，更收下的是我们对他工作的肯定，是他对构建和谐社区所做出的贡献的肯定，所以我想请栏目组劝他一定收下，并转达我的谢意，可以吗？
1: 哇，这一桩事儿帮姐接了。
0: 真的，
1: 对，那必须接。
0: 那我好高兴啊！
1: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你刚刚说到的这位梁健老师，我们也非常想去见一面。为什么？因为我们也经常和我们的这个朋友们打交道，对吗？他的这个调解的能力，那我觉得是杠杠的。我们也得去学习学习，对吗？互相交流一下。然后比如说，哎，他见到的这个民生的问题也非常多。那他一般的处理的方式呢，是不是也是值得我们去借鉴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交流和学习，同时我们也相当于我们去看一看，在你口中所说的，他在他眼中可能是小事，真的是小事。包括有些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哎呀，邦姐，我们怎么？我说真的，我们也是力所能及，尽自己的这个最大的能力嘛，能够帮助大家，其实我们也非常开心，当然也是我们的职责之所在啊。我们也非常开心，
0: 邦邦
1: 徐女士这么说。
0: 邦邦姐，
1: 我
0: 跟你说嘛，你不知道，就是那个楼上邻居，我们差点跟他就说发生很大的矛盾了，但是我一直保持理性嘛，因为我想肯定有个平台可以解决问题了，对吧？然后我们就找到他们那个东坝中治中心了。
1: 对的，
0: 真的我很感动，那几天你知道很热的，他们那么冒着那么大热的天过来哈，就是调查核实，然后就是很真诚的，就是动之以情，举例嘛，通过举例的方式，比如说你把水冲下来，要是老人摔跤摔断了腿，你要赔偿了，对吧？就是通过举这些例子跟他讲道理嘛，他就接受了嘛，然后现在他不再冲水。
1: 太好了，
0: 真的解决我们一个大事情了。
1: 对对对，的确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说在调解的时候，这个沟通之间的这个力度啊，包括我们这个沟通的一些技巧啊，看来这个梁健老师都真的这掌握得非常好。
0: 真的，他很贴心的。
1: 很贴心的。对，站在对方的角度我们考虑一下。
0: 我觉得我住在这个社区哈，我很安心放心，也很开心。我觉得有我们这么好的基层领导为老百姓服务哈。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哇！
0: 真的是安居，真的是可以安居乐业。
1: 非常好，非常好，此刻都想给你鼓个掌。而且从你的语气方面听出来，就觉得哎呀，真的是非常开心、幸福的啊！
0: 真的很开心。
1: 对，我们也为你开心，为你们楼下，对吧？这个事儿解决了啊，然后邻里之间又没有什么大的矛盾，对吧？面对面把这个茬说开了，后续就好了。人家说远亲不如近邻嘛，对吧？你看这调解下来相处，那真的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了。好，没问题，我们邦姐把这个接了哈，下来我们就来联系你，好不好？
0: 好的，好，谢谢邦姐
1: 啊，不客气。
0: 最后也祝你们民生。

0: 会节目越办越好。
1: 哇，太会说了。
0: 好
1: 的好的，我们一定努力加油。谢谢秦女士。
0: 哎，好的，谢谢，
1: 谢谢你的支持，再见。
0: 好，再见，拜拜。
1: 好的。

景气给收下了，确实不仅仅对你的是对你的是感谢，其实也对，就是他们是安安全全的，觉得哎，我们在这个社区是幸福的，对吧？然后安全感是很强的啊。

0: 现在是下午5:30，又到了饭点儿，远处飘来了饭香，真是馋死个人呐！使劲儿咽口水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

0: 热点，
1: 连夜进行强势，
0: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2: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0: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1: 来连线，
0: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3: 但是呢，到
0: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4: 解决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我是英子。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的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不方便通过热线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我们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继续民生热线，听众王先生来电反映说，雪峰康养大道施工现场与春心路路口衔接当中呢，有电线杆影响交通安全，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移除啊，能不能移除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网广元供电公司市区供电中心技术室主管李飞龙，给我们回复一下啊。李主管你好。
5: 在的。
4: 好的，那刚刚听众反映的像这个路口衔接当中的电线杆，它能移除吗？
5: 是能够移除的。这个电线杆是我们前期核实了一下情况，在道路改造之前，我们电线杆是在这个道路两侧，不影响通行。但是目前道路改造之后拓宽，道路就将那个电线杆包围其中。然后这边我们6月17号是与施工单位联系好了的，然后近期在进行那个电线杆上的导线和通线拆除。昨天通信单位的线路基本上拆除了，然后我们今天我们拆除了那个电线杆的导线。导线拆除之后，就近期吧，就差不多两天时间就能将这个电线杆拆除。
4: 好的，这个速度真的是啊，因为之前是属于因为施工的原因，道路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改建，是吗？
5: 对，道路扩建是以前电线杆是在道路两侧的，不影响通行。
4: 哦。
5: 在道路扩建之后，电线杆就到道路新的道路中间去了。如果建成之后吧，目前还是道路还在建设嘛。
4: 嗯。
5: 这边也是我们需要施工单位，然后进行协调，然后把这电线杆拆除。
4: 嗯，非常好。那看来王先生真的是非常善于发现身边的一些变化和细节啊，两天就能够把这个电线杆移除，也不影响大家的出行了。非常谢谢李主管的回复啊。那到时候移除了给我们拍个照片好吗？
5: 好的好的，没问题。
4: 嗯，好的，感谢，再见。
5: 嗯。
4: 是我们的城市，我们大家来建，在我们出行或者是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对吧？不管是你要反映的问题，或者是说你要提出的建议，我们都非常欢迎大家积极的和我们来沟通。我们的电话是3281048，微信公众平台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个问题是昨天发给我们的，你看今天是不是就解决了？当然还有一些朋友说，我的问题反映了好久，为什么一直没有？轻重缓急，以及它其实事情也有个解决的，就比如说，哎，有一些是非常好落实的，那有一些呢，它可能还真的会有一些辗转，所以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邦姐真的是扑腾扑腾扑腾一直在努力的向前，一直在和对方或者是说相关部门来沟通的啊。好，继续和大家来了解。6月25号到28号，2026年中国柔力球公开赛广元昭化站在广元市昭化区举行。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连线广元市昭化区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体育股负责人安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你好，安莹老师。
6: 哎，你好，你好。
4: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次比赛的地点是在哪里呢？
6: 我们这次比赛的地点是在昭化区的奥园文体中心。网式和花式两个项目都在这个场馆场内进行。
4: 嗯，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嗯，好的。我们这次的公开赛呢是一个国家级主办的赛事，主办单位呢为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然后由我们四川省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广元市体育局和我们昭化区人民政府共同承办。 然后我们的这个比赛时间和地点呢，就是刚刚说的，一个是我们的时间是为6月25号到28日，然后我们今天的25日为那个运动员的报到时间，比赛的地点都在昭化区的奥运文体中心。然后这个具体的这个比赛的这个日程安排呢，是明天早上呢9点我们会进行一个开赛仪式，然后接下来我们会进行花式的项目的比赛，然后明天26号的下午和26号的上午都为网式项目的比赛，然后网式项目会在6月26号中午结束，结束后进行颁奖。
4: 嗯，
6: 网式，嗯嗯。
4: 嗯嗯，其实刚刚听到了有花式有网式，这是我们这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说法，能不能给大家介绍花式和网式有什么不同啊？
6: 是这样的，花式的话，我们从这个我们大家常用的这个理解来说，它相当于一种舞蹈的表演。
4: 嗯，
6: 但是呢，它融合了我们的这个太极拳的一些中国太极的一些文化在里面，相当于他们在一个进行一个编舞的话，然后配合的我们的球拍进行舞动。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网式比赛的话，就可以理解为它在一个类似于我们的羽毛球场地进行，然后它所用的拍子和网这个花式都会有一些不同。
4: 都是有一些不同的啊。能不能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我们了解，就是我们昭化是四川首个全国首批的柔力球之乡，对吧？
6: 对的，是的。
4: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方面其实也做出了一些成绩哦。
6: 对，
4: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以往获得过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成绩。
6: 好的，我们昭化区呢，自从2012年3月呢就开始推广我们这项柔力球运动呢，于2013年11月呢被授牌全国首批柔力球之乡。然后目前呢，全区的有组建的队伍呢，达到200余支。2013年至今呢，我们总共获得的国际比赛的奖项，总金牌数也超过了200个。然后我们昭化区创编的这个美丽中国呢，被列为全国第11套柔力球的规定套路，其中呢，创编的卡路里被列为四川省第1套柔力球规定套路。这是我们现在所取得的一些荣誉和成绩。
4: 哇，好棒哦！我们也希望这一次啊，我们继续能够斩获佳绩。非常感谢安老师的介绍啊。后续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具体的，比如说颁奖啊，对吧？我们这边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再来连线喽。
6: 好的，也欢迎各位来我们奥运文体中心2楼现场观赛。
4: 对，是可以来看的吧？
6: 可以的，我们的比赛全天都是对外开放的，不收门票。我们2楼的看台，随时可以看。
4: 那太好了啊！喜欢这个柔力球的朋友，对吧？或者是想要一睹风采的朋友们，一定要去看啊，也不远。行，谢谢安老师，再见。
6: 好的，拜拜。
4: 好的，我们继续的来关注一下听众邱先生，他反映老城河边步行道的问题啊。他说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他说那个地方是游泳爱好者的聚集点，和老城码头之间的河边的步道，有一个大坑啊，有安全隐患，特别是小孩啊、老年人呐、过那儿很不安全啊，希望能把它处理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连线广元千润水有限责任公司。李子瑶来回复一下。哎，李老师。
3: 哎，你好。
4: 哎，你好。我一下看前面单位变了。李老师，那说的这个问题，你看，我们能不能去现场看一下？
3: 哎，我们昨天晚上就在这个小区的酒吧现场看了。就是这个情况。
4: 又一个大坑哈。
3: 对。然后我们马上先反映这种就这个今天发的维修嘛，因为我准备材料。
4: 要准备材料。
3: 结果今天就下雨了，我们材料都准备好了，就准备这个雨停的时候马上去把它排除安全隐患。
4: 好的，这雨一停，咱们就去把这个坑给填上啊，然后你们再顺带检查一下周边，好不好？
3: 好的，我们拍一下嘛。
4: 好，谢谢你啊，谢。好，再见，到时候给我们拍个照片，好不好？
3: 对，没问题。
4: 好嘞，再见。
3: 好，再见。
7: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8: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9: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10: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11: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10: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 十一点至十二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好的，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严禁虚假宣传，广元发布老头乐经营提醒。低速电动三轮车、四轮车又称老头乐，成为不少老年人出行的便利选择。为规范诠释老头乐市场秩序，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6月23号广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关于老头乐的经营提醒。经营者呢，应该真实全面告知消费者所购车辆的属性、行驶范围、使用风险等重要信息，建立电动车一车一档档案管理制度，详细登记消费者个人信息、车辆用途等，严禁以可上路行驶、不用考驾照、不用上牌、无需买保险等内容对电动车进行虚假宣传、误导消费，严禁以老年代步车、老头乐、残疾人代步车等混淆产品属性，隐瞒车辆通行范围、安全风险等信息。同时建立健全商品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明、标签、警示标识等，保证商品质量，不销售不合格商品和无厂名、厂址等来源不明的三无商品，严禁对车辆进行非法拼改装，一旦发现问题，市场监管部门将按照相关规定依法查处。

6月17号，我市首个林碳园区项目签约及首批林碳工厂认证活动在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旨在吸引更多企业主动参与林碳改造，通过政企携手凝聚合力，实现共创共赢。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3: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服务企业如何变企业来回跑为专员全程跑。今年以来，超天区聚焦破解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堵点，通过构建专员驻点、闭环解题、精准滴灌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推行专员全程代办服务，彻底改变企业办事模式，全力打造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下面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在朝天区政务服务大厅，营商专员张刚正对接企业项目办证事宜。面对企业办事人员，他耐心核对申报资料，指导完善表单，全程贴心帮办代办，为企业省去繁琐流程。朝天区曾家山荣乐养生谷全级部干事陈林：
1: 我们以前办事都是我们拿了资料就走好几个部门来回跑，现在反过来都是营商专员月月问我们需求，我们现在就是有事就把材料甩给他们，他们帮我办，或者手把手教我们办，特别省心。
0: 转变背后是完整的制度支撑。自2024年起，朝天区行政审批和数据局率先推行政务服务专员制度，为重点归上及入园企业提供一企一员服务。该制度与

0: 现有营商专员体系互为补充，并行推进。如今全区1268家重点企业实现服务全覆盖，由34名县级领导领衔、552名科级干部协同、682名业务骨干组成的服务梯队，按照规上企业重点服务、小微企业全面对接的原则，让每位专员兼任企业联络员、问题收集员和营商监督员，坚持每月电话联络、每季度上门走访，常态化对接企业需求。营商专员张刚：
1: 我作为他们的营商专员，其实也有什么业务啊，当下最着急的需求什么我都比较熟悉，企业有任何想了解的政策、任何代办的事项，只找我一个人就行，剩下的法警部门协调流程跟踪全由我来跑。
0: 企业服务不止停留在政务窗口，更下沉到项目建设一线。在中子镇四川福田粮油有限公司二期项目现场，政务服务专员相关红带着验收清单上门服务，逐项梳理申报材料，现场指导企业填报，查缺补漏，助力项目快速推进，顺利验收。四川福田粮油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泰玉：
2: 我们公司现在设备已经安装完成了，正在进行一个调试，即将进行一个验收，我们专员也全程在指导我们填一个相关的一些表格啊，办生产许可证啊等一些证件，都说得很清楚啊，很快就完成了。
0: 政务服务专员相关红：
3: 我们走访企业不只是送一张政策单页，而是要实实在在地摸清他们的难处，能现场解答的政策我们就要当面讲透，需要协调其他部门办理的，我们要带回去马上对接。
0: 如今朝天区真正实现了专员多跑腿，企业少跑路，通过全覆盖的专员服务，企业诉求响应速度大幅提升，审批办证、项目验收等各类难题得到高效解决。朝天区以优质营商环境激活民营经济活力，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0: 好，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走心的感谢，送给用心的民警。6月15号下午，市民马女士来到利州区公安分局南河派出所，向民辅警送上亲手书写的感谢信。据南河派出所值班民警介绍，近日接到市民马女士报警称，其母亲发现家中的黄金首饰不见了，怀疑被盗。接警之后呢，值班民辅警一边叮嘱报案人保护好现场，一边立即赶赴现场展开调查。经对报案人存放首饰的暗格进行仔细勘查，未发现外力破坏痕迹，也未提取到可疑物证，门窗没有损坏痕迹，室内也没有被翻动的迹象。勘查中啊，还发现存放在暗格内的现金和其他财物都完好无缺。综合各种因素，民警排除了被盗可能。随即，民警耐心安抚马女士及其母亲情绪，引导二人回忆黄金首饰存放和移动的情况。最终啊，在马女士家中另一处收纳柜里找到了黄金首饰。马女士介绍，两位民警非常细心，也很专业，最终帮我们找到了首饰。为表达感激之情，于是就手写了感谢信送过去。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国安之声。
1: 这期我们来了解科技安全。一，什么是科技安全？科技安全包括科技自身安全和科技支撑保证相关领域安全，涵盖科技人才、设施设备、科技活动、科技成果、成果应用安全等多个方面，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技术基础。二，维护科技安全有哪些主要任务？加强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补短板，建立自主创新的制度机制，加强重大创新领域战略研判和前瞻部署，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重大创新基地和创新平台，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事关国家。

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科技任务的统筹组织，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快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建设，围绕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医疗诊断等领域，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工作。三，如何理解维护科技安全的重要意义？科技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基础，是实现其他相关领域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提升国家安全能力的基本保证。科技发达事关民族振兴，科技强大事关国家强富，在一定程度上，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四，为什么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科技创新是核心，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0: 接下来请听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播专题，今天播出第11集夏庄村的致富路。
1: 在巫山浅巴深处的云雾之间，有一个被绝壁环抱的村落，夏庄村。20多年前，这里的村民想要走出大山，得在悬崖峭壁上手脚并用的攀爬。正是村支书毛香林带领乡亲们在绝壁上硬凿出了一条8公里的天路，让夏庄人第一次看到了山外的世界。而如今，从齐鲁大地到巴山雨水，跨越千里的鲁渝协作又为这座天坑里的村庄铺就了一条通向乡村振兴的致富路。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夏庄村，感受这座村庄向上生长的勃勃生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夏庄人守着一方水土，产业发展却举步维艰，种过漆树，养过蚕，多次尝试都没趟出一条路子。鲁渝协作启动后，山东和重庆两地携手把目光瞄准了这里的特色资源。1000亩智慧柑橘基地完成了全面升级，还注册了夏庄天路统一品牌。去年柑橘产值一举突破了200万元。与此同时，一向扎根乡土的老手艺扎染也在协作的春风中焕发了新生。走进夏庄村的扎染工坊，负责人袁孝新正忙着指导村民们做活儿。
2: 我开这个扎染坊4年了，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自己爱好做了一些产品，一年收入大概4000块钱。后来鲁豫共建非遗工坊项目落地后呢，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的扎染坊是标准化的非遗工坊，培训了30名村民，带动村里5名妇女灵活就业，工坊一年的销售金额呢近10万元。非常感谢鲁豫协作的资金和渠道为工坊带来了发展，我会带着这份支持把扎染坊越做越好，带着夏庄人凿天路的那股劲，把老手艺干成新事业。
1: 产业有了起色，村子的人居环境也跟着变了模样，农房连片提质改造了，公路拓宽了，还新添了300多个停车位，村卫生室、文化广场一应俱全。过去那个垃圾遍地、柴草乱堆的天坑村，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和美乡村。说起这些变化，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村民黄玉高打开了话匣子。
3: 那里现在按生活条件和原先比的话，那就肯定是有蛮大的变化的噻。你原来我没这么改造的时候呢，在那些地方呢，这个农村的话，那个蚊子是满天飞的嘛，就现在就不。

0: 无尘在这些的啥环境好了。
1: 如今，夏庄天路不仅是一条路，更成了一个精神符号。凭借这份精神 IP 和鲁鱼协作的配套支持，夏庄天路景区成功获评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去年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而山东援建的游客换乘中心投入使用后，不仅让游客有了歇脚的地方，更让夏庄的旅游接待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负责车队管理的张祖国亲眼见证了这些变化。
2: 换乘中心修起过后呢，对那里游客啊，一个落脚的地方，大巴车一个停的晃的地方，方便了乘客，有地方坐啊，有开水喝啊，对我们这些的支持很大。不然他们的援建的话，我们一站都不建设不到那么漂亮。
1: 从当年带头凿路，到今天见证夏庄的蝶变，孙支书毛香林感慨万千。
3: 我们传承夏庄出路实干精神，珍惜这份山海情谊，把帮扶红利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实实在在收入。在这里，我代表夏庄人衷心地感谢山东各级部门的支持。
1: 从绝壁凿路的出山路，到产业兴旺的致富路，再到文旅融合的振兴路，夏庄人的三条路刻着自力更生的韧劲儿，也印着跨越山海的温情。这份鲁鱼情深，正在巴山雨水间开出最动人的振兴之花。

0: 傍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0: 广元新闻综合频率 102.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0: 真诚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季芝对那妇人说，要早点定个主意才好。那妇人说，
5: 射箭的事儿吴老爷竟知道的，先父咽了气下来，真是除了一个棕榻一条草席再无别物的了。前天有两位朋友商量着，只好在铜银里面告个帮，为此特来求吴老爷设个法。
4: 说罢在怀里掏出一个玫红全铁的支起来，交给他的小孩，递给季芝。季芝看了递给我，又对那妇人说道，这件事儿不是这样办法，照这个样子通南京城里的铜银都求遍了也不中用啊。我替陈太太打算，不但是盘运灵柩的一件事要用钱，就是孩子们这几年的吃饭穿衣念书都是要钱的，哪里还算得那么长远呢？吴老爷肯替设个法，那更是感激不尽了。
6: 待我把这支起另外腾一份，明日我上衙门去当面求藩台赐住些，只要藩台肯了，无论多少，只要他写上一个名字就好了。人情势力大抵如此，众人看见藩台也解囊，自然也高兴些，应该住一两的或者也肯住二两三两了。这是我这么一个想法，能够如愿不能还不知道，藩台那里我是一定说得动的，不过多少说不定就是了。我这里送100两银子，不过不能写在支起上，不然拿出去叫人家看见，不知说我发了多大的财呢。那妇人听了连忙站起来叩下头去，
5: 妾此刻说不出个谢字来，只有待先夫感激涕零的了。
4: 说着声嘶喉梗，又掉下泪来，又拉那孩子过来，
5: 还不叩谢吴老伯。
4: 那孩子跪下去，他却在孩子的脑后使劲儿地按了三下，那孩子的头便蹦蹦蹦地碰在地上，一连磕了3个响头。
6: 哎，陈太太何苦呢？小孩子痛啊。
5: 陈太太有事请便，这支起等我抄一份之后就叫人送来吧。
4: 那妇人便带着孩子告辞。
5: 老太太太太那里本来要进去请安，因为在这热丧里面不敢造次，请吴老爷转至一声吧。
4: 说着辞了出去。我在旁边听了这一问一答，

虽然略知梗概，然而不能知道详细。等他去了，方问季之，季之叹道：“哎，这件事儿啊闹了出来，官场中更是一条危途了。刚才这个是陈仲梅的妻子，仲梅是四川人，也是个绑架的知县，而且人也很精明的。却是没有路子，到了省十多年，不要说是补缺属事，就是差事也不曾好好的当过几个。近来这几年啊，更是不得了，有人同他屈指算过，足足七年没有差事了。你想如何不吃尽荡光，穷得不得了？前几天忽然起了个短见，居然吊死了。”这句话把我吓了一大跳，呀，怎么吊死了？救得回来吗？你不看见他吗？他这一来，明明是为的仲梅死了出来告帮，哪里还有救得活的话？认识怎么没有路子，何至于七八年没有差事？这也是一件奇事。老弟呀、啊、你未曾经历过宦途，哪里懂得这许多啊？大约一省里面的候补人员可以分作四大宗。第一宗是给督府同乡或是市郊，那不必说是一定好的了。第二宗就是藩台的同乡是好，自然也是有照应的。第三宗是顶了大帽子加了八行书来的。有了这三宗人，你想要有多少差事才能够安插呀？除了这三宗之外，腾下哪一宗自然是绝不相干的了。不要说是七八年，只要他的命尽长着，后到七八百年，只怕也没有人想着他呢。这回闹出仲梅这件事来啊，岂不是官场中的一个笑话？他死了的时候，地保因为地方上出了人命，就往江宁县里一报，少不免要来相验。可怜他的儿子又小，又没有个家人，害得他的夫人抛头露面的出来拦情免检，把情节略略说了几句。江宁县已把这件事回了藩台，闻得藩台很叹了两口气，所以啊，我想在藩台那里同他设个法子。此刻请你把这知起令写一个，看看有不妥当的同他删改删改，等我明天拿去。我听了这番话，才晓得这宦海茫茫，竟与苦海无二的。翻开那知起，重新看了一遍，词句尚还妥当，不必改削的了，就同他再腾出一份来。翻到末页看时，已经有几个写上赐注的了，有注一千钱的，也有注一元的，甚至于有注五角的，也有注四百文的，不觉发了一声叹。回头来要交给季之，谁知季之已经出去了。我放下了知起，也踱出去看看。走到堂屋里，只见季之拿着一张报纸在那里发愣。大哥，看了什么好新闻，在这里出神呢？季之把新闻纸递给我，指着一条：“你看，我们的国事怎么得了啊？”我接过来，依着季之所指的那一条看下去，标题是“兵轮自沉”四个字。其文曰：豫远兵轮自某处开回上海，于某日道出石浦，遥见海平线上一缕浓烟，疑为法兵舰，管带大巨开足机器，拟速逃窜，觉来船甚速，管带亦巨，遂自开放水门，将船沉下，率船上众人乘山板渡登彼岸，捏爆苍族御敌，至被击沉云，课文上峰将彻底根究，并闸上海道，会商制造局，设法前往捞取矣。我看了不觉啧舌，这前两天听见蒲固修说是打沉的，不料有这等事。哎，我们南洋的兵船早就知道是没用的了，然而也料想不到有这么一招啊。南洋兵船不少，岂可一概抹杀？你未从此中过来，也难怪你不懂的。南洋兵船虽然不少，颇耐管带的

0: 一味知道营私舞弊，哪里还有公事在他心上？你看他们带上几年兵船，就都一个个的袭封吕后下来，哪里还肯去打仗啊？带一个兵船，哪里有许多出息啊？这也一言难尽。克扣一节且不要说他，单指领料一层，就是了不得的了。譬如他要领煤，这里南京是没有煤卖的，照例是到支应局去领价，到上海去买。他领了100吨的煤价到上海去，上海是有一家专供应兵船物料的铺家，彼此久已相熟的，他到那里去只买上20-30吨，那么70-80吨的价他一齐吞没了。这又不能，他在这70-80吨价当中啊，提出20%贿了那铺家，叫他账上写了100吨，恐怕他与店里的账目不符，就叫他另外立一个暗记号，开支了那70-80吨的价银就是了。你想他们这样办法，就是调了店家账簿来查，也查不出他的弊病呢。有时他们在上海先向店家取了20-30吨煤，却出他个100把吨的收条，叫店家自己到支应局来领价，也是这么办法。你说他们发财不发财呢？那许多兵船难道个个管带都是这么着吗？而且每一号兵船未必就是一个管带到底啊，头一个作弊罢了，难道接手的也一定是这样的吗？我说你啊，到底是没有经验，所以这些人情世故一点儿也不懂。你说谁是见了钱不要的啊？而且大众都是这样，你一个人却独标高洁起来，那些人的弊端岂不都叫你打破了？只怕一天都不能容你呢。就如我现在办的大官，内中我不愿意要的钱也不知多少，
1: 然而历来相言如此，
0: 我何犯着把他叫穿了，叫后来接手的人埋怨我？只要不另外再想出新的法子来舞弊，就算是个好人了。
1: 历来的督府难道都是睡着的？何以不彻底跟查一次？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不明白这历来的督府为什么没有人去跟查。季之说：“
0: 你呀，又来了，督府何曾睡着啊？他比你我还醒呢。他要是将一省的舞弊都离剔干净，他从哪里调剂私人呢？
3: 我且现身说法，说给你听，我这大官的差事明明是给藩台有了交情，他有心调剂我的，所以我并未去求他，他出于本心委给了我。若是没有交情的，求也求不着呢。其余你就可以类推了。”
0: 正说话时，忽报藩台着人来请，季之便去更衣。季之换了衣冠，再到书房里取了知起。这回啊，只怕是他的运气到了。我本来打算明日再去，可巧他来请，一定是单见的，更容易说话了。
1: 说罢，又叫高升将那一份知起先送回去，然后出门上轿去了。
0: 我左右闲着没事儿，就走到我伯父公馆里去望望。谁知我伯母病了，伯父正在那里纳闷，少不免到上房去问病。坐了一会儿，看着大家都是无精打采的，我就辞了出来，在街上看见一个人在那里贴招纸。那招纸只有1寸来宽，5-6寸长，上面写着张大仙有求必应7个字。歪歪地贴在墙上。我问贴招纸的：“这张大仙是什么菩萨？在哪里呢？”那人对我笑了一笑，并不言语。我心中不觉暗暗称奇。只见他走到十字街口，又贴上一张，也是歪的。我不便再问他，一径走了回去。季之却等到下午方才回来，已经换上便衣了。我问道：“方伯那里有什么事儿吗？”
3: 哎，说也奇怪，我正要求他写绢。

不料他今天请我，也是叫我写捐，你说奇怪不奇怪？我们今天可谓交易而退了。说到这里，跟去的底下人送进铁袋来，季之在里面抽出一本捐册来交给我看。我翻看时，那支起也夹在里面，翻台已经写上了25两，这五字却是像涂改过的。怎么写这几个字也错了一个？不是错的，先是写了24两，后来捡出一张25两的票子来，说是就把这个给了他吧，所以又把那四字改作五字。翻台也只送的这点儿，怪不得大哥送100两，说不能写在支起上了，写了上去岂不是要压倒翻台了吗？不是这等说呀，这也没有什么压倒不压倒，看个人的交情罢了。其实我同陈仲梅啊，并没有大不了的交情，不过是惺惺惜惺惺的意思。但是写了上去叫别人见了，以为我举动阔绰，这风声传了出去，那一般打抽风的来个不了，岂不受累吗？说也好笑啊，去年我忽然接了上海寄了一包东西，打开看时啊，却是两方青田石的图书，刻上我的名号，一张白折扇面，一面画的是没神没彩的两笔花卉，一面是写上几个怪字，都是写的我的上款。最奇怪的是称我做夫子大人，还有一封信，那信上说了许多景仰感激的话，信末是写着门生张超顿首6个字。我实在是莫名其妙，我从哪里得着这么一个门生啊，连我也不知道，还只好不理他。不多几天呢，他又来了一封信，仍然是一片思慕感激的话，我也不曾在意。后来又来了一封信，诉说读书困苦，我才悟到他是要打把式的，封了8元银寄给他，顺便也写了个信问他为什么这等称呼啊。谁知道这回啊连回信也没了，你说奇怪不奇怪？今年跟文树农谈起来，原来树农认的这个人，他的名字是没一定的，是一个读书人当中的无赖，中年在外头靠打把式过日子。前年冬季啊，上海格致书院的课题是这里方伯出的，齐了卷寄回来，方伯交给我看，我将他的卷子取了超等2，我也忘记了他卷上是个什么名字了。自从取上他超等之后啊，他就改了名字，叫做张超。然而我总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神通广大，怎样知道是我看的卷，就自己院列门墙叫起我老师来。那这个人也可以算得不要脸的了，脸是不要的了，然而据我看来他还算是好的，总算不曾下流到十分。你不知道现在的读书人专习下流的不知多少呢。说话时我翻开那本捐册来看，上面粘着一张红丹帖，印了一篇小引，是募捐山西正款的。这是请大哥募捐的还是怎样？这是上海寄来的，上海这几年里面新出了一位大善士，叫做什么史少京，竭尽心力的去做好事，这回又寄了200份册子来给这里翻台，要想派往各州县募捐。你想这江苏省里连海门厅算在里面，统共只有8府3州68州县，内中还有一半是苏州那边翻台管的，哪里派得了100册呀？只好省里的铜银也派了开来，只怕还有的多呢。这位先生可谓勇于为善的了。岂但勇于为善呢，他这番送册子来还要学那古人之与人为善的。其实这件事儿我就很不佩服，做好事儿有什么不佩服的？嗨，说起来呀，这句话是我一篇之见，我以为这些善事不是我们做的，我以为一个人要做善事，首先要从切近的地方做起。第一件，对着父母先要尽了子道，对着弟兄要尽了弟道，对于亲戚本族要尽了亲义之道，夫然后对了朋友要尽了友道，果然自问孝养无亏了，所有兄弟本族亲戚朋友

0: 那能够自立绰然有余的自不必说，那贫乏不能自立的我都能够照应的妥妥帖帖啊，无忧动馁的了，还有余力才可以去讲究做外面的好事。所以孔子说，博施济众，尧舜犹病。我不信现在办善事的人果然能够照我这等说由近及远吗？那倘是人族大的，就是本族亲戚两乡就有上千的人，还有不止的，揪的总要占了一半，还有朋友呢，怎样都照应得来呀、啊？就是这个话呀。我涉监在家乡虽不怎么，然而也算的是一家富户的了。先君在生时曾经捐了50,000银子的田产做善足义田，又开了几家店铺，把那穷本家都延请了去，量财派势，所以毕族的人希冀可以免了饥寒。还有亲戚呢，还是照应不了许多呀，何况朋友呢？试问现在的大善事可曾想到这一招啊？那碰了荒年也少不了这般人，不然闹出那铤而走险的更是不得了了。这个自然呢，我这话并不是叫人不要做善事，不过做善事要从根本上做起罢了。现在那一般大善事，我虽然不敢说没有从根中做起，然而沽名钓誉的只怕也不少。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能够从行善上沽个名誉也罢了。本来也罢了，但还不止这个呢。他们起先投身入善会做善事的时候，不过是一个光蛋，不多几年就有好几个假弟连云起来了。难道真是天赋善人吗？这不是我说刻薄话，我可有点不敢相信的了。我指着册子，他这上面不是刻着经手思肥雷吉火焚吗？切，你真是小孩子见识。大凡世上肯拿出钱来做善事的，哪里有一个人是认真存了人人恻隐之心呢？行他那民胞物语的志向，不过都是在那里邀福，以为我做了好事便可以望上天莫佑，万事如意的了。有了这个想头，他才肯拿出钱来做好事呢，不然一个铜钱一点血他哪里肯拿出来。世人心上都有了这一层迷信，被那善事看穿了，所以也拿着迷信的法子去奸他的信，于是乎就弄出这八个字来。我恐怕那雷啊，没有闲工夫去处处监督着他呢。究竟他收了款就登在报上，年年还有征信录，未必可以作弊啊。别的我不知啊，有人告诉我一句话却很在理上。他说他们一年之中啊，吃没那无名氏的钱不少呢。譬如这一本册子倘是写满了，可以有200-300户，内中总有许多不愿出名的，随手就写个无名氏，那捐的数目也没有什么大上落，总不过1-2元或者3-4元，内中总有同是无名氏，同是那个数目的。唐时有了这么20-30个无名氏同数目的，他只报出6-7个或者10-8个来，就捐钱的人只要看见有了个无名氏就以为是自己了，哪个肯为几元钱去追究他呢？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

0: 20万亿元。
1: 第四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0: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

0: 习近平表示，
1: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0: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0: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2: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

0: 纪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 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质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峰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 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

0: 达到 65%。 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啊增长了 29.7%。
1: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2: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1: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三年或五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3: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经过六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5: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6: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五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7: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3: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8: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3: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9: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0: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伪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0: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2: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0: 国务院新闻办

0: 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六月二十六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七十五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四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0: 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已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已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已经表决任命王中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
3: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

0: 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 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档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0: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今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之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的专访。 乌里巴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将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广阔发展机遇。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

0: 有大量人员失踪。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1: 在拉瓜伊拉州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其他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0: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要求白方撤除相关装备。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翻开一本书，随时都能在路上，无需行囊，指尖轻翻，便是一场奔赴。字里行间藏着山河辽阔，也盛着人间烟火。有古意绵长，也有朝夕温柔。读书从不是静坐的守候，而是以文字为路。在方寸书页间，阅遍万千风光，赴一场不被打扰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广元新闻。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在广元市宣讲省委12届九自全会精神并调研。广元市第6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举行。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
2: 6月25号，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前往广元市宣讲省委12届九自全会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全会部署，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3: 于立军深入利州区龙潭乡金谷村、庙坪村调研，了解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助农增收、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情况，看望慰问困难党员、老党员，并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于立军面向广元市党员干部群众代表宣讲了全会精神，他强调要紧扣兴业，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着力在粮食产能上挖潜力，产业培育上树品牌，科技赋能上求突破，融合发展上拓空间。要紧扣宜居，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要紧扣富民，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中心任务，抓牢精准帮扶底线任务，强化优质精神文化供给。要紧扣善治，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更好发挥村民自治作用，深化平安法治乡村建设。要紧扣互促，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统筹推进农民进城和人才入乡，盘活农村闲置低效资产资源，健全农业农村多元投入。要锚定全年目标，全力攻坚，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用心用情用力改善民生，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等工作，为四川现代化建设多做贡献。
0: 26号，广元市第6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举行，市委书记石刚出席大会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国斌、市政协主席谢晓东出席大会。
1: 石刚、许国斌、谢晓东等市领导在会前参观了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先进事迹展，在大会上为受表彰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状代表和奖章获得者、市第6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颁奖，受表彰的市劳动模范代表宣读了倡议书。石刚在讲话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受到表彰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示祝贺，向辛勤奋战在各条战线的广大劳动者致以问候。他指出，劳动托举梦想，奋斗铸就辉煌，近年来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全市呈现出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社会大局稳定的良好局面，这些成绩是全市上下同心同德、艰苦奋斗的结果，凝聚着各条战线广大劳动者的心血汗水、智慧成果。石刚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广元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离不开全市千千万万劳动者勤勉工作、拼搏实干、接续奋斗。全市劳动者要更加积极投身广元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为加快建设川陕甘结合部现代化中心城市添砖加瓦贡献力量。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0: 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做党执政的坚实依靠力量，强大支持力量，深厚社会基础。要争当现代化建设主力军，积极在工业发展主战场建功立业，在乡村振兴一线大显身手，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古树名木等重点工作中出行出彩，在补齐民生短板、守护安全稳定等极难险重中攻坚克难，以不懈奋斗展现担当作为，贡献智慧力量。要潜心锤炼过硬技能本领，弘扬工匠精神，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争当广元工匠的排头兵、领军人。要汇聚团结奋斗强大合力，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把广元“十五五”发展蓝图变为美好现实。石纲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和改进对工会的领导，统筹解决好就业创业、教育培训、社会保障等问题，为工会履行职责、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各级工会组织要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忠诚党的事业，团结凝聚群众，竭诚服务职工，努力建设劳动群众信赖的职工之家。各级各部门要加大对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宣传力度，讲好新时代劳动者的奋斗故事，让热爱劳动、勤于劳动、善于劳动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黄日升主持大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建军宣读表彰决定。有关市领导、市级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历届全国全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等参加大会。表彰现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备受鼓舞，大家纷纷表示将以荣誉为新起点，立足岗位接续奋斗，用实干书写新时代劳动者答卷。
1: 今天有幸荣获广元市劳动模范，心里特别激动，这份荣誉也是对我们所有基层外卖骑手的认可，往后跑单我一定把骑行安全放在第一位，用心服务好每一位顾客。
2: 这份荣誉归功于整个研发生产团队，今后我会扎根生产一线，深耕电池锰材料技术，推动工艺技术技改，严把产品质量、守牢安全环保底线，稳步提升产能，同时带动同事钻研技术，携手共进。
3: 今后我会扎根朝天一线，拍摄文旅宣传片，多创作本土歌曲，认真履职，参与助学公益，用心讲好曾家山故事，实干做好基层文旅服务。
0: 24号，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双方在4月7日签订的项目17年产10万吨汽车零部件项目基础上，新增加投资再建设年产10万吨汽车零配件项目。市委书记石纲、市委副书记、市长袁华兵、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全球首席执行官夏迎松出席签约仪式。石纲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项目签约表示祝贺，向企业对广元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中鼎密封件公司深耕机械基础件和汽车零部件产业，是行业龙头企业和跨国性企业，主营业务与广元主导产业十分契合。企业在项目17基础上新增加投资，再建设年产10万吨汽车零配件项目，是对广元铝基新材料产业发展态势和营商环境的高度认可、充分信任。希望企业抢抓汽车轻量化发展机遇，加快推进各项工作，力争项目早开工、早竣工、早投产，更好助力百企千亿中国绿色旅都建设。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生命周期提供优质服务，全力保障企业放心投资、安心发展。夏迎松表示，广元优越的交通区位、丰富的资源禀赋、扎实的产业基础、良好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坚定了企业在广发展的信心决心。公司将按照双方议定事项，积极主动加强对接，加快项目推进进度，切实为广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副市长吴勇、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市级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签约仪式。
4: 25号是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9次党组扩大会议。

0: 是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许国斌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学习物义乌发展经验，立足人大立法监督职能，优化营商环境，赋能民营经济发展，紧扣东西部协作产业劳务合作重点领域强化监督，保障项目资金规范落地，确保协作成果惠及两地群众，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引导企业家代表参与产业协作，吸引优质项目落地广元。会强调，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重要论述，校准考核标尺，树立鲜明导向，要坚持政治标准首位导向，优化机关内部考核机制，正向激励实干担当干部，坚决杜绝慢作为不作为现象，要强化考核结果运用，与干部选育管用深度结合，以实际推动人大工作提质增效。会强调，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聚焦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是当前重要学习贯彻任务。全体党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全面理解把握全会精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思路。要紧扣广元加快建设彭州山区农业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定位，通过专项审议、专题调研推动农业建圈强链、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等重点工作落地见效。要强化底线思维，严格落实全会要求，强化法律与工作监督，助力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以高水平法治保障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福玉琼，党组成员副主任王定霄、李兴荣、王友仁参加会议。
0: 25号，十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90次主任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国斌主持会议。
1: 会议审定关于提请审议《广元市白龙湖亭子湖保护条例》等四件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议案，审定市人大法制委关于《广元市历史建筑和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情况专题询问》的方案。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广元市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和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讨论拟提请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审议的人事任免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福玉琼、王定霄、李兴荣、王友仁参加会议。
0: 25号，市政协八届第21次常委会议召开。围绕加快低空经济发展，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市政协主席谢晓东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审议通过市政协八届第21次常委会议议程，传达学习相关会议文件精神，听取市政府关于广元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情况的通报，有关部门围绕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情况做书面发言。会上听取了关于加快低空经济发展的建议案草案起草情况的说明，并审议通过。6名市政协常委委员围绕加快低空经济发展做交流发言。市水利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对市政协有关重要协商成果转化情况进行通报。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强调，全市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聚焦高标准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深入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等重点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不断提高政协履职贡献率。会要求要准确把握低空经济发展大势，聚焦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务实建言，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干担当全力推动八届市政协各项履职工作圆满收官。会前集中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建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福玉琼应邀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吴桂芬、赖翠兰、卢春刚、袁明胜、于飞宇、何开立参加会议。 昨晚2026年安逸四川曾家山之夏文化和旅游宣传推广活动启动，省文旅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聂颖，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建文官署道景区党工委书记袁敏，副市长武荣华出席启动仪式。活动围绕清凉避暑、安逸潮玩、暑期研学等关键词，集中推介全省夏季优质文旅资源、创新融合产品、特色精品游玩线路。今年暑期，四川在省级层面发放了3000万元面向一老一小的专属文旅消费券，覆盖银发旅游旅居、青少年研学旅游等多种产品及服务。我市同步推出清凉广元避暑季系列活动，20余项体验业态全面铺开，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大型全媒体宣传活动当晚发布，将邀请文旅达人等走进川渝，在这个夏天用镜头串联巴山蜀水的绝美风光，用笔触讲述川渝大地的千年文脉。25号下午，广元市与知名企业投资恳谈会在成都市举行。副市长吴勇介绍广元相关情况，并表示，广元将以最大的诚意、最优的服务、最好的环境，全力支持企业在广发展壮大，共同书写合作共赢的新篇章，让大家放心投资、安心发展。会上，10余家知名企业相关负责人观看广元市招商引资宣传片，并作交流发言，纷纷表示广元交通区位优、产业基础好、发展潜力大，今后将根据企业未来发展规划，积极加强与广元的交流合作，努力实现企地发展共赢。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省政府驻重庆办事处有关负责同志、市级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座谈会。
0: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广元市第二届蜀道无毒、夜路平安禁毒宣传徒步活动在剑阁县举行。
1: 此次活动将文旅资源与禁毒宣传相结合，以徒步方式开展禁毒科普。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陈全章宣布启动。随后，徒步队伍踏上千年古蜀道，路旁设置的禁毒宣传展板向大家展示了常见毒品种类、毒品现实危害及禁毒法律法规。期间，还有流动禁毒宣传员向过往游客、沿线群众普及禁毒知识，绵延古道成为禁毒宣传长廊。
2: 通过今天的知识宣讲，我才知道其实我们的一路随行还是有别人在那个背负着维护着社会的安全保障在给我们兜底，
3: 一旦不慎就有可能走向万劫深渊。我觉得用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在运动中将禁毒教

0: 维护着社会的安全保障，在给我们兜底。
1: 一旦不慎，就有可能走向万劫深渊。我觉得用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在运动中将禁毒教育传达给我们，我觉得是一种很有新意的方式。
2: 本次徒步路线全程7.7公里，耗时约2小时。参与者在亲近自然、品读千年蜀道底蕴的过程中，了解了与禁毒相关的知识。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整合各类资源，常态化开展贴近群众的禁毒宣传活动，不断提升市民识毒、防毒、拒毒意识。
3: 25号，省重点项目中煤广元燃煤发电项目迎来新进展。1号机组圆满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具备商业运营条件。
2: 经过连续7天7夜共168小时的满负荷可靠性试验，中煤广元燃煤发电项目1号机组主辅设备运行稳定，自动仪表保护投入率及汽水品质合格率均达100%，脱硫脱硝除尘装置同步投运，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全面达标，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低于4、20、24毫克每标准立方米，远优于国家超低排放标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4: 这一成果既是项目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全面投产的新起点。广元公司将以此为契机，乘势而上，全力推进2号机组建设与调试，确保项目早日全面投产达效。
2: 据了解，中煤广元燃煤发电项目位于利州区宝伦镇，项目规划新建2台1000兆瓦高效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同时建设烟气脱硫、脱硝、除尘等环保设施，实现超低排放，副产物全部综合利用。自2024年9月开工以来，建设者全力推进工程建设。2026年2月13日，厂用电售电一次成功。6月11日，1号机组首次并网一次成功，正式向电网输送第一度电，一个个关键节点如期实现。作为川东北区域重要能源支撑项目，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91000瓦时，将有效改善四川省电源结构，增强电网调峰能力，有效提升区域电力供应保障能力，缓解局部电力紧张状况，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坚实能源支撑。25号，记者从市教育考试院获悉，经四川省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审议通过，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已划定。2026年四川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分别为：普通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类本科批次455分，高职专科批次15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525分，普通类录取控制分数线物理类本科批次435分，高职专科批次15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519分。对成绩有疑问需申请成绩复核的考生，可于6月27日12点前到报名所在地县级招生考试机构或报名点中学申请登记。据了解，本科提前批次国家专项计划本科提前批次 A 段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6月28日17点，其余本科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1日17点，专科提前批次专科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5日17点。艺术类本科提前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6月28日17点。艺术体育类其余各类别各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1日17点。昨晚最美广元嗨皮一下，2026广元市啤酒音乐季暨第4届劳德巴赫精酿啤酒节启幕。本次啤酒节将从6月25日持续到7月4日，期间主办方面向市民及游客免费发放30万瓶劳德巴赫精酿啤酒，现场更有文艺演出、互动游戏和美食体验等活动。
3: 今天的广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广元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6月25日晚，2026广元市啤酒音乐季暨第四届劳德巴赫精酿啤酒节在广元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广元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袁明胜，广元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杜建，市商务局党组书记郭磊，市商务局局长黄文等出席活动。广元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任华贤致辞。任华贤代表广元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向莅临开幕式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元经开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任华贤在致辞中指出，广元好水是自然的馈赠，这方甘泉引来了劳德巴赫精酿啤酒，聚集了麦赫精酿啤酒与阳春啤酒，年产能超过30万吨，形成了西南地区最大的精酿啤酒生产基地。经过8年的发展，劳德巴赫精酿啤酒已成为市内外馈赠宾朋、招待亲友的首选品牌。广元经开区连续4年举办啤酒节，就是把以节促销、以销促产、以产富民的发展理念落到实处，努力让广元的夜空亮起来，下溪商圈人气聚起来，广大群众的生活乐起来。通过啤酒节这个大舞台，让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在广元的青山绿水中，在精酿啤酒的醇香里，感受广元经开区的热情与活力，感受广元的开放与包容。开幕式上，市商务局现场发布专属促销政策，劳德巴赫精酿啤酒推介官做了产品推介并发布新品。据悉，本次活动将从6月25日持续到7月4日，现场不仅有劳德巴赫精酿啤酒品尝，每天更有不同样、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互动游戏和美食体验等，让游客和市民在畅饮中享受到一场文化的视听盛宴。石龙工业园作为广元中国特色天然饮用水之乡核心承载园区，坐拥白龙江优质水源供给，区域地表水水质常年稳居国标一类标准，优质水资源成为企业落地首选核心底气。目前，石龙工业园已集聚劳德巴赫精酿啤酒、麦赫精酿啤酒、伊能饮品、白龙湖饮品等一批标杆企业，形成精酿啤酒、天然饮用水、果蔬饮品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劳德巴赫精酿啤酒通过引进德国原装酿造设备与百年酿造工艺，全程取用原生态水源酿造精酿啤酒，水源天然纯净，矿物质配比均衡，无需大量人工调配，酿造出的啤酒酒体醇厚，回甘清爽，风味远超普通工业啤酒。
1: 做精酿啤酒，水源是产品的灵魂，这也是我们扎根石龙工业园多年深耕发展的核心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将深挖广元的水文化、文旅特色，依托产业基地，全力去打造广元本土的自主的精酿品牌，力争成为川北特色的精酿标杆的企业，借力园区水产业集聚的优势，深耕川陕甘酒水的市场，全力把石龙酿造的特色酿造精酿推向全国的市场。
0: 作为新投产的麦赫精酿啤酒项目，同样锚定园区水资源优势布局发展。据项目负责人介绍，依托园区特色天然水源，结合广元本土特色，研发打造青川七佛贡茶皮、米仓山花茶皮等20余款地域特色精酿产品，形成差异化产品竞争力。
2: 我是深耕精酿啤酒研发多年，项目落地前，我们实地走访多家产业园区，针对各地水质指标，最终选定入驻石龙工业园区。核心原因是园区得天独厚的富丝弱碱水源，依托这份优质水源，我们的产品形成了极具辨识度的

0: 独特口感。目前成都、重庆及川北区域订单已提前锁定，酒水生产车间正满负荷赶产，饮料配套车间也已顺利投产。凭借园区稀缺的水源赋能，我们有信心迅速开拓西南饮品与酒水市场。
1: 下一步，广元经开区将持续做优做强水经济特色文章，深挖优质水资源价值，精准对接全国啤酒、天然饮品、功能性饮料头部企业，持续完善产业生态，全力打造成为川北规模最大、品质最优的食品饮料特色产业集聚园区。走进广元经开区秦巴生物医药产业园，广元顺华食品有限公司全新扩建的标准化洁净车间内，全自动生产线高效运转，豆香氤氲。随着新车间全面投用，企业产能、品质与品类实现三重跃升，为广元食品饮料产业链提质增效再添动能。落户广元经开区以来，该企业深耕本土，主打生鲜豆腐、豆干、米豆腐等多款产品，市场覆盖川北、陕南，稳居本地豆制品行业前列。面对订单激增、原有产线饱和，企业启动扩建升级，新增智能磨浆系统、无菌卤制线、真空包装等设备，配套扩容原料仓储、冷链冷库及独立质检实验室，实现全流程标准化生产体系。
2: 我们新工厂的这个销售渠道现在主要针对于我们广元市县三区、广元市区内的大型农贸市场以及我们的上超系统。另外我们在整个四川重庆的沃尔玛超市都有销售我们的相关豆制品，以及在全国市场我们在每个沃尔玛门店都有销售我们的相关产品，基于这个半年内的这个销售，我们公司基本上是完成了我们既定的这个任务。为了全年的这个目标，我们会继续加油冲刺。
1: 下一步，广元顺华食品有限公司将依托广元优质水源与绿色大豆资源，不断拓展线上电商与旅游伴手礼渠道，开发特色文旅豆制品礼盒，打造放心豆制品标杆工厂，为全市食品饮料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
3: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可以，都别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是一颗古柏，500多岁了，那，这是我的身份证。就我这年纪，

对于狼的数圈啊，就是个晚辈。今儿这天气真好，一大早就被那每天都要来看我的好哥们吵醒了。不过今天他怎么还带了几个人呢？哎，这谁呀？到我这儿挠痒痒来了？哎，对，就这儿，哎，挠挠，挠挠。这是什么呀？也能像鸟一样飞，怎么一直围着我转呢？别着急走啊，年轻人，你倒是慢着点啊，有空也抬头看看天，很美的。哦，在这儿啊好像看不到，怪我长得枝繁叶茂。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直击广元，聚焦民生热点，传递群众心声。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欢迎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接下来关注详细内容。剩下的南河国家湿地公园，荷花花开正盛，是市民争相打卡的好去处。但在美景之下，一群粉红色的不速之客正在安营扎寨。这抹怪异的粉色不是浪漫的点缀，而是福寿螺入侵的生态警讯。一团暖块，7到14天就能孵化出数百只幼螺，一只成螺一年可产卵数万粒。一场隐藏在荷塘美景下的生态危机已经悄然蔓延，我们该如何应对？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民生温度持续关注，我现在是在城区的湿地公园内，当前正值盛夏，大家注意到我身后的这片荷塘啊，是深受市民朋友的青睐。但是当前呢，这片荷塘正面临着外来物种的侵扰，本期我们就来直击外来物种带来的危害。
2: 记者所指的侵扰来自一种名为福寿螺的外来物种。据统计，我国已记录外来入侵物种超660种，按危害特点分为4类，破坏农业生产的杀手，如草地滩叶蛾，挤占本土物种空间的生态霸主，如加拿大一枝黄花，威胁水生态系统的破坏者，如福寿螺、鳄雀鳝，以及直接威胁人类健康的红火蚁。在这片近期成为热门打卡地的莲塘院，不少市民已经发现了异常。
3: 你好，我问一下，你晓不晓得福寿螺是啥子啊？
4: 国外入侵物种，它产的那个卵是那个粉红色的泡泡，它有很多病毒。
3: 那你今天在这一哈有没有注意到它们的身影啊？
4: 那里有它产的卵，那里。你看嘛，这荷花杆杆上面好多，它是国外来的物品的嘛。
5: 听过。
3: 它的危害呀、那些晓得吧？
5: 有些寄生虫对人吃的不好。
6: 福寿螺，没有，特殊的品种。
2: 无论对福寿螺了解多少，市民都已在荷塘里看到了它的踪迹。荷花茎杆上一团团粉红色的卵块格外刺眼。
1: 大家注意看，这两团粉红色的东西，这个就是福寿螺的卵，也被称为粉红捣蛋鬼。大家不要小看这一小团啊，这一小团的话，基本上孵化出来是能够孵化出200到500只福寿螺的，而且呢，在当前这样的盛夏时节，它的孵化速度极快，一般只需要7到14天。
2: 福寿螺又被称为粉红捣蛋鬼，它的破坏力不容小觑。一是危害农业生产，啃食水稻幼苗，造成秧苗缺株减产；二是破坏水生生态。一只福寿螺年产卵量高达3万至5万粒，与本土物种激烈竞争，导致本土螺类减少甚至灭绝。同时，大量啃食水生植物，排泄物导致水体富营养化。三是威胁人类健康，作为广州管源线虫的中间宿主，如果食用未彻底煮熟的螺肉，可能感染寄生虫，引发致命的嗜酸性脑膜炎。
6: 外来物种，那就更快。外来物种一旦发展起来，那就更厉害，它有优势，对吧？赶紧治理，赶紧想办法。
5: 然后把那个水帘坑的都好多烂的那种，它不注意，反正就在上面浮着一层嘛，那种好多。我觉得心情本身多好的，看到那个有寄生虫那种嘛哈，就有点反感那种不好。从生态来说吧，就是。

0: 有关部门能重视起来嘛，来给我们治理哈。
1: 清理的话，它那个细菌比较多，我们不能直接用手去抓那些，必须要使用工具。有那个能力的话嘛，还是要清理还要好点儿。毕竟不是我们本土的物种嘛。
2: 市民的担忧和呼吁声声入耳。那么，面对这片正在被侵蚀的荷塘，我们的治理工作是否同步跟进？效果又如何？
3: 付出的还多，隔个一天两天，就2-3-4个人跑一盆大一刀，特别下那个虫卵，把它给干给上。那个不好的，从早一直带到晚，要搞一天2-3个人，多的一天带个1-2美斤，一个繁殖可能。
2: 耗时耗力的人工捡食，在福寿螺惊人的繁殖力面前，更像是一场被动的拉锯战。每天上百斤的清理量，直观地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也折射出当前治理的无奈。人工捡食无法从根本上遏制蔓延，为什么不采取更有效的举措？记者就此采访了南河国家湿地公园项目部。
4: 福寿螺它喜欢进水，就说还有就水产植物比较茂盛的地方，所以我们湿地公园的梯田、荷花田，还就是生态水塘，还有下面的小微湿地，都是福寿螺的高发区，也是我们的重点关护区域。福寿螺的繁殖能力很强，就说每一枚螺，它就说一年可以产卵3到5万枚卵，然后它的产卵期周期又很短，就说我们刚清了一批之后，可能在极端的时间内，它又会发一批。新的幼螺，所以想从根儿上整治的话，基本上达不到的。然后第二个呢，这个荷花田不管是水域环境这一面，都是比较淤泥、比较湿滑，然后那个植被比较茂密，所以他们的时间也很受限。想全覆盖的一次清理，也很难度也很大。然后就是我们这个湿地关护的约束嘛，湿地公园所有的水域，它都本来就是说投放农药，还就是大量的投放那种消杀药品。所以全靠人工，这个又费时费工，缺少这种高效的防治的手段。然后第四个，有些你极少的游客嘛，他就是会对那个违规的放生，有可能他也会带入这个福寿螺，也会形成这种反复的滋生。
2: 记者了解到，为控制福寿螺增长，公园项目部每年4月至10月底都会组织养护工人进行高频次人工清理，全年捡拾总量上万斤，今年已累计清除超5000斤。此外，园区还发起了一项名为“清理粉红捣蛋鬼”的常态化公益活动，邀请市民参与，让清螺行动成为一堂生动的生态保护公开课。
4: 我们这个活动呢，它就是亲子参与的形式，小朋友在现场来看我们的福寿螺，或者是了解福寿螺，他们会直观的了解到我们这个福寿螺对我们的生态带来的损害。在这个清理过程中，我们都有工作人员给他们科普我们这个环保知识。我们这个活动呢，到目前来说，市民参与度也比较高，反响也比较热烈，对我们湿地公园来说也实实在在的消除我们水域的这个隐患，也守护了我们的水产环境。当然，一个小朋友哈，也引领他们保护环境的这个理念，希望带动更多家庭来主动的来保护我们这个生态环境。
2: 值得注意的是，湿地公园的外来入侵物种远不止福寿螺，空心莲子草、天牛、车轴草、巴西龟。这份名单背后是本土物种生存空间被持续挤压的现实，而其中部分入侵者正是源于市民的无序放生。对此，园方特别呼吁，请市民克制放生行为，别让盲目的行善变成生态的负担。
5: 从全国多地的治理实践来看，彻底的清零福寿螺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正因如此，科学治理的目标从来不是赶尽杀绝，而是将其种群密度控制在不成灾的水平。生物的安全防线不仅在国门口岸，更在我们的身边，在每一位市民的行为选择里。一次不经意的放生，就可能为生态打开缺口，一次驻足清理的弯腰，就是在为防线添砖加瓦。守护绿水青山需要科学的态度、敬畏的心，更需要你我的共同行动。好了，本期节目就结束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关注县区发展，展示县区亮点，欢迎来到直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朝天区，下面把时间交给朝天融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朝天融媒主持人张元涵。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朝天区助农直播及文旅推介服务团开启成立后的首场公益助农直播。蜀道之美，世界看见。2026海外华文媒体川渝行活动走进朝天区。
1: 近日，朝天区助农直播及文旅推介服务团开启首场公益助农直播，为朝天电商助农常态化、本土化、规范化发展开启新篇章。
2: 在明月村直播现场，主播们直面镜头，全方位推介本地干菜、土鸡蛋、菜叶、核桃等特色农特产品。据统计，本次直播时长2.5小时，共推介20类本土农特产品，成交912单，销售额达6.39万元。
3: 我们把这个我们的干货、我们的豇豆啊，或者是鸡蛋呐、啊，我们都通过直播间，我们就一下都给我们卖到，这个对老百姓的帮助很大。我们这个种的这些土特产都不愁销了。
2: 据了解，这个服务团共有25名基层干部组成，团队聚焦公益助农和文旅推介两大核心工作，鼓励干部带头出境带货，重点推介朝天核桃、曾家山蔬菜、特色菌菇、山香辣味等本土优质农产，助力山货出山，赋能乡村振兴。
4: 我们助农直播服务团就是要把直播间设在群众家门口，让本地好物直达消费者手中，既让利农户也惠及消费者。
2: 近年来，朝天区大力发展农村电商产业，积极构建直播加产业加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目前已建成棋盘关电商直播基地、孵化秦川印象、七听创想等7支本土电商队伍，布局45个村级电商服务站点，培育本土主播、乡土网红300余人。
1: 近日，蜀道之美，世界看见。2026海外华文媒体川渝行活动走进朝天，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28家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前往明月峡、曾家山，沉浸式领略千年蜀道文化魅力，感受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成果。
2: 在明月峡景区，媒体团沿着栈道前行，近距离观摩千年遗存。
5: 我2017年就随着采访团来过这儿，今天又来了。重返这个栈道，感觉心情呢还是很激动。
6: 我对明月峡、对三国的故事都特别感兴趣。我们在这个地方打卡，既能看到古代文化在这里的一个沉淀，也能看到现代我们的交通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展现。
2: 告别明月峡，媒体团来到曾家山，先后探访石山苑、布谷布谷、云顶美宿3家精品民宿，体验当地文旅融合发展成果。
7: 曾家山民宿呢，是广元的后花园，正是人们释放压力、发呆而获得新能量的一个地方。
1: 近年来，朝天区以科技育苗、赋能产业提质、丰富蔬菜种植品类，为高山蔬菜稳产优产、农户持续增收筑牢基础。
8: 然后我们栽的时候，夹接口这个地方一定不能覆盖到土壤。
2: 在两河口镇高山蔬菜科技创新与成果示范基地，省农科院专家深入田间，正在对新品种茄子移栽与田间管护技术开展现场教学。
8: 我们现在做的是嫁接茄子，它比那个就是我们以前，比如说我们那种石生苗，它一个抗土壤病害，另外一个就是长势要比石生苗要旺很多。
2: 作为高山蔬菜新品种试验、新技术攻关与成果示范的核心平台，两河口镇高山蔬菜科技创新与成果示范基地自2020年建成以来，依托省农科院院地合作，经过田间试验、综合测评，筛选出30余个适配高山气候、抗病性强、市场销路佳的优质品种。
9: 示范基地选育出来的都是能够满足市场所有需求的新品种，像我们合作社种植200多亩辣椒和几十亩甘蓝， 都是从示范基地里引进推广的品种，产量和销量都还是可以。
1: 近段时间，曾家镇石英村集体经济打造的高山车厘子产业园迎来首次挂果采摘，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采摘游玩。
2: 在曾家镇石英村的车厘子采摘园内，200余亩果树全部采用精细化生态种植模式，坚持自然成熟培育，保证了果品的优良品质。
10: 我们这片车厘子园区是村集体产业，今年正式初挂果，预计总产量在3000斤左右。
2: 作为村集体经济产业之一，车厘子产业园的落地也为本地村民搭建了就近就业的平台，共享集体经济发展成果。
11: 看着满园的果子，我们心里也高兴，集体经济发展好了，我们村民也跟着受益。
2: 清甜的果香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解锁初夏乡村休闲新玩法。
12: 然后这边的果子也特别新鲜，口感脆甜，水分很足。
2: 采摘热度的持续攀升也为当地乡村餐饮业态带来客流，以往依托避暑经济引流的乡村农家乐，借着车厘子采摘季迎来经营热潮。
13: 今年这个车厘子开园，不少游客呢来采摘后选择在附近的农家乐吃饭，让我们店里呢生意好了不少。
1: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
2: 近年来，朝天区出台多项惠企政策，全方位助力产业发展，建立小生规企业培育库，对首次生规企业发放150000元一次性奖励，并按层级对省级创新型、专精特新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给予相应奖励。全年计划开展展销推介活动5场以上，力争带动新增收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朝天区在核桃种植中推行集约化管护模式，运用植保无人机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首轮完成9000亩作业，同时积极开展农技培训，推动种植管护走向标准化、科技化。全区研发20余款核桃产品，年加工能力超1万吨，目前朝天核桃品牌价值达55亿元。入夏以来，朝天区聚焦夜间消费提质扩容，形成城区与景区夜游联动格局，目前已培育夜间经营主体180余家，预计今夏全区夜间客流量将超20万人次，带动直接消费突破3000万元。近年来，朝天区从主体培育、创新转型、政务服务三个方面发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同时通过健全常态化政企沟通渠道，落实一级一策与项目挂联制度，推行高效审批模式，企业诉求办结率超95%，政务服务效能大幅提升，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朝天在着力打造川陕甘地区新兴小众旅游目的地进程中，采取改造提升、租赁运营、入股联营等方式，建成避暑民宿集群5个，旅游民宿200余家，不断完善民宿集聚区、旅游公路、充电桩、5G 信号等配套，开展流动引导和秩序维护等6类贴心服务，游客满意度大幅提升。
1: 好的，以上就是直通朝天的全部内容，下面把时间交还给罗曼。
0: 好的，谢谢，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温情冷暖，气象天天，欢迎收看天天新气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与生活。今天是6月26日，农历5月12，星期五。早餐是一天中最不轻易转变成脂肪的一餐，因此一定要摄进主食。早餐所供给的热量占全天的30%，缺乏碳水化合物主食，可能造成养分不良。谷类食品吸收后能很快分解成葡萄糖，纠正睡眠后的低血糖现象。适量摄进一些富含蛋白质和脂肪的食品，忌喝大量冰凉的饮料，忌空腹吃香蕉、菠萝。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预计未来48小时多云。温馨提醒，预计未来3天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气温较高，注意防暑防晒。夏季天气多变，注意防范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更多天气详情可以关注广元气象官方微博或者广元天气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天气预报。
1: 立州多云见晴，20到32度。网仓多云见晴，20到32度。藏西多云见晴，21到31度。晴川多云见晴，19到30度。剑阁多云见晴，20到32度。朝天多云见晴，20到32度。昭化多云见晴，20到32度。广元国际铁路港管委会多云见晴，20到32度。广元市天然气管委会多云见晴，20到32度。广元经开区多云见晴，20到32度。嘉川镇多云见晴，20到32度。白潮乡多云见晴，17到30度。蒿溪回族乡多云见晴，19到30度。苍溪漓江镇多云见晴，19到30度。苍溪白邑镇多云见晴，21到31度。虎跳镇多云见晴，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看。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0: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2: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0: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

0: 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0: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2: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网。

0: 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0: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
0: 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

0: 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

0: 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峰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29.7%。
4: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6: 数智科技的呀。

0: 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1: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2: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4: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5: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6: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2: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7: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2: 今天，石千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

0: 保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2: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1: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挽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今天公布《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管理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据了解，征求意见稿针对当前部分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建设与管理存在过度追求数据指标、强调留痕管理、数据安全防护体系薄弱等问题，对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从建设、备案、使用、安全保密等方面提出管理要求。社会公众可以在2026年8月25号前反馈意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在今天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期间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据委内瑞拉官方当地时间26号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589人，另有2980人受伤。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向委内瑞拉提供震后援助。当地时间6月26号，据伊朗方面消息，3艘外国邮轮未经批准试图穿越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驱离。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当地时间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投射物击中的新加坡

0: 波及集装箱货船，出现轻微损伤，船上21名船员均安全。声明说，这艘名为长月号的货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驾驶台区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目前该船已顺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正继续其航程，船上无新加坡籍人员。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6月26号19:34左右，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29号凌晨3点，南非队将与加拿大队展开32强淘汰赛对决。A 组第二名南非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末轮凭借马赛克绝杀韩国队惊险突围。东道主加拿大队位列 B 组第二，小组赛轰入6球，进攻火力强劲。两支新进淘汰赛队伍狭路相逢，胜者将顺利跻身16强。北京时间6月30号凌晨1点，巴西队将与日本队展开32强淘汰赛对决。内马尔伤愈归队，状态出色，维尼修斯火力拉满，球队攻防均衡。日本队细腻传控会给巴西队后防制造考验，单场决胜悬念十足。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就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出台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未来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并就职业能力、登记认证等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做出23条具体规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滥用将对人体产生哪些危害，亿万年张叶丹霞靠人工染色说法被辟谣，其艳丽色彩从何而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们来关注人们身边的一些隐形杀手。近年来，一种被称为上头电子烟的新型产品在线上线下悄然出现，吸食后人会头晕手抖，产生幻觉。除此之外，网红香薰、潮流零食等一些深受青少年追捧的新潮物品，有些也暗藏合成大麻素、氟胺酮等新型合成物质，是当下危害青少年最严重的新型毒品之一。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这些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低龄化特点。今年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号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说一说，都是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它们对人体还有什么伤害，该如何防范。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亚飞你好。
2: 何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我们来看看这份关于将

0: 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就是不能当药但是有类似药的效果吗？
1: 可以这么去理解。因为这个麻醉剂呢，它是一个非常广的分类。那么在就是作为它的这个功，就是从功能上面去看呢，它是有麻醉这样的一个效果的。但是呢，从实际的这个临床测试啊，还有各方面的这些应用来看，它是不适合作为这个药物去使用。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呢，就是专门给它有了这么一个称呼，就是非药用，这是一个限定语，非药用的这个麻醉药品。那本质上它不是药，它还是属于管制的这些物品。
0: 对，人用了可能会有麻醉作用，但是伤害很大。
1: 对，是的。
0: 那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二氟乙醚酯，它是一种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当中的这一个列入了哈。那它是具有成瘾性，常被非法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去吸食。除了成瘾，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吗？
1: 像这类这个麻醉药物啊，它的典型的特点都是通过抑制人的这个中枢神经去发挥作用，所以他们的这个有一些危害是共通的。就比如说很多这类这个药物，其实包括咱们有一些在就是医院去就正规治疗，在麻醉之后也会有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恶心，对吧？然后想吐，吃不下饭，这种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中枢神经被抑制的一个症状。还有像就是脑子发晕，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是说胡话啊，或者是整个的那个思维开始放缓，记忆力下降。这个也是这类药物典型的一些特点。那么除了这些特点，像二氟乙醚酯，它的还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影响是可能会猝死。因为它的这个半数致死量啊，我没有查到它具体的一个数值，但是它的这个和二氟乙醚酯相似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呢，它的半数致死量非常低。那二氟乙醚酯在动物当中那个去进行试验的那个结果来看呢，如果说就是动物的这个数据直接用到这个人身上面来看的话，大概是不到这个一刻，人基本上就已经要处于这么一个就可能被毒死。那实际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几十毫克到几百毫克，就有可能引起这么一个后果，所以这个是二氟乙醚酯非常严重的这么一个情况。
0: 搞不好直接就出人命了。
1: 对，直接就出人命，
0: 等不到它长期的那个负面影响到来的时候。
1: 对，是的，是的，
0: 危险啊。那替莱他明它是一种兽用麻醉药品啊，听到这兽用，大家觉得这挺吓人的。
1: 是，
0: 少量接触即可引发强烈的幻觉，也常被掺入到电子烟油，伪装成上头电子烟、草本雾化器等非法流通。具体说说它的危害体现在哪些方面？
1: 我们接着刚才说到的就是这个急性中毒的问题，替莱他明其实也有这个问题。但是它没有就是二氟乙醚酯那么的快。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很容易让人去忽略掉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如果就是拿到的这个替莱他明是作为这个兽用药品，那么你去看这个药品的这个说明的时候，你很有可能会忽略掉人和这个兽的这个体型。那比如说人的这个体重正常不到牛的十分之一。
0: 对。
1: 但是你在使用的就是使用的时候，当然我们这个是说这些人他还好，他还有这个心思去好好看一下这个说明的这个情况。那实际上很多人可能连看都不看。然后就开始去试用，所以它带来这个风险呢，可能比二氟乙醚酯更有迷惑性，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替莱他明它其实是和开粉属于一个这个类型的。开粉的话，我相信，在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禁毒的宣传，很多人都知道的。这个东西呢，它最直接的这个危害是让人非常亢奋，失去判断力，所以有很多就是毒后的一些驾车的呀，或者是那个冲入人群当中去搞一些破坏的呀，当然也有一些自残的这些行为的呀，这些往往都和 K 粉有关。因为它的流通呢非常的广，再加上它带来的这种就是非常强烈的这个致幻

0: 和那个就是无法控制判断和这个四肢的这么一些作用，这个带来的这个危害是非常直接的。除此以外呢，就是它也有就是刚才所说到的那些，比如说抑制神经中枢产生的呕吐啊这么一些问题存在。
1: 对，所以说这些物质啊，不光是危害我们自身的健康安全，也危害到社会公众。
0: 社会公众，对，是的。
1: 是，那其他14种物质呢？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名字都非常长啊。那它们本来都是干什么用的？最危险的是哪几种？
0: 这次16种呢，另外14种相比于前面的二氟乙醚酯还有替莱他明呢，应该都是属于像比较小众，就是没有那么的，就是流行没有那么广。再一个呢，是类型上面可能有一些相似，比如说替莱他明刚才咱们提了，跟 K 粉相似，也就是属于氯胺酮这个类型。那么另外14种当中，其实有好几种也是属于氯胺酮这个系列的啊，还有呢，它属于一些派电的这种生物碱的这些系列。从作用的这个效果来讲呢，和刚才所讲的这些多少呢有一些相似啊，只不过没有这么广。那如果说危害性的话，综合来对比，可能还是二氟乙醚酯最值得去关注，因为刚才讲了它半数致死量相对比较低，也就是很容易就吸食过量，然后导致这个危险，这个是非常值得去关注的。像其他的这些呢，也不是说他们具体的这个危害不大，而是说因为它流通相对少了呢，综合是来讲它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1: 造成的面还没有那么大。
0: 是的
1: 啊，那合成化学毒品相比于鸦片啊、大麻等植物类的毒品，它们对人体的危害是呈几何倍增长。
0: 是，
1: 所谓的这个三代毒品啊都有哪些代表？
0: 我们一般去划分这个三代毒品呢，其实也是为了缉毒的那个方便。那么从一般这个划分的方式呢，是把它分成第一代呢是属于这些植物的提取物，以这类的为主。像咱们知道的这个鸦片啊，当然还有鸦片的这个提取出来的吗啡，这些呢都是属于第一代的这个毒品。那么第二代的这些呢，实际上是纯合成的。咱们听的最多的就是冰毒，
1: 对，
0: 这个是这个特点。那么第三代呢，实际上呢是在这个第二代的基础上面衍生出来的。那它的最大的特点是，它往往不以毒品的形式存在，就是不以毒品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而是能够伪装成各式各样的一些物品，包括像芬太尼，这是作为这个药品的，但实际上它的成瘾性也很强，需要在非常严谨的那个使用条件下面去使用。那么还有像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都属于第三代，它有可能出现在咱们面前的是电子烟，或者是糖果，这种可能性都有。它和过去这个冰毒那种，就是在电影里面我们都看到，好像必须得刮上那个粉，然后去吸食，不再是那种。它可能造成的那个后果就是，这些低龄的这个中小学生可能都会接触到，这个是它危害远比第二代更严重的这个表现。那么相比之下，第一代呢，比起来好像就弱爆了，因为它一般来说，第一个是植物的提取物，往往没有那么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尽管说它会带来这样的一些危害，但是因为，毕竟这个生物它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演化，那所以呢，我们人类的祖先在这个就是平常生活当中，多少都接触过它们，所以身体呢和它是有一定的那个适应性的。它和合成毒品的这个危害的区别也体现在那儿，就是合成毒品往往都有那个不可逆转的这样的一些作用，比如说冰毒，它的那个造成的不可逆转的副作用是非常非常非常强烈的。那第三代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比起第二代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基本上是可以用这么一个分类的方式，能够看出不同代的这个毒品的区别。
1: 是，而且在管控方面哈，像你要是种一片罂粟的话，这很容易就被发现。
0: 是的，
1: 但是你要是用化学方法的话，这个确实是对于我们管控来讲，
0: 隐秘性更强。
1: 对，是，它涉及到一个工业化的一个过程，
0: 是的，
1: 可能做的很多。
0: 对、
1: 对，那我们看到2025年全国公安禁毒部门是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我

0: 通公众啊，可能大部分人感觉不到毒品的存在，这个是离不开执法部门的严厉打击的。但是大家也一定要具备一个防范的意识。
1: 是，
0: 哎，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现在的一些毒品的伪装形式哈，再帮我们盘点一下。
1: 嗯，
0: 毒品通常会伪装成什么东西出现在我们面前，一定要小心。
1: 哎，咱们刚才说到这个二代和三代的这个区别，那二代毒品的这个时代呢，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有印象，那个时候的这个宣传哇，在水里面几乎是没味儿的。啊，所以这个是需要去注意的。那么对于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个需要去警醒的地方，就是咱们在购买这些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有正规的途径。
0: 嗯，
1: 再一个呢是在公共场合下面，这些就是特别是长块放的一些东西，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也不要说这个东西你拿出来，比如说有一些人发过这样的一些那个报，有一个防范的，尽量呢不要把这些东西暴露在这个犯罪分子的这个面前，这个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这也是我们普通人去防范第三代毒品呢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方面。
0: 是，
1: 当然我们也要相信这个就是我们的公安干警，其实在平常的这些安检啊各方面，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些方式去限制这些东西流通的。
0: 是，包括我们在地铁站啊火车站飞机场，
1: 对，
0: 经常能看到一些警犬。
1: 哎，对，警犬，
0: 他们应该也是这嗅觉方面。
1: 哎，是的，是的，因为这些物质呢，它虽然说有几百种，当然几百种对于这些专业训练过的警犬来说，不是这个数量级就不是难事儿。再加上这些东西呢，它从大类上去分呢，就属于几个这个大类。所以对于这个警犬来讲呢，其实是可以说他们训练有素，而且我看到过一些那个那一些研究，即便是用什么铝箔去包装，或者是有一些想的更厉害的用蜡去那个包覆，都还是有这个被检测出来的可能。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就是我们这么训练有素的这么一个缉毒队伍来讲，犯罪分子的那些做法呢，其实很多还是挺小儿科的。
0: 是，所以呢，我们在通过机场啊，还有铁路一些安检场所的时候啊，也是尽量配合安检
1: 的
0: 工作啊，也是为我们织牢一个安全的网。
1: 没错。
0: 警方也是提示，凡是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碰触。此外，像压缩在气球或奶油分配器中的笑气也是值得警惕的。在我国，笑气虽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范畴，但是被列入了危险化学品的目录，它有着怎样的危害？笑气为什么并不好笑？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接着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5: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6: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7: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5: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们继续来关注可能藏匿于我们身边的一些隐形杀手。今年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号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新闻联合团，我们就来说一说他们对人体还有什么伤害，该如何防范。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亚飞，你好。
1: 你好。
0: 哎，近日国家禁毒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啊，会上透露，国家禁毒办协调应急管理、工信、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对笑气丁烷生产流通的监督管理啊。我们说是笑气，它的学名呢是一氧化二氮。虽然不是毒品，但是属于危险化学品，吸食违法且危害极大。那我们今天来对于笑气的管控啊进展怎么样了？有哪些造成伤害的典型案例？
1: 这个说起来笑气啊，其实它也算是在化学史上面是一个引起非常多争议的这么一个气体。大概是200年前啊，人类就已经注意到它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当时呢，这么一个东西除了有一些就是诊所，是在英国嘛，然后有一些诊所拿这个一氧化二氮去作为这个临床上面去镇痛比如说让这个孕妇吸食之后去分娩或者是做手术这样的一些这个作用之外，还有一个这个就是现在可能想象不到的一个地方，就是马戏团。马戏团拿这个东西呢去请观众上来参与，然后呢拿这个笑气去逗人家笑。实际上呢
0: 不靠段子，靠物理手段。
1: 对，实际上这个人在这吸就是吸了这个一氧化二氮之后的这个笑呢是有一点痛苦的。它并不是开心的那个笑出来，而是在这个作用之下跟挠痒痒似的，就是不由自主的你必须得那个笑出来，是这么一个这个效果。那吸食过量的时候，那人就会晕倒就是被这个一氧化氮就整个的就晕了。那再严重当然就有可能会危及到这个生命安全。实际上我们这个如果是读这个化学史的话，可能会认识到一个叫戴维的人这个人是那个法拉第的老师他就是参与到这个笑气的这么一个事件当中的是他发现了笑气的很多的性质。那么直到现在呢，就是在欧美的很多医院仍然是就是正规的，他仍然会使用一氧化二氮去作为治疗的一个手段，但是我国呢是没有这个传统的，所以尽管他没有被列入到这个就是管制的这么一个物质当中，我们仍然就是在实际的这个执法当中仍然是严格去管控的。有一些这个地方法规像我了解到像浙江它实际上也是把它纳入在这个毒品里面去管控的。所以这个是值得去注意的，并不是说它没有列入就好像这个可以随便用，不是这样的。那丁烷的这个情况更加特殊，因为从这个管制的角度来讲不现实，因为它的这个应用呢非常的广，包括咱们不光是打火机油还有就是那个出去很多人去用的那个野营的，这一般也是丙烷或者是丁烷包括咱们的汽油里面也是含有这个丁烷的，所以它不可能说通过一个管制的手段去让这个丁烷去限制丁烷的这个流通那它引起的这个作用和相比于一氧化二氮呢还要更弱一些。我指的

0: 具备这种特点的。
1: 嗯，
0: 它在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当中，你找不到一个具体的受体，
1: 哦，
0: 它是多个的那个作用在相互影响的，甚至叮完都不是通过这种具体的就是去触碰开关的方式，而是类似于一些物理作用，让你感觉到就是有一些这个迷幻的这个作用，哦，
1: 上不来气儿。
0: 哎，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叮完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我们这个过去做节目的时候讲到过，就是有一些那个充气的饮料里面二氧化碳，
1: 嗯，
0: 那个二氧化碳在吸入之后，就人体当中的这个呼吸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略高一点的时候，会有一点那个快感，实际上和这个作用比较类似，所以这也是它没有去进行管控的一个原因，也就是相比于那个管控的那些毒品来说，叮完确实后果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大。但是不代表它没有后果，这个是咱们需要去弄明白的。
1: 对，
0: 嗯，
1: 而且我发现像笑气啊，它化学式非常简单哈，它不像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些管控的物质，
0: 嗯，
1: 那我们可以认为它简单对人体伤害就小吗？好像也不行。
0: 那不能，不能这样子说。这个对人体伤害简单，你比如说一氧化碳就有两个原子，一个碳一个氧，那对人的这个伤害非常的这个非常大，是吧？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平常生活当中最容易中毒的一种这个气体啊，所以并不能够从这个角度上去看。
1: 对，像叮完，大家听到有人吸这个东西，可能第一反应都是这也能吸，就不怕爆炸吗？它的这方面的危险性是不是也是不可忽视的？
0: 嗯，事实上确实有一些人在吸食滴完的时候引起了这么一些后果，就是他们有一些也是跟笑气一样拿这个气球去充气，然后去那么吸，但实际上因为滴完呢，它变成这个气体之后，它是会就是碰见静电什么的，就是会容易那个发生这个爆炸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需要注意的。
1: 对，尤其是在一个密闭场所里。
0: 对，没错。
1: 对，国家禁毒办还会同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对普瑞巴林、郁美制剂等药品进一步严格生产销售管理，然后开展购药实名登记，严禁网上零售哈。那这两种药滥用会带来什么问题吗？
0: 这两种药物呢，实际上在我们的平常的使用当中，它有镇痛啊这样的一些作用在，确实是属于正规的那个配用，就是要按照这个就是处方去开的这些药物。但是呢，在实际的这个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些人是把它大量的采购啊，就是量在很大的时候，这些成瘾性就体现出来了。那么除了这个成瘾之外，它也有具备这些精神药物的一些典型的特点，比如说跟刚才咱们讲到了抑制神经中枢，然后产生像什么呕吐啊之类的这些作用，都是比较直接的。再一个就是长期使用之后，这个脑的功能这些萎缩都是值得去关注的。
1: 它是跟止咳水是差不多的原理。
0: 它和止咳水的这个原理有一定的相似性。对，它其实从这个原理上来讲都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我们的中枢神经本身就管痛觉嘛，对吧？我们每一个这个部位它都是有这个痛觉的这些就是这些受体，然后呢通过神经传递到这个大脑的所以它通过抑制这个作用，同时就起到了这些镇痛的这个效果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会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
1: 还有误传为聪明药的药物叫派甲酯啊，这个是本来治疗 ADHD 的多动症的啊，然后被有些家长啊当成了智力增强剂买给孩子吃。这种药当中它含有什么物质，滥用会产生哪些危害？
0: 这个确实是一个迷惑性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就是说在治疗这个多动症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人误以为这个东西好像能让孩子的这个精神变得集中，对吧？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多动症它和精神不集中是两个概念，它并不是说这个孩子通过一些就是外部的作用能够让他集中注意力，而是他的大脑当中本身就缺乏分泌比如说像多巴胺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的这种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它需要通过外部的药物 去刺激它，让它产生这些那个物质，能够让大脑。

0: 正常的这个运转，
1: 嗯，
0: 也就是说它是属于好像是修理的那一套，
1: 嗯，
0: 哎，那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就跟修车一样，对吧？它有你有毛病，你有去通过一些这个方式去修理。那么对于没有毛病的这些车，你用同样的方式去修理，会有什么后果呢？
1: 对，
0: 就有可能把原本是好的反而修理坏了，
1: 嗯，
0: 对吧？这个咱们应该能够理解这个不同的作用的这种效果。所以对于本身它的这个分泌正常的这些儿童来说，它不仅不会产生这个聪明的效果，说这个孩子本来精神你是可以通过这个就是外部的这些约束啊，嗯，比如说通过老师的一些管理方法呀，能够让他集中注意力，本来是可以这样子的，但是你通过这些药物的这种功能，不仅没有辅助作用，反而让他这个什么呢，比如说多巴胺其实多了他人也会兴奋，
1: 嗯，
0: 对吧，他反而没有办法去那个注意到他现在正在做的这个事情了，
1: 嗯，
0: 所以嗯，这个还是轻的，更重的是什么呢，成瘾性，对吧，
1: 嗯，
0: 这是所有的这类物质都要担心的这个问题。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如果儿童在长期这样的去使用的情况下，就是记忆力这些退化都要考虑在里面，所以不仅不会聪明，很有可能还会让这些小朋友呢脑的这个发育变得更加的有问题。
1: 对，凡是给儿童用的药，当然大家都是要加倍小心的，
0: 是的，
1: 更何况是这类有可能产生非常严重影响的这样的药，即使你为了度过某一个非常关键的考试哈，去做了，那后续对人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有可能是几十年的影响。
0: 没错，
1: 哎，去年末呢，网上还有关于茶饮类咖啡因过量的讨论，当时引发不少人担忧哈。
0: 是，
1: 那毕竟这个喝茶呀、喝咖啡的人太多了哈，有人就对号入座了，说提神上头、失眠心悸，哎呀，是不是毒瘾的反应？但是目前的科学证据说并不支持咖啡因成瘾。我们也想知道这种天然咖啡因和工业提纯的咖啡因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呢？
0: 其实这个事情呢，当时引起的反响非常大，因为我也写了好几篇相关的这些科普去发出来。然后这个问题呢，其实在于很多人对于这个东西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就是咖啡因看到这个物质，好像它在这个管制里面，就觉得我们的这个茶呀或者是咖啡就不安全，这是两码事儿。提取的这个咖啡因，就是提纯之后的这个咖啡因，要纯度达到比较高的这个纯度，我如果没记错是99%几，是在这么高的这个纯度下面，然后呢，它和一些东西混起来，然后呢，形成一个什么那种面的那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再去吸食，才有所谓的这个那样的一些作用。而且呢，这个是需要长期的这个影响的，去形成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管制呢？管制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咖啡因的产量实在是太大了。就是我们首先是不支从国家法律上来是不支持在这个就是咱们的平常喝的这些奶茶里面去直接添加高纯的这个咖啡因的，这个首先是不合法的高纯的这些咖啡因的那个流通，这些都是有问题的，都是需要去经过这个管控的。但是咱们一般那个去这些茶饮他所用的不需要用这个高纯的这些咖啡因，当然这个需要去看它具体的这个标识和它使用的过程。它可以用什么呢？用那个已经提纯过的，就是给它那个浓缩过的一些，比如说咖啡或者是浓缩过的这些茶的这个过程这样的一些东西，并且呢，这些操作在我们的这个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这个呢是很容易实现的。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大学本科里面，就化学系的大学本科，基本都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实验，就是从茶叶里面去提取咖啡因，那就是这么几十克的那个茶叶呢，然后去通过一些提取方式，然后可以把里面的咖啡因提纯出来，而且那个咖啡因其实纯度已经很高了。如果这个量就是总的这个量比较大的时候，你说几吨几吨的那个去购买去销售，那个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我刚才讲了，在正常的这些茶饮的这个行业里面，他可能用的就是那个茶料包去给他那个煮出来的。
1: 对，
0: 这个和

0: 刚才所讲的这个方式是完全是属于两码事儿。
1: 嗯
0: 啊、我们也可以能够理解的就是这类的问题，其实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就是和食品相关的这些里面都是存在的，就是咖啡因的这种类型的就是生物碱的这些东西，其实在其他的一些食物里面也是可能会出现的。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河豚，对吧？
1: 嗯，
0: 河豚毒素毒性是非常非常强的，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吃到河豚呢？是能的。
1: 对，
0: 你只要把这个河豚毒素给它弄出去就行，对吧？还有像这个云南喜欢吃的这个菌子，对吧？有一些菌子里面是不是有毒素呢？是有的，就包括现在还在食用的那些菌子当中，都有可能是有毒素的。啊，包括咱们非常熟悉的剑手青，对吧？那个需要煮熟了之后才有这个，才是安全的。那你把它提取出来，提纯出这里面的这个蘑菇的这些毒素，这个就不行。
1: 嗯 嗯, 嗯，
0: 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两者之间的那个区别，不是说看见这个名字，的确从化学的这个角度来讲，只要是这个名字从成分上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因为它的这个浓度不同，因为它所用的这个场景不同，这两个东西的在咱们的这个法律上的管控的方式就是不同的。
1: 对，
0: 哎，你不能说因为咖啡因纯的这个咖啡因是管制的，那就给它那个就是无限的扩充，变成咱们的茶也是不行的，咖啡也是不行的，这个就有点属于是
1: 过度焦虑，
0: 哎，过度的去焦虑这个问题。而且咱们对于咖啡因的这个使用呢，实际上国家也是有一个推荐的指标的，就是每天呢在多几百，应该是200毫克以内还是比较合适的。你太高了，咱们应该都有数，太高了其实是会影响到咱们睡眠啊，或者是影响的这些精神上面的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在喝茶喝咖啡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个
1: 适量
0: 也是有必要的。
1: 对，这可能是一个膳食层面的
0: 问题。哎，对，是的是的。
1: 好，非常感谢孙亚飞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气温升高，暑假即将到来，一些旅游线路陆续进入到旺季。作为丹霞景观和彩色丘陵的高度复合区，张掖七彩丹霞层叠铺展是很多人到甘肃旅游或走青甘环线会去欣赏的一站。有些游客会用你是刷油漆了吗这样的说法来表达自己被其绚丽色彩所震撼。不过网上却时有传言称张掖丹霞地貌是人工染色。近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全国网络辟谣发布信息称，经甘肃张掖丹霞地质公园介绍，张掖丹霞色彩源于天然矿物，并非人工染色。那么张掖七彩丹霞为什么会呈现红色调或红色与白灰绿等颜色相间的绚丽色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人们常说的张掖七彩丹霞中，其实不光有丹霞地貌，还有彩色丘陵地貌，是丹霞景观和彩色丘陵的高度复合区。从色彩上来看，中国地理学会红层与丹霞研究工作组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室齐德利博士介绍，丹霞地貌是红色系的，而彩色丘陵在红色岩石的基础上还穿插有灰色、黄绿色等不同色彩。而从形态上来看，丹霞地貌有赤壁丹崖，而彩色丘陵是起伏不平的山丘。
4: 张掖丹霞这四个字暗含了张掖丹霞这个大的地质公园里面，它既包括了典型的丹霞地貌，也包括了彩色丘陵。它是丹霞地貌与彩色丘陵高度复合的一个多种地貌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复合性的景区。丹霞地貌这个定义呢很简洁，就几个字就可以概括为叫有陡崖的陆相红层地貌，就叫丹霞地貌。也就是说呢，首先它的物质基础呢是红层。那么红层是什么呢？就是一整套红色调的沉积碎屑物质，各种以红色调为主的砂岩、砾岩、砂砾岩、粉砂岩，甚至夹的一些泥岩等等，这一整套的沉积这些碎屑物质挤压成岩形成的一套物质，我们把它叫做红层。第二一个呢，形态上它是要有陡崖，那么陡崖呢我们说的通俗一点就叫做赤壁

0: 单牙。同时呢，景观的组合呢，它像宝寨状的，有塔状的，封丛的，风铃状的，石柱状的，这个石墙等等等等各种景观组合。那么总之里面必须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要赤壁丹崖，要有陡崖坡，我们跟丹霞地貌很接近的一种，这个叫彩色丘陵。彩色丘陵是什么呢？它是丘陵状起伏的多彩的地貌形态，也就是说呢，丹霞地貌、彩色丘陵都是红层地貌中一种类型，但是彩色丘陵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是我们典型的丹霞地貌，年代呢都是1亿年左右了，仅仅是它成岩的过程中的氧化环境不一样，造成了色彩不一样。丹霞地貌以红色调为主，那么彩色丘陵是多彩的，既有红色的，又有蓝色的，又有灰色的，又有黄绿色的，等等等等，像五彩的、七彩斑斓的。
1: 丹霞和彩色丘陵的艳丽颜色来自于岩层内铁、锰、钙、石膏等天然矿物在氧化还原环境下的自然显色，色带本身就是对地质时期气候变迁的一种天然记录，并非人工染色。
0: 丹霞地貌呢，通体红色调为主。那么，在我们地球演化历史，在沉积学的岩石沉积学的分析里面，它往往是在相对稳定的氧化环境下持续的氧化，才能会形成这种红色调的。1亿多年、上千万年的这个红层盆地里面，山上的碎屑物质到了湖底盆地里面沉积，因为它是氧化环境，这些矿物成分里面主要呢是以铁离子为主，当然里面还有钙啊，还有锰啊，还有一些石膏等等。但是呢，丹霞地貌主要呢是以铁离子为主。那么这个铁离子它很有意思，它的价位是不一样，在大自然里面，它有二价铁，也有三价铁、单质的铁等等等等。因为这个铁离子跟其他的阴离子结合的这个过程中，它就会因为它的含量不一样，它的价位不一样，那么呈现着不同的颜色。往往呢，高价的铁它都是颜色以偏红色、以赤色为主，那么这就是在氧化环境下形成的单叶地貌以红色调为主。但是如果这个红层盆地沉积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湖面因为这个水位高低不一样，那沉积的环境它又会出现，又有氧化的环境，又有还原的环境，那么这个铁就很有意思了。如果你把这个高价的铁让它还原以后变成低价的铁之后呢，颜色它就变成灰绿色了。如果这个矿物质里面还有锰，还有些钙质的，甚至如果还有白色的像石膏之类的，那么就会变成白色了。所以说呢，彩色丘陵呢，恰恰就是它在沉积的时候，在盆地的中心，盆地的中心呢，因为呢水呢相对来说，你像一个湖盆里面，当然水很深喽。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能往往会出现一些还原环境，它一会儿呢水高那还原，一会儿氧化，所以说往往会形成彩色丘陵，一层氧化一层还原，一层氧化一层还原，条带状的多彩的这种岩层。所以这样来说，这个颜色在上亿年就已经在形成，那时候还没有人类，人工染色不可能的。那么如果有一些先锋的植物长在那个崖面上，当有这些生物附着在这些崖壁上的时候呢，本来岩石原有的红色调呢被掩盖住了，在南方多雨的地方呢，本应该是紫红色很鲜艳的丹霞地貌的崖壁，通通被生物的着色变成黑黑黑的。
2: 岩石颜色是丹霞和彩色丘陵地貌的主要看点之一，不过有些游客也会发出避雷帖，认为自己亲眼看到或者说亲自拍到的不如在一些网络图片中看到的颜色那么绚丽，感觉自己是被修过的图给骗了，看到了卸妆的丹霞。也有人把光影色差当作是重新刷漆的一个证据。那么除了可能是人工修图这个原因外，光线、降水等因素会怎样影响丹霞或彩色丘陵地貌的色彩呢？
1: 不同天气状况下或在一天中的不同时段，丹霞及彩色丘陵的颜色会出现浓淡变化。在不少旅行攻略中，大家也会建议在例如日落前等时间段抵达景区，以便观赏到视觉冲击力更强的丹霞或彩色丘陵。然而一些人却就把这样的光影色差当作了重新刷漆的一个证据。齐德利指出，岩石本身的颜色可通过光谱分析等手段客观测出，而阳光照射角度、降水等因素则会影响人们所观赏到的丹霞或彩色丘陵的色彩效果。
0: 岩石本身的颜色，我们就在实验室里面就直接可以给它读出这种光谱，

0: 分析出来，只是肉眼欺骗不过去的，是大自然本身留下来的颜色。我们人类眼中看到的颜色，那是经过了光线的多次的散射反射得到你眼中成效的颜色。但是我们在科学研究的时候，一种矿物成分的颜色那是不变的，它永远是一个光谱，那在哪个波段就在哪个波段，在哪个频率就在哪个频率。丹霞地貌它的本身的命名就是非常富于诗意富于色彩的，本来就是以色若卧丹灿如明霞，它就是朝霞晚霞映红了天，让整个崖壁呢颜色更加的绚丽。像彩色丘陵这种多条带的彩色状的和缓起伏的，它一定有几个最佳的欣赏角度，雨过天晴，彩色丘陵更加的颜色丰富，更加的饱和度强烈，对比度强烈。为什么？就是因为彩色丘陵，因为它比较松软，是以砂岩泥岩尤其是泥质岩为主，很松软的一层，它的表面形成薄薄的一层5到5厘米到10厘米厚的厚厚的风花壳，这个风花壳很松软，雨水呢轻轻的一进入就会把里面的颜色给洗出来。所以往往我们去看这些只要是彩虹山七彩山彩色丘陵的地方呢，往往是雨过天晴，刚刚下个雨之后呢去看，这个时候呢雨水把这个厚厚的风花壳里面的矿物质给洗了一遍，把表层的灰的那个尘土呢给洗掉了，把本底的颜色给它显现出来了，对比度特别的强烈。
1: 此前曾经发生过游客翻越围栏踩踏丹霞或彩色丘陵景观的情况，涉事人员受到严肃处理。据了解，张掖丹霞及彩色丘陵地貌发育于1.35亿至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红层，经构造运动、流水与风力侵蚀而成。齐德利指出，丹霞等红层地貌很脆弱，地貌的演化过程是不可逆的，从这个层面来说，也可以说这类地貌是不可再生的。
0: 很脆弱的，因为呢它薄薄的一层风化壳里面有铁离子，它也有钙离子啊，因为淋雨之后尤其冬季下了雪之后呢，它一洗上面就会形成薄薄的一个岩壳，风化壳附着那个丘陵的表面，但这个保护层呢很薄，如果你本来走的栈道上，你私自呢翻过栈道踩到了那个风化壳上面，那一层薄薄的5厘米厚的那个风化壳就踩破了，一踩破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说了像这里西部干旱风化物理风化很厉害，尤其是风力的吹势很厉害，那么顺着你的脚印，那么那个颜色就糊起来了，它就没那么清晰了，那么色彩也没那么明朗了。所以说这种地质遗观呢严禁踩踏，因为它确实很脆弱。当然了，我们在缓冲区和实验区为了科学研究，我们采一个样品进行一个理化分析那是容许的，但是一切都要去报备去立项。地貌演化的过程是动态演化，此时此刻你看到的地貌，你的肉眼分辨不出它变了没变，但是在地球演化历史它已经发生变化了。地貌的演化过程是不可逆的一个过程，它永远是这么一直一条线往前在走啊。当然了，我们说也有地质大循环，但是这个循环周期很长，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说它是不可再生的。如果是在丹霞地貌区有一些造型非常奇特的景观，那就是不可再生，因为有流水还有风力的吹势，它都在缓慢的变化中，一旦你人为的或者有自然的什么叫就再也没有了。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种颇有争议的食品。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关于广东省14届人大五次会议第1093号代表建议答复的函中表示，各有关部门将系统论证将槟榔划为特殊管控品类的可行性，待调研论证充分，立法条件成熟后，依法依规启动立项申报。话题一类致癌物槟榔要被专项管控了也随之登上热搜。槟榔作为一些地方的传统零食，食用历史悠久，有着庞大的消费群体，但是咀嚼槟榔也与口腔癌的发生密切相关。那么吃槟榔到底对人体有着怎样的影响呢？它又为何被认为是一类致癌物呢？
4: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槟榔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食品。槟榔是棕榈科槟榔属的常绿乔木，原产地马来西亚，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海南等热带、亚热带地区。 新鲜的槟榔果是绿色的，

0: 而很多人当零食吃的是经水煮、烘烤或烟熏后的熟制干果。槟榔吃起来有强烈的刺激性，嗓子像被卡住一样，并且让人非常上头，给人一种嚼一口就精神抖擞的感觉。有些人因为想提神才开始吃槟榔的。然而，关于吃槟榔对身体的影响，2003年，隶属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将槟榔认定为一级致癌物。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治医师费凯伦介绍，
1: 长期嚼槟榔的人，他们患口腔癌的这个风险呢，比普通人要高上7到8倍，就是相对还算是估的比较保守的一个。如果同时呢，吸烟、饮酒，或者呢，嚼的频率特别高，那甚至风险上可能会更高一些。
0: 此外，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还指出，
2: 槟榔中的有害物质啊，它会被我们人体吸收，它会增加像肺癌、食道癌以及宫颈癌等等这些癌症的风险。也正因为如此，槟榔就被人们称为是恶魔的果实。槟榔跟烟草类似，它其中的槟榔碱会使人产生一定的成瘾性，它可以刺激人体，使人产生兴奋的感觉，所以很多人吃过槟榔之后，尤其是吃的比较多的时候，就会感觉像喝了白酒、喝了二锅头一样，他的脸会变红变热，精神会感觉很亢奋，仿佛有头晕的感觉一样。而且很多槟榔它在加工的时候会添加一些其他的成分，比如像细辛呐、麻黄呀、薄荷呀、甘草呀，以及生石灰等等这些成分。这些成分它对人的神经刺激也会更大，更容易让人上瘾。
0: 一些商家看到了所谓的财富密码，推出了养生槟榔，在槟榔制品中加入枸杞、桂花油、木糖醇等等。那么这些养生槟榔真的能够抵消槟榔带来的危害吗？
2: 市面上的这些养生槟榔，比如枸杞槟榔或者木糖醇槟榔等等，它都不会减少槟榔的危害，其实只是对槟榔在加工过程中的味道啊、颜色啊、色泽啊等等进行的调整，但是根本无法去除槟榔中有害的槟榔碱呐、槟榔刺碱这些有害物质，也并不会减少槟榔的危害，反而很多这些打着养生健康的槟榔让人们对它毫无防备之心，甚至很多人为了追求健康反而还去吃这个槟榔，实际上对于健康它的损害、它的诱惑可能还更大。
0: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治医师费凯伦表示，吃槟榔所带来的早期损伤还有逆转的可能，越早戒断槟榔获益就越大，戒了槟榔的人患癌风险一定小于继续咀嚼的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之前10年、20年累积的伤害并不会因为戒断就一笔勾销，长期嚼食的风险始终高于从未碰过槟榔的人，所以戒除槟榔越早越好，但也不要因为无法清零就放弃努力，每早戒断一天就少一点风险。那么对于已经形成依赖的消费者，到底有没有科学的戒断方法呢？费凯伦，
1: 槟榔的这个成瘾性其实和社会环境、文化风俗、工作场景都密切的相关，所以呢，首先就是要从周围的环境以及呢自身去嚼槟榔的这个初衷考虑。那么包括你像开车啊、夜班啊、高压力的这种枯燥的这个环境，有可能会增加嚼槟榔的这个风险，那如果能够调整这个作息会有一定的帮助。那其二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替代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去嚼口香糖去喝水啊，然后去刷牙啊等等，去弥补停止嚼槟榔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空缺。同时呢，去一些这种心理医学的门诊做这种心理学支持，包括寻求家庭社会环境的共同支持，会有助于减少槟榔的嚼食，有可能达到一个戒断的作用。要明确啊，戒槟榔的话呢，从来没有所谓的逐步减少，逐步减少其实基本就是给自己留了个口子，那最后很难真的去戒断。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雨琦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记者从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据介绍，本届链博会共有676家中外企业和机构参展，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超过1200家。第四届链博会是数字链博会元年，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链博会期间，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正式发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为有效应对海水倒灌、海平面上升等自然灾害，加强海洋灾害应对管理，最大限度减轻海洋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自然资源部修订发布《海洋灾害应急预案》，更新了《海洋灾害应急响应启动标准》，优化了超警戒潮位观测监测、数据异常报警、海水倒灌风险研判等内容。预案适用于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的我国管辖海域范围内风暴潮、海水倒灌、海浪、海冰和海啸灾害的观测、预警和灾害调查评估等工作。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160名俄军人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地区被送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60名乌克兰武装部队战俘。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宣布，160名乌克兰军人回到乌克兰。英国工党当地时间25号宣布新党首选举时间表。根据这一安排，新任工党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英国下院议员、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外界视为工党党首最有力的潜在人选。来关注世界杯快报。

0: 北京时间6月30号9点，荷兰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32强淘汰赛对决。荷兰橙衣军团球风大开大合，摩洛哥队则被称作阿特拉斯雄狮。本场是控球进攻对阵铁血防反的经典对决，两队攻防博弈，看点拉满。北京时间7月2号8点，美国队将与波黑队展开32强淘汰赛对决。东道主美国队进攻节奏明快，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波黑队是目前唯一锁定晋级的小组第三，依靠均衡积分突围。美国队整体纸面实力更强，波黑队韧性十足，这场对决将检验东道主的淘汰赛抗压能力。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近日宁波一对夫妻同时出现发热咳痰症状，在医生提醒下，他们才注意到潮湿发黑的客厅地板夹层里长满厚厚的霉菌，空气中的霉菌孢子被吸入体内，引发驱霉菌性肺炎。霉菌偏好潮湿温暖的环境，梅雨季节提供了霉菌所需的高湿条件。找到了霉菌的高发区域，墙面、家具轻度霉斑用75%酒精或专用除霉剂擦拭，白色墙面可用稀释8色消毒液1:10喷洒，静置10分钟后再擦净，注意开窗通风，做好防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杯赛决赛当中是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宁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you're

0: 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聊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第三轮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日本和瑞典打成了1-1平。淘汰赛瑞典队要面对巴西队，淘汰赛日本队要面对巴西队，而德国队呢是1-2不敌厄瓜多尔队。德国队的安排算不算大意失荆州？世界杯已经结束了6个小组的比赛，出现落位形势逐渐明朗，更多的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还要提醒您，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1: 打门球进了，
2: 绝杀！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

0: 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在开启我们今天决胜美加墨特别直播之前，我们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6号晚9点28分，在日本本州岛北纬35.40度、东经139.10度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回到世界杯，今天直播现场请到了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欢迎朱老师。
3: 哎，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嗯，
2: 感谢朱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的这六场比赛啊，三个小组的最后一轮看的确实是很有意思，也很有味道。嗯，尤其我们一场一场来梳理啊，首先就来说一组的这场比赛，最后一轮是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同步开球的。这里面重点就是已经提前锁定小组第一的德国队对厄瓜多尔队到底战役如何？最终呢，人家纳格尔斯曼排出了一个全主力阵容。考虑到德国队的淘汰赛4天以后就要开打了，这种安排可以说非常大胆。结果德国队输了，连胜止步，就是既没能让主力节省体能，也没能保持势头和状态。这个很多球迷说，这不亏了吗？
3: 对，我也是不能理解，因为这场比赛的胜负对于德国队的排位已经没有任何的影响了，球队完全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阵容轮换，然后呢，专心的去备战下一阶段的淘汰赛。厄瓜多尔本身这支球队呢，他防守比较韧劲儿比较足，在整个的南美区世预赛的时候防守是最好的球队，所以你干嘛非要摆出一个强攻的态势，让穆夏拉维尔茨这些攻击手能不能休息一下，这个我觉得我看不懂。年轻的纳格尔斯曼，你说你欧洲杯也经历一个大赛的经验了，为什么你还要是最后在世界杯这么重要的比赛中，你去采取了一个杀敌800自死1000的策略？老实说我也没看懂。
2: 嗯，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竞技体育习惯了比如说以结果来倒推哈。假设德国的这场如果顺利过关了，大家是不是又会说，哎，少帅还是挺勇敢的，保证了这些主力阵容的状态和这种连胜的势头，是不是反过来又会夸他？
3: 我个人觉得其实这意义不大，待会儿咱们可能会说法国队。法国队2018年的时候，第三轮小组赛前两轮都胜了，他和丹麦队，他轮换了6个。
2: 对，
3: 然后2022年打突尼斯的时候，他轮换了9个，都没赢，但是也不影响。人家法国队，你看这两届杯赛，人最后进入到了决赛，所以我就觉得纳格尔斯曼，你本身你要考虑到你施罗德贝克刚伤了呀，已经告别了这届世界杯了。左后卫这边布朗稍稍有点身体不舒服，你就在这俩位置上换了人，其他的人我不明白，你是觉得对于自己球员身体状态在这种漫长的赛会制比赛中是这么有自信吗？而另外你要考虑天气温度，对吧，这些都可能会对球员有影响。最主要的是这场比赛你说你一分不拿，对你现在的排名都没有任何影响，我觉得他一定没看咱们中国的孙子兵法
2: 没算这个所谓失道多者夺道多者啊。
3: 哎，对，
2: 这里面的这个兵法这相关的话题我们以后再谈。关键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话题，就是这场比赛第一个进球，德国队开场2分钟的那个闪击破门，维尔茨禁区内横敲，萨内命中死角，但是配合过程当中，帕夫洛维奇胸部停球之后挑球过人的时候，疑似抬脚过高踢中了对方中场比特的头部，但是来自美国的主裁判托利彭索当时是判定进球有效的，而且很自信，没看 VR。 我看赛后很多朋友都在讨论说这个球到底算不算犯规。
3: 我觉得算犯规，因为那个球确实叫危险动作，抬脚过高了。所以你看后来场边那个贝卡塞塞这个主教练他情绪特别激动，那个球我倒觉得反而激发了厄瓜多尔的斗志，就一开场等于闪电般丢球，同时还遭遇了一个相对不公正的判罚。我觉得到后面其实打的德国队啊一度的压制，打的德国队好像信心有点动摇，其实按说这就是适得其反，你要是让替补去踢呢，可能替补对于比赛的机会更珍惜，我倒觉得他投入度可能会更专注，而且不用担心受伤，我也不用担心说太多的我体能消耗，因为毕竟你是定位是替补嘛。那反而你这一个不公正判罚，你看6分钟还是7分钟后厄瓜多尔就把比分扳平了，我就觉得就这是纳格尔斯曼我说的排兵布阵，他到底怎么想的，你既没有说达到你这个第一目的，也没有达到第二目的。但是那个球唯一的好处我觉得可能高兴的受益者就是萨内，这位老兄已经多年没有进球了，代表国家队，而且他入选德国国家队争议比较大。大家都说了，纳格尔斯曼，你说你怎么能最后从一个远走到土超的这个球员，你再把他招回来，是吧？我觉得在这点上说呢，可能就是唯一正向的就是萨内。

0: 激发的，说我到淘汰赛的时候我已经打开了进球账户，那我到淘汰赛是不是我能自信心更足啊？因为现在在这支德国队内边锋的位置能指的就是他了，还有一个斯图加特的莱韦林，剩下的就没有正印的说标准的那种边锋了啊。这对于德国队的进攻来说，我个人觉得就是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维尔茨像个边前腰，穆夏拉是一个前腰位，所以真正的说具备一定爆点特性的边锋就剩下萨内了。
1: 这组另外一场比赛，科特迪瓦是2-0击败了库拉索，所以全部比赛结束之后，德国队六分，小组头名出现。淘汰赛他们的对手呢会是 A B C D F 五个组当中的某个小组第三，因为按顺序来看，现在 A 组第三韩国队还待定，所以德国队的对手现在也正在待定过程当中，但是不管是哪一个。考虑到德国队今天这场比赛丢球，也就意味着他们在世界杯已经连续九场做不到零封了，这已经平了1934到1954年间创造的队史最差记录。这是德国队靠进攻能掩盖我们刚才特意点出来的他防守当中存在的问题吗？
0: 这一届德国队我就觉得你说你进攻也没有强大到说坚不可摧那种。
1: 7-1不算啊。
0: 你打的是个库拉索呀，对吧？我觉得这届比赛咱们在展望说德国队有没有冠军相的时候，我就说过，对于纳格尔斯曼来说呢，他尝试过三中卫体系，在俱乐部的这套体系带到了国家队，后来发现这种尝试失败了，甚至在拜仁都失败了，那可能更多的回归到一个标准的4-2-3-1体系里面，同时呢要有一定的控球能力，这是很多可能拜仁系的球员出来以后更舒服啊，更舒适的一种踢法。那这届比赛你说德国队的进攻能强大到什么程度，我刚才说了边锋位置是存在隐患的，另外一个呢，你经历了从欧洲杯欧国联打造出的进攻双核，维尔茨的状态不好，这赛季在利物浦一直是打打停停，没有找到自己的核心位置，说白了全队也没有围绕他打，他自己增肌以后我感觉他的这种机动能力是下降的，穆夏拉呢伤了半个赛季，圣诞节之后才回归到赛场，你整体状态在联赛里也不好，你想想你正印的两个进攻双核不行，边锋格纳布里卡尔这些又都伤了又没法招，前锋这边中锋呢菲尔克鲁格也好，克莱因丁斯特这种标准的大中锋他弃用了，他更愿意用哈弗茨这种围九，当然了昂达夫这届啊这横空出世，这个确实对于德国队来说有帮助，但是你说这个进攻组合现在看不是一个完美的拼图，你和其他的强队比，你多数的队员不在身体的最佳状态和竞技的最佳状态，同时你又缺这种有效的爆破手啊，边路的这种犀利的边锋，那你中后场这边呢，实际上后腰这个中场的储备还可以，但是后卫线这边呢，现在施罗德维克伤了，你现在用的鲁迪格安东也好，鲁迪格也是后半期在西甲也没怎么打也受伤了，安东呢相对而言在多特打的是三中卫体系，所以呢整个的德国队我就觉得你包括还有更年龄更大的诺伊尔，那你能用他就证明这个位置确实没有更好的替代者了。
1: 今天说到诺伊尔最后被厄瓜多尔队
0: 进的第二个球
1: 反超的那个球，就是在距离他跟前2米左右的时候，那个普拉塔捅进的那个球，我看赛后德国媒体直接问诺伊尔，你觉得这球是你责任吗？哎呀，当时看的就是唏嘘不已啊，就是诺伊尔还很一本正经的去解释了很长的一段话，那个意思我认为作为一个门将我那个时候出击是对的，我那个时候选择的动作也是对的，我当时想以诺伊尔为德国足球做的贡献他需要去解释吗？
0: 他可能从专业角度先回应一下，或者说我听这个话的意思，这个球责任不在他。我也觉得是那个球啊，诺伊尔本身就是一个出击型门将，大家知道他是一个门卫，那个球是对方那个前点摆渡之后啊，到了中间，我觉得任何一个门将下意识都要出去，你出去的话你能够缩小对方射门的角度，因为你张开了以后覆盖面积更大，但是如果你站在门内，你记住那个球在过来的时候你再反应已经来不及了，因为那距离已经很近了，所以我认为他的这个出击没毛病，这个球不能赖门将，这只能说是对于补射第二点呢，二点补射的时候，这个德国队的后卫没贴身，没把他贴死，稍稍你在后头挤他一下，他这个球都没法用脚背把这个球能给撩进去。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就是门将该负什么样的责任，这个应该分得清。我认为诺伊尔就差回应了，你不懂球，回应记者是吧？
1: 当然，如果这么表达的话，就不是我们心目当中那个球场高调，但是场外特别低调谦逊的诺伊尔。

0: 希望他的这份冷静能帮助现在防线上出现问题的德国队哈。目光再转向 F 组 ，F 组今天两场比赛是荷兰赢了突尼斯，日本和瑞典打成1-1。
1: 嗯，
0: 日本和瑞典这场比赛，昨天我们还特意做了这个竞猜的设计啊。
1: 嗯，
0: 这场比赛赛前我看大家普遍觉得可能会是一场大球，就是所谓进球数会更多一些。
1: 嗯，
0: 最终两个队打成1-1。
1: 嗯，
0: 这个是和比如说出现形势啊捆绑在一起，所以大家主要的精力都放在防守上有关系，还是说打到小组赛第三场多多少少有点这个射术上面也要均值回归的意思？
1: 首先呢，这俩队呢，到这个时候可能都会有各自的考量啊。这场比赛呢，我记得我在答题的时候，我当时是说我预测的是日本队不胜，
0: 嗯
1: 啊，当时我替日本队算了算这个流线，他是第二好呢还是第三好？因为我算了算流线，第三其实走的位置更好。当然了，第三里面呢，就是说你大概有1/5的可能你会碰到法国，然后1/5可能呢碰到德国，剩下的美国、墨西哥和瑞士，我真觉得这要碰上这样的对手，日本队很舒服，我踢着。就算是德国，我2022年世界杯我还赢过你呢。唯一可能灾难性的就是碰着法国，这对于日本队来说，那真的我觉得那就没戏了。所以我当时想的就是他输给瑞典，他拿一第三啊，这样的话流线更好。主观上他对于这场比赛的争胜欲望没有那么强，因为对他来说赢了和平了没用，他还是第二。去碰巴西，那不如这场比赛呢悠着点踢。还是那句话，就是再算算，我觉得日本队这场比赛其实能看出来他就想控制节省体力的方式在比赛，所以你想这场比赛进球数不会太多，
0: 嗯
1: 啊，你双方没有打出一个奔放开放式的态势。瑞典队也一样，瑞典队说我拿一分我就能保证出线了，我不会考虑我出线以后走哪条流线，那我能出线就已经算是超额完成，
0: 这个对他来说有点附加题了，对
1: 吧？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是这比赛双方啊，如果说大家对于这场比赛并不是争胜欲望特强的话，那第一，这个比赛打得不会很精彩，进球数也不会很多，或者说踢着踢着可能双方达成了一种心有灵犀啊，
0: 嗯嗯
1: 啊，但是这场比赛表面上我觉得踢得还是很凶的，因为双方都伤了中卫，那边伤了西恩，瑞典，然后日本伤了本仓晃，其实就还是那句话，就是比赛有时候你想控制也不是那么好控制，有时候你可能想放松着踢反而更容易受伤啊，倒是真是你一直紧着踢反而不容易出现这种意外的受伤情况。
0: 嗯，我们看到讲到日本和瑞典这场比赛，我们的互动平台上确实关注这场比赛的朋友也很多，这位讲日本现在确实是强队啊，来自春风得意马蹄疾，还有的朋友讲日本队是不是有意识选的巴西啊，把昔日的老师早早的在32强里面主动相遇是刻意选择的吗？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标题很有意思，就是日本对巴西，当年超巴西抄袭的抄，
1: 对，
0: 现在想的是超越巴西，就是日本打巴西，我们现在就可以前瞻一下，这个对于日本队来讲，
1: 嗯，
0: 大家可能会觉得亚洲强队去挑这个五星巴西，这不自己给自己作吗？
1: 嗯，
0: 但是大家又会觉得以日本现在的实力，有没有可能真的去拼一下？
1: 我觉得大家更多的是被日本队大胜突尼斯那场比赛给误读了，日本队呢，其实是他的足球在进步。他的人员质素在提高，但我还是那句话，他没有到现在说我在世界杯可以挑对手的这种境地。他挑对手的话，我认为他宁愿挑打摩洛哥，他都不会愿意说是去打巴西。那因为摩洛哥这边的整体的个人能力什么这些，虽然有速度快的不错的球员，但其实日本的要是控球能力强的话，打他我觉得还有一打。打巴西这届比赛，我待会儿会说，我个人是不太看好他前景的。日本呢，你看第一场打荷兰的时候，我觉得展现出不错的韧劲儿。当然了，荷兰那时候没有进入到一个最佳状态，我一直在说他没有上布罗贝。这个世界杯前瞻前我就说了，荷兰队的真正的短板是进攻。那进攻如果上布罗贝的话，你就证明发现，这个说明科曼把隐藏的杀招给放出来。你看布罗贝后两场，场场有进球，他的冲击力啊。连甚至瑞典队都说了，这个老兄是脖子以下就有300公斤，说他太壮了。日本球员很害怕这种有冲击力的球员，那但是他能够逼平荷兰，让大家觉得好像似乎和欧洲的这种顶级球队能够掰腕子。第二场比赛打突尼斯，是突尼斯实在太烂了。那支队赛前大家看拉姆齐就任的时候，就是突尼斯足协帮派斗争的一个替代品，然后呢他把一些有经验的老将还给清除了，他请了一堆呢可能他觉得还看上的年轻球员，还有一些是摩洛哥足协这边干扰塞进来的球员。你尤其那个门将，其实拉姆齐想用联赛里面19场

0: 零封的那个门将，结果呢足协塞过来一个门将，这边让他去用，所以你想想这支球队他能好吗？然后第一场比赛输球之后史无前例的把他炒掉，你换了一个临时的救火教练，那个教练连队员人名都没认清的，你让他三天之内去能改变什么？然后去打日本，你想想你这可想而知这场比赛几乎就是崩盘，我认为是大概率的事件。所以还是那句话，日本队呢他现在的球员质量提高，受益于他整个球员的留洋，大面积的留洋，相当于欧洲把这些球员进行了一个二次加工。那么这些球员呢，在欧洲整体足球的意识、技术方面，我觉得都有长足的进步。但是我还是说，日本球员的单体个性球员少，说白了还是受制于身体方面的一些缺陷。我就举例子，3421里面不可或缺的，第一，那个腰。那个就是顶在最前面那中锋，他是一个技术型中锋，上前起势啊，最终最有可能替补上一个小川联机啊，这个小川航机，他呢是一个1米88的一个国内联赛的一个中锋，他真正重要的是他身后那二，左边的三山勋，右边的伊东纯也，这两个人是接近欧洲化的那种速度、个人能力非常强的啊，突破型的球员啊，这个其实是他真正的杀招，但是这俩人你看，一个是受伤了。然后呢还有一个伊东纯也33岁了，打突尼斯那场比赛一传一射还不错，还有一个替代者是久保建英，能有一定的突破啊这种能力的，但是这类单体球员他后来也是第一场打荷兰就受伤了，所以我就说了，日本队的你这些球员呢现在的看还是身体受限比较明显，说白了你没有这种单一特点的就是特别特别出色的，这种出色的球员意思就是能改变比赛走势的球员，日本队胜在了一个浑圆的整体，就是他的每一块木板似乎都一致这个高度，但我意思呢就没有特别长的那块板子，您的
1: 意思就是下限比较高，
0: 对，
1: 但是上限又不突出，相对又偏低，
0: 没错没错，其实日本队的典型的特点就是这样，你说他的几个中卫那都是在荷甲这边啊欧洲德甲踢的，但是你说一对一的单防能力，你打荷兰的时候你一样范戴克也防不住啊，你一样萨姆维尔也防不住，所以我就说打巴西的时候我就说了，请问哪个球员能防住维尼修斯，就这个点啊，你说你集体协防谭律回来回手保护你的右边无论是渡边刚还是这个富安健洋，对吧，你这些都不见得，富安健洋在阿森纳几乎快躺了一个多赛季，后来租给阿贾克斯，只有两次出场记录，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日本队你在整体平均分我都在70分的情况下，但是巴西队会有一个90分一两个90分的球员，他有可能就决定了比赛的走势。
1: 嗯，这是日本足球现在想要整体突破面临的最大的困难。
0: 嗯，
1: 但是很有意思，毕竟要对上巴西，这是我们心目当中最早日本足球学习的一个师傅。
0: 对，
1: 现在学生好歹有一点出师的意思了哈，那看看在师傅面前能不能占到一点便宜。
0: 对，这场比赛值得关注啊，大家可以去看看。嗯，
1: 另外就是成衣军团七分获得小组第一的荷兰队淘汰赛对阵 C 组第二摩洛哥，这场也作为淘汰赛的一个对阵。瑞典积四分也已经确定能够作为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晋级32强。目光我们再转向 D 组。D 组这两场比赛很有意思，土耳其啊最后一场无关胜负的比赛了，无关出现与否的比赛了，荣誉之战拿回了面子。
0: 嗯，
1: 3-2赢了美国队，尤其最后时刻那个
0: 绝杀
1: 压上疯狂的进攻啊，好多朋友想前两场要这么踢土耳其何至于此
0: 这场比赛呢我倒是最后猜中了，我觉得土耳其能赢，那至少不输吧，就是涉及到面子啊，这个说实在土耳其这届打的前两场真的是非常糟糕，
1: 嗯，
0: 球队的整体状态也不好，似乎没有显出说在欧洲区域选赛打出的那么漂亮的内部配合，但是你看打美国队他有漂亮的内部穿插打身后倒三角这种大家看到的啊基本的进攻套路，那我倒觉得可能球员心态也放松了，因为这场比赛他输赢都是回家，按照胜负关系那索性我就喝出去了，而且呢这个几项事呢可能都激励了他们，第一蒙特拉是想辞职打完两轮以后，然后这个土耳其足协呢这边还表示信任他，你继续把你的合同延续到2028年啊，可以再打一届欧洲杯，因为他预选赛打得还不错，除了大比分输给西班牙，那还有一个呢，这个土耳其足协呢这个主席还真是挺有钱，说在出征前奖励每位球员一套海边别墅啊，结果踢完两轮以后队员说我们无脸接受这样的一个大礼，
1: 嗯，
0: 表示我们退回去，那这就我就觉得这最起码说明队员还有荣辱心啊，这点我觉得心态放松，那我跟美国队去拼，

0: 当然了，美国队这场比赛，人家就跟德国队，我就觉得不一样。
1: 对，
0: 人家六分已经稳稳小组第一了。
1: 美国队主力阵容做了9处调整，土耳其换了7个首发。
0: 对对，美国队，你想想，他这个普利西奇。

0: 我估计美国队有点放松了，觉得这球也就是平局收场了，你好我好。但是居莱尔那一下穿裆过人确实很漂亮啊，那一下抹裆，所以能看出来就是可能大家在心思不一样啊。相对而言，我觉得土耳其是以一种最后还相对体面的方式离开了世界杯，这对于他来说至少没完全失去信心吧。你要我说，就是最烂的是捷克队，对吧？捷克队最后就连脸都不要了，已经。
1: 捷克队现在这个大中锋不是已经表示坚决要退队吗？
0: 对，就发现已经无力改变了。你说这个队，因为大家心气儿都不在那儿。
1: 想想我们当年这个怀念这个杨克勒、波波斯基、罗西基的那个时代，
0: 对吧？对，那是黄金一代嘛。
1: 你真的得需要一茬儿的队员站起来，才能够改变一个队的面貌。另外一场比赛呢是巴拉圭和澳大利亚0-0打平，这个倒是赛前大家普遍就想到了，因为澳大利亚对吧，稳稳的守一分，人家小组第二，巴拉圭守一分四分也大概率能出现。但是其实这场比赛在踢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很激烈的，尤其我们看这个澳大利亚这边还有人受伤了，当时眼角还被撞开裂了。
0: 对，
1: 总之这个组最终的排名，美国是第一，淘汰赛打波黑，澳大利亚四分进球零，排名小组第二，淘汰赛会对阵 G 组的第二， G 组的最终排名明天才能确定啊。巴拉圭同计四分进球负二，排名小组第三，出现形势待定，但晋级概率较大。这三个组全部踢完之后，六场球踢下来，
2: 晚上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哼哼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3: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4: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墨仙日记，我是墨大人。
5: Hello， 我见不着面嘛，那就是打电话联系啦。
4: 会很想他们吗？
5: 有的时候会，但有的时候聊几天来又不想继续了，无法正常聊天了。
4: 就是说你不在家的时候天天想你，但是到家之后又觉得啊好烦啊，是吧？赶紧走吧。
5: 是的，是的。
4: 这期话题其实就和父母有关啊，就是说一下有没有一瞬间你觉得自己不是你父母亲生的，
5: 就是超级烦的感觉，就觉得怎么能这样，咋这样？
4: 就是这个话题刚的猛一听的话，觉得好像还挺惊悚的，但其实内容都非常可爱，非常萌，
5: 满满的爱呢。
4: 向后仰，在成长的路上，
5: 我会珍藏你们的关爱。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张悦的《给爸爸妈妈的歌》。
4: 对，送给爸爸妈妈的歌。
5: 这期节目也可以叫做送给爸爸妈妈听的调频。
4: 对，让你们也知道一下我们内心是怎么想的。就比如有一个叫做你不懂的朋友呢，他就说，我小时候还闹脾气离家出走了，过了几小时呢回去，以为都在找我呢，结果呀他们居然都没有发现这件事儿。
5: 幸好你自己又自己回去了。要不然现在你已经走丢了。

0: 惨就是活活。他说在外拼搏三年，一无所有的回到家了，本以为妈妈会大发雷霆呢，可没有想到妈妈没有骂我，还安慰我说，孩子，你并不是一无所有，最起码你还有脸回来。我瞬间无言以对呀，那一刻我都怀疑我是不是充话费送的。
1: 看来这个妈妈说的是反话呀。
0: 还有脸回来，
1: 我觉得当时你就没脸，直接掉头走吧。还有一个叫做夫莫 L 的朋友呢，他说我爸妈来电显示我的名字呢显示出是债主，千万别接电话。
0: 嗯，冤有头债有主。
1: 也是，儿子一打电话来就肯定是要钱的。
0: 那你说我们这些当子女的是不是要把爸妈的电话设置为富婆地主
1: 随便要。

0: 这首歌曲就是感谢妈妈的歌了，是吧？嗯，
1: 对。也不知道我刚才的日文有没有很标准呢？
0: 应该吧，应该经常看日文片子都懂的啊。

0: 南方有乔木，北方故乡似。他说我每天都这么觉得好吗？在家里我妈嫌我懒，不在家我妈嫌我疯，吃少了说饿死你，吃多了说瞅你的肉，玩手机呢说又玩学不学习啦，写作业的时候呢又说哎别装模作样的，然后呢偷偷玩手机，呵呵哒。就是在妈妈的眼里觉得你做什么事情都是有负面影响的，老师会吐槽那么几句。
1: 而且我觉得妈妈的那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说，既怕你受着累吧，但又怕你不努力。
0: 嗯，对，
1: 反正就是很矛盾的一个心理。雪糕他说呢，全家就只有我是自来卷的，我不会是捡来的吧。
0: 这个太有喜感了。
1: 这个细节被你抓住了。
0: 你这个基因是哪来的呢？
1: 突变的肯定是，放心吧，肯定是亲生的。
0: 不一定哦。寂寞爆发，这也是我们很热心的一直在听节目的听众啦。他说我妈说儿子还没对象吧，我说是啊，问这个干嘛呀？妈妈说听说现在那个暖男很流行啊，好多姑娘都喜欢那种类型的，你也朝那个方向发展发展呗。我说我这个样子咋发展啊？我妈说来你先把这条秋裤给穿上。哎，我该怎么接呢？穿秋裤和变暖男有个毛线关系啊？不是应该叫我去相亲才对吗？
1: 看这条秋裤可能很帅吧。
0: 原来妈妈就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1: 其实是怕你着凉，
0: 还是想让你穿上秋裤来保暖的。
1: 对，不过妈妈这招还挺好的。
0: 让你变暖男。
1: 我心有猛虎，细嗅蔷薇。他说呢广场舞的老妈伤不起啊。我说妈我饿了，我妈说呢跳完舞回来给你做哦。然后等他回来的时候呢都已经晚上9点多了。
0: 对，一般就是我们小区那个有一特别大的一块那个中心花园，有一大块空地。我最近才发现啊，就是那一块空地上居然有绝对超过100个大妈在一起跳那个广场舞。
1: 那画面也是挺壮观的。
0: 对，特别的醉，你知道吗？领舞的是一个老头，一个老大爷。
1: 我觉得那大爷肯定特别享受其中。
0: 对，那么多的女人围着。
1: 对，这么多姑娘围着我。
0: 我妈跳广场舞就是经常会在晚上9、10点钟回来，回到家，然后我爸和我已经饿得躺在了床上，就是两个人都不想做饭。
1: 哎，萱桃该学着做饭了。

0: 白羊座的宇泽呢，他说每次吃东西我妈都会用方言说这么胖了还吃，每次生病呢只有到真的特别危急的时候呢才肯带我去医院，回来呢还要说哎，真是丑人多作怪，你是我亲妈吗？
1: 妈妈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啊。
0: 嗯，其实心里可能可着急了呢。
1: 只怪刀拉不懂 A 梦，这个朋友说家里呢除了有我还有一个王子弟弟，所以很多时候呢我接受到的关爱呢就像别人家的 WiFi 信号一样差。有一次妈妈正在做饭，发现没有酱油了，就让王子去买，王子正游戏呢，当然不肯啦，就让正在学习的我去。当时我就嚎道，哎，我也没闲着呀，凭什么就得我去呀？妈妈理直气壮壮志凌云地说，那可是我亲儿子啊，我去，我心塞呀，
0: 难道我不是你亲闺女吗？
1: 原来我真的是捡来的。
0: 不过我觉得他这个比喻特别好，很多我接受到的关爱就像别人家的 WiFi 信号一样。
1: 对，
0: 这个比喻太好了，总是断断续续的。
1: 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家 WiFi 忽然间断了不好，然后我就会趴到那个窗口去蹭别人家的 WiFi 看能不能连上。
0: 应该大部分是失败的吧。
1: 对，
0: 都有密码
1: 了，那个姿势也是醉了。
0: 黑夜太长梦太短，等了好久啊，终于等到今天了。这个话题我喜欢，有一天特别郑重地跟我家里人说我有喜欢的女孩了，然后呢就把照片拿给我爸妈看，他们瞄了一眼呢就说，放心吧儿子，没戏，人家姑娘又不瞎，呵呵，心死一万遍。
1: 等等，你跟我再说一遍，什么叫人家姑娘又不瞎？
0: 你对自己家儿子是多没自信啊。
1: 对，
0: 我觉得这样还是很少的，大部分爸妈都会觉得自己家孩子是最漂亮的最帅的。
1: 嗯，那你爸妈觉得你嘞，穆大人？
0: 还真没问过他们这个问题。
1: 那你今天晚上回去问问吧。
0: 回去我妈应该说我骄傲。
1: 怎么，你妈是山东人吗？原来是我们老乡啊。小帅哥，我心飞翔的世界，他说我爸妈时不时就说了，哎，当初在医院抱错了呀，应该是个女儿的，结果抱成儿子了，没有贴心的小棉袄了。
0: 你先，我觉得这个就是口是心非，完全是。其实自己心里说这话的时候可美了，肯定。
1: 是吧，应该是哈，
0: 甜滋滋的。
1: 我跟莫娜也是只能这么安慰你了。希望你不要哭。
0: 冰莹灵蝶呢，他说有一次啊突然下大雨了，我爸呢就拉起我妈就跑，留下我呢在风雨中独自凌乱。
1: 看来你爸对你妈是深爱啊。嗯，你在你们家地位应该是最后一名吧。
0: 这也挺惨的啊，就爸爸怎么说呢，叫重色

0: 今天第四首歌呢，来自孙子涵的《那些学校没有教过我的事儿》。
1: 对。Love, we're talking about. Yeah.

0: 伤了悲的老王，他说呢，上学的时候呢，下雨天别人家的家长呢都会在校门口接孩子，但是我妈从来没接过我。有一次下了好几天的雨，我告诉我妈说我没有带雨伞，下大了来接我。放学的时候呢，下的那叫一个大呀，等了半个小时人都走光了也没见我妈，我就哀怨的淋着雨回家。我妈嗑着瓜子儿看电视呢，看见我忙起身做作的说，哦，我正打算出门接你呢。
1: 其实妈妈脑子里当时想的就是啊，应该让你一个人长大的。
0: 妈妈看来这个韩剧啊，可能是韩剧的魅力更大呀，比孩子还大。
1: 草莓味的冰糖雪梨，他说呢，不是一瞬间啊，每次家里米饭煮少了不够吃了，我爸我妈呢就让我少吃点，我妈呢还趁着不注意的时候呢把饭盛到他们俩的碗里，我一直都怀疑我是不是他们俩亲生的。
0: 这个太逗了。
1: 这个爸妈也挺逗的，像小孩子一样了。
0: 对，
1: 不行，我自己一定要吃饱。
0: 哎，我觉得以后如果我当了妈的话，我可能也会这么做。我先吃好了。
1: 太坏了，不过那样的话你就吃成个大胖子了，然后你们家孩子特苗条。
0: 你知道吗，以前就是在80-90年代，因为我小的时候吧，那一辈儿就流行一种说法，就说小孩子不能吃鱼子，吃了的话脸上会长那个切子。
1: 哦，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大了我才知道，我一直以为是真的，大了才知道那个东西是好东西。就是以前的时候不是很穷嘛，每一家那个东西是好东西，
1: 非常大补的那种，
0: 大人就不舍得给小孩子吃，
1: 就让，
0: 对，
1: 一般都会让家里的爸爸吃掉，
0: 就骗小孩子说，哎，这都不好，你别吃了，然后就留给自己吃。
1: 哦，太阴险了。哎，看来小时候爸爸妈妈说过多少谎话来骗我们呀。

0: 哎，我觉得这首歌一放出来，瞬间我们暴露年龄了。
1: 哎，当时这是超女第几届的？这
0: 我记得是第二届的啊、哦嗯，
1: 当时还挺火的呢，
0: 对，
1: 觉得又清纯又可爱又好看。
0: 对，当时他那一届的冠军是安又琴嘛、嗯，对吧？嗯
1: ，Hello， 周杰伦是吧？
0: 对。

0: 对，当时张含韵就是特别的可爱的形象，当时就是跟伊利合作嘛，唱这首歌，嗯，这首歌也是这个优
1: 广告曲是吧？
0: 对，这首歌也是一首广告曲。那个时候我们县小县城你知道吗，啊，有那种宣传车嘛，哇，就带着这首歌满县城的跑我在家里都能听得到，
1: 就是宣传他们的那个牛奶
0: 对。

0: 范，他说呢，有一次啊，在家贫血了，鼻挺挺的就朝前，脸先着地晕倒了，晕了几分钟呢，艰难的爬了起来。后来呢，我跟妈妈说好疼啊，我的鼻子一定摔歪了。然后呢，我妈特别淡定的瞥了我一眼，就说：“要不然你反方向再摔一次，一定不是亲生的。
1: ”从哪里摔倒，再从哪里再摔一遍，摔正他。说一个听众的留言哈，他就是不想暴露他的名字了。他说我看到这期话题呢，我不知道要不要说了。我想起了我的小时候呢，从初中起，父母就把我抛弃了，我一个人在福利院住了6年。后来呢，一个公司把我领养走了，一直到现在，20多年了，是他们把我养大，感谢他们对我的照顾。我现在呢，在这家公司上班，就是为了感恩他们的。
0: 哦，我觉得真的好有正能量的一个故事啊。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公司也是真的很有人文关怀的一个公司。
1: 哇，我觉得这个公司的老板真的太好了，
0: 就是大家一起来领养他，是吧？
1: 嗯，有一种大家子很温暖的感觉，有没有？
0: 对，其实我觉得应该也很幸福的。
1: 对，你想啊，这个世界上其实有相同身世的人还有很多的，那你能得到这样的照顾，已经是上天的一种赏赐了。
0: 是啊，
1: 你一定要感恩啊，一定要知足，好好的幸福的生活。
0: 嗯，还有一个朋友呢，他叫做 Dsin， 他说呢，小时候啊，父亲都是严厉的，我一直不爱和他说话亲近，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直到一年暑假去了父亲打工的工地，父亲骑车回来，就急匆匆地去很远的地方给我买喜欢吃的小吃。假期结束呢，回到家里，每次看到路上和父亲背影相似的人，都会很想他。一瞬间呢，懂得父亲的那份被我忽略的爱。
1: 嗯，好温暖呀。那我们再念一条留言，然后就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0: 嗯。
1: 大象小朋友他说，虽然呢时常和爸妈闹别扭，特别是当青春期遇上更年期的时候，闹得最激烈的时候，冲动的想过自我了断了，不被认同，不被理解，但从来没有一刻怀疑自己不是他们亲生的，因为我知道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他们更爱我、迁就我、保护我的人了。想在节目里呢和爸妈说一句从未当着他们的面说过的话，爸妈我爱你们。
0: 嗯，我觉得这句话也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说的吧。其实爸爸妈妈不管对怎么样对你们，或者有一些嫌弃，或者有一些开玩笑吧，但是他们一定是在关键时刻最爱你的那个人，不管是你富贵还是贫穷，都会一直守在你身边的人。
1: 那这个朋友呢也说父母也听调频，那希望通过我们的调频呢能把你的心意传达给他们啦。
0: 嗯，爸爸妈妈爱你们。
1: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酷音乐调频这一期讨论的就是父母哈，是不是亲生的这个话题呢，就到这里了。
0: 这个节目的歌单呢，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酷音乐调频这个账号关注，然后就能够收到每一期的节目的征集啊，还有一些歌单的发布了。
1: 好多朋友就会问我们说，你们这个节目怎么参与啊，歌单从哪儿看？大家可以关注这个新浪微博还有微信账号，搜索酷音乐调频，
0: 对
1: 这两个平台都可以哦。
0: 那好了，这期的话题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拜拜。

0: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晚上11点整，每个放肆的夜晚都会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6: 曾站在人生的荒芜之地，前路迷茫如荒瘠的旷野，看不到希望的光亮，只剩不甘与倔强在心底翻腾。那些日夜的煎熬，无人理解的孤独，一次次跌倒后的爬起，都在旋律中重叠。新编曲的厚重之感更衬出绝境中不屈的韧劲，即便土地贫瘠，也从未放弃寻找生长的力量，从未停下向前的脚步。荒瘠的过往不是枷锁，而是磨练意志的勋章。正是那些艰难的岁月，让后来的每一步都更加坚定。原来最贫瘠的土地上也能开出最顽强的花，向阳而生，生生

那些失去的感情，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都在镜头里一一回放，清晰的仿佛就在昨天。曾以为牵手就是永远，却在岁月里慢慢走散。一起看过的风景，分享过的悲欢，深夜里的依偎，都成了长镜头下的定格画面。分开后的漫长岁月里，才懂得那些平淡的瞬间，早已刻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长镜头记录下的不只是过往，还有成长的痕迹。那些错过的、遗憾的，都教会我珍惜当下。原来有些回忆，经过时光沉淀，会变成心底最温柔的念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年轻是挥霍不尽的资本，如今却在眼角细纹肩头责任里读懂了老腊肉的深意，不再执着于表面的光鲜，更珍惜沉淀后的温润。那些摔过的跟头，熬过的夜，扛起的责任，都成了岁月赋予的独特质感，没有了年少的莽撞，多了份从容与通透，懂得在琐碎生活里寻得安稳，在风雨中守住初心。老腊肉不是沧桑的代名词，而是历经世事的从容与厚重。那些走过的路，积累的故事，都让生命更有分量。原来时光从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沉淀下来的全是珍贵。

些曾畏惧的风雨，期待的美好，猝不及防的意外，终究在岁月里一一赴约，没有缺席。曾在困境中崩溃挣扎，在惊喜里热泪盈眶，在失去时手足无措，后来才懂，生活本就是泥沙俱下，好与坏，甜与苦，都会按时抵达。那些躲不开的挑战，逃不掉的离别，都在打磨着内心的坚韧。都来了，不是妥协，而是接纳后的笃定。所有经历过的一切，都成了生命的养分，让我们学会在无常中站稳脚跟。既然来了，便笑着接住，勇敢。

0: 现在是晚上11:30，名人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与你背转身投下硬币，许下再回罗马的约定，任泉水叮咚，封存满心憧憬，岁月蹉跎，跨越山海再度归来，喷泉依旧流淌，相恋的画面却只剩记忆里的清晰，那些搁浅的爱意，没兑现的诺言，在时光河流里慢慢沉淀。原来痛会淡去，唯有真心的片段始终鲜活，不执念于未完成的结局，只感念那段纯粹的过往。时光教会我们不裹足不前，那些遗憾与收获都成了生命里温柔的馈赠，让每一次回望都有回甘。

城市少年一起，总以为最美好的世界在远方，于是翻山越海，不计辛酸，只为追寻想象中的繁华，把他乡当作故乡。摩天楼窗台上的月亮和故乡山顶的一样远缺，却少了熟悉的暖意。手中的蔷薇再娇艳，也抵不过心底对故土的呼唤。那些深夜的孤独，打拼的疲惫，都在越到天星处的吟唱中渐渐清晰。就算站在世界顶端，目光依然眺望家的方向，原来最牵挂的始终是故土的烟火与亲人的脸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那年花开正盛，我们在花丛中告别，你说此去经年，会记得花香与初见，可转身之后便只剩遥遥无期。曾以为花朵会年年为我们盛开，诺言会如花期般长久，却不知花谢花飞终有时，人心聚散亦无常。那些一起赏过的花海，说过的悄悄话，许下的约定，都随着落花凋零，埋进时光的土壤。花季不只是送别繁花，更是送别那段回不去的时光。那些未说出口的挽留，未兑现的重逢，都成了心底的柔软。原来有些离别会像花谢一样，在岁月里留下淡淡的怅然与温柔。

总爱趴在窗台看窗外的梧桐叶落了又生，看路人形形色色，也偷偷望着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把青涩的喜欢藏在心底。窗外的世界曾是憧憬的远方，后来真的走出了那扇窗，才发现故乡的窗台是最难忘的。那些趴在窗边发呆的午后，和朋友隔着窗户挥手的瞬间，深夜里望着星空的遐想，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贵碎片。窗外的风景换了又换，心底的怀念却从未消散。原来最难忘的从不是远方的繁华，而是那些藏在窗后纯粹又炽热的旧时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1985年2月20号，一面五星红旗在南极冰原冉冉升起，世界为之瞩目。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踏上南极大陆，也是中国首次在地球最南端建立科考站。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国力有限，没有破冰船，没有远洋经验。可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条件下，591名科考队员历时30多天，横跨半个地球，在冰雪绝境当中，用61天建起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这段破冰远航从零到一的征程，是中华民族探索未知、捍卫尊严、走向世界的破冰之举，更是一段震撼人心、刻骨铭心的极地传奇。人们不禁要问，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为何要远赴万里之外，在冰天雪地建科考站？从被逐出会场、无权表决的屈辱，到举全国之力从零筹备的决心，背后藏着怎样的民族尊严与国家考量呢？没有破冰船，缺少资料，经验为零，中国科考队是如何突破重重极限，穿越惊涛骇浪，登陆南极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首次南极科考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84年6月25号，国务院正式批准我国首次南大洋与南极考察项目，决定在南极乔治王岛建设长城站。彼时时间紧迫，仅4个月就要完成全部筹备。国家海洋局选定无破冰能力但远洋能力顶尖的向阳红十号科考船，搭配海军 G121 救生船执行任务。500吨舰战物资、精密仪器、防寒建材全部集结到上海，从钢板到螺丝钉都双备份，只为应对南极极端环境。同年10月8号，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正式成立，队员分别来自国家23个部委局的60个单位，共591人，其中去过南极的只有7人。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郭坤担任队长，副队长就是首次被派到南极科考的董兆乾和张青松。又经过1个多月的准备，南极考察队终于可以启程了。11月20号，郭坤起得格外早。从现存的影像资料里可以看到，那天的黄浦江畔天气很好，1000多人聚集在码头边，向着向阳红十号船和 G121 船上等待出征的科考队员们招手。这其中有参加出征仪式的领导，有队员的亲属，更多的是自发为南极考察队送行的普通上海市民。10时整，汽笛声响彻在黄浦江上，向阳红十号船和 G121 船起航了。30多天漂泊在海上，不停靠一个港口，这绝不是一次轻松的航程。来自各行各业的南极考察队队员几乎没有几个人有远洋航行的经验。俗话说，海上无风三尺浪，队员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运船。据队长郭坤后来说，当时运船的队员占60%，连续呕吐的占7%，就是不运船的队员也感到饮食无味，睡不好觉。将近600个人，吃饭的时候到餐厅的不足3%。

三分之一。队员们运船运得厉害，一看见饭菜就恶心。到后来，为了保证队员们的体力，他们要求党员和团员带头到餐厅吃饭，带头到甲板上活动。然而，比运船更可怕的是海上风暴。队员们首先见识到的是西风带的厉害。这个风带在南纬45度至60度，船只24小时不间断航行，要7到8天才能通过。西风带在航海上是非常危险的地带，正常情况下风力7、8级，最大风速每秒100米。队员们在航行中遇到的最大风速是每秒38.9米。穿越西风带时，考察队曾遇到过一个强大气旋，风速每秒34米，风力在12级以上，涌浪高达12米以上。茫茫大海，巨浪滔天，万吨级的向阳红十号和 G121 船变成了两艘小山板，10余米高的浪头一个接着一个，山一样的压过来，把两艘船一下推向山头，又一下压到谷底。钢铁的船身被浪撕扯着，发出骇人的吱吱呀呀的声音，仿佛随时都会裂开。风浪最大的时候，向阳红十号后甲板的吊车操纵台被浪头打翻，船舷的铁门被生生地扯入海中，船身前仰后合地颠簸着，船尾水下的推进器和船舵时不时露出水面，造成主机空转，一旦主机停车，后果不堪设想。能抗12级风浪的向阳红十号，在远超设计能力的风浪面前举步维艰。事后，船员们在船身上发现了10余处裂痕，多处焊接部位受损严重，但是最终他还是经受住了考验。在漫长的航行中，除了与惊涛骇浪和运船搏斗之外，也有令人激动难忘的时刻。12月1号凌晨4时，不少船员早早地洗漱完毕，聚集到甲板上。时钟指向9时20分，船上的卫星导航仪的屏幕上显示出纬度0度时，两船同时拉响了汽笛，庆祝穿越赤道的汽笛声在赤道上空回荡了整整1分钟。18天后，向阳红十号船和 G121 船完成了横渡太平洋的全部航程，停靠在距南极最近的港口——阿根廷的乌斯怀亚港。12月24号，经过短暂休整的中国南极考察团开始了他们最后一段航行，穿越德雷克海峡。德雷克海峡是极地气旋风暴最为频繁的海域，是众多南极探险的船队闻之色变的险地。但是中国南极考察团通过的这一天，上天似乎给予了特别的眷顾。海面上风平浪静，水波不兴，出乎意料的平静让考察团聘请的顾问阿根廷退伍海军上校特隆贝达十分惊奇。他对国坤说，我曾多次穿越德雷克海峡，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天气，中国真是交上了好运气。实际上，特隆贝达上校并不知道中国的好运气是怎么得来的。我们的向阳红十号船有强大的气象监测分析能力，气象部门对搜集到的德雷克海峡气象资料进行了精确分析，做出了正确的天气预报，成功地躲过了一个将要到来的低压气旋。极地天气的变化证实了船上气象部门预测的准确。中国船只刚刚通过德雷克海域，就乌云压境，恶浪滔天。12月25号，两船相继驶入南纬60度以内。南极条约规定，南纬60度以南地区属于南极地区。形态各异的冰山竖立在船的不远处，白色的积雪在阳光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芒，冰山的山体像一大块水晶，晶莹剔透，看上去是一种悠远的蓝色，神秘而瑰丽。大块浮冰上横卧着慵懒的海豹，帝企鹅憨态可掬地行走在浮冰上，时而跃入海中，在船边游来游去。远处的海面上，偶尔可以看到跃出水面的鲸鱼脊背。

和它们喷出几十米高的水柱。第二天，两艘科考船在麦克斯韦尔湾内抛锚，此行的目的地乔治王岛终于到了。1984年的12月，南极的夏天仍然冰天雪地，乔治王岛的平均气温是-20摄氏度左右。科考队到达乔治王岛的第一件事是选址，第二件事是卸货，这些都是最急迫的任务。在远赴南极之前，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就已经确定将长城站修在乔治王岛上。郭坤他们根据乔治王岛的地图大致定下了几个点，但是究竟是不是一建站就要靠实地勘察了。从上岛的第二天开始，郭坤和董兆前等人就乘坐直升机从向阳红十号甲板上起飞，开始了历时3天马不停蹄的选址勘察。他们先后对艾特莱伊湾、阿德雷湾、哥林斯湾、玛丽亚纳湾、阿德雷岛进行了勘察之后，郭坤觉得都不理想。12月28号，郭坤等人到达乔治王岛南部的菲尔德斯半岛东部地区时，终于发现了一块平坦裸露狭长的洼地。但是考察队很快得知，这个地方是南极第13科学感兴趣区，智利和西德在此地区合作考察研究水文地质。按照南极条约的宗旨，中国是不能在该地区建站的，还要爱护这个地区的科考设施。考察团从这片洼地向南爬上一个高坡，到达菲尔德斯半岛的南部地区一块平坦的台阶式鹅卵石地带时，终于找到了一块理想之地。这片区域地质属于卵石滩型，地基可靠，而且这里平整开阔，海岸线长，便于登陆和运输。此外，这里还有3个淡水湖，离其他站区距离远，比较独立，距智利马尔什基地机场2.3公里，交通便利。12月29号下午，考察队就把实地勘察站址的情况、初步选定的站址报告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当晚21时30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主任武恒通过卫星电话通知南极考察队，同意中国南极长城站建在乔治王岛的菲尔德斯半岛的南部地区。12月30号，郭坤等人带着54名队员坐小艇登陆乔治王岛。这一天成为中国南极考察团首次正式登上南极陆地的日子。可是没等登陆南极的激动劲儿过去，海上忽然起了风浪，小艇根本没法驶向向阳红十号了。当时他们根本没有带食品和生活用品，他们原计划只留5个队员在岛上看守，其余队员都乘小艇返回向阳红十号，但是已经回不去了。对此，郭坤立刻决定大家都留宿在岛上，马上开始搭建帐篷。于是所有人都参与到平地挖坑搭帐篷的工作中。幸而当时正是南极的极昼，1天24小时太阳都挂在天上，不会有夜色耽误他们的工作。到了北京时间23时左右，队员们搭好了帐篷，总算是有了避风之所。上岛时他们只带了5个队员2顿饭的食品，而现在是54个人分，一人还分不到一块面包、一根香肠。虽然饿着肚子，但是所有人都沉浸在登陆南极的兴奋中，而且这样太阳高挂的所谓夜色以前从未体验过，大家伙说说笑笑，无心睡眠，倒也快乐。第二天风平浪静以后，队员才回到大船上，带着生活所需的用品和食品，逐次逐批地再次上岛。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卸货。由于岸边水浅，向阳红十号和 G121 无法靠岸，要确保500吨建站物资的装卸速度和安全，必须修建卸货码头。抢建码头人员由考察队10人和 G121 船突击队28人组成，而抢建码头计划在5天内完成。南极的天气风云骤变，连续几天大雪纷飞，风大浪急，气温骤降。10多名队员穿上

防水服跳入海中，抡着大锤将钢管打入到海底和海滩，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框架。200只盛满沙和砾石的麻袋被一袋一袋填入框架内。由于水温太低，每班人员仅能在水里坚持10分钟，手脚就全部冻麻了。人站在齐腰深的海水中，仿佛站进了冰库。大多数队员们的橡胶防水服都在冰点以下的海水里脱胶了。冰冷的海水渗透进来，就像刀尖一样刮割着肌肤。在第一班人上岸饮热酒、喝姜汤暖过身体的时候，第二班队员又早已跳入冰冷的海水中。10分钟换班，上岸喝一口热酒，转头又跳进水里，就这样循环往复。1985年1月5号，码头如期建成，小艇终于可以停靠码头，把大船上的物资分批运上了南极陆地。登上乔治王岛，首先面对的是严寒。前16天时间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所有的队员都程度不同地生了冻疮。他们穿着统一发放的棉衣棉裤，腰上还扎着一条绳子。但是南极的寒风还是像一盆冷水一样，从脊椎骨一直浇到后腰。动身之前，南极办曾经想给队员一人配一个暖手炉，但是在1984年的中国找不到这种东西。冰天雪地之中，一个取暖的手炉都没有，那种刺骨的冷可想而知。终于上岛后的第16天，南极考察站的心脏发电站抢建完成了。1月16号15时30分，中国的柴油发电机在地球最底部的冰雪王国正式开始发电。队员们住的塑料小帐篷里马上安装上了电灯和取暖设备。1月17号，全部卸运工作结束，所有的建站物资完好无损地运到了长城站的建设工地上。从1月20号起，长城站的建设全面铺开了。科考队提出的口号是“苦战27天，建成长城站”。之所以是27天，因为2月20号将举行长城站落成典礼，国内的代表团2月18号就会抵达长城站。再三考虑，他们定在2月16号建成长城站。为了抢时间，大家24小时连轴转，队员们每天只休息3-4个小时，带队领导睡得更少，新闻记者、船员等也是如此。所有的人都忙着挖地基、扛钢材，与短暂的27天时间赛跑。1月的南极虽说是夏天，沿海地区的月平均气温仍然只有0摄氏度左右，内陆地区更冷，大约-15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乔治王岛在沿海地区，夏季的平均温度在-20摄氏度左右。南极环境恶劣，不仅寒冷，还经常有暴雪和暴雨，夏季也不例外。队员们在岛上61天，晴天不超过10天，小雨都算是好天气。就是在这样的天气环境下，队员每天仍然要劳动17-18个小时，很多人都是合衣而睡。让郭坤记忆犹新的画面是在打地基的时候，融化的冰雪渗透到基坑里的水达1米多深，无法浇灌混凝土。队员们在地基外又挖了一个坑，把地基坑内的水引入外坑内。有1-2名队员趴在冰冷的地上，用饭盆舀坑内的水，其他队员在地基坑内快速浇混凝土，直到混凝土完全凝固了，队员们才停止舀水。地基浇筑、安装横梁、安装墙板，奋战27天的第5天，长城站2栋主楼的主体房屋外壳就建成了。当房屋顶部最后一块墙板安装完成，工地上一片沸腾。2天后，第一个天线铁塔耸立在站区北部。2月1号，高10米的银白色国旗杆竖立在站区的中心位置。2月5号，为纪念长城站的建立，郭坤和队友们从战区采集了一块岩石，竖立在国旗杆右侧，作为长城纪念石。到了2月9号，短短4天时间，长城站所有的内装修全部完成。

在苦战27天的第26天，长城站完成了建站的最后一道工序。2月15号10时，郭坤亲手把长城站的站标悬挂在第一栋房屋正门的上方。随即，郭坤给北京发电报告：中国南极长城站胜利建成了。第二天，中国长城站挺立南极洲的喜讯传遍全国。40多年前，向阳红十号破冰远航，591名队员以血肉之躯、钢铁意志，在冰天雪地创造奇迹，建成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这段征程是民族尊严的破冰之举，国家崛起的时代印记，科学探索的不朽传奇。从屈辱离场到平等对话，从一无所有到世界前列，长城站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座精神丰碑，镌刻着中国人不畏艰险、勇于探索、自强不息、为国争光的精神底色。如今，南极冰原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中国科考队驰骋冰海，探索未知，南极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米爱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柳暗花明》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刘岗村养蜂能手田嫂在特殊年代饱受迫害，却永不屈服，在花溪村人民群众的帮助下生产致富，重新获得爱情的故事。影片中由李谷一演唱的插曲《花溪水》优美动听，清新甜美的演唱风格和影片中人物坎坷的命运恰成对照。
1: 长官，给田嫂找间房，这一春天就让她住下。
2: 哎，
1: 花溪花多蜜多，就让她在咱们这儿放蜂酿蜜。
3: 田嫂，宽心敞亮的住上一春吧啊！你们敢留下我？放革命家属，
4: 切！听见喇叭鼓叫就别种庄稼了，革命烈士家属，走，把方向装上车，跟我进村。
3: 走，田嫂。
0: 花溪水的词作者是作家陈登科，他同时也是电影《柳暗花明》的编剧。他经历过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也见证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由于他经常深入淮北农村，对基层生活非常熟悉，撰写了许多反映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改变家乡面貌的作品。作家陆志成说，陈登科的作品对国情和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
5: 他从写几十个字的小新闻，到写出九部长篇小说，六部电影，四部散文，他就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大众文艺方面的培养和指导下成长起来了。
0: 一首《花溪水》清新明快，婉转动听，但在诗情画意的背后也充满了不同发展观念的斗争和较量。
1: 在社员中展开一场辩论，把那行之有效的24个字斩钉截铁地写上，
2: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嘿嘿，多劳多得嘛。
1: 对，这次还特别明文规定，要想

0: 想尽一切办法让那些热爱集体勤奋劳动的社员一步步的一家一户的全都把日子过得富裕起来。
1: 对，光许愿不行，得让社员真正得到实惠，看到奔头。
2: 影片中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勤劳致富的村民历经波折，最终获得胜利。而电影《柳暗花明》正是取其一语双关之意。影片结束时，当欢快的歌声《花溪水》再次响起，人们仿佛真正体验到了柳暗花明春回大地的感觉，让所有人都看。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一部以歌颂人间友爱、倡导社会互助为主题的电视系列片《人与人》。电视片的片尾曲《高天上流云》也深得很多观众的喜爱。但直到1990年，经歌手范琳的翻唱之后，这首歌才真正走出荧屏，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1991年，因为电视晚会录制的需要，《高天上流云》的曲作家刘青找到了当时还是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大四学生的张也，请他来演唱这首歌。
1: 请张也唱的是当时电视台的一个晚会啊，也是一个经典作品的翻唱，所以对张也是很难。当时跟他录音是在我们中国剧院，他从学校下完课来，12点多钟才到录音棚，然后一直录了4个多小时，录完以后他几乎瘫在那了，因为他连午饭都没有吃。
0: 在此之前，张也演唱的歌曲以民歌和小调为主，能够翻唱这样一首经典作品，对他来说是难得的机会，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在录制的过程中，刘青一句一句地指导张也，连每一个呼吸都要求特别严格。
2: 因为当时我一直唱的是一些全国各地的一些小歌曲，作曲家刘青老师就觉得我的声音可能能够演唱类似一些这样的作品，所以当时我在录音棚录制了这一首《高天上流云》，就由此结识了刘青老师。但后来刘青老师又专门为我写作了几首现在大家可能还都在一直在唱的一些歌，像《人间第一情》啊，祖国你好啊。但当时可能就是通过《高天上流云》《人间第一情》，还有一首《同是你我他》，大家在这个一系列的歌曲当中可能真正认识到了我。
0: 一首《高天上流云》让张也逐步走进大众视野，也成为他早期的代表作品。张也甜美细腻、韵味独特的演绎，有如轻柔和煦的春风，将歌中所表达的爱和温暖洒满。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儿童广播剧《石头的法宝》。
2: 午休时间到，五年级三班的教室里热闹极了。
3: 陈景瑞，昨天你说的那本漫画带来了吗？
1: 带了带了，放学咱们去操场边看，最后一张超精彩。
2: 石小磊更是个闲不住的小家伙，看到李明浩和陈景瑞聊得投入，蹑手蹑脚凑过来，露出调皮的笑。他趁机把椅子往后拉了一大截，李明浩转身就坐，压根儿没察觉。正在讲台整理教案的班主任赵老师闻声抬头，快步穿过课桌间的过道跑了。
4: 怎么了怎么了？有没有摔伤？头有没有磕到啊？晕不晕？快让老师看看。
5: 我头晕乎乎的，手腕好像也动不了了。
6: 明浩，你怎么样啊？明浩，对不起对不起，我就是想跟你开个小玩笑。
4: 石小磊，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头要是磕坏了那可不是小事儿，万一有后遗症啊就麻烦了。赶紧跟我送明浩去医务室，我再联系一下你们家长。
2: 石小磊拖着书包，脑袋埋到了胸口，蹭着地板走进家门。妈妈从厨房走出来，朝他翻了个白眼。
4: 知道错了，刚跟明浩妈妈通了电话，明浩手腕骨折了，打上了石膏，医生说至少要休养一个月，校运会的比赛啊参加不了了。
6: 啊，明浩为了这次比赛每天早上都提前半小时去操场练起跑。要是知道会这样，我绝对不会做这种蠢事的。
2: 爸爸推门进来，脸色阴沉，拿出一叠单据。
7: 啊，李明浩的检查费、医药费、护具费，还有后续的营养费，一共8000多。
6: 啊，这么多钱，都是因为我。爸爸，我知道错了。
7: 石头，犯错不可怕，但要明白错在哪儿，要担什么责任。这笔钱咱们必须出，这是法律要求，也是做人的本分。
4: 嗯，不光出医药费，明天咱们一起去明浩家道歉。
6: 我一定去。
2: 爸爸脸色缓和了些，从包里拿出一本封面印着《民法典与日常生活》字样的书。
7: 石头，来，正好跟你说个事儿。爸爸律所打算和儿童出版社合作，编一本漫画版的《民法典》。现在头疼的是，怎么把这些干巴巴的法律条文改成小朋友能听明白、记得牢的故事。哎，要不然这样，咱们从这周开始，利用周末空余时间一直到暑假，从这本书里挑一些适合孩子读的真实案例，改编成漫画脚本。这样呢，既能让你长记性，也能帮到其他小朋友，怎么样？
6: 那我试试。对了，爸爸，我要把我拉椅子的事情也编进去，但大家都知道，随便捉弄同学是不对的。
7: 那就对喽。
2: 石小磊迫不及待地翻开书，一枚金属书签从书页间滑落，书签上印着一只举着魔法棒的小狮子，圆乎乎的耳朵耷拉着，翘起来的尾巴像个俏皮的小问号。石小磊一眼就喜欢上了，赶紧捡起来夹回书里，双手捧着书贴在胸口。周末上午，石小磊对着《民法典与日常生活》愁眉不展，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改编案例。
8: 该从哪儿下手呢？未成年人保护、侵权赔偿，爸爸说要选小朋友能看懂的话题。
2: 话音刚落，夹在书页里的金属书签突然发出一声清脆的叮，一道柔和的金光闪过，小狮子竟从

0: 书签上跳了下，稳稳落在笔记本上，还抖了抖圆乎乎的耳朵。
1: 我能教你啊？
2: 你是谁？你怎么从书签里钻出来的？
1: 我叫魔法师，明法典的守护精灵，专门帮小朋友解答法律疑问呀。
2: 啊，你真的懂法律？那我之前把同学摔伤了，是不是也和明法典有关啊？
1: 对呀、
2: 啊，
1: 根据明法典第1188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你爸爸赔偿医药费，就是在履行法律规定的监护责任呀。
3: 石头，在里面吗？呀，
2: 快躲起来，我爸爸来了。
0: 魔法师眨了眨琥珀色的眼睛，尾巴轻轻扫过石小磊的手背，化作一道暖金的光，变回书签里。
3: 饭都做好了啊，清蒸鱼要凉了。
2: 来了来了。
1: 对了，我下次想找你该怎么喊你出来？
4: 你就对着书说，魔法转圈圈，这是咱们的暗号
1: 啊。魔法转圈圈。

0: 过三天就是班长林朵朵的生日，大家都在悄悄准备礼物。周宇航揣着一个沉甸甸的大盒子，坐立不安。
1: 宇航，你这藏的什么宝贝？
2: 是给朵朵的生日礼物，我用攒的压岁钱专门给她买的。
0: 上课了，周宇航慌忙将盒子塞进书包。好不容易熬到放学，周宇航快步追上正要值日的林朵朵，将一个包装精致的长方形礼物盒递了过去。
3: 周宇航，你这是干什么？
2: 我知道你喜欢画画，这个是最新款的水板，配套的画笔和贴纸都齐了，你肯定能用得上。
3: 哇，这个牌子的水板我见过，要1000多块呢。
2: 啊，这么贵的礼物我不能要，这是我用自己的压岁钱买的，又不是偷的抢的，我就是想送你一个特别的礼物。
0: 周宇航硬把数位板塞进林朵朵怀里，转身就跑，只留下捧着礼物盒一脸为难的林朵朵和若有所思的石小磊。
1: 朵朵，要不你先拿着，明天跟他说清楚。
2: 哎，好吧。
4: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江。
0: 早读课，林朵朵一进教室就径直走到周宇航的座位前，把手里没拆封的盒子递给他。
3: 周宇航，这个礼物我真的不能收，昨天我拿回家被我妈妈批评了一顿。
2: 为什么呀？我真的是诚心送你的，这钱是我自己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3: 妈妈说我们这么大的孩子不能随便花这么多钱买礼物，而且这个数位板对我来说太贵重了，我用着也不安心。
0: 周围的同学纷纷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周宇航的脸越涨越红。
2: 板是专门给女生设计的粉色款，我用太奇怪了。我刚刚去文具店，老板说拆封就不能退，早知道就不冲动了。
1: 别着急，我想想办法。

0: 金碧玉地把夹在里面的金属书签抽出来，小狮子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叮的一声脆响，一道暖金色的光从书签上散开，魔法师踩着金光跳出来，落在书桌上。哦，石小磊拉过椅子坐下，把周宇航的事一五一十说出来。
1: 事情就是这样，周宇航用1000块压岁钱买了个数位板送给朵朵，结果被退回来了。我记得你上次说过，我们小孩子只能买小额玩具，对吧？
2: 你看这里，民法典第19条明确规定，18岁以上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要和年龄、智力相适应。1000块对小学生来说可不是小数目，这就超出相适应的范围了。
1: 所以1000块钱已经超出了我们小学生能自己做主买的范围，要征得家长同意才能买，对吧？
2: 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做超出范围的事，得由监护人同意或者追认才行。不过也别着急，只要商品没拆封，且有购物小票，跟商家说明情况，大部分都能退。
1: 问题是周宇航把输液板拆开了，他本想朵朵不收就自己用呗，谁知道老板说拆封不能退，这怎么办呢？
2: 拆封不退这种规定对消费者不公平，属于格式条款，法律上不一定有效。
1: 哦，那意思是就算拆了也能退？我现在就告诉他。
3: 小磊，我刚刚拆开盒子，发现画笔的笔芯是断的。
1: 什么？坏的？
3: 多多还回来的时候没有拆封，我今天在学校拆开的时候也没拿出画笔，刚刚才发现，估计本来就是坏的。这还能退吗？
2: 这可不是简单能不能退的事儿。民法典第509条规定，商家必须全面履行义务，咱们花了钱，他就应该给合格的商品，买瑕疵品就是没尽到义务，属于违约。
1: 宇航，我觉得咱们占理，民法典第509条说了，商家得按约定把合格的东西交给咱们，他卖坏的画笔就是没履行义务，要么换到全新的，要么退全款。另外，你是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属于民法典第19条说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种交易得爸妈陪着处理，你赶紧找你爸妈带上购物小票。
3: 好，我去告诉我妈，谢谢你小磊。
1: 对了，我得把今天的案例记清楚，核心法条都在民法典里，第19条是说8岁以上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第509条是合同要全面履行，第582条和584条是违约后的处理办法，这些都得记牢，以后再碰到类似情况就知道怎么维权了。
0: 月光爬上书桌，照亮了笔记本上的字迹，魔法师趴在民法典上，陪着石小磊一笔一画的记录。他知道用一个带着法律温度的故事即将走进更多小朋友的心里。傍晚，石小磊背着书包回家，刚到3楼转角就听见激烈的争执声。
4: 老何，你这摄像头正对着我家，早出晚归都被拍，夜里那红灯一闪一闪的，像个监视器一样。
5: 哎呀，张姐，你这是冤枉人呐！照的呢是楼道的公共区域，怎么就成了监视你了？
4: 公共区域，镜头直勾勾对着我家门牌号，你这是侵犯隐私权！
5: 我不懂什么隐私不隐私，我只知道上个月我家门口丢了一箱牛奶，装个摄像头也是为了大家好嘛。哎。

0: 这时，石小磊妈妈从楼梯上方下来。
1: 何叔，张姨，
2: 石头妈妈，你来得正好，给我评评理。老何装摄像头对着我家，是不是侵犯我隐私权？
1: 这法律条文我不懂啊。
0: 哎，石头，你先跟张奶奶回家坐坐，我跟何爷爷说两句话。
3: 丢牛奶是小事儿。前几天啊，我看到有个身份不明的人在楼道里转悠，问他找谁，他支支吾吾的，我这才赶紧让他去装着这个摄像头。
2: 石头，来吃个苹果。你说那何爷爷是不是故意跟我作对？前阵子我家狗在他门口拉了泡屎，他是不是记恨我呢？
4: 张奶奶，何爷爷真不是记仇的人，您忘了上周他还帮您把买的大米扛上楼呢，就因为您说腰不好。我觉得他装摄像头应该就是单纯担心安全，肯定不是故意跟您作对的。
2: 石头，你爸是大律师，要不一会儿回去帮我问问他，这摄像头是不是侵犯我隐私权。
0: 这时楼道里传来妈妈的喊声，石小磊和张奶奶赶忙跑出去。
1: 张姨您快来，何叔有内情。张姨您看啊，这是苗苗姐给何叔发的信息，说您一个人在家不放心，让她帮忙照应一下。啊，
2: 我女儿发的，她说何叔，我妈年纪大了，您多帮衬。
3: 这不正好吗？我儿子帮我装了一个摄像头，我想着镜头稍微对着你家门一点，能把你开门关门的样子也照到，万一有个陌生人来敲门啥的，也能出来看看不是。
2: 哎呀，老何呀，真是不好意思，你也不早说。
3: 不是怕你多心吗？谁知道还是多心啊。
1: 这都是误会误会。不过话说回来，何叔，摄像头对着张姨家门口确实会让人觉得不自在。
3: 你说的对，我这就调整一下摄像头的角度，对着楼梯口。
2: 哎，调角度不急不急，要不你那箱牛奶丢了的事儿，我明天就去物业帮你问问。
3: 哎，不用不用，那是小事儿，以后啊咱们有事儿多沟通。哎，别闹误会了啊。
0: 晚饭时间，石小磊扒完最后一口饭，就抱着书包关上门，从《民法典与日常生活》这本书里小心翼翼抽出那枚亮闪闪的狮子书签，这可是他的法律小钥匙。
4: 魔法转圈圈，法律小老师快出现。
0: 叮，一声清脆的响，暖金色的光芒像小太阳似的散开，魔法师打着哈欠从书签上跳下来，爪子还带着点星光。
5: 石头，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0: 石小磊拉着魔法师坐下，把今天的事儿一五一十讲了一遍。
4: 你说有意思吧？张奶奶以为何爷爷装摄像头是故意盯着他，结果是一场误会。不过魔法师，这里面的法律知识我有点晕，你再给我讲讲呗。
5: 这事儿核心还是民法典里的隐私权，你翻到第86页，看看第1032条是怎么说的。
0: 石小磊连忙翻开书本，手指着文字逐字读起来。
4: 哦，第1032条，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能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包括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5: 这一条是给隐私权定了总规矩。你继续看第1033条，直接把不能做的事一条一条列了出来，就像给大家画好了红线。像何爷爷这样装摄像头的情况，涉及到其中的第2点和第3点，不能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等私密空间，也不能拍别人的私密活动。
4: 可张奶奶家的门口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家。

0: 里吧？这也算私密空间？
1: 当然算，住宅的门口、院子这些延伸区域都属于私密空间的一部分。谁来串门，什么时候出门买东西，这些都是张奶奶的私人生活。
0: 那要是不小心把摄像头对着别人家了，不是故意的，也算侵犯隐私吗？
1: 是故意还是不小心，关键看行为有没有让别人觉得被盯着。你想啊，要是有人天天对着你家门口拍，你肯定会不自在吧？这就已经打扰到你的私人生活安宁了，符合这条法律说的侵权情形。
0: 原来如此，就像我的日记本放在桌上，虽然没有上锁，妈妈打扫我的书桌时看到了也不能随便翻。何爷爷有装摄像头的权利，但不能越界碰着张奶奶的隐私地盘。
1: 说得太对了，所以遇到这种事先跟对方沟通清楚最关键，要是拿不准，就像这样翻民法典找个依据，这才是合格的法律小卫士。对了，你可以把今天的误会画成漫画，正好把这条法律的重点画进去。
0: 好主意，我现在就画，标题就叫家门口的眼睛。

0: 傍晚的校门口像个热闹的蜂巢。石小磊背着鼓鼓囊囊的书包，一蹦三尺高扑到爸爸怀里。这一天他盼了整整一周。
1: 爸爸，爸爸，郊野公园的露营，你上周拉钩说的，我连防蚊贴都在帐篷里了。
2: 石头，爸爸所里接了几案子要加班，露营得往后推推。
1: 又推？那妈妈呢？她不是说轮休吗？
2: 你妈妈去当独居老人体检志愿者了，你先回家等她，咱们再安排。
1: 那好吧，可是我的露营计划……
0: 石小磊拖着脚步跟爸爸回了家，爸爸的手机嗡嗡震起来，是爸爸的老同学金叔叔打来的。
2: 嘿，老金，真是太巧了，我今晚要对接客户，小磊妈妈也加班，孩子一个人在家我实在不放心。
3: 老石，这有啥好纠结的，直接把小磊送过来啊，俩孩子正好凑个伴儿。
2: 这多不好意思呀，不是给你添麻烦吗？
3: 麻烦啥呀，太见外了啊，晚饭我都备好了，晚上呢就让他住我这儿，保证给你照顾得妥妥帖帖的，你放心吧。
0: 周六上午，石小磊和金光年刚把作业收尾，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4: 金叔叔好。
3: 哟，是小宝啊，来，快进来快进来。
4: 我妈让我来和光年哥哥去我家吃蛋糕。光年哥哥，这个魔方我拼了一天都没拼好，你帮帮我呗。
5: 这还不简单。对了，这是我同学石小磊。
4: 那我们一起玩游戏吧，捉迷藏怎么样？我最会藏了。
5: 多大了还玩这个，幼稚。光年，要不就玩会儿，我当找的人，你们来藏。
3: 你们玩可以啊，但必须在客厅和走廊范围内，不许跑上二楼，知道吗？不能藏在柜子里。光年，小磊，你们是大孩子，要看好小宝，安全第一。
5: 知道了，
4: 知道了。
5: 98 99 100，我来抓啦。
0: 金光年藏在了窗帘后，露出半截运动鞋。石小磊刚绕过走廊拐角，就瞥见置物架后晃出的衣角，是小宝。他踮着脚绕过去，给小宝一个惊吓。
1: 嗨，抓到你了！
5: 哎呀，小宝！
0: 小宝的后脑勺磕红了一片，渗着血丝。金叔叔闻声赶来，抱起小宝。
6: 别怕别怕，叔叔看看。
1: 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吓他的。
6: 小磊，你别慌，我先送小宝去医院处理伤口。
0: 石小磊跟着爸爸从医院回来，一路上都埋着头。小宝后脑勺磕破了一道小口子，虽然不算严重，但伤口较深，医生还是给缝了两针。回到家，爸爸把他叫到客厅沙发上坐下。
2: 石头，跟爸爸说说，今天在金叔叔家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和光年、小宝玩捉迷藏，我抓到小宝，他一慌就往后躲，没看清台阶就摔了。金叔叔已经付了医药费，可我觉得应该我们来赔，是我的错。
0: 爸爸从书架上取下蓝色封皮的民法典。
2: 你知道吗？这件事啊，不光是认错这么简单，还涉及到法律上的监护责任。那，你看这条，民法典第1189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
0: 石小磊趁爸爸低头读条文的间隙，对着书包小声念了句：“魔法转圈圈，
5: 转圈圈。”
0: 魔法师缩成拳头大小，悄悄蹲在了沙发扶手上。
1: 哦，也就是说，就算爸爸把我托付给金叔叔照看，我闯了祸，还是爸爸负责。
2: 完全正确。金叔叔是受我们委托帮忙照看你，他今天已经提醒过你们别在客厅乱跑，尽到了义务，所以这个责任本来就该我们监护人来担。不过金叔叔刚刚给我打电话，说在客厅地板上发现了航模小零件，小宝有可能是踩到这个打滑才摔下去的。
7: 我来解释，民法典第1172条说了， 两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责任，难以确定的，平均承担责任。
2: 金叔叔说，你惊吓小宝是一个原因，光年没收好航模零件也是一个原因，而且三个孩子一起玩，他也有照看不周的地方。最后我们商量好，医药费各担一半。
5: 光年来电话了。
8: 小磊，对不起对不起，是我拼航模把零件掉地上了，没收拾干净，小宝才滑倒的，我爸骂我马虎，说这事儿我必须担责。
5: 不不不，我也有责任。
8: 哎，对了对了，小宝刚还跟我视频呢，说一点儿都不怪你，还追问我下周可不可以带他一起玩呢。
5: 真的吗？不过捉迷藏就算了，那我们明天一起去看小宝，送给他拼好的航模当礼物，
8: 对他肯定喜欢。
0: 石小磊挂了电话，魔法师一下子跳上他的肩膀，用尾巴轻轻挠他的下巴。
7: 你看，这就对了，法律又不是找错大王，是帮咱们把事儿捋清楚的小帮手。以后玩的时候多留心自己的东西，也提醒小伙伴，大家一起注意，意外就跑远了。
2: 这个周末虽然没去成露营，但你上了一堂很棒的责任课。成长路上学会承担，也学会分清责任，才是真的长大了。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石头的法宝》，出品单位镇江市广播电视台，策划孙文平，编剧陶颖峰，导演刘雨辰，音乐袁梦雅，录音合成赵坤、旁白卓伟，监制沈卓，剧中人物石小磊由潇潇演播，魔法师由李毅演播，爸爸由京俊威演播，妈妈由梦雅演播，赵老师由芳芳演播，李明浩由九一演播，周宇航由汪牧阳演播，林朵朵由韩艺萌演播，何爷爷由庞小军演播，张奶奶由曹继红演播，金光年由王瑞轩演播，金叔叔由谭亮演播，张小宝由高景晨演播。这次节目播送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的直播。
0: 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比如说您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个有关高考后的话题。每年高考一结束呢，就会有一批家长可能会被各类开销砸得头有点大哈。这两天有一句话呢戳爆全网了，就说出了无数爸妈的心声。
0: 对，我们看了一下，说的是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确实戳爆全网，有点扎心哈。
1: 是，
0: 随着高考落幕呢，紧绷多年的孩子们也是终于暂时放下了重担哈。一场属于毕业生的消费狂欢也是悄然上线了。
1: 在社交平台上呢，像开箱视频呢、宿舍好物清单、毕业旅行打卡，还有这个上大学必买清单、必买的电子产品等等哈，不断推送着同类的信息。那孩子的别人有我也得有这样的从众心理，在算法的驱动之下，就演变成了家长们长长的账单。
0: 一位家长呢在社交平台上就晒出了自己家的账单，考驾照需要4000元，手机6000元，笔记本电脑8000元，毕业旅行8000元，还有近视眼手术20000元，再加上其他的一些零散的开销，合计达到了7.1万元，
1: 确实是相当大的一笔钱。另外呢，在相关话题之下呢，一些家长还提出了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就是孩子马上要上学了，上大学，那步入大学以后，每个月到底该给多少生活费才合适呢？
0: 还真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啊。留言的呢，有人说给1500吧，有人说得2000吧，还有人呢直接说出来担心自己的孩子现在还不太会管住自己的这个花钱的钱包啊，会不会花钱大手大脚的。对此呢也有一些同学们留言啊，表示说我要辟谣。他们说呢，就自己身边的情况来看呢，其实大部分同学花钱都是根据家庭的实际经济情况来定的啊，不是像网上传言的那么夸张。
1: 确实是，这些留言呢也都是每个孩子结合自身的经历进行了分析哈。那么大家认为高考结束之后哪些花费是必不可少的，进入大学之后给孩子多少生活费才够花呢？也欢迎各位到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为您带来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看病不必总往省会跑。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设置标准将实施，能为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带来哪些推动？
1: 两部门就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出台暂行规定，如何助力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师这一新职业？
0: 2026暑期档片单发布了超过80部影片，齐聚档期，历史、科幻、喜剧、动画全覆盖，哪些精彩不容错过。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五月发布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医学检验中心、心电诊断中心和消毒供应中心的建设与服务指南。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呢，也将于九月份起实施。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让县城的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所以以后看病呢，不必再往省会跑了。
2: 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呢，我们就一起来到云南的安宁市，那里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新的标准和指南为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带来哪些推动？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3: 云南安宁鹿表卫生院 B 超室，影像科技师凤明阳正在为85岁的患者钱女士做腹部超声。这里有全市6家卫生院中最齐全的影像检查设备，超声、CT、X 光等设备分布在一排平房里，桌子上有手写的检查记录。
4: 有各种部位的 CT。
5: 我昨天1、2、3、4、5、6、7个，星期天都有人都可以做啊。
4: 对，我们
6: 都可以24小时的。
4: 我们一年前天和24小时，
5: 等于端午节假期也没休息，
4: 没休息。
3: 缺少固定 CT 机的卫生院有移动 CT 车轮流服务，在医技人员不足的卫生院还可以由县域医共体的医生远程操作超声机器人。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7: 你看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然后我的这个探头它就会随着我的转动，就可以对患者进行实时操作的一个检查。它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如果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而且基层的这个超声医生呢，可能技术啊各方面达不到医共体龙头的医院的这种医生的这种水平。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在下面呢，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3: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8: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3: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3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9: 基本上平均5、600是每天基本上都有的，
10: 加上
9: 平常体检的情况下大概1000多都会有。就普通心电图的话，基本上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全上报的。特别是那种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的话，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3: 这样的远程诊断效率让基层患者可以在卫生院就近得到准确迅速的处置。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11: 因为心丝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3: 马永刚原本是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下派到鹿表卫生院担任执行院长，日常也会坐诊。54岁的患者郑先生来看牙疼，系统显示出他在县域医共体内多家医院的冠心病就诊和用药记录，马永刚专门为他测了血压。
11: 哪里有冠心病啊？确诊了，病人的之前的有什么病，他这儿自然病史他就自动提示，他在哪里看过那他都有的。
12: 所以他本来是要看牙痛，
11: 对，
12: 给他测了一下血压，
11: 对，
12: 就是因为看到他之前
11: 看到他有冠心病、高血压的病史，我这就可以作为我的就诊的参考嘛，对病情的评估啊这些很重要的。
12: 所以测血压其实是相当于做一个日常的健康管理。
11: 对。
3: 县域医共体在安宁带来的这些变化始于2017年，在这之前，安宁人均拥有医院床位数在

0: 昆明仅次于两个主城区，但床位使用率只有 67.2%， 与全省和全国 83.2% 到 85% 的水平相比明显偏低。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和安宁市医共体总干事李满昌不讳言这背后的原因。居民年平均就诊次数全国 5.9， 云南 5.3， 安宁只有
1: 3.9。你足以说明大量的患者跑出去看病去了，
0: 但是住院率高，
1: 对，住院率高，
0: 全国17.6%，
1: 没错没错，
0: 云南18.5%，安宁22.2%，
1: 对对对对对，这说明我们
2: 没病了，就是轻症也是了吗？
1: 部分医疗机构存在过度医疗的嫌疑嘛，所以这说明当年在改革之前，这种结构是非常不好的，对患者、对医保、对社会都不是件好事情。
0: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
3: 从以往的重复设置、利用率低，到现在呢，构建起一家三甲医院、两家二级医院、六家街道卫生院、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部分村卫生室和社区服务点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云南安宁的改革如何推进？下一步还有哪些设想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人才和设备都要核算成本，保障利益。
4: 我们说紧密型、紧密型，但是你每个成营单位各自的发展和利益的诉求，你还得要保障。你不能说是我们医共体了，我就把所有的东西人才我统一管理，是不是大家的钱就收到一个股里面？不是，就是相同的一套管理和考核系统，每个成员单位都独立核算。刚开始的时候，专家先下去由我们发补助，后面最后我们说不能这么弄，需要哪几个专家，然后由卫生院自己出专家的劳务费。我们移动 CT 下去做 CT， 那么人员成本、机器维修成本要产生，所以就四六分成。你基层的片子传上来以后，影像中心的同志会有一个绩效考核。所以我觉得是通过改革以后逐步树立起一个利益关系，而且这个利益关系不是互相的竞争，这种协同以后就有积极性了。
0: 安宁鹿表卫生院影像科技师凤明阳的老家在周边其他县，县域医共体改革不如安宁深入，基层卫生院的业务能力也相对有限。
5: 比如说我们那边没有开展 CT， 彩超的话就只做一些简单的腹部，那边的病人量是没有这边多的，因为设备或者是那些技术的资源的那些原因嘛，可能大多数老百姓他就会选择直接去县城就医，不怎么在那个乡镇卫生院。
0: 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介绍，吸引人才、调动积极性也需要打破陈规。
2: 因为乡镇卫生院属于一类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政策是他不允许发绩效的。但是我们是通过两个允许，第一个允许什么？允许一类事业单位，就是卫生院的广告，参照二类事业单位管理。然后第二个允许是允许收支其余，留下发展基金可以发绩效。那么你去可以发三四千，你就可以发5000-6000，你看的越多，绩效越高。
0: 安宁市医共体总干事、昆明理工大学医共体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满昌参与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等多项建设与服务指南，以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的编写工作。他告诉中国之声，指南和标准需要考虑全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实际。
1: 医共体的心电诊断中心的负责人，最早我们的意见建议是具备副高级以上职称的，讨论中发现说这个很难。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西藏的部分县区是只有那么几万人，他可能整个全医院副高职称的就没有几个，所以后来就把这个降到了中级职称及以上。再比如说你就是说我们这个设备配置里边是吧，在千条医院这边最早的时候呢，大家提出来是还是以12导联的心电图机为主，后来发现说东南沿海部分地方啊已经在做18导联了，那么能不能说我们引导着县域应该去配置更好的心电设备，所以就加了一个12导联或18导联。
0: 安宁医共体的改革经验也在向省内外一些地方分享。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表示，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4: 首先医共体现在我们提出来是要向健共体迈进，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工作。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关注医疗健康方面的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促进生育健康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早孕关爱行动进展情况。截至目前，各地已经建成早孕门诊超过12000家，早孕关爱门诊目前基本实现了县级覆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7: 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提升优生优育服务水平，通过持续加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等手段，保障母婴安全。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8: 在“十四五”期间呢，我们产前筛查率、孕前检查率保持在90%以上，新生儿疾病筛查比例呢超过99%，有效减少了严重出生缺陷的发生。我们强化传染病母婴传播阻断工作，为孕产妇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筛查服务，有效避免传染病母婴传播带来的流产、先天缺陷等这样一些不良的生育结局。我们建成了3571家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3221家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来共同护佑母婴安全。
7: 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入为民服务实事项目，对怀孕早期女性采取针对性的关爱措施，服务内容涵盖医疗支持、心理疏导、健康指导等，提升孕产全程管理质量。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早孕关爱门诊当前基本实现县级覆盖，
8: 为怀孕14周的孕早期妇女提供一站式的便捷服务，根据就诊的具体情况和不同的服务需求来分类提供针对性的咨询指导和诊疗服务，加强营养、心理、人文关怀等多方面综合支持。医疗机构呢，也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组织影像啊、遗传、内科、药学多学科的专家一起来会诊。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呢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到县区这一级。
7: 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是育龄女性高发疾病，一些女性在体检中发现上述问题时较为担忧。对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主任医师李荣解释，对于女性而言，绝大部分的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是良性疾病，不需要过度恐慌，有生育意愿的女性应到正规医院去就诊，由医生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绝大多数的女性都可以进行正常的备孕。
9: 子宫肌瘤大概有80%它是不影响备孕和妊娠的，也不需要提前的一个处理，不建议盲目手术，因为手术的治疗可能会破坏子宫肌层的完整性，形成瘢痕子宫。女性本身在育龄期她就会有卵泡和黄体的一些发育，所以有一些卵巢囊肿呢，我们说它是生理性囊肿，那这样的一些囊肿呢，显然是不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那如果这个囊肿持续存在超过直径5厘米以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伴随的症状，或者提示有一些恶性的可能性的这样的一些囊肿呢，需要进行手术的治疗。
7: 生育一个健康的宝宝是每个家庭的希望，而避免由先天基因缺陷导致的疾病至关重要。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蒋雨林解释，通过规范的产前筛查，能够筛出绝大多数常见或较为严重的出生缺陷。
10: 通过产前筛查呢，是能够检出常见的胎儿染色体疾病，比如说唐氏综合征等等，以及我们也能够发现呢，绝大多数这种严重的致死的这种胎儿发育畸形的情况，比如说像开放性脊柱裂、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明显的四肢短小等等这些，准妈妈们要进行规范的产前检查筛查，因为它确实非常重要。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的技术都是有严格的技术门槛，是有经过了审批的机构呢才能够开展，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各个省级的卫生管理部门的官网呢进行查询，来了解医疗机构是否有资质。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近日正式启动的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针对公众关心的多元用药需求保障、遏制企业异常低价、压实重选药品质量管控等问题呢，这次集采进一步优化了具体的规则，强化稳临床的措施。那么纳入本轮集采的65种药品，覆盖门诊的慢病长期用药、住院重症治疗、手术、影像检查等各类的场景。
6: 优化后的规则呢，将如何具体来保障更多临床急需的常用药、救命药入围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报道。
7: 按照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第一号明确，本次集采涉及65个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了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表示，从规则上看，第十二批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优化了第十一批集采中采取的报价锚点机制，严控低价内卷。
11: 这一次呢，在第十一批基础上啊，提出了这个进一步的优化规则。如果说某个企业的报价低于了入围均价的两个标准差以下，那么这个价格呢，通常就可以认为是一个异常的、相对极端的低价。对于这样的重选产品呢，不带量、不占用入围名额，也不纳入熔断锚点的计算当中，就不影响这些正常的报价的产品。
7: 第十二批集采新增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机制，明确对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若主动下调报价至不高于熔断锚点的三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可获得重选身份，同时不占用入围名额，无约定采购量。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认为，这将有利于满足临床多元化用药需求。
12: 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重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活的机制，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7: 此前第十一批集采首次引入了允许医疗机构按照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的机制，也就是医疗机构既可以选择按药品通用名报量，也可以选择按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第十二批集采继续沿用这一规则。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表示，未纳入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的药品厂牌，若满足申报资格，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集采投标报名并审核通过，仍可参与本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投标。蒋昌松介绍，
11: 临床需要哪个厂家的某种药品，我就报这个厂家的这种药品厂牌去报量，更好的呢，来满足临床的一个选择权，更好的保障啊这些患者的一个用药的延续性，也更好的呢把这些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都稳定这些产品呢遴选出来，也有利于集采的稳定的落地执行。
7: 在资质方面，此次集采规则再次提高重选门槛。蒋昌松解释，除了延续了申报企业不少于两年同类型制剂生产经验，申报药品的生产线两年内不存在不符合 GMP 要求的情形等资质门槛外，还在重选药品质量保障等方面做出强化规定。
11: 这一次呢，还提出来像重选的药品包装不能够降级，比如说原来是独立的铝塑包装，不能够降级为这种多剂量的塑料瓶装。药监部门也提出来要求要做质量的回顾性的这个检查证明，通过这些措施呢，进一步的强化这些重选产品的质量。
7: 第十二批集采还重点强化知识产权管控，明确要建立起全环节的专利合规防火墙。对于其中八个涉专利争议品种，明确企业若无法在申报截止前提交知识产权承诺书或作出无侵权承诺，相关产品将在省级医药采购平台予以撤网。
1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2026暑期档的电影片单正式发布了。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呢已经集结了近80部影片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那么暑期档还有哪些惊喜等着我们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4: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将于今天上映。
15: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14: 电影讲述了红军以3万兵力突破敌军40万铁桶。

0: 普河围的生死之战。总制片人于东介绍，四渡赤水是世界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我们用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让这场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在银幕上重生。
1: 剧中毛泽东主席由演员刘烨饰演，他在片单发布现场介绍了故事聚焦的核心内容。
2: 遵义会议，土城战斗，开仓分盐，娄山关大捷，兵临贵阳。这部影片浓缩了四渡赤水中最惊心动魄的战略关键点：一渡、转折，二渡扬威，三渡出奇，四渡决胜。这就是
3: 四渡，九十一年前，红军将士们用智慧和勇气走出了绝境。九十年后，我们用光影致敬那段不朽的传奇。
4: 公安题材电影《我们的名字》将于6月29日上映。
5: 中考结束，您答应带我去骑马。一觉醒来，你在操场，我还在家里。
3: 电影取材自《勇斗持刀歹徒》，而应有牺牲的重庆民警冯忠诚的事迹。导演周杰说，虽然是公安题材，但这部电影首先是一部关于父女的电影。
6: 我们想拍英雄，更想拍英雄回家以后的样子，拍那个不会表达的父亲和那个渴望被看见的女儿，还有那张始终没有拍成的他们两人的合影。大家都说电影是造梦。
3: 我想在电影的这个梦里补上女儿的遗憾，也想用这个电影映照出千千万万中国父亲的样子。他们爱的深沉，却说的太少。
7: 将于8月28日全国上映的电影《密档》改编自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从现在开始，龙江市司令。
3: 1942年的上海，讲述中共地下工作者守护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传递烟火细节背后隐秘战线的无声力量。作为暑期档的重头戏，多部动画电影也将陆续亮相。
8: 大战降临。
3: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
8: 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9: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3: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 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片单发布活动现场还集中推荐了《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
10: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经国务院同意，我国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
11: 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外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暂行规定呢，从总则、考试、职业能力、登记及负责等5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做出了23条具体的规定。 养老服务师这一新职业将迎来怎样的发展契机？新规又如何助力更多青年群体来加盟养老服务行业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2: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3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
13: 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14: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

0: 是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它明确了它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1: 规定明确了各级。

0: 定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1: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七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适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
0: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1: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的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0: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时间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先来关注第四届链博会闭幕了。智能汽车链蕴藏着怎样的发展动力和产业升级密码呢？
1: 我们再来聚焦世界杯观赛的新体验，老字号茶楼推出世界杯套餐，早茶经济焕发新活力。
0: 体育方面，中国女篮呢公开训练课，主教练发布了备战计划，如何迎接九月双赛呢？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1: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呢，外方企业和机构的占比达到了36.5%，较上届均有提升。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在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集结了80多家上下游企业，一条完整鲜活、充满创新活力的智能汽车产业链全景徐徐铺展。这条协同共生、创新迭代的智能汽车产业链蕴藏着怎样的发展动能与产业升级的密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智能汽车产业的根基藏在上游基础材料的突破之中。上游企业大连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是链博会的老朋友，连续四届参展。
4: 这次带来的展品，它是学术名叫二硼化钛铝基复合材料，那么我们给它定的商品名叫陶瓷铝晶种。那么它是什么？
3: 公司副董事长李宪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今年他们再次把首届参展时的展品新一代铝合金的关键材料陶瓷铝晶种带到了展会现场。通过在铝合金中添加这种材料，可以让车轮、制动盘、转向节等汽车关键结构件实现强度韧性的双提升，同时大幅减重。
4: 因为铝合金是一个通用性的材料，它呢能够在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 AI 智能还有船舶上各方面都能有应用。那么我们这四年其实一直在和我们的协同伙伴联合参展，共同去呈现科技创新的成果。
3: 李宪说，协同产业链下游合作伙伴联展可以直观展示新材料在汽车等高端制造场景的前沿应用，同时也印证了上游材料企业与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衔接、协同创新的价值。
4: 您比如说啊，去年的展会呢呈现了我们六系的材料，今年呢已经拿到了国外1亿+的订单，已经和我们正式签约了。我们通过这几年已经产生了直接的链接，那有一些场景应用和深度的和这些企业的合作我们正在进行中。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展示，也扩大了我们对产业的认知和理解，它助力了我们一个成长期的过程。尤其是在新材料里边，你的最后一公里就是产业链要协同共生突破创新的一公里的过程。
3: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动力电池是决定车辆续航、安全、性能的核心部件，更是串联上游基础材料与下游整车制造的枢纽。在中游环节，新能源电池企业国轩高科展出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比同平台同体积三元电池包电量提升18%，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这家企业的链博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
5: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多电到50多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多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1/3的电量。如果是要换了这个的话，这种混动和增程基本上你在城市里边交通你是用不到这个油的。
3: 电池性能的跨越式升级为新能源汽车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朱兴宝看来，想要持续推动这类前沿技术走向成熟，离不开全行业的携手发力。
5: 对于未来，我们要

0: 突破一些新的技术，我们是需要上下游联动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 PAC 在做这种防护的时候，这种耐热材料1000度它就够用，通过增厚啊或者减薄啊，我们就可以实现这种车机的安全。但是今天到了全固态电池和半固态电池，随着能量密度不断的提升，你发现这个温度已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跟材料厂去聊，忽然发现他们有一款材料能够到1800度，那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不需要说我怎么再去做设计，我拿过来用就可以了。这就是上下游联动的重要性。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累计完成了584.1万辆和580.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5%和3.5%。新能源汽车新车的销量达到了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7.5%，表现亮眼。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的下游部分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不仅带来了最新的车型，还完整地呈现了整车企业联动上下游供应商协同创新的成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产业链的终端，下游整车企业作为链主，既是技术应用的最终载体，更是带动整条产业链上下游同步提质升级的关键主力。依托产业生态与技术积淀，国内头部车企不断突破技术边界，加速成果落地，积极向外输出优质技术方案与行业经验。本届链博会，小鹏集团集中展示其在物理 AI 领域的全栈技术成果，其中展品图灵 AI 芯片已获得大众汽车量产定点，开启对外商业化合作。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涵表示，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体系，从芯片到传感器，再到整车制造，为技术研发提供了高效的落地条件。
3: 小鹏呢，都是一直坚持全栈自研，我想这个离不开中国产业链的有效的有力的支撑。在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复杂的交通场景，也为我们 AI 大模型的训练与迭代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基础。中国持续加大的科技研发投入，也为我们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些因素呢，共同构成了小鹏技术持续突破的产业的很好的土壤。
2: 作为链主企业，本届链博会，赛力斯不仅带来了全系车型自主研发的超级增程系统，还同时联合6家产业链配套企业同台亮相，系统呈现高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成效。赛力斯集团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4: 作为链主企业呢，我们也一直积极地推进产业链的产品集成化、制造集聚化、产业集群化，我们也在深入地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带动供应链企业一起践行绿色低碳发展。同时呢，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这次与我们一起到链博会展示的像宁德时代、严峰，都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也就是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2: 面对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新格局，郭峰表示，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扩容全球优质供应链生态圈，共同突破行业技术瓶颈。
4: 链博会它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创新合作的这么一个平台，应该说是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和优势互补。我们也希望未来吧，以更开放的这么一个姿态，与我们的上下游的供应链伙伴一起造好车，共同推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2: 陈涵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全球上下游伙伴的协同合作，链接全球产业生态，共创智能出行未来。
3: 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所以我觉得链博会的理念呢，大家呢不是这个掰手腕的这个竞争对手，而是我们产业上中下游自己这个互相依存，找我们的朋友。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啊，依托中国产业链呢，也希望在全球化这块能够继续的推进，在中国市场打磨成熟的智能化的产品带到全球。我们希望借助链博会的平台，与更多的全球的上下游伙伴建立合作，把最好的产品和技术带给更多的来自于世界的消费者。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王守义十三香。

0: 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关注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4: 我是张文。上周出现形势还大好的韩国队，在小组赛末轮0-1不敌南非队，现在已经沦为了等待审判的小组第三。看来这场比赛的球迷一定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蔫的太极虎。于是啊，在韩国国内球队内讧的传言甚嚣尘上。有意思的是啊，南非队上次在世界杯当中赢球要追溯到遥远的16年前了。尽管没能小组出线，但是他们战胜了强大的法国队。您猜怎么着？当时法国队也发生了著名的内讧事件，阿内尔卡被开除，埃弗拉带着兄弟们集体罢训，都发生在那届世界杯。南非队为什么总能成为这内讧的火星子，咱不知道啊。但是世界杯期间为什么会发生更衣室失和的事件，咱们倒是可以聊一聊。历史上有名的世界杯内讧事件，我觉得大概可以分这么几大类。第一类的高危事件就是一山不容二虎。我们很难说啊，韩国队的这次内讧是不是和孙兴民和李刚仁两大核心有关。但是当一支球队里球星云集，但凡缺乏一个能压得住阵的绝对领袖，派系斗争啊就会像瘟疫一样蔓延。这方面最典型的受害者就是欧洲红魔比利时队。卡塔尔世界杯期间，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记得，德布劳内曾经公开给球队泼冷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们太老了，不可能夺冠。这句话当时直接就把更衣室给点着了。随后呢，阿尔德维雷尔德和威尔通亨两个人是公开反驳了队内核心丁丁。有爆料说啊，输给摩洛哥队之后，德布劳内和威尔通亨在更衣室当中爆发了激烈的口角，最后啊还得是靠咱卢卡库卢员外去拉架。黄金一代最终就这样内耗殆尽，令人不胜唏嘘。第二大内讧的高危事件，我总结就是都是钱闹的。这一类问题特别容易出现在非洲球队的身上。相比比利时队那种暗戳戳的我点你一下，非洲球队的内横那是要敞亮多了。2014年世界杯开打之前，喀麦隆国家队在当时的队内头号球星埃托奥的带领之下，直接在飞机场上就拒绝上飞机。球员们话说的也很明白啊，钱不给够了，这球我们不踢了。最终喀麦隆足协是不得不现场啊现借钱，球队这才勉强出发。带着这种情绪来到赛场，您想啊，肯定是赢不了球。更丢脸的是，喀麦隆队在0-4惨败给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竟然有两位球员在场上就大打出手，一时间啊咱都分不清敌我了。如今埃托奥自己也是足协主席了，在钱的问题上啊，他处理的也是不清不楚。类似的，前两场比赛表现不佳的塞内加尔队，据说呀也是钱的事儿。最后一类内讧的高危事件，该说不说呢，就是赖过于固执己见的主教练。足球教练啊，在我看来基本上就分两类人。一类人我把他叫没头脑，这人的特点是耳根子软，媒体一批评就改变自己的排兵布阵。另外一类呢，我管他们叫不高兴，就是有的教练经常会在情绪上和全队顶牛，不听劝。这里面最荒唐的还得是咱们开头说的南非世界杯期间法国队的主帅多梅内克。多梅内克啊，自己公开承认球员的星座是他排兵布阵甚至是挑选23人打名单的重要参考标准。他认为天蝎座的人天生反骨，极具毁灭性，会破坏队内的内部平衡。狮子座的人呢，他爱出风头，如果放在后防线上，迟早会为了显摆自己而造成致命的失误。他是这么说的，更可怕的是他也是这么做的。队内的狮子座还有天蝎座真有被逐出打名单的。有这样没溜的教练，将帅和睦才怪。2010年的法国队，2026年的韩国队，更衣室那扇关上的门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哪怕是当事人，我觉得都很难还原。但是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南非队啊，南非队带着你们先乱，我随缘赢的神秘磁场，准时出现在了那些内讧球队的门口，把这漏啊给捡了。3分您不要吗？那行，我们得着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

0: 明天再见了。
1: 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与美加墨世界杯相关的消费体验。39天的足球盛宴呢，有超过半数的比赛都在北京时间的上午6点到11点开球。那也这也将球迷们多年来熬夜看球的传统啊，直接改成了早八模式。而在广东呢，这个时间点正是喝早茶的时候。
3: 于是呢，许多商家就开始用最广式的方式接住世界杯的这波热度，把深夜的举杯畅饮换成了清晨的一盅两件。不少老字号茶楼城市推出了世界杯增值服务，早茶经济焕发了新的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秦千明的报道。
4: 上午9点多，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正在进行，广州市越秀区的一家传统酒楼已是人声鼎沸，50多张餐桌全部坐满，食客们边品尝着经典的广式茶点，边通过酒楼的大屏幕观看绿茵场上球员们的拼搏英姿。比赛进行到精彩之处，不少食客连声喝彩，
5: 这里环境好，是不是啊？啊，空调凉，有东西吃，屏幕越大，就是享受一下世界杯的热情，心情特别好了。
6: 30年的老球迷了，那我天天都在这里喝茶的，大屏幕呢看得很清楚，气氛很好。
4: 一场足球比赛将近2个小时，广式早茶随吃随上。为了满足球迷们的需求，这家酒楼世界杯期间每天转播体育频道，为食客带来身临其境的观赛体验。酒楼经理谢丽萍：
7: 我们整个餐厅视野也比较开阔，这些球迷就比较喜欢来我们这里看球。世界杯开了之后呢，因为很多客人都过来看球赛嘛，大概那个客流量会有20%的增长。球迷呢都喜欢点一些我们这里的招牌菜啦，大煎堆啦，沙翁啦，还有虾饺啦。
4: 不少老字号餐饮店推出世界杯套餐，趁着世界杯的热播带动消费热潮。这家位于广州市荔湾区的酒楼主打岭南园林风格，客户群体以本地中老年人为主。世界杯开赛以来，酒楼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群体。酒楼经理福彩柳：
7: 跟以往相比的话，我们是9点钟是坐不满的，现在这世界杯之后，我们是9点钟就开始已经坐满在排队了。我们是客流量的话增长了16%，营业额的话我们增长了25%左右，比如节假日我们的年轻客占60%左右吧。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在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女篮举行了公开训练课，队员们与北京体育大学男篮进行了一场高强度教学对抗赛。
3: 据了解呢，这支集训队啊，新老队员齐聚，老中青的梯队搭配完整。眼下呢，全队正同步冲刺2项重磅赛事，既要守住亚运会的卫冕荣誉，也要全力备战德国女篮世界杯。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带我们直击现场的训练实况，了解队伍的最新备战状态。宏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女篮的备战情况吧。
8: 好的啊，那么这场公开课的教学比赛已经结束了，最终呢北体大男篮是领先了6分啊，那么赢得了这场比赛。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训练赛其实更多的是注重的技战术的配合和磨合。那么参加训练的呢一共有13名队员，那么这个阵容呢整体的搭配也是老中青结合啊，阵容整体比较均衡。那么后场呢，我们看有王思雨这样的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将压阵啊，同时呢还有中生代的这个后卫，还有包括05年的这个小将钟嘉丽啊，那么这也是整支队伍的后卫线的这个组合。那么锋线呢，我们看有中生代的球员为主力啊，那么同时呢还带了一些年轻的小将。那么年轻小将呢，包括04年也有06年的这种锋线的储备人才。大家比较关注呢其实就是内线，因为内线呢就是张子宇2米26的张子宇和姚明的身高是一样的。那么他呢这几年进入国家队之后呢，大众的视野可能更多的聚焦于张子宇在这个国家队的这个表现。那么整场比赛看呢更多的技战术配合是围绕着他来进行的。那么全场呢他也是拿下了12分。那么北体大男篮这边呢其实更多的据我观察。

0: 是一直在外线完成投射。那么这个整体的队伍的这种打法呢，更像是日本队。那么之所以安排这个北海南篮呢，一方面呢是拉高这个对抗强度，另外的话，男队员的这个身体对抗包括推进速度都更占优势。他们既能够模仿这个欧美强队的这种贴身压迫，包括这种高压的这种打法，也可以模仿这种日本队的这种小快灵。所以说这场备战训练呢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那么眼下呢，其实队伍有两项关键赛事，一个就是今年九月名古屋的亚运会，这个是目前需要针对性的训练的一个短期的目标。那么中长期的目标呢，核心任务其实就是备战明年九月份在这个德国柏林进行的女篮世界杯。那我们知道这几年呢，其实女篮的成绩是稍有下滑的，那么队伍呢也是在新老交替的一个阵痛期，所以说这场训练课呢，我们也看到其实主教练龚永明一直是在为这个新老阵容进行磨合，同时呢也蓄力亚运会和世界杯两大赛事。主持人。
1: 好的，周宏源。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赵初南、郭明，监制姬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滥用将对人体产生哪些危害。亿万年张掖丹霞靠人工染色说法被辟谣，其艳丽色彩从何而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们来关注人们身边的一些隐形杀手。近年来，一种被称为上头电子烟的新型产品在线上线下悄然出现，吸食后人会头晕、手抖，产生幻觉。除此之外，网红香薰、潮流零食等一些深受青少年追捧的新潮物品，有些也暗藏合成大麻素、氟胺酮等新型合成物质，是当下危害青少年最严重的新型毒品之一。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这些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低龄化特点。今年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号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说一说，都是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它们对人体还有什么伤害，该如何防范。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亚飞你好。
2: 何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我们来看看这份关于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就是不能当药但是有类似药的效果吗？
2: 可以这么去理解。因为这个麻醉剂呢，它是一个非常广的分类。那么在就是作为它的这个就是从功能上面去看呢，它是有麻醉这样的一个效果的。但是呢，从实际的这个临床测试啊，还有各方面的这些应用来看，它是不适合作为这个药物去使用。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呢，就是专门给它有了这么一个称呼，就是非药用，这是一个限定语，非药用的这个麻醉药品。那本质上它不是药，它还是属于管制的这些物品。
1: 对，人用了可能会有麻醉作用，但是伤害很大。
2: 对，是的。
1: 那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二氟乙醚酯，它是一种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当中的这一个列入了哈。那它是具有成瘾性，常被非法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去吸食。除了成瘾，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吗？
2: 像这类这个麻醉药物啊，它的典型的特点都是通过抑制人的这个中枢神经去发挥作用，所以他们的这个有一些危害是共通的。就比如说很多这类这个药物，其实包括咱们有一些在就是医院去就正规治疗，在麻醉之后也会有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恶心，对吧？然后想吐，吃不下饭，这种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中枢神经被抑制的一个症状。还有像就是脑子发晕，不知道自己在

0: 说什么就是说胡话啊，或者是整个的那个思维开始放缓，记忆力下降，这个也是这类药物典型的一些特点。那么除了这些特点，像二氟乙醚酯，它的还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影响是可能会猝死，因为它的这个半数致死量啊，我没有查到它具体的一个数值，但是它的这个和二氟乙醚酯相似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呢，它的半数致死量非常低。那二氟乙醚酯在动物当中那个去进行试验的那个结果来看呢，如果说就是动物的这个数据直接用到这个人身上面来看的话，大概是不到这个一克，人基本上就已经要处于这么一个就可能被毒死。那实际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几十毫克到几百毫克，就有可能引起这么一个后果，所以这个是二氟乙醚酯非常严重的这么一个情况。
1: 搞不好直接就出人命了，
0: 对，直接就出人命，
1: 等不到它长期的那个负面影响到来的时候
0: 啊，对，是的，是的，
1: 危险啊。那替莱他明它是一种兽用麻醉药品啊，听到这兽用，大家觉得这挺吓人的，
0: 是
1: 少量接触即可引发强烈的幻觉，也常被掺入到电子烟油，伪装成上头电子烟、草本雾化器等非法流通。具体说说它的危害体现在哪些方面？
0: 我们接着刚才说到的就是这个急性中毒的问题，替莱他明其实也有这个问题。但是它没有就是二氟乙醚酯那么的快。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很容易让人去忽略掉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如果就是拿到的这个替莱他明是作为这个兽用药品，那么你去看这个药品的这个说明的时候，你很有可能会忽略掉人和这个兽的这个体型。那比如说人的这个体重正常不到牛的十分之一，
1: 对，
0: 但是你在使用的就是使用的时候，当然我们这个是说这些人他还好，他还有这个心思去好好看一下这个说明的这个情况，那实际上很多人可能连看都不看，然后就开始去试用，所以它带来这个风险呢，可能比二氟乙醚酯更有迷惑性，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替莱他明它其实是和开粉属于一个这个类型的。开粉的话，我相信，在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禁毒的宣传，很多人都知道的。这个东西呢，它最直接的这个危害是让人非常亢奋，失去判断力，所以有很多就是毒后的一些驾车的呀，或者是那个冲入人群当中去搞一些破坏的呀，当然也有一些自残的这些行为的呀，这些往往都和开粉有关。因为它的流通呢非常的广，再加上它带来的这种就是非常强烈的这口致幻和那个就是无法控制判断和这个四肢的这么一些作用，这个带来的这个危害是非常直接的。除此以外呢，就是它也有就是刚才所说到的那些，比如说抑制神经中枢产生的呕吐啊这么一些问题存在。
1: 对，所以说这些物质啊，不光是危害我们自身的健康安全，也危害到社会公众。
0: 社会公众，对，是的。
1: 是。那其他14种物质呢？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名字都非常长啊。那它们本来都是干什么用的？最危险的是哪几种？
0: 这次16种呢，另外14种相比于前面的二氟乙醚酯还有替莱他明呢，应该都是属于比较小众，就是没有那么的就是流行没有那么广。再一个呢是类型上面可能有一些相似，比如说替莱他明刚才咱们提了跟开粉相似，也就是属于氯胺酮这个类型。那么另外14种当中其实有好几种也是属于氯胺酮这个系列的啊，还有呢它属于一些嗪啶的这种生物碱的这些系列。从作用的这个效果来讲呢，和刚才所讲的这些多少呢有一些相似啊，只不过没有这么广。那如果说危害性的话，综合来对比，可能还是二氟乙醚酯最值得去关注，因为刚才讲了它那个半数致死量相对比较低，也就是很容易就吸食过量，然后导致这个危险，这个是非常值得去关注的。像其他的这些呢，也不是说他们具体的这个危害不大，而是说因为它流通相对少了呢，综合 来讲，它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1: 嗯，造成的面还没有那么大。
0: 是的
1: 啊，那合成化学毒品相比于鸦片啊、大麻等植物类的毒品，它们对人体的危害是成几何倍增长。
0: 嗯，是。
1: 所谓的这个三代毒品啊，都有哪些代表？
0: 嗯，我们一般去划分这个三代毒品呢，其实也是为了缉毒的那个方便。
1: 嗯，
0: 那么从一般这个划分的方式呢，是把它分成第一代呢是属于这些植物的提取物，以这类的为主，像咱们知道的这个鸦片啊，当然还有鸦片的这个提取出来的吗啡，那这些呢都是属于第一代的这个毒品。那么第二代的这些呢，实际上是纯合成的。咱们听的最多的就是病毒，
1: 对，
0: 哎，这个是这个特点。那么第三代呢，实际上呢是在这个第二代的基础上面衍生出来的。那它的最大的特点是，它往往不以毒品的形式存在，
1: 嗯，
0: 就是不以毒品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而是能够伪装成各式各样的一些物品，包括像芬太尼，这是作为这个药品的，但实际上它的成瘾性也很强，需要在非常严谨的那个使用条件下面去使用。
1: 嗯，
0: 那么还有像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都属于第三代，它有可能出现在咱们面前的是电子烟，
1: 嗯，
0: 或者是糖果，这种可能性都有。它和过去这个病毒那种，就是在电影里面我们都看到，好像必须得刮上那个粉，然后去吸食，不再是那种。它可能造成的那个后果就是这些低龄的这个中小学生可能都会接触到，这个是它危害远比第二代更严重的这个表现。那么相比之下，第一代呢，比起来好像就弱爆了，因为它一般来说，第一个是植物的提取物往往没有那么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尽管说它会带来这样的一些危害，但是因为，毕竟这个生物它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演化，那所以呢，我们人类的祖先在这个就是平常生活当中，多少都接触过它们，所以身体呢和它是有一定的那个适应性的。它和合成毒品的这个危害的区别也体现在那儿，就是合成毒品往往都有那个不可逆转的这样的一些作用，比如说病毒，它的那个造成的不可逆转的副作用是非常非常非常强烈的。那第三代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比起第二代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基本上是可以用这么一个分类的方式能够看出不同代的这个毒品的区别。
1: 是，而且在管控方面哈，像你要是种一片罂粟的话，这很容易就被发现。
0: 哎，是的，
1: 但是你要是用化学方法的话，这个确实是对于我们管控来讲
0: 隐秘性更强。
1: 对，是，它涉及到一个工业化的一个过程，
0: 是的，
1: 可能做的很多。
0: 对，
1: 对，那我们看到2025年全国公安禁毒部门是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我们普通公众啊，可能大部分人感觉不到毒品的存在，这个是离不开执法部门的严厉打击的。但是大家也一定要具备一个防范的意识。
0: 是，
1: 哎，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现在的一些毒品的伪装形式哈，再帮我们盘点一下。毒品通常会伪装成什么东西出现在我们面前，一定要小心。
0: 咱们刚才说到这个二代和三代的这个区别，那二代毒品的这个时代呢，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有印象，那个时候的这个宣传主要就是烟酒，对吧，这个有一些是包在这个烟里面去吸食，有一些是扔到酒里面，酒呢是有强烈的那个气味，再加上酒本身就有这个就是抑制中枢神经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比较难防范。那现在的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它可能涉及到的这个面非常多，刚才咱们说了什么糖果啊、点心啊，或者是饮用水都有可能出现，有一些这个致幻的这些药物的话，在水里面几乎是没味儿的。所以这个是需要去注意的。那么对于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个需要去警醒的地方，就是咱们在购买这些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有正规的途径。再一个呢是在公共场合下面，这些就是特别是长口放的一些东西，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也不要说这个东西你拿出来，比如说有一些人 发过这样的一些那个报，就是自己发过这样的一些报道，好像东西被人家用注射剂
1: 啊、
0: 注射器给他那个打入的。那么这些那个情况呢，咱们自己要有一个防范的，尽量呢不要把这些东西暴露在这个犯罪分子的这个面前，这个防人之心不可无。

0: 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这也是我们普通人去防范第三代毒品的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方面。
1: 是，
0: 当然我们也要相信这个就是我们的公安干警，其实在平常的这些安检啊各方面，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些方式去限制这些东西流通的。
1: 是，包括我们在地铁站啊火车站飞机场
0: 对
1: 经常能看到一些警犬、啊、
0: 哎对警犬
1: 他们应该也是这嗅觉方面
0: 哎是的是的，因为这些物质呢它虽然说有几百种，当然几百种对于这些专业训练过的警犬来说不是这个数量级就不是难事儿、哦、再加上这些东西呢它从大类上去分呢就属于几个这个大类所以对于这个警犬来讲呢其实是可以说他们训练有素，而且我看到过一些那个那一些研究，即便是用什么铝箔去包装，或者是有一些想的更厉害的用蜡去那个包覆，都还是有这个被检测出来的可能。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就是我们这么训练有素的这么一个缉毒队伍来讲，犯罪分子的那些做法呢，其实很多还是挺小儿科的。
1: 是，所以呢，我们在通过机场啊、还有铁路一些安检场所的时候啊，也是尽量配合安检
0: 的
1: 工作哈、啊，也是为我们织牢一个安全的网。
0: 没错。
1: 警方也是提示，凡是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碰触。此外像压缩在气球或奶油分配器中的笑气也是值得警惕的。在我国笑气虽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范畴，但是被列入了危险化学品的目录，它有着怎样的危害，笑气为什么并不好笑，我们接一段广告之后接着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6: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7: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8: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9: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0: 这个不能等，
11: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3: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2: 内容贴近生活。
14: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2: 话题紧跟热点，
15: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6: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7: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8: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我们继续来关注可能藏匿于我们身边的一些隐形杀手。今年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号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说一说他们对人体还有什么伤害，该如何防范。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亚飞，你好。
0: 你好。
1: 哎，近日国家禁毒办召开新闻发布。

0: 会啊，会上透露，国家禁毒办协调应急管理、工信、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对笑气丁烷生产流通的监督管理啊。我们说是笑气，它的学名呢是一氧化二氮，虽然不是毒品，但是属于危险化学品，吸食违法且危害极大。那我们近年来对于笑气的管控啊进展怎么样了？有哪些造成伤害的典型案例？
1: 这个说起来笑气啊，其实它也算是在化学史上面是一个引起非常多争议的这么一个气体。大概是200年前啊，人类就已经注意到它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当时呢，这么一个东西除了有一些就是诊所，是在英国嘛，然后有一些诊所拿这个一氧化二氮去作为这个临床上面去镇痛比如说让这个孕妇吸食之后去分娩或者是做手术这样的一些这个作用之外，还有一个这个就是现在可能想象不到的一个地方，就是马戏团马戏团拿这个东西呢去请观众上来参与，然后呢拿这个笑气去逗人家笑实际上呢
0: 不靠段子，
1: 这个
0: 靠物理手段
1: 对，实际上这个人在这吸就是吸了这个一氧化二氮之后的这个笑呢是有一点痛苦的它并不是开心的那个笑出来，而是在这个作用之下跟挠痒痒似的，就是不由自主的你必须得那个笑出来，是这么一个这个效果。那吸食过量的时候，那人就会晕倒就是被这个一氧化氮就整个的就晕了，那再严重当然就有可能会危及到这个生命安全。实际上我们这个如果是读这个化学史的话，可能会认识到一个叫戴维的人这个人是那个法拉第的老师他就是参与到这个笑气的这么一个事件当中的是他发现了笑气的很多的性质。那么直到现在呢，就是在欧美的很多医院仍然是就是正规的，他仍然会使用一氧化二氮去作为治疗的一个手段，但是我国呢是没有这个传统的，所以尽管他没有被列入到这个就是管制的这么一个物质当中，我们仍然就是在实际的这个执法当中仍然是严格去管控的有一些这个地方法规像我了解到像浙江它实际上也是把它纳入在这个毒品里面去管控的所以这个是值得去注意的，并不是说它没有列入就好像这个可以随便用，不是这样的那丁烷的这个情况更加特殊，因为从这个管制的角度来讲不现实因为它的这个应用呢非常的广，包括咱们不光是打火机油还有就是那个出去很多人去用的那个野营的，这一般也是丙烷或者是丁烷包括咱们的汽油里面也是含有这个丁烷的，所以它不可能说通过一个管制的手段去让这个丁烷去限制丁烷的这个流通那它引起的这个作用和相比于一氧化二氮呢还要更弱一些我指的弱是什么意思呢，是从这个病理的角度来讲，像刚才所讲的那些那个毒品什么阿尔弗隐秘酯这些这个是有具体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当中是有具体的受体这个受体就跟开关一样，当你吸食这些物品的时候这个开关就打开了让你就是受到这个刺激，然后呢就开始让你感到那个幻觉啊或者是那个非常奇特的那些作用，但是笑气和丁烷是不具备这种特点的它在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当中你找不到一个具体的受体它是多个的那个作用在相互影响的，甚至丁烷都不是通过这种具体的就是去触碰开关的方式，而是类似于一些物理作用让你感觉到就是有一些这个迷幻的这个作用
0: 上不来气儿
1: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丁烷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我们这个过去做节目的时候讲到过，就是有一些那个充气的饮料里面二氧化碳那个二氧化碳在吸入之后就人体当中的这个呼吸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略高一点的时候会有一点那个快感，实际上和这个作用比较类似所以这也是它没有去进行管控的一个原因，也就是相比于那个管控的那些毒品来说

0: 完确实后果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大，但是不代表它没有后果，这个是咱们需要去弄明白的。
1: 对，嗯，而且我发现像笑气啊，它化学式非常简单哈，它不像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些管控的物质。那我们可以认为它简单对人体伤害就小吗？好像也不行。
0: 那不能，不能这样子说。这个对人体伤害简单，你比如说一氧化碳就有两个原子，一个碳一个氧，那对人的这个伤害非常的这个非常大，是吧？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平常生活当中最容易中毒的一种这个气体啊，所以并不能够从这个角度上去看。
1: 对，你像丁烷，大家听到有人吸这个东西，可能第一反应都是这也能吸，就不怕爆炸吗？它的这方面的危险性是不是也是不可忽视的？
0: 嗯，事实上确实有一些人在吸食丁烷的时候引起了这么一些后果，就是他们有一些也是跟笑气一样拿这个气球去充气，然后去那么吸，但实际上因为丁烷呢，它变成这个气体之后，它是会就是碰见静电什么的，就是会容易那个发生这个爆炸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需要注意的。
1: 对，尤其是在一个密闭场所里。
0: 对，没错。
1: 对，国家禁毒办还会同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对普瑞巴林、郁美制剂等药品进一步严格生产销售管理，然后开展购药实名登记，严禁网上零售啊。那这两种药滥用会带来什么问题吗？
0: 这两种药物呢，实际上在我们的平常的使用当中，它有镇痛啊这样的一些作用在，确实是属于正规的那个配用，就是要按照这个就是处方去开的这些药物。但是呢，在实际的这个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些人是把它大量的采购啊，就是量在很大的时候，这些成瘾性就体现出来了。那么除了这个成瘾之外，它也有具备这些精神药物的一些典型的特点，比如说跟刚才咱们讲到了抑制神经中枢，然后产生像什么呕吐啊之类的这些作用，都是比较直接的。再一个就是长期使用之后，这个脑的功能这些萎缩都是值得去关注的。
1: 它是跟止咳水是差不多的原理。
0: 它和止咳水的这个原理有一定的相似性。对，它其实从这个原理上来讲都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我们的中枢神经本身就管痛觉嘛，对吧？我们每一个这个部位它都是有这个痛觉的这些就是这些受体，然后呢通过神经传递到这个大脑的所以它通过抑制这个作用，同时就起到了这些镇痛的这个效果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会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
1: 还有误传为聪明药的药物叫派甲酯啊，这个是本来治疗 ADHD 的多动症的啊，然后被有些家长啊当成了智力增强剂买给孩子吃。这种药当中它含有什么物质，滥用会产生哪些危害？
0: 这个确实是一个迷惑性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就是说在治疗这个多动症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人误以为这个东西好像能让孩子的这个精神变得集中，对吧？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多动症它和精神不集中是两个概念，它并不是说这个孩子通过一些就是外部的作用能够让他集中注意力，而是他的大脑当中本身就缺乏分泌比如说像多巴胺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的这种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他需要通过外部的药物去刺激他，让他产生这些那个物质，能够让大脑正常的这个运转。也就是说他是属于好像是修理的那一套。那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就跟修车一样，对吧？他你有毛病，你有去通过一些这个方式去修理，那么对于没有毛病的这些车，你用同样的方式去修理会有什么后果呢？
1: 对，
0: 就有可能把原本是好的反而修理坏了，对吧？这个咱们应该能够理解这个不同的作用的这种效果。所以对于本身他的这个分泌正常的这些儿童来说，他不仅不会产生这个聪明的效果，说这个孩子本来精神你是可以通过这个就是外部的这些约束比如说通过老师的一些管理方法呀，能够让他集中注意力，本来是可以这样子的，但是你通过这些药物的这种功能，不仅没有辅助作用，反而让他这个什么呢？比如说多巴胺，其实多了他人也会兴奋。

0: 对吧？他反而没有办法去那个注意到他现在正在做的这个事情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还是轻的，更重的是什么呢？成瘾性，对吧？这是所有的这类物质都要担心的这个问题。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如果儿童在长期这样的去使用的情况下，就是记忆力这些退化，都要

0: 非常关键的考试哈，去做了，那后续对人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有可能是几十年的影响。
1: 没错，
0: 哎，去年末呢，网上还有关于茶饮类咖啡因过量的讨论，当时引发不少人担忧哈。
1: 是，
0: 那毕竟这个喝茶呀、喝咖啡的人太多了哈，有人就对号入座了，说提神上头、失眠心悸，哎呀，是不是毒瘾的反应？但是目前的科学证据说并不支持咖啡因成瘾。我们也想知道这种天然咖啡因和工业提纯的咖啡因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呢？
1: 其实这个事情呢，当时引起的反响非常大，因为我也写了好几篇相关的这些科普去发出来。然后这个问题呢，其实在于很多人对于这个东西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就是咖啡因看到这个物质，好像它在这个管制里面，就觉得我们的这个茶呀或者是咖啡就不安全，这是两码事儿。提取的这个咖啡因，就是提纯之后的这个咖啡因，要纯度达到比较高的这个纯度，我如果没记错是99%几，是在这么高的这个纯度下面，然后呢，它和一些东西混起来，然后呢，形成一个什么那种面的那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再去吸食，才有所谓的这个那样的一些作用。而且呢，这个是需要长期的这个影响的，去形成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管制呢？管制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咖啡因的产量实在是太大了，就是我们首先是不支从国家法律上来是不支持在这个就是咱们的平常喝的这些奶茶里面去直接添加高纯的这个咖啡因的，这个首先是不合法的。高纯的这些咖啡因的那个流通，这些都是有问题的，都是需要去经过这个管控的。但是咱们一般那个去这些茶饮，他所用的不需要用这个高纯的这些咖啡因，当然这个需要去看它具体的这个标识和它使用的过程。它可以用什么呢？用那个已经提纯过的，就是给它那个浓缩过的一些，比如说咖啡或者是浓缩过的这些茶这个过程这样的一些东西，并且呢，这些操作在我们的这个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这个呢是很容易实现的。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大学本科里面，就化学系的大学本科，基本都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实验，就是从茶叶里面去提取咖啡因，那就是这么几十克的那个茶叶呢，然后去通过一些提取方式，然后可以把里面的咖啡因提纯出来，而且那个咖啡因其实纯度已经很高了。如果这个量就是总的这个量比较大的时候，你说几吨几吨的那个去购买去销售，那个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我刚才讲了，在正常的这些茶饮的这个行业里面，它可能用的就是那个茶料包去给它那个煮出来的。
0: 对，
1: 这个和刚才所讲的这个方式是完全是属于两码事儿。我们也可以能够理解的就是这类的问题，其实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就是和食品相关的这些里面都是存在的，就是咖啡因的这种类型的，就是生物碱的这些东西，其实在其他的一些食物里面也是可能会出现的。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河豚，对吧？河豚毒素毒性是非常非常强的，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吃到河豚呢？是能的。
0: 对，
1: 你只要把这个河豚毒素给它弄出去就行，对吧？还有像这个云南喜欢吃的这个菌子，对吧？有一些菌子里面是不是有毒素呢？是有的，就包括现在还在食用的那些菌子当中都有可能是有毒素的。包括咱们非常熟悉的剑手青，对吧？那个需要煮熟了之后才有这个才是安全的。那你把它提取出来，提纯出这里面的这个蘑菇的这些毒素，这个就不行。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两者之间的那个区别，不是说看见这个名字，的确从化学的这个角度来讲，只要是这个名字从成分上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它的这个浓度不同，因为它所用的这个场景不同，这两个东西的在咱们的这个法律上的管控的方式就是不同的。
0: 对，
1: 你不能说因为咖啡因纯的这个咖啡因是管制的，那就给它那个就是无限的扩充，变成咱们的茶也是不行的，咖啡也是不行的，这个就有点属于是
0: 过度焦虑，
1: 过度的去焦虑这个问题。而且咱们对于咖啡因的这个使用的

0: 实际上国家也是有一个推荐的指标的，就是每天呢在多几百，应该是200毫克以内还是比较合适的。你太高了，咱们应该都有数，太高了其实是会影响到咱们睡眠啊，或者是影响到这些精神上面的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在喝茶喝咖啡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个
1: 适量
0: 也是有必要的。
1: 对，这可能是一个膳食层面的问题。
0: 哎，对，是的是的。
1: 好，非常感谢孙亚飞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气温升高，暑假即将到来，一些旅游线路陆续进入到旺季。作为丹霞景观和彩色丘陵的高度复合区，张掖七彩丹霞层叠铺展是很多人到甘肃旅游或走青甘环线会去欣赏的一站。有些游客会用你是刷油漆了吗这样的说法来表达自己被其绚丽色彩所震撼。不过网上却时有传言称张掖丹霞地貌是人工染色。近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全国网络辟谣发布信息称，经甘肃张掖丹霞地质公园介绍，张掖丹霞色彩源于天然矿物，并非人工染色。那么张掖七彩丹霞为什么会呈现红色调或红色与白灰绿等颜色相间的绚丽色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人们常说的张掖七彩丹霞中，其实不光有丹霞地貌，还有彩色丘陵地貌，是丹霞景观和彩色丘陵的高度复合区。从色彩上来看，中国地理学会红层与丹霞研究工作组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室齐德利博士介绍，丹霞地貌是红色系的，而彩色丘陵在红色岩石的基础上还穿插有灰色、黄绿色等不同色彩。而从形态上来看，丹霞地貌有赤壁丹崖，而彩色丘陵是起伏不平的山丘。
4: 张掖丹霞这四个字暗含了张掖丹霞这个大的地质公园里面，它既包括了典型的丹霞地貌，也包括了彩色丘陵。它是丹霞地貌与彩色丘陵高度复合的一个多种地貌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复合性的景区。丹霞地貌这个定义呢很简洁，就几个字就可以概括为叫有陡崖的陆相红层地貌，就叫丹霞地貌。也就是说呢，首先它的物质基础呢是红层。那么红层是什么呢？就是一整套红色调的沉积碎屑物质，各种以红色调为主的砂岩、砾岩、砂砾岩、粉砂岩，甚至夹的一些泥岩等等，这一整套的沉积这些碎屑物质挤压成岩形成的一套物质，我们把它叫做红层。第二一个呢，形态上它是要有陡崖，那个陡崖呢我们说的通俗一点就叫做赤壁丹崖。同时呢，景观的组合呢，它像宝寨状的、有塔状的、峰丛的、峰林状的、石柱状的、这个石墙等等等等各种景观组合。那么总之里面必须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要赤壁丹崖，要有陡崖坡，我们跟丹霞地貌很接近的一种，这个叫彩色丘陵。彩色丘陵是什么呢？它是丘陵状起伏的多彩的地貌形态。也就是说呢，丹霞地貌、彩色丘陵都是红层地貌中一种类型，但是彩色丘陵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是我们典型的丹霞地貌，年代呢都是一亿年左右了，仅仅是它成岩的过程中的氧化环境不一样，造成了色彩不一样。丹霞地貌以红色调为主，那么彩色丘陵是多彩的，既有红色的，又有蓝色的，又有灰色的，又有黄绿色的等等等等，叫五彩的、七彩斑斓的。
3: 丹霞和彩色丘陵的艳丽颜色来自于岩层内铁、锰、钙、石膏等天然矿物在氧化还原环境下的自然显色，色带本身就是对地质时期气候变迁的一种天然记录，并非人工染色。
4: 丹霞地貌呢，通体红色调为主，那么在我们地球演化历史，在沉积学的岩石沉积学的分析里面，它往往是在相对稳定的氧化环境下持续的氧化，才能会形成这种红。

0: 色调的，一亿多年上千万年的这个红层盆地里面，山上的碎屑物质到了湖底盆地里面沉积，因为它是氧化环境，这些矿物成分里面主要呢是以铁离子为主，当然里面还有钙啊，还有锰啊，还有一些石膏等等，但是呢丹霞地貌主要呢是以铁离子为主。那么这个铁离子它很有意思，它的价位是不一样，在大自然里面它有二价铁，也有三价铁，单质的铁等等等等。因为这个铁离子跟其他的阴离子结合的这个过程中，它就会因为它的含量不一样，它的价位不一样，那么呈现着不同的颜色。往往呢高价的铁它都是颜色以偏红色，以赤色为主，那么这就是在氧化环境下形成的单叶地貌以红色调为主。但是如果这个红层盆地沉积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湖面因为这个水位高低不一样，那沉积的环境它就会出现，又有氧化的环境，又有还原的环境，那么这个铁就很有意思了。如果你把这个高价的铁让它还原以后变成低价的铁之后呢，颜色它就变成灰绿色了。如果这个矿物质里面还有锰，还有些钙质的，甚至如果还有白色的像石膏之类的，那么就会变成白色了。所以说呢，彩色丘陵呢恰恰就是它在沉积的时候，在盆地的中心，盆地的中心呢，因为呢水呢相对来说，你像一个湖盆里面当然水很深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能往往会出现一些还原环境，它一会儿呢水高那还原，一会儿氧化，所以说往往会形成彩色丘陵，一层氧化一层还原，一层氧化一层还原，条带状的多彩的这种岩层。所以这样来说，这个颜色在上亿年就已经在形成，那时候还没有人类人工染色，不可能的。那么如果有一些先锋的植物长在那个崖面上，当有这些生物附着在这些崖壁上的时候呢，本来岩石原有的红色调呢被掩盖住了，在南方多雨的地方呢，本应该是紫红色很鲜艳的丹霞地貌的崖壁，通通被生物的着色变成黑黑的。
1: 岩石颜色是丹霞和彩色丘陵地貌的主要看点之一，不过有些游客也会发出避雷帖，认为自己亲眼看到或者说亲自拍到的不如在一些网络图片中看到的颜色那么绚丽，感觉自己是被修过的图给骗了，看到了卸妆的丹霞。也有人把光影色差当作是重新刷漆的一个证据。那么除了可能是人工修图这个原因外，光线降水等因素会怎样影响丹霞或彩色丘陵地貌的色彩呢？
2: 不同天气状况下或在一天中的不同时段，丹霞及彩色丘陵的颜色会出现浓淡变化。在不少旅行攻略中，大家也会建议在例如日落前等时间段抵达景区，以便观赏到视觉冲击力更强的丹霞或彩色丘陵。然而一些人却就把这样的光影色差当作了重新刷漆的一个证据。齐德利指出，岩石本身的颜色可通过光谱分析等手段客观测出，而阳光照射角度、降水等因素则会影响人们所观赏到的丹霞或彩色丘陵的色彩效果。
0: 岩石本身的颜色我们就在实验室里面就直接可以给它读出这种光谱分析出来，这是肉眼欺骗不过去的，是大自然本身留下来的颜色。我们人类眼中看到的颜色，那是经过了光线的多次的散射反射得到你眼中成效的颜色。但是我们在科学研究的时候，一种矿物成分的颜色那是不变的，它永远是一个光谱，那在哪个波段就在哪个波段，在哪个频率就在哪个频率。丹霞地貌它的本身的命名就是非常富于诗意富于色彩的，本来就是以色若卧丹灿如明霞，它就是朝霞晚霞映红了天，让整个崖壁呢颜色更加的绚丽。像彩色丘陵这种多条带的彩色状的和缓起伏的，它一定有几个最佳的欣赏角度，雨过天晴彩色丘陵更加的颜色丰富，更加的饱和度强烈，对比度强烈。为什么？就是因为彩色丘陵因为它比较松软，是以砂岩泥岩尤其是泥质岩为主，很松软的一层，它的表面形成薄薄的一层5到5厘米到10厘米厚的厚厚的风化壳，这个风化壳很松软，雨水呢轻轻地一进入就会把里面的颜色给洗出来。所以往往我们去看这些只要是彩虹山七彩山彩色丘陵的地方呢，往往是雨过天晴刚刚下个雨之后呢去看，这个时候呢雨水把这个厚厚的风化壳里面的矿物质给洗了一遍， 把表层的灰的那个尘土呢给洗掉了，把本底的颜色给它显现出来了，对比度特别的强烈。
2: 此前曾经发生过游客翻越围栏踩踏丹霞或彩色丘陵景观的情况，涉事人员受到严肃处理。据了解，张掖丹霞及彩色丘陵地貌发育于 1.35 亿至 6,500 万年前的白垩纪红层，经构造运动、流水与风力侵蚀而成。齐德利指出，丹霞等红层地貌很脆弱，地貌的演化过程是不可逆的。从这个层面来说，也可以说这类地貌是不可再生的。
0: 很脆弱的，因为呢，它薄薄的一层风化壳，里面有铁离子，它也有钙离子啊。因为淋雨之后，尤其冬季下了雪之后呢，它一洗，上面就会形成薄薄的一个岩壳，风化壳附着那个丘陵的表面。但这个保护层呢，很薄。如果你本来走在栈道上，你私自呢翻过栈道，踩到了那个风化壳上面，那一层薄薄的5厘米厚的那个风化壳就踩破了。一踩破，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说了，像这个西部干旱，风化物理风化很厉害，尤其是风力的吹蚀很厉害，那么社会里的脚印，那么那个颜色就糊起来了，它就没那么清晰了，那么色彩也没那么明朗了。所以说这种地质遗观呢，严禁踩踏，因为它确实很脆弱。当然了，我们在缓冲区和实验区，为了科学研究，我们采一个样品进行一个理化分析，那是容许的，但是一切都要去报备去立项。地貌演化的过程是动态演化，此时此刻你看到的地貌，你的肉眼分辨不出它变了没变，但是在地球演化历史它已经发生变化了。地貌的演化过程是不可逆的一个过程，它永远是这么一直一条线往前在走啊。当然了，我们说也有地质大循环，但是这个循环周期很长，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说它是不可再生的。如果是在丹霞地貌区有一些造型非常奇特的景观，那就是不可再生，因为有流水还有风力的吹蚀，它都在缓慢的变化中，一旦你人为的或者有自然的冲掉，就再也没有了。
3: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种颇有争议的食品。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关于广东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第1093号代表建议答复的函中表示，各有关部门将系统论证将槟榔划为特殊管控品类的可行性，待调研论证充分，立法条件成熟后，依法依规启动立项申报。话题一类致癌物槟榔要被专项管控了也随之登上热搜。槟榔作为一些地方的传统零食，食用历史悠久，有着庞大的消费群体，但是咀嚼槟榔也与口腔癌的发生密切相关。那么吃槟榔到底对人体有着怎样的影响呢？它又为何被认为是一类致癌物呢？
4: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槟榔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食品。槟榔是棕榈科槟榔属的常绿乔木，原产地马来西亚，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海南等热带、亚热带地区。新鲜的槟榔果是绿色的，而很多人当零食吃的是经水煮、烘烤或烟熏后的熟制干果。槟榔吃起来有强烈的刺激性，嗓子像被卡住一样，并且让人非常上头，给人一种嚼一口就精神抖擞的感觉。有些人因为想提神才开始吃槟榔的。然而关于吃槟榔对身体的影响，2003年隶属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将槟榔认定为一级致癌物。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治医师费凯伦介绍，
5: 长期嚼槟榔的人，他们患口腔癌的这个风险呢比普通人要高上7到8倍，就是相对还算是估的比较保守的一个。如果同时呢吸烟饮酒，或者呢嚼的频率特别高，那甚至风险上可能会更高一些。
4: 此外，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还指出，
6: 槟榔中的有害物质啊，它会被我们人体吸收，它会增加像肺癌、食道癌以及宫颈癌等等这些癌症的风险。也正因为如此，槟榔就被人们称为是恶魔的果实。 槟榔跟烟草类似，它其中的槟榔碱会使人产生一定的成瘾性，它可以刺激人体，使人产生兴奋的感觉，所以很多人吃过槟榔之后，尤其是吃的比较多的时候，就会感觉像喝了白酒，喝了二锅头一样。

0: 他的脸会变红变热，精神会感觉很亢奋，仿佛有头晕的感觉一样。而且很多槟榔它在加工的时候会添加一些其他的成分，比如像细辛啊、麻黄呀、薄荷呀、甘草呀，以及生石灰等等这些成分。这些成分它对人的神经刺激也会更大，更容易让人上瘾。
1: 一些商家看到了所谓的财富密码，推出了养生槟榔，在槟榔制品中加入枸杞、桂花油、木糖醇等等。那么这些养生槟榔真的能够抵消槟榔带来的危害吗？
0: 市面上的这些养生槟榔，比如枸杞槟榔或者木糖醇槟榔等等，它都不会减少槟榔的危害，其实只是对槟榔在加工过程中的味道啊、颜色啊、色泽啊等等进行了调整，但是根本无法去除槟榔中有害的槟榔碱啊、槟榔刺碱这些有害物质，也并不会减少槟榔的危害，反而很多这些打着养生健康的槟榔让人们对它毫无防备之心，甚至很多人为了追求健康反而还去吃这个槟榔，实际上对于健康它的损害、它的诱惑可能还更大。
1: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治医师费凯伦表示，吃槟榔所带来的早期损伤还有逆转的可能，越早戒断槟榔获益就越大，戒了槟榔的人患癌风险一定小于继续咀嚼的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之前十年、二十年累积的伤害并不会因为戒断就一笔勾销，长期嚼食的风险始终高于从未碰过槟榔的人，所以戒除槟榔越早越好，但也不要因为无法清零就放弃努力，每早戒断一天就少一点风险。那么对于已经形成依赖的消费者，到底有没有科学的戒断方法呢？费凯伦，
2: 槟榔的这个成瘾性其实和社会环境、文化风俗、工作场景都密切的相关，所以呢，首先就是要从周围的环境以及呢自身去嚼槟榔的这个初衷考虑。那么包括你像开车啊、夜班啊、高压力的这种枯燥的这个环境，有可能会增加嚼槟榔的这个风险。那如果能够调整这个作息，会有一定的帮助。那其二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替代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去嚼口香糖去喝水啊，然后去刷牙啊等等，去弥补停止嚼槟榔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空缺。同时呢，去一些这种心理医学的门诊做这种心理学支持，包括寻求家庭社会环境的共同支持，会有助于减少槟榔的嚼食，有可能达到一个戒断的作用。要明确啊，戒槟榔的话呢，从来没有所谓的逐步减少，逐步减少其实基本就是给自己留了个口子，那最后很难真的去戒断。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期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王贤。又到周末了，不少朋友可能会选择下个馆子在外就餐。那走到餐饮门店里，您也会经常看到墙上挂着金灿灿的奖牌。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啊，说我们常见的一些餐饮门店牌匾，从中华餐饮金牌名店到

0: 健康中国、绿色餐饮名店、五花八门等等等等。他们看起来特别的唬人，特别正规，但媒体调查说这里面不少都是假的。其实我们好多人可能都没有认真看过饭店餐馆里这些明晃晃的奖牌，大大小小，有的挂的还密密麻麻。虽然不细看，但我们总以为这些奖牌和这家店的实力多少有点关系。但是媒体曝光，不少所谓的奖牌是由连锁加盟店总部统一配发的，那有的发证机构已经被认定为非法社会组织，并且被依法取缔了。山寨奖牌背后呢，还有一条灰色产业链，制作一套这样的证书和牌匾，大概只要花600块钱左右。600块钱就能买的奖牌，让我们消费者信了多少年？而且这些山寨奖牌有泛滥之势。今天看到媒体的曝光，当然是对我们普通人的一个重要提醒了。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咱们最爱去的店，还是我们吃了真的觉得好的。那对于这种花钱买奖牌的乱象，也类似之前曝光出来的各类行业协会售卖虚假头衔等等啊，我们也呼吁有关部门加大查处力度，从山寨机构到虚假宣传都在给我们清清场，也奉劝更多的商家引流获客，咱们想点好办法，与其计划打华而不实的金招牌，不如多做几道拿手菜。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养老事业越来越受关注，您印象当中做养老服务门槛高吗？很多朋友可能下意识觉得这不就是照顾人的活吗，应该没什么太高的门槛。但是今天有个消息可能会打破您这样的认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咱们国家现在养老服务人才的缺口高达数百万，养老这件事情以后呢有服务师了。这次新规一出，从考试大纲统一题库到能力分级，算是把职业身份、晋升通道还有评价标准都给立起来了。养老服务师这个新职业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契机？那新规又会怎么样来助力更多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行业？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2: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1: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2: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他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进属的刻板印象。过去好多人都觉得做养老服务好像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个门槛很低。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它就是对这个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1: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 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

0: 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1: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七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适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0: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1: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的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0: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1: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师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 我们能听到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非常细致，从初级到高级考试大纲统一题库这都安排上了，这可不是多一张证书那么简单啊，他也给这个职业立下了硬杠杠。专家说得好，无评估不服务，将来的养老服务师要懂评估，会康复，能用智能设备，是个实打实的专业活儿。最关键的是打通了年轻人的晋升通道，告诉年轻人养老不是简单的照顾人，而是一门值得投入的专业，是一份有奔头的职业。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第39个国际禁毒日，在节目里面我们也提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当中指出，麻精药品试管失控、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突出，而且正在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药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也显示，这些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现低龄化的特点。那今天我们就来具体说一说，到底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未成年人又该怎么来防范，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4: 不久前，江西宜春警方一周内接到了3起有关未成年人疑似喝多了酒睡在路边的警情，但民警赶到现场却发现了与醉酒不一样的情况。江西省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分局凤凰派出所民警周超介绍，
5: 我们看到那个小伙子躺在路边马路基上，感觉他神志不清，说话也有些迟钝，和那个正常的醉酒状态后差不多。

0: 怪的是他身上一点酒味都没有。经我们现场询问，是不是吸食了什么东西，他就开始支支吾吾，遮遮掩掩。
1: 在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下，这些少年承认自己吸食了上头电子烟。经尿检初步确定，少年的尿液中依托咪酯呈阳性。依托咪酯实际上是一种短效静脉全身麻醉药，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类药品，仅限正规医院、手术室，由麻醉医师规范使用，个人私自买卖、吸食贩卖均属于违法犯罪。2023年，依托咪酯成为国家列管的新型毒品，但不法分子常将其伪装成电子烟弹进行流通，吸食后极易导致意识模糊、身体失控，严重危害健康。江西宜春市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陈信玉介绍，
2: 依托咪酯在我们麻醉科是一种常规麻醉药品，一旦这个用药剂量或者说把控不准，它就容易出现这个对我们的皮质肾上素，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都会产生一个危害，而且这个危害有时候是不可逆性的，严重的可能出现呼吸衰竭和死亡。
1: 但上头电子烟里面的涉毒物质远不止传统毒品和依托咪酯，受用麻醉剂替来他明等未被列管的成瘾性物质也被悄悄加进了电子烟，让吸食者更上瘾，危害严重。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禁毒大队民警介绍，
3: 替来他明的跟毒品氯胺酮 K 粉，他们两个的结构分子是很相近的。替来他明呢，当时并没有被列管，但是其实在我们禁毒人眼里，它的危害跟毒品其实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它的危害可能比有些毒品更加的严重。
1: 今年6月17日，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日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来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据警方介绍，上头电子烟的主要受害群体集中在青少年，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初只是在朋友聚会、 KTV、 酒吧等场所试一试，但这一试就可能后悔终身。除此之外，还有合法嗨草、植物熏香等听起来新潮的物品在校园周边和网络平台上隐秘兜售。警方介绍，这些物品都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福安酮等新型合成毒品，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云南省毒品实验室警务技术一级主管牛德云介绍，
4: 像氯胺酮、福安酮、合成大麻素这些合成毒品，它的毒性是远远高于我们的传统毒品的。更让人难以防的是，毒贩为了逃避打击，追求更高的市场利益，他们会不停地改变化学结构和生产工艺，更换包装，今天可能做成电子烟，明天可能变成糖果、汽水、香薰，一旦吸入，可能短期内就会出现这个严重的致幻、意识混乱、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1: 警方提醒，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飞行气球等都是常见伪装，凡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触碰。云南省公安厅宣传普法民警赵瑞介绍，
5: 所谓的上头飞行合法嗨，其实全都是毒贩的谎言，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安全剂量，碰一次可能就会上瘾，很多孩子啊，就是把它当成了新潮的玩具。大家记住，只要是来路不明的网红电子烟、小众香薰、新奇零食，都极有可能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毒品，一定要擦亮眼睛。
6: 这些东西换着花样包装，就是为了给人放松警惕的。那做家长的一定要多和孩子聊聊，告诉他们来路不明的东西再看起来新潮也别碰，学校和社会有责任织密防护网，别让好奇毁了孩子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不是口号，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守住的底线。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段时间以来，大开大合的金价引人关注，更让投资者瞩目。投资黄金，曾几何时手里几千块本金就能撬动数万元的仓位，银行杠杆炒金一度呢是热门投资品类。但是如今这场延续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正式迎来终点。6月份，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的最后时限， 邮储、广发等十余家银行早已经提前完成业务清退，这也意味着运行十多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普通投资者的理财菜单。那这番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让很多投资者也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投资黄金了？那普通人如果想安心配置黄金资产，该怎么做呢？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8: 今年金价大开大合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三成，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泽强调，
9: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际金价实行24小时不间断交易，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调空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8: 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本轮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既是应对市场剧烈波动的短期风险调控举措，更是金融行业长效规范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10: 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30%，黄金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营业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8: 面对不少民众产生的认知困惑，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金放大属性的品种偏向高风险投机，而银行自有实物、金条、积存金、黄金定投等无杠杆产品照常办理，黄金 ETF、 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
10: 关停杠杆炒金就是不但买黄金，这个认识关键在于混淆了杠杆交易通道和黄金投资渠道的本质区别。银行关闭的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这是带杠杆属性的投资，而银行自营的实物、金条、积存金等产品完全不受影响，黄金 ETF 等同样正常交易。投资者应明确，关闭的只是银行渠道的场内杠杆投机通道，黄金作为长期资产配置标的，多元投资渠道依然通畅，应根据个人风险偏好、投资经验等来适当配置黄金，避免跟风投资追涨杀跌。
8: 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基因杠杆衍生品波动剧烈，普通投资者缺少专业风控能力，极端行情下易出现大亏强平乃至穿仓，

0: 相关投资纠纷常年高发。本次全面清退遵循去投机、留配置、去杠杆、护散户思路，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从源头隔绝风险。从长远来看，全面清退个人黄金杠杆交易将出清散户情绪化短线投机资金，抹平市场非理性波动，推动黄金交易市场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彻底剥离黄金的炒作属性，让其回归保值避险的长期配置本源，实现行业稳健规范发展。
1: 本轮银行集中观点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炒贱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持续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 基准金等无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2: 所以银行全面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并不是关上普通人投资黄金的大门，而是彻底划清了黄金投资炒作和黄金资产配置的边界。持续了十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退场，也是国内贵金属市场规范化、专业化升级的关键一步。相信退去杠杆炒作的泡沫之后，黄金也会回归其对冲风险、保值稳健的底层资产属性。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0: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4: 您好，
13: 喂。
1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国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崔坤先生昨天上午10:26在武汉逝世，享年101岁。崔坤先生是我国模具钢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为我国钢铁工业摆脱卡脖子困境、实现自主可控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钢铁院士。2017年，中国之声的《先生》栏目曾采访过崔坤先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现在我们重播当时的报道，以此致敬先生，缅怀先生。
15: 从早晨6点就要起来收拾一下呀，或者是做一点家务事啊，这样子就是他的休息。然后他也回去写他的书，你看200万字，现在还在又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
16: 崔坤1925年生于济南，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从事材料科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创造性的研究和开发了一系列高性能新型模具钢，撰写完成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为发展我国新型钢种做出杰出贡献。
14: 我一辈子不谦虚的讲，有四个字就概括了，一个勤奋，一个报国。我说我们这些做的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17: 江城武汉的夏，少不了雨水的滋润。洗净纤尘的玉家山下，华中科技大学院士楼里，崔坤早早坐到书桌旁，为再版自己的专著忙碌着。
14: 出版了以后呢，慢慢就发现呢，不断地有和国际接轨。这样的话，你钢的出产的东西，人家外国知道，它也是这样的一类的钢，你买它的出口都很方便。所以这几年又
17: 这本名为《钢的成分、组织与性能》的专著，共1574页，200万字，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但是谁能想得到，2006年提笔写书的时候，崔坤已经是81岁高龄。学生柳林说，为完成这一艰巨工程，他自学计算机软件，亲自收集每一份文献，编辑每一张图片。
18: 他自己买的电脑，所有的材料上除了字，他一个字都敲进去，他就自己下载了一个图形编辑软件，他就自己把它图片上导进去，在这上面进行修改。
17: 崔坤这一辈子就像自己的专业一样千锤百炼。少年时家乡济南被日寇占领，燕京大学毕业的父亲毅然离开被日本人接管的洋行，并鼓励儿子离开沦陷区到大后方去继续读书。
14: 高中毕业以后，日本人一进去以后就是一种奴化教育，我父亲就说，你无论如何不要在这儿读，绝对不给日本人做事。我们拿着一点很简陋的行李，就有的时候搞个架子车，有的时候就走路，通过河南的一个封锁线，从西安到宝鸡到广元绵阳，最后到了成都，一共走了81天。
17: 1944年，崔坤考入西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机械系，一门心思就是读好书。
14: 我在大学的话呢，我读的机械系，什么汽车呀、加固机床啊、动力啊等等，都叫机械系。一个专业就一门课呢，第二年我就得了这个全系第一。
17: 1948年，崔坤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钢铁成为工业脊梁，而高性能特殊钢更是托举一个国家钢铁工业水平的巨臂。但是当时的武大并没有这个专业。
14: 那是58年春天，说是你就回来吧，要你去苏联去学习，这样回来能够把这个专业怎么办。后来我一了解以后，就是莫斯科钢铁学院，应当是苏联这个专业是最好的学校了，所以我就在那儿的2年，一方面听些课，另外呢还做了一些试验研究。
17: 1960年，崔坤学成回国，那时我国工业生产急需高性能新型模具钢，却无力自主生产，进口价格是普通钢的10倍以上。崔坤心急如焚，和同事们加紧建设实验室。
14: 有些学校能买的帮助买，买不到的连入试验的就自己动手做。我在这苏联带回一些图纸，一些测试仪器啊等等啊，我们自己做。
17: 那时候没有温控自动化技术，他们只能用最土的办法控温，眼睛紧紧地盯着温度显示仪，往往一盯就是一个通宵。
14: 就用眼睛来控制，就如果温度高一点你就停一停，如果温度低了你就把它合上去，所以就是靠手动来控制。那控制就当然比较难，要聚精会神在仪表里观察。
17: 而每一场实验，崔坤都坚持亲自在场。
14: 超过10度，你这个试验就不够准确的，就影响你的试验结果。所以呢，我们就必须亲自去，要不然你这个不准的话，前功尽弃。
17: 1964年，新中国成立第15个年头，崔坤带领同事建成了装备完整的金属材料与热处理实验室，新模具钢制成的模具打破了国外垄断。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大发展时期，每当新钢种出产，崔坤便背着沉重的铁坨坨，风尘仆仆地赶往全国各家单位试用，乐此不疲。
14: 那时候火车挤得不得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没有位置坐，更不用说卧铺了。我有几次站着，从这个北京一直到武汉站着，既能不喝水，避免去厕所。当时我要托运很麻烦的，因为一点点的钢筋都办手续的，所以我就自己带着去，完了省事。
17: 崔坤先后研制出10种自主知识产权新型模具钢，在数10家工厂得到应用。按照当时的标准，累计创造直接经济效益2亿多元。 学生熊维浩说，崔先生依然不断地关注着学科新动向。

0: 究方法。
1: 他现在还在关注到这个学科发展的一些前沿动态，并且经常和我们讨论这个方面的成

0: 全部积蓄420万元捐出，设立勤奋励志助学金，每年资助45名本科生，每人8000元。
1: 我们两位上上雪中送炭，帮助那些家庭困难但是有勤奋努力的学生。因为我们毕业的时候就两手空空，现在我们有些积蓄的还不是国家给的，是不是？所以我说我们用不完还给老百姓，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是不是？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继续关注强震后的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4号遭遇2次7级以上强震，其中第二场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遭遇震级最大的地震。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接受采访时说，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另外，初步评估显示，由于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委内瑞拉的大型油气设施在强震中受损有限。不过，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该国日均石油产能。更多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一段综合梳理。
4: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护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地震已造成235人死亡，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阿尔瓦拉多同时说，截至当地时间25号19时，该国医疗机构已收治4300多名伤者，大多为轻。拉瓜伊拉州是昔日的商业中心，如今已经被摧毁，面包店等商铺以及居民区都遭到严重破坏。拉瓜伊拉州居民戴安娜·丽娜雷斯还原了地震时的情景。
5: 我当时在海豚塔1号楼11层和我妈妈在一起，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好就在屋里，只能赶紧往外跑，过程很艰难，因为门卡住了，怎么都打不开，我们只能用手硬把门掰开，最后才成功逃出来，顺着楼梯往下跑。那一片区域破坏相当严重，墙都塌了，实际上我们当时差一点就没能逃出来。
4: 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医院，很多伤者不断被送过来，轻伤者坐在门口暂时休息，重伤者正在接受医疗人员的全力救治，也有饮用水等物资不断被运送到位。拉瓜伊拉州居民达尼里所说，他们需要很多帮助。
6: 这里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提供支援，派来机械设备和救援人员，因为有很多人还被埋在废墟下面，也希望政府能派来军队、消防员、加拉加斯警方以及其他州的警力过来，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有人被埋需要更多人手、机械设备、器材和饮用水。现在才刚刚开始，但已经能看出来接下来我们会非常艰难，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都被毁了。
4: 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
3: 经陆路12小时车程，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哥伦比亚边境抵达震中附近最大的城市巴伦西亚，当地机场处于待命状态，准备迎接国际救援队。我们来听听廖开迪的介绍。
7: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巴伦西亚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机场工作人员告诉我，受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关闭的影响呢，一架由巴拿马飞来的航班当天改降巴伦西亚机场，另一架直飞巴伦西亚定期航线的航班则正常运行。目前机场方面已处于待命状态，等待即将抵达的国际救援队。从记者现场观察来看，目前巴伦西亚市区整体秩序平稳，交通运行基本正常，大部分建筑物未见明显的损伤。
3: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

0: 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身处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卡地亚拉马尔的华侨吴国祥在当地经营了22家超市。地震发生之后，吴国祥没有选择避险撤离，而是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工兵铲、药品，还有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的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他们超过24小时没有休息，成功救出了8名侨胞。他告诉记者，破坏性这么强的地震他还从未遇到过。
1: 地震发生，我刚好一家人都在车上，开始没有信号，很多加拉加斯其他地区的侨胞打电话过来慰问，但是我们是收不到信息的。我也是在委内瑞拉10多年了，地震是我第一次遇到，感觉现场像末日电影，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基本上都是废墟，有10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了，就坍塌下去了。我的一栋店铺1楼2楼全部塌下去了，现在3楼已经到了1楼这里，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汇报情况。
2: 24号的晚上，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是一直在一线去做那个救援的行动。我们成功救出来，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一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逼于无奈，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2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0: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收集的第一批赈灾物资已经装满20多辆卡车，计划当地时间26号发放到卡地亚拉马尔市的重灾区。
3: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现在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主管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看能不能帮到更多侨胞。联合总会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
4: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集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当地的那个政府就是市长，他们安排在一个球场那里集中收起来，然后慢慢来分发给大家的。26号还有挺多的，每天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大部分就是对群众需要的物资，就是吃的东西还有药物啊，因为我们还在募捐中，后面还有很多在安排中的。如果都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误点过开屏广告吗？打开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某个常用的 APP， 怎么一不留神去了某个购物网站了？其实不是您误操作，是开屏广告在应用软件开屏的那个瞬间就带您去了。于是我们经常会发现想用应用软件实现某些功能，先把这个开屏广告给点除或者是退出是不得不加上的第一步。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就很多，而且呢，此前也发生过导航软件因为颠簸误触广告的事件，更是直接埋下了行业安全隐患。但是您发现了吗？最近不少应用软件的开屏广告没了。这个事儿前两天还上了热搜，结果记者去测试开屏广告没有完全消失。比方说有一些导航类的 APP 确实没有

0: 开屏广告了，但是购物和社交类的仍然有不少都保存着开屏广告，即便是同一款还存在不同设备不同标准的情况。就在不久之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刚刚通报了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包括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信息窗口滑动乱跳转等乱象，并且明确要求整改。那此前这一类的发文要求整改也可谓是三令五申了。广告我们经常见，但是开屏广告呢，虽然不讨喜，可是也并不违法。可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那些现在取消的开屏广告是暂避风头，还是真的从善如流？整改之下能让我们的开屏清净吗？我们作为用户有没有选择权？这段呢，我们请到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的副主席包冉一起来聊一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包冉老师，说到这个开屏广告，其实我这两天也试了一下啊，还真的很多应用软件这个 APP 它把开屏广告给弄没了。
2: 是、
0: 但是我一看有人说那是因为618刚过了，难道他们不会是真的迫于大家的压力，或者就从善如流的把这开屏广告给取消了吗？您是怎么看现在这变化的？
2: 这一波的治理啊，其实不是源于618，主要是源于什么呢？源于某些啊，我们不点名了啊，某些导航软件。我们都知道用导航软件的刚需场景是开车的时候，对吧？开车的时候打开导航软件的时候，由于某些导航软件呢之前故意设置了很敏感的触发广告的条件，因为开车的时候难免颠簸摇晃，手机的陀螺仪很敏感，一摇晃就打开广告，导致司机呢分神，差点酿成交通事故，是由这个事件引起被曝光，引发了很多的消费者的投诉。所以呢，有关的监管部门呢，于是就结合咱们国家网络安全技术相关的标准，就对不少的 APP 的恶意设置过于敏感的广告触发机制展开了这波治理，重点是导航软件。我也注意到，其实现在这一波有几个常用的导航软件已经暂时完全撤销了开屏广告的设置，摇一摇、碰一碰，这种晃一晃这种的广告触发机制呢，完全向国家的安全标准、网络安全标准呢靠拢了。这波的由来是这样的啊。当然，最近之所以广告做得那么疯狂，也与一年一度的618所谓的电商大促有关系。开屏广告，其他的广告形态是目前移动互联网中主要的广告形态。
0: 但是像您刚才讲到一些导航软件的开屏广告，大家会觉得不合理、有问题。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听个歌呀、买个东西呀、上网查个什么呀，那可是都有开屏广告。而且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触发的。我觉得我什么也没有点、我的手机也没有动。
2: 是。
0: 对，像您刚才讲到我们的这个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嘛、我们有这样一个相关的技术安全的要求。那我也想问您，它的约束力到底怎么样？它管得到这些开屏广告吗？开屏广告应该被它管吗？
2: 管得到。这次的治理啊是很严格的啊，工信部啊、网信办啊这些相关的监管部门已经明确的颁发了这波治理的处罚机制，就是如果限期不改的话，那么应用下架。这个机制实际上也是一种日常的违规 APP 治理机制的再度重申。每个月工信部啊都会公布一批手机上的 APP 上的这个黑名单，就是我们国家的有关的网络安全的实验室，结合广大的网民消费者的举报，会对恶意收集用户信息、过度索取用户信息啊、后台有隐藏进程以及滥用网络广告和移动手机、移动终端的这样的触发机制等等行为，这样的 APP 呢公示下架的处罚，这个是一种常态的机制。只不过结合这次的专项治理行动，网络安全的专项治理行动，把它再度重申了一下。我想任何一个 APP 的出品方或者运营方，只要是正规的单位，其实要遵纪守法、依法合规。开发一个 APP、上线一个 APP、运行一个 APP， 它是要挣钱的，对吧？它是要这个发展用户的啊，它肯定非常害怕这种处罚，这时候处罚是非常严厉的。所以说这次我觉得应该是把常态的管理机制在这种的节点式的项目制的推进清理执法上呢再度予以强化，所以我个人是很认同的。
0: 但是毕竟我们也能想象啊，那开屏广告之所以这么泛滥，曾经这么多、它因为很贵呀、想要真的劝退各个平台、也许它还会卷土重来，或者说以其他的方法把它嵌入到某个我们消费者觉得也很烦恼的地方。
2: 您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点上了，它的价格和价值问题。开屏广告啊，它也是一种经营行为。当正规的运营者觉得恶意的、故意的开屏广告，它带来的收益打不平它的成本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做这个事儿啊没有什么利益的时候，它这时候它的动机才会收敛。这里面也有个好事，就是说其实呢，目前呢，据我了解，整个的互联网广告市场呢，尤其是开屏广告这一块呢，实际上广告主正在远离和抛弃。我想这可能是能够真正根治开屏广告或者其他的消费者不喜欢的广告形态的一个根本的动机所在啊。早些年的时候啊，是在桌面互联网时代的时候，网络广告刚刚出现的时候，也就是通过电脑浏览器啊跳出各种的弹窗啊或者是什么，那时候也有开屏广告啊，只不过是在浏览器中实现的。当时呢，这个网络广告行业呢有一个听上去非常的慷慨，但是呢好像很在理的一句话，就是传统广告不行。为什么呢？你永远不知道你浪费了一半预算浪费在哪儿了，而网络广告可以精准的完全数据化的告诉你我们都推送给谁了，谁都看了，看了广告以后是什么反应啊，广告效果的验证机制。但实际上经过20年的互联网的发展下来，从桌面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我们发现网络广告确实在理论上可以带来数据的精准化，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又带来了巨大的变量。这个变量就是作假，流量可以作假啊，点击可以作假，注册用户可以作假。它一方面它是数据化了，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比过去的传统的广告覆盖更加方便的作假机制。所以很多的广告主也不是傻子，经过这么多年的熏陶，他也知道这一点了。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广告的效果数据，尤其是按效果来向广告主收取费用的时候，广告主不一定买单的，他要通过多重的验证机制来验证你这个效果是不是真的啊。这个伴随着这样的外部治理，在整个的网络广告行业，对于这种以开屏广告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广告形态也在反思。你想，这不是最近一段时间某些厂商在电梯间里，在很多的公共场合设计了碰一碰就能够触发一些什么广告效果的东西，它是由于蓝牙机制来触发的。蓝牙机制未必需要你把手机紧贴在这个对方的设备上，你可能在1米之内它就自己能触发了。那这种的触发机制真的是消费者主动的行为吗？这种被动的行为是消费者的主观意愿的表达吗？并非如此。那么这种行为带来的广告效果到底有多少呢？是不是？所以说网络广告行业广告主群体也在进行反思。所以说这方面的需求，或者说被麻痹的广告主的投放需求也在锐减，大概减少了70%-80%。这个才是未来这个市场物极必反矫正嘛。你老拿这个广告主和消费者不当个事儿，最后大家都不跟你玩了，哎，你这个就玩不下去了。我想这点可能是除了外部的行政监管之外，对网络广告行业更深远的影响吧。
0: 那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开屏广告这样的种种，它已经比我们所之前想象的要鸡肋了。
2: 啊，那是，是很，您说的对，它是很贵，但是呢，由于贵呢，那么广告主肯定对它寄予了更多的期待。我投放了那么多的经费，那你应该给我带来更好的广告效果。
0: 所以对用户来说啊，其实像您讲，大家确实已经麻木了。有的时候这个广告弹出来，我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广告，我只想把它关上。我们想的呢，可能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广告我都不想看见，最好能不能让我有所选择。在看很多视频网站的时候，其实我是充了会员，我不就没广告了吗？那有没有可能在更多的 app 上都实现这个事情呢？技术上难不难？怎么来推进让大家有这个广告的选择权吗？你觉得有可能吗？
2: 首先我纠正您一点，有不少的视频的软件，你充了广告，它充了钱还有广告，还充了会员，
0: 更隐蔽了。
2: 对，也是深恶痛绝的，它可能打着另外的旗号啊。那么实际上呢，网络广告的如果在理论上来说，它挺完美的一个机制啊，它有用户的识别机制。对于用户的识别机制呢，有软识别和硬识别。软识别呢，主要是通过用户的注册账号、网络 ID、你的网络账号记录你过去的使用习惯、用户偏好，对吧？进行数据分析、大数据建模、数据画像，然后呢，针对不同的画像的群体或者用户呢，推送算法认为 你可能喜欢的广告啊，这套机制呢是成立的。关键的触发的因素呢是你的注册 ID 以及围绕着你的注册 ID 的一系列的网络行为。第二种呢叫硬识别，和人无关，主要是设备啊，无论是电脑、手机、智能电视、智能家电，甚至智能汽车，任何一台计算机设备，它都有一个唯一的硬件标识符，这就相当于这台硬件的

0: 身证号码，只要是常规手机，就是正品啊，它都有一个唯一的这样的国际移动设备的标识码识别码。电脑也是通过这个身份证号码，我能定位你的硬件设备到底是什么型号，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版本，甚至于你的位置在什么位置啊，这是硬件标识。也有的网友也做过测试嘛，某些电商软件或者生活服务类软件杀熟，这两方面呢其实现在也都在治理。很多的非政府的上游产品单位，比如说都已经在两三年前针对恶意广告对用户的骚扰，在硬件和操作系统的这个层面基础层面出台了禁止网络广告商调用手机侧的硬件终端的标识码啊，不让你去进行硬件识别啊，而且在 iOS 或者安卓系统的设置中都可以关掉网络广告的推送，有相关的设置，只要用户细心的找一下都能找到，禁止将自己的硬件信息让这个网络广告的服务商进行识别。这是一个挺好的，就是给用户的一个不能说完全的选择吧，也是部分的选择，对吧？我可以选择关掉啊，不告诉你这信息，你就没法给我滥用广告了。那么另外一方面，针对于以 ID 为中心的软识别，就是你的用户身份和你的用户偏好的广告投放识别呢，咱们国家的相关的安全委员会也出台了相关的条例，必须要求用户在设置界面中轻松的能够找到关闭广告这样的选项，而且你不能把这个选项呢藏得太深，表面上说我也有这个功能啊，你用户找自己根本找不到啊，它藏得不知道在哪个三级或者四级的隐藏菜单里头，所以说这次你必须得放到一级或者二级菜单里，让用户很轻松能找到关闭广告的方式。至于说个性化的广告呢，我个人认为技术上不难，但是好像用户主动去选择喜欢看的广告类别，这个行为的触发需要一个场景啊，
1: 大家也会觉得能够接受的一种存在方式吧。
0: 对，最起码你能允许我关掉它嘛，是吧？
1: 对。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会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1943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篇社论传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前沿的一个小山村唐上村。当时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有位19岁的年轻人叫曹火星，他从小受进步思想熏陶，13岁参加了平山县农民抗日救国会。那天夜里，他坐在老乡家里的土炕上，就着一盏小油灯读到了这篇社论。他回想到生活在革命队伍中的温暖，再联想到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的情形，一个念头涌上来，他要写一首歌，把这句话唱出来。他边写边唱，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歌曲的创作。第二天，他把村里的孩子们叫到跟前，一句一句教他们唱：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清脆的童声在山谷里回荡，也从此传遍了全中国。

0: 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从小就会唱。但您注意过吗？歌名里那个“新”字其实是后来加上去的。这首歌原本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歌名的一字之差，改出了这首歌真正的分量。中国共产党带给这个国家的不只是一个新的名字，而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曹火星当年在那间土房里写下的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宣言。那么这个新字是如何加进歌名的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中国平凡而闪光的足迹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回到唐上村那间小土房，回到那盏小油灯下，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起初这首歌名和歌词中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新字是何时何地又是何人所加，在今天依然有很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毛泽东听到女儿李娜唱这首歌时说，中国已经诞生了几千年，应该加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准确。另一种说法是爱国民主人士张乃器在光明日报上的建议。还有一种说法是曹火星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前

0: 就为这首歌加上了新字。
1: 他们交唱的时候，已经发现老百姓已经加上新字儿，而且加的那么自然。领袖、统战人士、老百姓、作者都想到一块儿去了，所以共产党领导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个颠簸无义的真理。
0: 1949年10月1日，一轮朝日喷薄欲出，人们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新中国成立后，曹火星先后担任天津歌舞剧院院长、天津市文化局局长等职务，一生共创作了《我们的祖国到处是春天》、《十亿砍柴》等1600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和剧目。他常说，我要永远为党、为祖国、为人民而创作、而歌唱。
2: 时光荏苒，这首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今天依然在神州大地唱响。它是血与火淬炼的真理，是融入民族血脉、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让我们稍作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走进歌声里的党史。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让我们继续走进歌声里的党史。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余都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主力部队转移之后，中央苏区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在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潘冬子拿出爸爸留下的红五星问妈妈，爸爸和红军什么时候回来？妈妈不知道红军去了哪里，何时回来，她只知道一件事，红军一定会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于是她轻轻唱了起来，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小东子的眼睛也随着妈妈的歌声明亮起来。

映山红唱的就是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苏区百姓心底最朴素也最坚定的相信，红军走了，但总会回来，天再黑也一定会亮。

0: 这首《映山红》在电影上映后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被一代代人唱到今天。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年差点没能问世。1973年，傅庚辰为电影《闪闪的红星》谱曲。从10月底到11月中旬，他写完了剧本中所有的歌曲，完成了全部乐队伴奏总谱，回到北京准备录音。有一天，他在音乐组办公室的抽屉里翻到文学剧本3稿，随手一翻，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几句话让他停住了，但问题是，他为这两个场景已经写好了《手捧红星盼红军》和《热血迎来红旗飘》，歌谱和总谱全部完成，摄制组也已通过了。推翻重来，意味着几十页总谱全白写了。傅庚辰斗争了2天，最终下决心拿掉那2首歌，重写一首。他只用了2个小时就写出了旋律，还把亲人改成了红军。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傅庚辰本人讲这段故事。
1: 我接受剧本叫第4稿，这个歌词没有，我就没看见过，当然不可能写曲子了嘛。到了我们音乐组，我们那个3张桌子，3人嘛，我这个桌子在这儿这头，我就拉开桌子一看，哎，怎么还有个《闪闪红星》第3稿啊？我就纳闷儿，因为我的手上是第4稿
2: 啊，
1: 因为在那之前不是我作曲嘛，所以我也没看过，就翻，突然翻到“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顶上开遍映山红。”我就念，我们那2位同志就说：“哎，功臣，这歌你怎么没写？”我说：“我没看见过这个歌词。”哎，这歌词很好嘛，这歌词很好。嗯，比你写的那个歌词恐怕。

0: 也不差，是吧？他俩这话就触动我，我说我没看见过，我说我写的那些都已经摄制组都通过了，回来马上就录，我总口都写完了，马上就要录音，摄制组等着录音呢。他们俩就鼓动我说这个好，我确实感到这歌，这歌词打动我，打动我，怎么办呢？我这决心很难下，我如果写了这个歌，谁来录音，对不对？录什么东西是经过批准的吗？而且原来写的歌并不是很差的，是摄制组通过了，认为也还是可以的。夜漫漫雾重重，手捧红星哎，盼红军，是这样的主题，也是很舒展的。我这个都决心很难下，第一不合乎程序，尤其是导演是电影的主要负责人，他都没看过没听过，我就把他否了，这个东西咱俩出了问题说不清楚。第二，我的总谱都写好了，我要是用这个那三首歌都得否，一下否掉我这三首歌，我那些劳动都白费了。第三，我再写就一定能比这个写的好吗？如果写的不如这个怎么办？我这三重压力，哎呀真是很不好下这个决心，可是又舍不得，这个歌应然歌词确实好。
1: 1958年，陕西焦平煤矿25岁的青年矿工姚小舟写下了一首小诗，当时他可能做梦都不曾想到，这首小诗日后会被谱为歌曲《响彻神州》，成为亿万大众抒发对党的深情的新曲。姚小舟参加过志愿军，曾亲眼见到一个个共产党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他后来转业到煤矿，成为光荣的新中国建设者，又经常听到老矿工谈起新旧社会的对比和对党的无比感激，这些感触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那天深夜，姚小舟一口气写下了三段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星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随后他把诗投寄到陕西文艺，很快诗被发表了，后来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将其编入新民歌300首。当时正在沈阳当兵的雷锋看到此诗非常喜欢，将其抄写在日记本上。诗中这句我把党来比母亲，正是孤儿雷锋心底的呼唤。1963年，前进报摘录发表雷锋日记，这首诗也被当成雷锋的日记发表出来，引起音乐家朱建尔的注意。怀着对英雄的崇敬之情，他决定把这首诗谱曲成歌，以便传唱。受这首诗氛围的感染，擅长交响乐创作的朱建尔特意把这首诗谱成朗朗上口的曲调。他采用山歌风格 ABA 曲式结构，通过深情、悲怆、激昂的情绪跌宕，深度表达对党的赞颂。这首歌的首唱者是上海歌剧院歌唱演员任桂珍。1963年，藏族姑娘才旦卓玛在校园广播里听到这首歌，她说这首歌的歌词就是我想要对党讲的话。她一字一句学唱，用最朴素的声音唱出了藏族儿女的心声。接下来让我们先听这首才旦卓玛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0: 才旦卓玛这一唱就唱了一辈子。几十年间，他把这首歌带到了部队、工厂、牧场、边防哨所。一首歌从一个人唱到几代人唱，从一座煤矿唱到四面八方。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首歌有了这样的生命力？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中国文艺》，一起和才旦卓玛走进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1: 1963年那个时候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所以后来我就中共吃饭的时候就知道了，有的广播放了以后，有突然放了一个这个唱唱歌给党听。因为那个歌开始啊，那个人家那个任国珍老师唱的，因为他那个唱的时候是钢琴伴奏。第二天我跟老师说了，老师，我想唱一个歌。我说你唱什么歌？我说我唱个那个唱这山歌给党听。他说你现在那个汉语还不但那么好说，他说你就这个歌词那么多，还有这有些词也不好，不太好说。他说行吗？他说，我说老师行，我要下决心哦，因为我想这个歌为什么我要这样想唱？我说这个歌里头，我表达出我对党说的话都在这个歌里头表达出来了哦。我们西藏人民也是这样的，没有我们中国共产党，我们西藏人民今天不会有这样的。
2: 当时汉语还不熟练的才旦卓玛坚持要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他的声乐老师王品素被才旦卓玛这一执着的精神所打动，决定全力以赴帮助他练习汉语的咬字发音。在王品素老师的帮助下，才旦卓玛十分刻苦地练习汉语发音，终于能教

0: 准确地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而最先肯定才旦卓玛演唱的正是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周晓燕。
1: 周晓燕。

0: 之春上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为此，王品素特意请来歌曲的曲作者朱建儿为才旦卓玛的演唱把关。
1: 王老师请了那个朱建儿同志，请了以后他是作曲吧，他亲自在我上课的时候唱的时候在那里听，听了以后他说才旦唱这个歌，他说我是非常感动的，我说有几个人唱过没有他那样的感觉，他真正是耐心心里都唱出来。
0: 作曲家朱建儿连夜为才旦卓玛编写了适合他演唱的民乐伴奏，这也促使才旦卓玛在上海之春音乐节上的演出大获成功。
1: 开始我自己心里也高兴也很紧张，我说那里面怎么办啊，这样。但是一到上面一到了以后，那个音乐一听心里一响了就是唱出来了，在我觉得当时那个就是和编辑出我身，这些很多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农奴都看见过，因为我自己啊有的时候心里一感动，这个旧社会的时候我就有的掉眼泪吧，所以观众大家都在也是这个这些方面心里很难过的，所以后来他们我就唱完了以后大家都有起来就鼓掌。
2: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

0: 来就故障。
1: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人们心底那份对党的感激也渴望有一首歌唱出来。1981年，河北邯郸有位矿工叫龚爱书，他2岁没了娘，是听着唱支山歌给党听长大的。常说一句话，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那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他把心底对母爱的渴望和对党的深情凝于笔端，写下了一首歌词，叫《妈妈，你的恩情该怎样报答》。妈妈有妈妈，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同为邯郸人的马殿银、周佑看到这首词很喜欢，给他谱了曲。1981年，湖南电视台筹备71晚会，他们就把这首歌推了上去。试唱会上，旋律被肯定了，但歌词被认为还不够好，要重新写。专业词作家佘志迪接下任务，把自己关了2天，从写妈妈入手，把党比作妈妈，含辛茹苦地培养儿女成人，并将歌名改成了《党啊，亲爱的妈妈》。让我们先来听这首《党啊，亲爱的妈妈》。

0: 场。1984年，在央视春晚直播的前两天，歌唱家殷秀梅接到通知要唱这首歌。她连夜准备，把前奏的几个16分音符改成7分音，让歌曲更有力量。大年三十晚上，她站在春晚舞台上，唱出了那句：“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你是我最亲爱的妈妈。”这首歌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那么这首歌是如何走上春晚舞台的？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殷秀梅的讲述。
1: 那想问问秀梅老师，当年是在怎样一种情境下遇到了这首歌？
2: 这是83年湖南广播艺术团，他们有一个彭妮娜，她在唱。其实这首歌曲呢，他唱了有1-2年的时间，我们团跟他们团一起演出，就特别喜欢这个歌，大家就天天唱天天唱，结果回来以后就把这个录下
1: 啊，喜欢这个歌就拿来唱了。
2: 对，他们给我了
1: 啊，
2: 给我，当时坤儿哥也极力推荐，因为坤儿哥最喜欢这个
1: 啊，所以促成这首歌演唱的还有姜昆老师的原因哈。
2: 是，
3: 那年我们去深入生活，在长江三峡跟湖南和湖北的演员们在一起，他听到这首歌就特别感兴趣，就拉着我一起就找彭丽娜说：“哎，我也挺喜欢这首歌，你能让我唱这首歌吗？”这彭丽娜已经高兴地跳起来了，她说：“秀梅老师，你要能唱这首歌的话，我太荣幸了。”结果我觉得她也是用她自己的心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让大家听了以后特别的振奋。
1: 谢谢姜昆老师的回忆。那您拿到这首歌之后又做了哪些个人化的处理和创作呢？
2: 这歌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它前奏呢前面是16分音符，就比较快，梆梆梆梆梆梆梆，我就觉得它就感觉

0: 用他自己的心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让大家听了以后特别的振奋。
1: 嗯，谢谢姜昆老师的回忆。那您拿到这首歌之后又做了哪些个人化的处理和创作呢？
2: 这歌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它前奏呢前面是16分音符，
1: 嗯
2: 啊，就比较快，梆梆梆梆梆梆，我就觉得它就感觉好像不是那种很大气的那种，
1: 嗯，
2: 所以我就给它改了一个7分音，梆梆哒哒哒哒，这么改的啊。所以现在这个是我改的，因为我呢出来比较早，在外边待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一唱这个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自己的妈。这首歌成功呢，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这个，什么最亲，对吧？母亲最亲，所以呢，把母亲比作党，所以这个歌就融合在一块了。
1: 那当时这首歌是怎么入选春节联欢晚会的呢？
2: 春节呢，他找我的是比较紧的时间，因为我是大年28才通知我，告诉我说秀梅你过来一下，唱美声的没有，都是唱民歌、唱通俗，所以呢就把我叫去，我连衣服都没有，就是也洗的时间都没有了。所以你们看，就是穿一个这个白的衣服，我一想过年总不能穿白嘛，
1: 嗯，
2: 所以就现找了一个花戴上了。完了我一想头发怎么弄啊，是吧，我就找了一个红纱就挂在后边，就是个根本就没有时间。但是呢我没有想到第二天它就红遍了大江南北，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大家永远把这首歌当作一个非常非常好听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是吧，大家来传颂。那时候不像现在，是吧？我们可以有网，是吧？大家可以在网上就说这个歌怎么样？那个时候没有，就好多人写信。有一个人呢，就跟我说，他说我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入党。他说我一遍一遍听你的歌，最后我哭了。他说我依然决然拿起笔写了入党申请书。完了呢，还有几个呢，就是唐山的顾儿，
1: 嗯，
2: 他们几个正好在一块看春晚，就看完以后，他们几个就大哭，他们就觉得党把他们养大。是吧，像母亲一样，所以呢我这首歌曲呢正好唱到他们心里，所以就引起了一个共鸣。一首歌它的作用这么大，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么后来我就想了啊，这首歌是因为母亲联想到党，那么因为党它的伟大又联想到我自己的母亲多么朴实无华，
1: 嗯，
2: 所以这首歌演绎跟以前唱，以前就很轻松，声音很漂亮，是吧，干干净净就完了。现在不，我会把我自己的感情，把所有观众的感情融在里边。其实呢这是一个不大的一个作品，但是我希望把它唱大。
3: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下一首赞歌。这耳熟能详的歌曲，相信您和我一样已经在心里哼唱了起来了。您知道吗？这首歌的创作经历就很有故事性。词作者张黎最初给曲作者秦永成提了一个要求，秦永成做到了，但随后歌词创作却又遇到了瓶颈，半年都没有完稿。张黎回忆，那段时间他把曲谱一直揣在衣服口袋里，一次再去福建的卧铺车厢里沉迷哼唱，烟头烧穿枕头都未察觉，还是没能想出满意的句子。那么最后的破题究竟是什么给了灵感？我们今天吟唱出的字字句句是如何产生的？一起跟随中国之声歌声里的中国栏目去揭开答案吧。

0: 1985年，由张瑜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音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八六拍的啊，

0: 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去这就妥了。
1: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比喻成海和浪花一朵。Yeah.

2016年，为了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词作家朱海和作曲家舒楠接到一个任务，创作一首名为《不忘初心》的歌曲。为了寻找灵感，朱海踏遍了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山山水水，也去了井冈山。他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共产党人走过的革命历程，对于21世纪的人们意味着什么？在革命根据地，他看到当年小战士们写下的口号：让革命骑着马前进。在航天集团，他看到1000多名博士正成为国家航天事业的中流砥柱。他慢慢明白，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年轻人的理想，汇聚起来就是一个民族更续奋斗的初心。舒楠拿到歌词后反复寻找灵感，最先哼出那句：向往你的向往，幸福你的幸福，思如泉涌，顺利完成了谱曲。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它让人们重温了红军战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雄壮历史，也让人们思考如何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接下来，让我们来听王丽、汤飞带来的这首《不忘初心》。

0: 从战火中的吼声，到山野里的盼归，从建设年代的赤诚，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再到新时代不忘初心的回望，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曲，它们不是简单的旋律，是一代代人用情感和信仰写下的回答。歌声也许会老，但歌声里走过的路，就是我们来时的路。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陆野的一首小诗《小草》，由姚科为您朗读。
1: 你是夜空中的一颗星，明亮而闪烁。我是凝望着你的一棵草，卑微而渺小。春天让你我能够相遇，记得当初的你是何等的温柔，月亮是你动人的眼眸。当岁月的花瓣洒落在你的发间，回首，你是否感到惆怅？可我不知道，这样能守候你多久？一年，十年，或是一生。我想，来年的春风便是最好的证明。可那时的你，还会记得我吗？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

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红星月，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

0: 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57集。随着刘洪兵他妈进来的还有另外两个人，弄得易秦娥特别难堪地说，这是我一个人的房子，刘洪兵他不住这儿。
4: 他不住这儿？那他住哪儿啊？
3: 刘洪兵他妈有些惊讶。
4: 我也不知道，阿姨。哎，他不是说你们早都住到一块儿了吗？还说今年年底不就结婚吗？
5: 谁跟他结婚了？没有的事儿。
3: 刘洪兵他妈停了一会儿，就问刘洪兵到底是怎么回事。易秦娥就一五一十地把过程全讲了。易秦娥讲完，刘洪兵他妈很严肃地说，
4: 那还是为了你嘛，不为你他能回去偷他爸的警棍？不是为了你他疯了，能进唱戏的排练场戳什么人？哎，真是个太不成器的东西，都快把他爸给气死了。
5: 行了，别说了，你不管了，你也管不了，我们找人去。
3: 然后他们就走了。刘洪兵他妈走后，易秦娥就再没睡着，直熬到一早起来又去了排练场。他是真不想再排这个破戏了，可单团长不行，风导更不行，说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还有退缩的余地吗？就是火坑也得往进跳了。他们还说物极必反，兴许这一闹腾一切都万事大吉了呢。他拗不过单团长，也不敢跟风导犟，既然人家都那样坚持，他也就只好硬着头皮朝前推磨了。易秦娥明显感到再进排练场时，背后指指戳戳的人就多了起来，有人甚至公开撂杂话，
4: 哎，今后咱团谁想上主角，恐怕得在炮兵部队找人了，哎，不行就端着把榴弹炮拉出来拿炮轰嘛。
3: 惹得有人把气都笑岔了，直接从排练的椅背上溜了下去。易秦娥装作什么也听不懂，把腿端上压腿杠，使劲儿地拉起腿筋来。浑身活动开后，风导喊叫开始排戏，可场记说功力里还没来，单团长让剧务去叫。不一会儿，剧务回来说功力里门锁着，说是去医院看病了。风导说看病也不请假。排练场静了一会儿，谁也回答不了风导的问题。单团长就跟他商量说，要不先排鬼院杀生，他到医院去看看。风导就开始排戏了。易秦娥一进入戏就啥都不想了，大家无论怎么议论，一看易秦娥排戏的那股认真劲头，闲话也就少了。扎扎实实排了一天，直到下午也没见单团长把功力里找回来。就在快下班的时候，单团长倒是来了，可功力里依然没有露面。大家见单团长神情严肃地悄声跟风导商量着什么，就都离开了。易秦娥收拾完排戏的褶子、斗篷还有吹火的松香，正准备走，单团长把他叫住了。秦娥呀，你恐怕得有更大的思想准备嘞。易秦娥不知道单团长说的啥意思，他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不是刘洪兵那边又出什么大事儿了。他张大嘴巴傻乎乎地朝单团长看着。风导先是一笑说，嘿，

0: 就说，坏事儿也能变成好事儿吧？你看咋着？玉琴娥就更是被说得云里雾里了。单团长接着说，我下午跟宫丽丽谈了，她也说得很真诚，说如果不演鬼怨和杀生，她就不再上这个戏了。她说戏心子让人抽了，觉得也没有必要再演了。我刚才跟风导商量了，那就这样，全本戏都由你上，也只有你能挑得起来。
1: 不，我不。
0: 易清娥急得立马就表态了，这是她的真心话。今天排练她甚至都想过要不要故意把脚美美的扭一下，骨折了最好，也好顺势从矛盾的漩涡当中撤出来算了，何苦呢？可没想到现在又来了这么一出，他是死活都不愿再给烈火上浇油了。单团长靠前了一步，这不是你个人的事儿。
1: 不，我不嘛。
0: 易晴娥的态度很坚决，他是死都要把这事情顶回去的。风道说，这是大好事啊，晴娥，好多演员盼了一辈子能让演上一两折名戏就算烧高香了，你才多大，一进省团就能背上这么大的本戏，不仅是秦腔的名剧，还要参加全国调演嘞，一下子就成名角了，你还有啥克服不了的心理障碍啊？
1: 不，反正我不。
0: 为啥不？
1: 反正我就是不。
0: 你是不是害怕皮亮又闹事儿？你看这下人让派出所一拢，看他还闹啥嘞。
1: 我就不。
0: 单团长不理解地说，
1: 没看出你这个娃还挺犟的，有我们撑腰你怕啥？我不怕，但是我就是不。哪怕没人吹火，我当替身，你们把灯光压得暗暗的，让观众看不清是谁都行。
0: 易晴娥的话把风导给惹笑了。你这个瓜女子，你还给我当起导演来了。行了，就这样定了，你上全本，没有任何退路，你的功底没问题，我们都看好你。可没等风导说完，易晴娥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他一边哭一边还是坚持着，
1: 我不，我就不，你杀了我我也不。
0: 单团长和风导都没想到这娃的性子是如此的刚烈。单团长见工作做不通，只好说，好了好了，你先回去休息啊，晚上好好想想，明天再说。易晴娥临出门了，又撂给单团长和风导一句硬话，
1: 你们赶快找人，反正我不上，再要让我上我就回宁州。
0: 说完他就跑出去了。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是水沟的烧水壶和一项投资数千亿、受益人口过亿的超级工程。连接他们的是民生所需，是执政党的为民初心。

江萧山的中国水利博物馆收藏着一把样式普通的老旧铝制烧水壶。打开壶盖，厚厚的水垢令人惊讶。这水垢不是江南水乡的产物，而是来自华北平原。那里人口稠密，但水资源短缺。

不得不长期饮用高氟水和苦咸水，烧这样的水喝不仅会令壶壁附着越来越厚的水垢，更会对身体造成危害。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立场出发，自1952年起就开始了南水北调规划的研究论证。2002年，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得到通过。南水北调宏伟构想的提出，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民的执政理念。南水北调工程的坚强保障，则是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和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执政能力。论证阶段长达50年的时间，50多个方案的科学比选，24个国家科研设计单位，沿线40多个地方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区联合研究，110多位院士献计献策，6000多人次专家参加论证，几代人接力，终于绘制出一幅跨江跨河、跨省跨市、企吞山河的调水蓝图。施工阶段，长江、淮河、黄河、海河4大流域，沿线10余个省区市，铁路、交通建设、水利、电力、文物等相关部门和单位数10万建设者，在中共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仅从中央层面集中保障资金、用地等建设要素，做好移民安置等工作，提出生态文明理念，并且统筹4大流域水资源情势，兼顾各有关地区和行业需求，在调水规模、路线选择、工程形式以及建设先后顺序等问题上反复比选、优中选优，使各项繁杂工作有序推进。2014年12月12日，随着淘沙渠首闸门开启，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全面通水。远道而来的南水，让燕赵百姓告别了苦咸，尝到了幸福。截至2024年10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753亿立方米，为1.85亿人提供稳定水源。中线工程还向北方50余条河流进行生态补水，助力华北地下水超载综合治理和生态环境复苏。南水北调作为世界建设规模最大、供水规模最大、调水距离最长、受益人口最多、难度举世罕见的重大跨流域调水工程，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造福于民的决心和中国人民众志成城的伟力，是中国之治的最好。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

0: 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1: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我们前面讲到，慎道主张侍卫足以驱贤，拥有高位重权的君主能够服众，能够得到众人支柱，虽然自身不孝，也能够推行自己的命令。慎子威德中就提出了身不孝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因此，如何借助众人之力、众人之智，是拥有权势的君主急需解决的问题。慎子明杂中提出了臣事事而君无事的观点。慎道认为，臣下做事而君主无需做事，君主安逸享乐而臣下辛苦工作，这是君主和臣下都应该遵守的行为原则。臣下竭尽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把自己职责内的各种事务完成好，君主无需参与，坐享其成就可以。无事就是无为，事事就是有为。臣事事而君无事，就是臣有为而君无为。如此，国家的政事就可以办好，这就实现了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慎道认为，臣事事而君无事才是治之正道，因此对人君自任而公事而臣不事事的逆乱之道进行批评。人君自任而公事就是君主有为，臣不事事就是臣无为。如果君主处于上位却事必躬亲，在臣下之先就把各种事务都完成，这是代替臣下担负责任，承受辛劳，臣下反而安逸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臣下不敢抢在君主之先去做事，就会把自己的智慧掩藏起来。在出现问题时，臣下还会去指责君主，这就是君臣之道颠倒，会导致臣下背叛君主，国家出现祸乱。而且君主的智慧未必高于所有人，想要事事做好，他的智慧和能力都没有办法满足。即使君主拥有最高的智慧，他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以一人之力供养天下百姓，就会劳累疲倦，最后还是不能够做好所有的事情。无论君主的智能处于怎样的水平，有为而治的结果都是劳而少功，甚至劳而无功。这样来看，君主的无为不仅可以通过臣下的有为来实现，而且是应该遵守的治理模式。君主任用臣下，而不要亲自去完成具体的事务，岗位上的具体工作均由任职的臣下去完成，这就是臣事事。君臣关系的顺逆决定了天下国家的治乱。慎子之中也讲，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故郎庙之才盖非一木之枝也，翠白之裘盖非一壶之皮也，治乱安危存亡荣辱之师非一人之力也。国家的治乱安危存亡荣辱都不是由君主一个人的力量来决定的，这就像修建宫殿庙堂所需要的木料，绝对不是一棵树的枝条就能满足的。一件纯白的狐皮大衣，绝对不是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毛就能制成的。如果君主能够汇聚众人之力，任用众人的智慧来辅佐自己治理天下，他们会出色地完成自己所负责的事务，这就会给君主带来福泽，治营天下。择吉欺君，就是民杂所讲的沉浸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语焉，养成而已。那么如何能让臣下尽职尽责完成各种事务，来实现君主的无为而无不为呢？慎道在因循中提出了因人之情的观点。因也者，因人之情也。因是因循随顺的意思，也有利用的意思，而人之情就是自为。自是行为的目的，自为是说以自己的利益作为行为的目的，为自己的利益打算。慎道认为，没有人不是为自己的利益做事的， 人莫不自为也。他还举例说，匠人成棺而无赠于人，利在人死也。匠人做棺材，他并不是憎恨他人，但是他希望他人死亡，因为别人的死亡正是他的利益所在。家富则叔族聚，家贫则兄弟离，非不相爱，力不足相容也。家族富有的情况下，关系疏远的宗族都可以聚在一起，家族贫穷的时候，手足兄弟都会互相背离，并不是兄弟之间不相爱，而是利益的问题。而君主治理国家，应该因循和利用人的这一倾向，因为人的自为就会为了丰厚的报酬而努力，这样才能够为君主所用。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也。各种人才能够为君主所用，就能成就君主的丰功伟业，这就是因则大。而如果要把人们的自为变成为我，让他们都为了君主的利益考虑和行为，这些人就不能够被君主所利用，君主的事业就无法成功，这就是化则细。君主要任用有能力有智慧的人，但也要认识到每个人的能力不同。慎子民杂就讲到，民杂出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各自的能力有所不同，这是民众的常情。君主应该做到因民之能为资，尽包而恤之。这里的因偏向利用的意思，因民之能为资可以联系前文的因人之情来理解。因人之情强调的是人自为的共性，因民之情则强调了

进行取舍，这样能力不同的人都能为君主所用，每个人都能够凭借自己的才能得到俸禄，这就是以能受事，以事受力。人们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得到报酬，就不会去羡慕别人得到的赏赐和钱财，这就是上无限赏，下无限财。除了要依据人的能力用人之外，慎子威德还提出了工不兼事，事不兼官的思想，就是让工匠不兼做其他的事情，士人不兼任其他的官职。他认为工匠专心致志地去做一件事情就容易完成，士人一心一意地恪守一个官职就更容易胜任。韩非在定法中讲，庶者因任而受官，循命而择时，操生杀之秉克群臣之能者也。他提出了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士，士不兼官的思想，圣道思想中也包含了这种用人之术。所以说圣道思想中也兼有法术士三个方面的内容。

0: 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明伟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加强股四头肌锻炼，保护膝关节。
2: 我真的是现在非常的困惑，然后您说不锻炼吧，他也得是需要去保护这膝关节，像我这种锻炼经常锻炼的这个也得需要去呵护这个膝关节，所以我真的我求求专家老师，您给我出出点子，让我们怎么能够就是把这个膝关节给保护好了，也希望就是说在您提出来的这个方式和方法我虚心接受，至少到我老了的时候不会让膝关节老化得那么快。
3: 是想到未来了，很担心了。
2: 对，
3: 好，
4: 我也很迫切，赶紧救救孩子吧。
3: 你看看，感觉到三位的迫切了，那到底我们针对膝关节的救命绳索应该是哪些呢？就是练肌肉，这个该怎么理解呢？
5: 对，就是我们讲你如果想获得一个很好的关节的状态，你要为它去投入啊，你要去做一些输入，那么这个输入其实就是锻炼我们的肌肉。
3: 锻炼肌肉，锻炼具体哪一块肌肉？
5: 如果具体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膝关节，特别是大腿前方的这个股四头肌，你会发现这个肌肉非常的大，我们整个关节的这个伸直运动啊就是靠这个股四头肌来完成的。所以它有两个重要的作用，第一呢，它能维持我们这个关节的稳定，第二呢，就是它能帮助我们完成所有深吸的运动
3: 啊，
5: 无论是你的站坐跑跳，特别是如果你想从事一些竞技类运动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上篮啊，或者像羽毛球的扣杀呀，那股四头肌都是帮我们来完成这个运动的，所以锻炼好这个肌肉对我们的关节是非常有帮助的，
3: 可以帮我们去保护膝关节，可以减轻它的负担。
5: 对，
3: 好，所以说股四头肌很重要，但是该怎么样去锻炼呢？我们请周哲来现场学习体会一下，好不好？来，有请。
5: 教大家一个稍微有点难度的锻炼哈。你看我们坐在这儿的时候是可以把这个腿伸直的，是吧？那么首先呢，我们试着两个腿一起伸直。
3: 一起伸直，
5: 挨在一起，非常好。那慢慢的呢，把我们的膝盖弯曲到30度左右，两个腿一起弯曲。
3: 弯曲到30度。哦，就是脚跟不要沾地，是不是？
5: 对，
3: 悬在空中，
5: 这个时候再尝试伸直。
3: 哦，
5: 这个就是大致的动作。那么我们有两点呢，额外的。第一呢，这个时候我们加上一个水平啊，可以夹在脚跟这个位置，非常好。夹住了之后呢，再伸直腿，伸直腿以后啊，我们体会这个点开始发力啊，让它夹着水的同时伸直腿，非常好，坚持住，哎，非常好，5 4 3 2 1。好，放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练动态的过程啊。来，再伸直腿，夹住，
3: 就是股四头肌发力，
5: 股四头肌的内侧头。那么慢慢的把我们腿弯曲到30度，非常好，不放下来，再伸直，再伸直，慢一点啊，再放下来，再放下来，好，再伸直，慢一点，伸直，慢一点，伸直。对，因为这是一个进阶的运动哈，所以可能不同的人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定运动基础，可以从每天20-30甚至30-40开始，就是你体会呢，第一，我能够每一次有效地完成这个动作
3: 啊。
5: 如果说我的腿抖动得很厉害，我已经不足以去完成这个动作了，那你就没必要再继续做下去了。第二一个呢，你要体会训练的第二天要有一定的这种酸酸的这种疲劳感，才能表示它有效的刺激
3: 啊，
5: 否则的话呢，你练完第二天没有任何感受，可能这个强度就少了。
3: 就是以我自我的感觉为主，最好是可能一组20-30个起步，每天可能做个2组3组
5: 左右，对，2-3组左右
3: 就可以，因人而异，循序渐进，慢慢改变，对不对？好，谢谢周哲，来休息一下，
6: 谢谢你。
3: 好，我们来继续去揭秘我们的自救绳索背后还有哪些锦囊妙计呢？来，赵医生，我们来看 第二个绳索能解开怎样的妙计？动作标准怎么理解？
5: 我们刚才说了，像训练肌肉呢是我们的输入，那么接下来一个事情我们就要谈输出，对吧？其实我们去参加体育运动就是输出啊，就是让我们的关节要开始去运动，去承受一些运动的负担。
3: 嗯，
5: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避免关节不受伤，很重要一点是你的动作要正确
3: 啊。
5: 而且这个动作呢其实它的范围是很广的，你比如说像刚才说的羽毛球的扣杀呀，或者我们一些足球篮球中很多的运动，包括像滑雪，它其实为什么要经过长时间反复的训练呢？有的时候就是避免大家在错误的动作下发力，导致关节的损伤。
3: 嗯，
5: 那么另外一点，还有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也要注意动作的正确。
3: 日常生活中动作的正确，
5: 走路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动作啊，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嗯，
5: 我们可能很难讲什么是标准的走路，因为你会发现步态啊，它有很强的个人色彩，每个人走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说会有一些走路的姿势会让你省关节。
3: 哦，
5: 其实我们还可以再辅助一个其他的信息啊，就是我们的鞋底，因为我们全身唯一和这个地面接触或者在走路中接触的就是我们的鞋。
3: 哦，
5: 所以我们可以再关注一下大家的鞋，也能够更了解我们长期的这个步态的状况，
3: 看看我们的鞋底的情况。来，我们事先准备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综合这个鞋底情况还有他们的走路姿态，您能给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了吗？
5: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三位嘉宾他们的步态是不太一样的。
3: 嗯，
5: 首先呢像陈静，那么本身呢他是有一点点内八字走路。
3: 哦，
5: 有一点点内八字走路。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鞋底啊，他的鞋底，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小脚拇指这一侧我们叫外侧，
3: 嗯，
5: 大脚拇指这一侧我们叫做内侧的话，你会发现你的鞋底的磨损呢是在两个大脚拇指的内侧，这是你的磨损的位置。那我们看到周哲呢，周哲最主要特点呢是他的速度很快，
3: 对啊，
5: 他的重心是在前面的，我们讲他的步速啊或者他的步频是非常高的。另外呢他的磨损的位置呢和陈静正好相反，是在我们小脚趾的位置啊，我们讲在外侧，足底的外侧。那么刘帅呢，实际上刚才他我们看到这两个鞋呢似乎好像磨损的程度不太一样
3: 哦，
5: 好像右脚的这个磨损的程度比左侧呢似乎要多一些。所以大家每个人呢在走路的姿势上一定是有不同点的，
3: 所以再结合他们的走路的这个姿态，您的观察他们的行走的动作都不够标准，都有损害我们膝关节的可能性，是吗？
5: 对，就是我们并不想抹掉大家走路个性的部分啊，这个是就像我们说话的方式我们的声音一样，但是良好的或者说减少对关节损害的这些共同点我们应该掌握，
3: 嗯，
5: 让它纳到我们自己的行走中去。那么有这么几点，第一呢确实应该降低我们走路的这个步频和步速。
3: 嗯，
5: 因为确实现在大家生活节奏都很快啊，我们赶时间，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每天跑，你对的关节的负担一定更大，快走类似于小跑，所以实际上你在增加关节的这个负担，久而久之呢它确实会增加一定的磨损。
3: 是，
5: 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很多人愿意用膝盖去发力
3: 啊，
5: 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把这个发力点呢放到我们的臀部，放到屁股上，用我们的这个臀大肌啊带动的下肢推着我们往前走，这样会减少我们膝关节的负担。
3: 哦，
5: 哎，就是把由膝盖带动我们往前行走，
3: 嗯，
5: 转成从臀大肌从屁股来带动我们往前走
3: 啊。
5: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刚才像说了，原来是你一个人干活，你现在找了一个帮手来替你一起分担这个工作，
3: 嗯，
5: 那就能达到节省你膝关节的目的。
3: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最后一条自救绳索背后是怎样的锦囊妙计呢？来，赵医生，请揭晓。无痛运动是什么意思？
5: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三条哈，我们第一条讲的是输入，
3: 嗯，
5: 我们第二条讲的是输出，那么这第三条呢是在整个输入和输出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无痛的原则。
3: 哎，
5: 就是我们 不要在疼痛的时候进行

天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言。

0: 锻炼，同时我们应该也保证在运动之后不产生疼痛。嗯，哎，所以这个是无论你在输入还是输出的部分都要遵循的一个原则。
1: 是，所以说我们讲这个疼痛的感觉，它可能是因人而异的哈。有没有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明确的概念？比如说怎样的疼的时候我就需要停止了，而哪些疼我是可以去克服、去忍受的？
0: 对，其实大家都经历过这种训练之后肌肉的酸痛，
1: 哎，啊，
0: 它是跟我们乳酸的堆积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也知道那种关节受损或者那种锐痛、剧烈的疼痛。这个是应该避免的，也就是说从疼痛的性质上，首先我们要区分，如果是锻炼之后的这种劳累的酸痛感，可能我们能够接受它，但是是如果这种突然出现的锐痛或者这种剧烈的疼痛，这个要小心。另外一个呢，就是疼痛的部位了。那么如果你是在周围的这些肌肉，刚才我说的像这种酸胀不适的感觉，和关节部位的刺痛锐痛，这个是要区分开的。
1: 是，
0: 如果我在进行跑跳的训练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关节存在疼痛，那可能你要停下来，要找一找你的动作是不是正确，要看一看你的关节是不是问题。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

0: 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陆军军医大学，为您介绍年轻学员高一涵、李希航互帮互助共同进步，优秀教员肖颖斌严谨治学悉心带教的故事。
8: 重点关注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在江西余都开展。
7: 新闻聚焦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圆满完成年度健康送海江任务。
8: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机动至西北大漠开展实兵实弹防空演练。
7: 环球军情，日本航空自卫队将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准备新组建负责宇宙领域任务的专业部队宇宙作战集团。
8: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余都河畔的缅怀》。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将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

0: 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1: 我的军校故事。
0: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陆军军医大学，为您介绍年轻学员高一涵、李希航互帮互助共同进步，优秀教员肖颖斌严谨治学悉心带教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李欣、傅建中、罗阳。
2: 我是陆军军医大学临床医学专业五年制学员高一涵，五年的军校学习生活经历让我从一个懵懂的地方青年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军医，不仅在专业上体能上悉数达标全面过硬，还收获了珍贵的同学情战友情。
3: 山城盛夏，烈日炎炎，临近毕业的高一涵和同学们刚刚完成了为期两周的实战化毕业综合演练。演练中，他和同队的李希航互相协作，一起搭设野营帐篷，出色完成了战伤救治、心理应急防治、卫生防疫防护等多个科目。高一涵深有体会地说，团结的力量、集体的温暖是他军校生活中最珍贵的回忆。
2: 大学固然看重自主学习，但在这个集体里，即便你自主性不强，也从不孤单。学习上有人帮你补漏，跑道上有人带你配速，所有的鼓励与帮带不为什么，只为那一句不抛弃不放弃，为那份纯粹的同学情。
3: 刚入学时，李希航对于军校的学习生活节奏不太适应，成绩也不理想，大二时还出现了挂科的现象。后来在教员和队干部的鼓励下，成绩较好的学员一对一帮带学习较差的学员，高一涵和李希航结成了学习对子。在高一涵的耐心帮带下，李希航的成绩不仅快速提升，成绩排名也从落后迈进优秀。
4: 我们两个就相当于形成了一种搭档的关系，我们相互监督，相互学习。课余时间我们会相约一起去学习室、图书馆，面对不懂的地方我们会相互提醒、相互询问，然后成绩也是逐步的提升。
3: 临床实习是陆军军医大学学员军旅生涯中的重要一课，既是对学员专业素质的全方位检验，也是他们迈向实战岗位时的能力大考。多年来，学校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构建能力为本的创新教育体系，坚持传授知识、启迪智慧、培养能力有机结合。学员们在扎实的理论学习后，还要在教员的指导下进行实际操作。去年，高一涵和李希航分别到北京、济南的医院跟训实习，通过临床实操，他们进一步懂得了身为人民军医的责任和使命。
2: 在刚开始得知我要分到北京那边实习的时候，他要去济南那边，我就叮嘱过他要一起考研到同一个地方。考研分数出来那一刻我非常激动，当时真的就是感觉整个人很亢奋，觉得我们终于又可以一起读书一起学习了。
3: 习主席视察陆军军医大学时强调，要坚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德才兼备的新时代红色军医。在五年制的本科教育中，陆军军医大学全面推行本科生导师制，以学生兴趣为牵引，开展学科论坛、精品研讨、科研训练、第二课堂等丰富多彩的创新实践活动。现如今，通过学校五年时间的培养，高一涵和李希航的学习、实践、创新以及思维能力都得到大幅提升。面对即将到来的研究生继续学习，他们信心满满。
5: 我是陆军军医大学临床医学专业的教员肖颖斌，也是学校附属医院心血管外科的主任医师教授。站上讲台40年，我最骄傲的不是拿了多少奖，而是我培养的学生，他们在手术台上时，技术比我更精、更准，服务更有温度，为战育人， 就是要让我们的学生

0: 无论走上哪个站位，都能让人放心地把生命和健康交给他。
1: 在陆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见到学员蔡德坤时，他刚刚以助手的身份与导师肖颖斌教授一起完成了一场6小时的心血管手术。今年是蔡德坤博士毕业前的最后一年，8年来他在肖教授的悉心指导下顺利完成了学习，还在重要科研期刊上发表过多篇论文，在心血管领域取得了初步的探索成果。回望在军医大学的青春岁月，蔡德坤说，最难忘的就是导师肖颖斌教授对医学的严谨态度和对学生的谆谆教诲。
2: 肖主任说，医学生的成长一定要树立这种终身学习的一个理念，对手术台上的医生也好，学生也好，他都会结合病人的特点来进行一个知识传授，比如说一些缝合的技巧，不同的类型的病人，比如说这个手术不同类型病人需要注意的点，就是希望我们在手术台上也能够学到的东西。
1: 蔡德坤提到的肖颖斌教授是陆军军医大学所属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全军心血管外科研究所所长，曾被评选为第13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他的研究成果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从1979年入伍求学，到1996年担任心外科主任，再到今年，肖颖斌在陆军军医大学已经度过了40多年的时光。他所带的学生遍布心血管、麻醉、胸外科、重症医学等多个科室，不少人已经成为本领域的专家人才。2024年4月23号。习主席视察陆军军医大学时强调指出，要大力推进特色医学科研创新，巩固传统优势，抢占发展前沿，勇攀军事医学高峰，要加强卫勤保障各项建设，有力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身心健康。肖颖斌表示，
3: 特别是在习主席来我们这个大学视察以后，就跟我们学校明确了这个育人的方向，就是德才兼备的新时代红色军医这样一个目标，就是说怎么把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在学校通过这个5年的教育，让他成为一个红色的军医，通过军政的教育啊，从思想上这个身体上，他逐渐成为一个合格的人民战士，或者是说医学科研科技的工作者，去守护人们的健康生命，去探索生命的奥秘疾病。
4: 军校超链接，
5: 新时代以来，陆军军医大学紧紧围绕军事医学部队一流、通用医学世界一流的建设标准，牢固树立德才兼备、红医胜战的育人理念，形成战创伤与再生医学、高原军事医学、医学免疫学、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军事认知与脑科学5大优势领域和方向。今年陆军军医大学共有基础医学8年制、临床医学8年制、临床医学5+3一体化、精神医学5年制等6个专业，在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招收生长军官本科学员394人，其中新增临床医学5+3一体化招收60人，将按照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模式进行培养，有力支撑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欢迎广大学子踊跃报考。
6: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25号，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在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开展。 展陈活动将在长征出发地、重要战役发生地、胜利会师地等省份举办，通过生动呈现长征英烈感人事迹与革命精神，深入诠释伟大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引导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在缅怀中铭记长征的深远意义，在致敬中汲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奋进力量。此次展陈聚焦长征中牺牲的江西籍及牺牲在江西的英烈展开，包含北上西进启征程、浴血奋战勇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薪火相传谱新篇四个篇章，结合英烈书信笔记及文献史料，集中展示以黄公略、方志敏为代表的70,000江西籍英烈血洒长征路的感人故事，为公众生动再现历史场景。为期2个月的主展结束后，将深入江西省大中小学及社区进行巡展，推动伟大长征精神融入青少年学习课堂和人民群众生活场景。
7: 记者唐磊、张东杰报道。6月26号上午，圆满完成本年度健康送海疆巡诊服务任务的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顺利返回湛江某军港码头。此次任务历时20多天，累计为岛礁官兵接诊3329人次，开展健康体检793人次，健康知识授课12次，手术54台次，并同步开展了海上应急救援演练，有效守护官兵身心健康，进一步凝聚军心士气，提升了远海常态化医疗保障能力。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机动至西北大漠陌生地域，开展实兵实弹防空演练，请听报道。
9: 部队一等，
10: 演练依托戈壁复杂恶劣环境，以实战态势和全程无预案补差、无间歇休整方式，连贯开展快速机动、阵地开设、侦察预警、对空抗击、阵地转移全链条科目。面对多目标饱和突袭、强电磁干扰等特情，官兵们紧密配合，灵活编组，快速构建起立体防空火力网，梯次对来袭目标实施精准拦截。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胡伟南：
11: 我们以实战能力为导向，把各类战场特情融入训练全程，重点探索班排独立侦察、独立决策、独立抗击、独立保障的新型组训模式，将战斗力生成落点压实到每个站位。
10: 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王伟强介绍说，此次演练聚焦班组协同、快速反应、精准打击、应急保障四大核心能力，靶向设置考核科目，重点检验复杂电磁环境下防空抗扰、多目标连续抗击、战场抢修等实战能力，以实战考核倒逼班组协同战法优化升级。
12: 从机动展开、态势研判到火力打击、阵地转移，全部需要自主研判、快速处置。这种实训模式既精进了专业技能，也锤炼了连续作战、敢打必胜的实战心理素质。
10: 特约记者王前辉、彭琦、宋基中报道。
7: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马家龙、于淼报道。近日，武警部队组织复编优秀毕业学员部队实践分享报告会，6名驻守在新疆、西藏一线点位的复编优秀毕业学员代表赴武警工程大学、武警警官学院等院校，分享自己在基层部队的实践体会，激励即将毕业的生长警官学员主动投身艰苦边远地区部队建功立业。
6: 记者李国峰、张小坤报道。近日，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人武部联合驻地部队开展黄河防汛救援综合演练，演练以黄河白鹤渡口突发洪涝灾害为背景，重点围绕兵力快速集结、应急指挥调度、军地协同作战、险情快速处置、信息互联互通等内容展开，有效锤炼提升了民兵队伍与当地驻军部队的应急处置能力。
7: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6月26号，据伊朗方面消息，3艘外国游轮未经批准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驱离。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必须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为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6: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6月25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因此暂停了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据一名匿名的美国高级官员表示，袭击发生在阿曼海岸附近，一架攻击无人机在撞击该货船前先机动飞行至其西侧，这表明此次袭击是蓄意的。
7: 当地时间6月26号，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防卫省设置法等修正案，包含将日本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等内容。据了解，修正后的防卫省设置法等明确将宇宙领域列为新的行动领域，并规定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预计将在本财年内，也就是2026年4月1号至2027年3月31号正式成立，并准备新组建负责宇宙领域任务的专业部队宇宙作战集团。这是自195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对其组织名称进行调整。
6: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韩国国防部6月26号表示，韩国将迅速扩充其无人机及反无人机能力，包括训练50万名无人机作战人员，并在前线部队部署数万套无人系统。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表示，韩军方还将迅速装备20000架以上的近程侦察无人机、小型自爆式无人机等低成本一次性无人机，以及搭载人工智能技术的蜂群无人机等，以应对未来战场环境的变化。
7: 据法国媒体报道，俄罗斯国防部6月26号称，俄军防空部队从25号夜间到26号凌晨击落了660架乌克兰无人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单日击落数量最高的记录之一。莫斯科市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表示，至少有47架飞向俄首都的无人机遭到拦截。报道称，几个月来，乌克兰加大了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无人机打击行动，袭击重点瞄准能源基础设施，目的是切断俄罗斯维持战事的关键财政收入来源。
4: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7: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系列节目《追寻长征》，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散文展播。今天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于都河畔的缅怀》，作者杨红，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13: 江西于都，悠悠供水穿城而过，滋养出这座浸润着红色风骨的赣南小城。它是烟火寻常的客家故土，更是镌刻着共和国初心的精神原乡。红军25000里长征的浩荡征途，便是从这里正式启程。仲夏时节，我独自踱步在于都的供水河畔，穿行在老城古巷与新城广厦之间，伸手触摸岁月留下的深浅纹路。90多年风雨沧桑，硝烟散尽，山河换新，但那段集结出发的峥嵘过往依旧滚烫如初，在共和流水里，在一城烟火间，静静诉说着不朽的长征风骨。1934年深秋，中央苏区陷入空前的危局。第5次反围剿失利后， 国民党军队依托层层堡垒，步步推进，彻底封锁了苏区的外围通道。长时间的坚守苦战，让红军主力伤亡惨重。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中革军委最终做出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

闻名于世的25000里长征就此从于都出发。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一件件老旧文物静静陈列，还原着1934年那个深秋的无声悲壮。史料记载，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86000余名红军将士在4天4夜里分批从于都8个渡口秘密渡河。为规避敌机侦察，广大军民每日黄昏架桥，凌晨拂晓拆桥，五座浮桥4天4夜反复搭建拆除，共计15次，全程不留痕迹，高度保密。30万余都百姓自发守住了这个关乎革命存亡的秘密军情。这次出征没有锣鼓相送，没有旌旗壮行，史料中锣而无声鼓不敲7个字道尽了全部的沉重与悲壮。红军渡河时搭建浮桥没有专用建材，于都百姓倾尽所有支援红军，家家户户拆下大门床板，搬出房梁木桩，不少老人甚至抬出自己预备后事的棺材板，悉数捐出用于搭建浮桥。深秋的共和水冰冷刺骨，于都百姓不惧严寒，纷纷跳入河中，徒手固定桥桩，拼接木板，在30公里的疆域上快速搭建5座临时浮桥，为红军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今天很多人熟知长征从于都启程，却很少有人了解，在长征出发之前，不少战士家就在周边村庄，近在咫尺，却始终严守军纪，坚守战位，不曾归家告别。他们深知此番远征前路茫茫，生死难料，可唯有舍弃小家安稳，奔赴万里险途，才能拯救万民于水火，挽救革命于绝境。纪念馆内一双黄麻编织的绣球草鞋藏着一段真实的离别往事。于都籍红军战士谢志坚出征前，未婚妻春秀连夜为他编织了这双结实的草鞋，鞋尖系着绣球，盼他穿着草鞋外出征战平安归来。谢志坚带着这双草鞋踏上征途，历经湘江血战、赤水突围等无数恶仗，纵然九死一生，这双草鞋他始终贴身珍藏。可当年那些在河畔送别的百姓和出征战士，却有太多人没能等到重逢的时刻。当地一位红嫂得知丈夫在阻击战斗中牺牲，强忍悲痛，把连夜赶制的5双草鞋和备好的干粮悉数送给渡河的红军战士，托付他们奋勇杀敌，保卫家国。当地史料记录了一组沉重的数据，当年有17000余名于都子弟从家乡出发追随部队长征，最终历经万里磨难和南征北战，新中国成立后幸存归来的仅有277人。无数热血青年永远留在了雪山草地，或牺牲在战场，无数家庭从此只剩无尽等待，很多烈士档案上只留下北上无音讯5个冰冷的字。而正是这场隐秘而悲壮的于都出发，铸就了不可替代的长征根基。它是中央红军主力首次完整的战略转移，从此跳出了敌军铁桶般的包围圈，彻底摆脱了被动防御的绝境，保存了革命骨干力量。正是从于都河畔迈出的这第一步，开启了25000里的伟大远征，为中国革命的绝地反击，最终夺取全国的胜利，埋下了希望的火种。如今，我站在红军先辈出发的地方，

0: 虽然听不到当年他们的低语嘱托，却能从徐徐江风里读懂赤诚与牺牲，虽然看不见当年战场上的烽火硝烟，却能从河水奔流中触摸到不灭的信仰。我知道于都河畔的每一寸土地都留存着长征出发的印记，也承载着后人绵延不绝的追思。这份缅怀不是刻意的追忆，而是身处盛世回望来路时发自心底的感念与铭记。供水河静静东流，一如90多年前那个深秋不曾停歇。90余载岁月更迭，烽火硝烟已然散尽，当年惨烈的阻击战、静默的河畔送别、军民同心的坚守，都沉淀为这片土地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而新时代的于都早已山河锦绣、烟火繁盛，眼下新一代于都人正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绝境拼搏、无私奉献的长征风骨，以实干接续先辈使命，让长征精神在岁月流转中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

0: 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

0: 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梦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

0: 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 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100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5: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4: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5: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用在这个树上。

0: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1: 说一千多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2: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也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0: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1: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手不止。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3: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4: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6: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7: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6: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8: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情况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3: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各位听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新闻节目，敬请收听。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4: 好，新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川综合广播四川之声为您送上的川广早新闻，我是晨曦。
5: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今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见阴，西北部、西南部、沿山和东北部有分散阵雨。

0: 川西高原和潘西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雨。二十四小时内盆地的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30到33度。
1: 成都多云转阴，气温21到31度。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19，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0: 好，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王晓辉主持并讲话。
0: 2026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投资推介会在成都举行，王晓辉致辞，施晓林主持。
1: 王晓辉、施晓林会见出席2026中外知名企业四川活动的部分嘉宾。
0: 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刻在日子里。
1: 昨天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实现并网发电。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窑洞之问的第二个答案提出5周年。在这样的特殊节点，党中央明确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深远战略考量和特殊重要意义，我们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意义，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自觉性、坚定性，在学习贯彻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意义，全面系统学习领会其精髓要义，深入领会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从中体悟强大的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自觉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意义，切实坚持好、运用好这一重要思想，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更加突出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把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抓出新成效，持之以恒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更加广泛地凝聚推进四川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力量。会议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通知要求，紧密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聚力推动落地转化，营造学习宣传贯彻的浓厚氛围，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解难题、干实事、抓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指出，在三下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到山东德州考察，走进农田和村庄，和乡亲们一起看苗情、问收成、画未来，强调要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体现了总书记对三农工作的念兹在兹、高度重视。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抓好省委12届九次全会部署落地落实，努力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农、富农、惠农等方面取得更大成效，以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造福人民。会议指出，今年是闽宁协作和东西部协作实施30周年，也是启动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提出重要要求，为新起点上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指明了方向。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作出具体安排部署，我们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近年来，四川与浙江加强协同联动，紧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0: 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主线，推动两省协作向全方位、深层次、高质量稳步迈进。下一步，我们既要深刻认识东西部协作的长期性，保持工作力度不减、责任不松，又要深刻认识常态化帮扶阶段面临的形势变化，创新工作方式，丰富协作内容，因地制宜深化产业合作，突出重点落细民生帮扶，精准适配加强干部人才交流，与时俱进拓宽协作领域，努力推动浙川协作再上新台阶。会议指出，七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由衷褒扬他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强调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我们要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像当年前辈们校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频率那样，时刻校准理想信念的航向标，永葆对党的赤诚信仰，严明纪律和过硬作风，把对党的无限忠诚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要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老同志服务保障工作，加强走访慰问，把各项关爱措施落到实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2026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投资推介会在成都举行。
0: 王晓辉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出席活动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四川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他说，当今世界变革与动荡交织，挑战与机遇并存，面对开放与封闭、合作与对抗的重大抉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正确方向引领。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维护全人类福祉的战略高度，鲜明提出并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百年变局注入了宝贵稳定性和强大正能量，也为各国分享中国发展红利提供了巨大机遇。正是在共同价值和理念的感召下，大家走进四川，来到一起，与我们携手开启这场不以山海为远的双向奔赴。王晓辉指出，四川是我国经济大省、人口大省、资源大省、农业大省，肩负着努力打造引领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打造国家区域发展新的增长极等重大使命任务。这些年，我们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评出了经济发展的新位势，跑出了创新驱动的加速度，拓出了链接全球的大空间，打造出近越远来的好环境，治蜀新川各项事业取得新的进展。今日之四川发展根基厚实，发展动能充沛，发展前景广阔。王晓辉指出，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萌发于西部大开发的奋进浪潮，壮大于新时代的火热实践，已然成为四川连通世界的合作之桥，中外知名企业把握商机的兴业之窗。本次活动以链聚新生态、智企新征程为主题，将推出系列重大合作项目和应用场景，真诚希望大家以此为契机，深耕四川，成就梦想，共同开创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我们将用心用情做好全方位服务保障，让大家在川放心投资、专心创业、顺心办事、舒心生活。推介会上，副省长任京东推介四川投资机遇，三峡集团董事长刘伟平、中国美国商会董事会主席吉莫曼、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先导科技集团联席总裁侯振富、美国雅宝公司中国区总裁兼对外事务全球副总裁徐阳分别做演讲，还展示了项目招引成果，发布了投资四川重点产业机会清单。推介会后，省政府分别与中国华能、中国大唐、国家电投、三峡集团、中国电建签署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我省与五家企业将聚焦深入践行能源安全新战略，围绕清洁能源开发利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产业建圈强链、

0: 能源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高端人才交流引育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共同培育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和四川现代化建设。省领导田庆银、彭林、何树平，成都市市长陈淑平，各市州党委或政府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国内外知名企业负责人、商协会代表等参加推介会。
1: 在2026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活动期间，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会见来川出席活动的中国融通集团、中国华能、中国大唐、国家电投、三峡集团、中国中铁、中国电建、华侨城集团、中国国新、中影集团等央企嘉宾，以及传化集团、甬道控股集团、辽宁方大集团、浙江正凯集团、先导科技集团和沃兰特航空技术公司等民营企业的嘉宾。
2: 昨天，四川省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省政协办公厅2026年上半年理论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紧扣省委决策部署进行研讨交流，省政协主席田向立出席并讲话。
1: 6月25号，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前往广元市宣讲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全会部署，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好，稍后我们继续。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8: 是心灵的外放，
1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1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去认识四川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党委的一群年轻党员、产业青年，他们将支部建在部门上，瞄准时代前沿的产业赛道，五年间用党员连带机制、人才引领工程，让四川制造在全球动力电池产业版图上占据一席之地。
3: 这是一辆新能源汽车，它的心脏也是电池。那么从这么多原材料蜕变成一块合格的动力电池，要经历多少个步骤呢？配料搅拌、极片制作、电芯组装、入液封装、激活检测，数十道精细的工序环环相扣，容不得半点差错。
4: 是我们设备的移动的监控系统，我们的产量和质量的数据都是汇集到这个系统上，产品的质量。
3: 他是刘占兰，是四川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设备部资历最老的老大哥，今年也是他入职四川时代的第四个年头。
4: 标红色的呢，就是我们设备系统可以判译出有预警的信息，我们可能就要去现场看一下。
3: 那么要到生产一线，首先就要
5: 包重载。人形防护舱完成。
3: 据说全球每十块动力电池就有一块是宜宾造，而刘占兰所在的四川时代便是宜宾动力电池产业链的主企业。因为四川时代产线自动化率非常高，设备便成为了生产中关键的一环。
6: 像咱们这个生产线是24小时都不会停的是吗？
4: 是的，24小时生产。
6: 那如果说一旦出现了故障，会怎么样的影响呢？
4: 那以我们一个基地30条线来算的话，一个小时就会影响我们几百台车，我们这是停不起的，一停的话整车厂就熄火了。对面是我们的综合楼。
3: 四川时代的产线设备几乎持续在升级改进，也支撑了公司的产量质量不断的攀升。
6: 我感觉新能源这个赛道就是发展的非常的快。
4: 对，是的，这个产线迭代的特别快，现在从原来的20 ppm 的产线现在已经到了60，几乎翻了3倍，完全都颠覆性的变化。基本上你的技能也要不断的跟进才能适应这个岗位。嗯，今天下午我们就有一个小型的一个充电会，你要不要去感受一下？
6: 可以啊。
7: 汽车性就把他们说的精准拉高了。
3: 一台投影，一块黑板，没有说教，这场充电会似乎更像一场辩论赛。工作里遇到的调试盲区、新型设备的适配难题，大家纷纷抛出问题，再输出新的解题思路，句句都是一线的干货。依托四川时代党委党员连带机制，以老带新，以新赴老，让每一名青年党员在实战中成长。
4: 因为一个人的思路有限，我们这一个团队一群人的思路叠加，就是一个超强的算力。
3: 自2021年建成投用至今，四川时代从无到有，已经在世界动力电池行业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获得全球首个电池行业 PAS2060 碳中和认证，建成全球首家电池零碳工厂，2025年实现产值746亿元。创造历史的背后，是一位位党员扎根岗位、冲锋在前的执着与坚守。
4: 在每一个年轻党员的成长路上有我，
8: 在每一个生产困难面前有我，在设备管理体系的完善上有我，在每一条产线的灯火后有我。
9: 第四届中欧能源技术创新合作论坛日前在成都举行，本届论坛聚焦清洁能源前沿，为

0: 中欧双方搭建起高效务实的合作桥梁。论坛期间，首批19项中欧能源合作典型案例等多项合作成果集中发布。论坛还设置了风电、氢能、储能等多场专题的分论坛，与会嘉宾围绕能源前沿领域关键技术展开深度的讨论，加速推动中欧能源创新成果的产业化落地。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鲁宗相：
1: 中欧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呢，有很强的一个互补性的需求，比如说这次论坛所提到的新型电力系统、清洁智慧能源，还包括氢能、储能啊、可再生能源，其实这些领域呢，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对欧洲而言，都是值得去深度合作和研究的方向。
2: 2026星火传承四川革命老区红跑活动首站将于今天到明天在巴中市通江县启幕。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首站元和洛子通江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核心区，当年23万通江儿女当中有5万人参加红军，仅不足4000人幸存。全国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在此长眠着25048名烈士，红色奔跑从这片红土地出发，意义非凡。
0: 本次赛事设10公里的竞速跑和5公里的欢乐跑，赛道串联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红军广场等红色地标。主赛场在县城、沙溪两河口设分赛场。赛事期间还将推出红色研学等精品线路及非遗展销、美食品鉴活动，全程热情高涨。通江县居民张宗平：
3: 红跑首站落地通江，我们老百姓特别欢迎，在家门口就能感受红色奔跑氛围，既展示咱们通江红色文化，也让更多人知晓川陕苏区故事。
2: 赛事也为特色产业带来机遇。银耳包传承人李继龙：
4: 赛事期间，我们将严守食材与卫生标准，用心做好通江特色美食，让更多游客品味地道通江味道。
0: 住宿行业全面提升服务，酒店经理王静：
5: 我们会全面做好住宿保障，细化接待服务，给参赛选手提供舒心住宿环境。
2: 出租车行业争当文明窗口，的哥胡建华：
6: 家门口办红跑赛事，我们都很支持，我会把车收拾干净，评委安全接送，参赛选手游客主动跟深刻讲通江红色故事，用贴心服务当好城市宣传员。
0: 跑一次步，看一台晚会，听一堂思政课，品一碗银耳羹，通江已经做好了准备，邀你共赴穿越历史的红色之约。
2: 昨天，熊猫观察国际传播中心在四川广播电视台揭牌成立，标志着四川省级广电视听专业化国际传播的专属阵地正式落成。中心通过内容加平台加智库三位一体的运行体系，挖掘四川特色对外传播素材，打造系列跨境视听传播项目，用国际化表达讲好四川故事。
0: 今天这个活动呢，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了。而且我先给大家透露一下呢，活动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开启年终感恩回馈活动，特别面向咱四川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疲劳、酸胀、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干涩、发痒、流泪的，手揉水洗无法缓解，建议赶紧拿起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多送78元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亲自的体验试一试，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27-7911 400-827-7911。
2: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全国100万用户都亲身体验过，品质口碑都很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

0: 问题缓解很多。
1: 年纪符合的听众呢，抓住机会，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50岁以上的四川听众开通专项的补贴福利。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82779114008277911购买，除了体验78元的升级版的蒸汽眼贴，额外还赠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送一台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但是仅限这几天，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稍后我们继续。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厅和看投
3: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4: 好，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会听到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刻在日子里》。
5: 昨天，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实现并网发电。
4: 达州市大竹县积极发展稻菜鱼立体循环种养，铺就乡村振兴路。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福建、湖北、贵州三地相隔千里，却被一条无形的线紧紧连在一起。这条线是百年前三位工运领袖的名字。在福建福州，林春敏的身份证上住着栏写着祥千镇。在湖北竹山，王义富的身份证上住着栏写着施阳路。在贵州荔波，柏昌盛的身份证上住着栏写着恩明路。林祥谦、施阳、邓恩明，他们同样牺牲于30岁上下，同样为了劳工呐喊，也同样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肯定。三个名字被三个普通人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刻进了日子里。请听福建新闻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采写的报道《刻在日子里》。
1: 林春敏是福建

0: 福州人。从1995年开始，身份证住址栏上祥谦这个名字就一直陪伴着他。25岁时，他东挪西借开启一家小作坊，日子最难的时候，连买材料的钱都要去借，但他哪怕赔钱，也没欠过工人一分工资。他说，这辈子就认准八个字，踏实做事，本分做人。这也是他的同乡27烈士林祥谦生前常说的话。
1: 我的身份证上有祥谦二字，这是我的骄傲，所以我也一直以英烈为榜样，踏实做事，本分做人，将祥谦红色精神融入到企业创新发展之中。
0: 2008年，林春敏瞄准了锂电池包装，传统托盘规格固定，适配性差，客户报废率高。他带着团队反复试验，图纸画了一版又一版，样品做坏一个就重做一个，整整折腾了一年，终于研发出可调节通用化的智能托盘。如今他的工厂年产值突破4亿元，成了行业里的佼佼者。
1: 我们这边的企业大部分都是汽配跟电池行业吧，祥谦这边我们要

0: 话，就算本地企业里面前几名呢。那现在常先生最近这几年发展也，你做几个月其实也达不到啊。那从营业产值来讲的话，那就说明了常先生最近的这几年发展是非常快的。
1: 林春敏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降迁，而在1000多公里外的湖北竹山，另一位烈士的名字被唱进了山歌里。
2: 放声高唱共产党啊，热肠心里热香肠。
1: 王义富今年75岁，被乡亲们叫做深山百灵。别人唱山歌唱的是情呀爱呀，他不一样，他唱的是一个人诗阳。
2: 现实楼房一软软，
1: 王义富的身份证上住址是施阳路。施阳和林祥谦同为27烈士，是中国第一位老工律师，替工人说话，替穷人打官司。1923年被枪杀，年仅34岁。王义富唱施阳唱了40多年，唱到山里人都会跟着哼两句。2019年，他走访故人，搜集资料，编了一本《施阳形状》，自己掏钱印了1000册，免费发给中小学生。他走进50多所中小学宣讲，成立了工作室，手把手教花鼓传歌，培养了400多名学员，100多名传歌小艺人。
2: 我把好的时代、好的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这我唱的灯一直要唱下去。现实衣服天天都在换，着急时机穿不烂呐、
1: 这歌声飘过了大山，也飘进了贵州荔波的清晨。此时荔波县第3中学的校长柏昌盛正走在上班的路上。这条路今天叫恩明大道，由他身份证上印着的恩明路扩建而成，路名取自邓恩明。邓恩明，中共一大代表。1917年，16岁的他从荔波出发，立誓志在苍生，不顾安危。1931年，他在济南牺牲，年仅30岁。对柏昌盛来说，这条路不仅是回家的路，更是他职业选择的起点。当年正是这个名字支撑着他放弃了县城优越的条件，一头扎进了偏远的嘉荣中学。2011年，31岁的柏昌盛放弃县城的好条件，主动申请去偏远的嘉荣中学支教。嘉荣偏远，教育落后，师资弱，成绩差。柏昌盛到了那里，把邓恩明的故事搬进课堂，组织学生去邓恩明故居参观，班会课上讲烈士事迹。为了激励孩子们的求学之志，他7年风雨无阻，踏遍深山，最远的家访坐车加走路要2个小时。柏昌盛跟学生们说，要从邓恩明身上学2种劲，一种是敢为人先的闯劲，敢于突破；二是坚韧不拔的韧劲，在求学路上百折不回。英雄就在身边，梦想就在脚下。如今红色精神在孩子们心里扎了根。有孩子说想当科学家，为祖国科技创新出力；有孩子说想当消防员，守护人民安全；有孩子说想当老师，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
3: 我住在恩明路，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讲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鞭策。它呢，时刻提醒我不能辜负这片红色的土地，做孩子们的引路人。
1: 他每天走的这条路叫恩明大道，而他给孩子们铺的那条路叫未来。当年林祥谦站在京汉铁路的枕木之间，面对军阀的枪口，拒绝下令复工。他说，头可断，功不可复。施阳在法庭上昂首挺胸，身穿长袍为工人辩护。他说，我不怕死，怕的是中国没有前途。邓恩明在济南的狱中给母亲写下诀别诗，不惜为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3个年轻人，30岁上下的年纪，却都把命交给了他们认定的那个中国。今天他们的名字被刻进了身份证上，刻进了山歌中，刻进了一条大路上。他们变成了一个普通人的日常选择，办厂子不偷工减料，唱山歌不丢下传承，教学生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当年先烈用生命守住了信仰，如今有人在车

0: 间里守着诚信，有人在山歌里守着记忆，有人在讲台上守着希望。这就是刻在日子里的答案，也是留给未来的路标。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他为名，祥千镇地处福建省闽后县东南部，是福州的东南门户，全国知名汽车产业重镇与红色文化名镇，产业兴旺，人文厚重，区位优越。祥千镇是为纪念二七革命烈士林祥千而得名，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有史可查壮烈牺牲的第一位中共党员，更是中国工人运动先驱，工人阶级杰出代表，以头可断血可流功不可负的铮铮誓言，铸就忠诚无畏献身革命的精神丰碑。这便是祥千镇的命名由来与精神根脉。曾经这里是红色星火更续的英雄故土，林祥千烈士陵园、兰浦抗日基地、地下交通线遗址铭刻峥嵘岁月，英雄风骨代代相传，成为家乡永续的精神坐标。如今英雄故里蝶变跃升，发展图景日新月异，产业动能澎湃，2025年预计规模工业产值达100亿元，汽配产业集聚城市，生态底色鲜亮，桃江水系综合治理，塔胶州湿地管护成效显著，民生福祉厚实，福州地铁滨海快线祥千站建成通车，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项目服务高效贴心，平安治理扎实推进，一座产业兴旺、生态秀美、民生幸福的现代城镇正蓬勃生长。以英烈之名赴时代之约，祥千镇传承红色忠魂，在高质量发展征程上勇毅前行，让英雄精神在新时代绽放璀璨光芒。
3: 您知道湖北竹山的施阳路吗？这条路不宽，却承载着一座小城对英雄近百年的敬仰。施阳路位于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是贯穿县城的主干道，每天人来人往，把这个光辉的名字带往四面八方。对沿路居民来说，施阳二字不仅印在身份证的地址栏上，更刻在每一个家乡人的心里。上世纪以前，这里还只是麻家渡镇外的乡村，施阳从这里走出，求学革命直至血洒武昌刑场，后来人们为纪念这位劳工律师，将宝丰镇的主干道命名为施阳路。如今沿着施阳路可以来一场红色星火与乡土风情的微旅行。早上从施阳路出发，先去客运站旁吃一碗热腾腾的竹山懒豆腐，再配上几个三鲜包子，上午乘车前往麻家渡镇双桂村参观施阳故居和施阳纪念馆，中午回到宝丰镇，在施阳路旁的老店里尝尝竹山河碗席、赌河鱼，下午不妨去找找那位75岁的深山百灵王义富老人，他的身份证上就印着施阳路，听他唱一段自编的花鼓传歌，看他把施阳三不怕精神唱进田间地头。一条路铭刻一位英雄，一个名字唤醒百年的信仰。施阳路从乡间小路变成繁华干道，而生活在这条路上的人们日子正越过越红火，英雄的精神也从未远去，他活在歌声里，活在书本里，活在每一个被光照耀的心里。

0: 在邓恩明烈士的母校荔波县第一小学，同学们正在背诵的这首诀别诗是邓恩明英勇就义前在狱中写下的遗作。邓恩明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水浦村，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他早年投身革命，组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1931年4月5日，邓恩明在济南英勇就义，年仅30岁。2006年，根据荔波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荔波县城区街路巷正式命名方案的批复，同意将距离邓恩明故居不远的一条路命名为恩明路，以缅怀革命烈士邓恩明。后来因荔波县城城市规划发展，城区规模扩大，该道路于2018年向北延伸，并更名为恩明大道。大道沿路分布着以红船、渡船口命名的社区广场，邓恩明烈士的雕像就屹立在红船广场上。恩明大道不仅是贯穿城市南北的交通动脉，也是一条承载着红色记忆的精神长廊，激励着荔波各族人民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矢志奋斗、继往开来。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何宪坤：
1: 把邓恩明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大道，叫邓恩明大道，来继承他的遗志，发扬他的精神。每当我们走过这一条大道，就想起邓恩明，英雄就在我们的身边，鼓舞我们把荔波建设得更加美好。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实现并网发电，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全容量投产之后可以满足约326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双江口水电站库区作为大渡河流域上游控制性的龙头水库，设计库容达到29亿立方米，相当于203个西湖。明年填筑到顶之后，电站大坝的坝高将达到315米，成为世界第一高坝。
3: 昨天由文牧野监制、白雪导演、杨紫琼、刘昊然领衔主演的暑期档的励志电喜剧片《魔方小姐》携主创团队来成都展开路演。影片取材自七旬魔方奶奶赵文英的真实传奇。她退休后从零开始学魔方，2019年创下了全球60岁以上盲拧3阶魔方最快的世界纪录。片中由杨紫琼饰演的赵奶奶不服输、不认命，在刘昊然饰演的教练吴有为的指导和亲友的陪伴下，通过一次次拧动和复原魔方，活出了不设限的全新人生。主演刘昊然现场分享：
4: 就我们这个年轻一代，其实我们的学习能力、我们获取的知识好像早就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长辈，但其实这都是一个小的事情。因为作为一个长辈，他几十年的成长经历，他经历过的风风雨雨，积攒在他们内心的力量，其实远远不是我们这些年轻人这20多年可以经历的。所以说在真正面对大的事情、大的选择，包括一些大的困难的时候，真正还是我的长辈、我的父亲母亲，然后我的老师，他们才可以帮我能度过那个难关。
2: 今天这个特大惠民福利，50岁以上的听众一定要打电话抢一份。好视力正在四川全省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无忧体验眼贴的惠民活动，凡是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不管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的，现在统统都能体验眼贴。只要打通电话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无忧感受。大家赶快记好电话：400-827-7911，400-827-7911。
3: 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痛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3-5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您就打400-827-7911，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还有人参、黄柏、密文花、千里光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

0: 给眼睛做中药的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晰透亮一整天，看啥都水润透亮，再去看个手机电视，出门看远看近都很轻松。
1: 福利真的不等人，如果您手速快，赶在十分钟内打4008277911 4008277911购买的，不光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更放心，额外还送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瓶一个月用量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台全家都能用的家用按摩仪。活动仅限这几天，月底全面结束，大家看好时间，快打4008277911 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好，稍后我们继续。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18: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1: 好，接下来关注三农方面的消息。省委12届九次全会指出，要稳步提升粮油综合产能，推动畜牧渔业高质量发展，促进蔬菜稳定高效供给。贯彻落实全会精神，达州市大竹县庙坝镇深耕现代农业发展，依托科技赋能，打造集生态循环种养、规模蔬菜种植、国家级粮种试验示范于一体的稻菜鱼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稳粮保供，助农增收。
0: 盛夏时节，大竹县庙坝镇的稻菜鱼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生机盎然，连片水稻长势喜人，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展开常态化的开展病虫害的监测、田间管护等精细化的作业，以科学管护护航粮油作物的稳产提质、丰产丰收。高级农艺师罗新树：
19: 我们全程采用科学化、标准化田间管护技术，推行绿色防控、生态种养模式，在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提升粮食和特色农产品产量、品质，让每一寸土地都发挥最大的效益。
1: 庙坝镇稻菜鱼现代农业示范园总面积800亩，精准划分稻虾种养、绿色蔬菜种植、国家级粮种展示评价三大功能区域，构建起种养结合、示范引领、科研赋能的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
0: 园区300亩的稻虾种养集体推行稻虾共生、一田多收的生态循环模式，形成了稻护虾、虾肥田、粮虾双赢的生态体系。目前基地年产值达到120万元，年均提供务工岗位3000人次，带动了周边群众年增收30余万元，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同步提升。农云达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李庆学：
20: 我们依托绿色生态稻虾综合种养模式和标准化管护体系，持续提升农产品品质与市场竞争力，同时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让特色生态种养产业真正成为富民新村的支柱产业。
1: 在300亩蔬菜种植片区，当地

0: 可以通过轮作套种模式规模化培育时令蔬菜及各类食用菌，全年的果蔬菌总产量超过2300吨，总产值突破330万元，年均带动群众增收20余万元，让良田沃土变身群众的增收宝地。大竹县庙坝镇建福村村民赖维荣：
1: 这个园区修到我们家门口，我们呢又用不着出去打工了，我们自己在屋里打工，也照看了屋头了。
2: 科技赋能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园区200亩的国家级农作物品种的展示评价基地于2020年投用，是全市唯一、全省为数不多的国家级粮种示范平台。近三年累计展示评价各类农作物品种1600余个，助力大竹县农作物粮种覆盖率稳定在99%以上，以优良品种赋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筑牢区域的粮食安全屏障。大竹县庙坝镇党委副书记王启志：
3: 我们将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充分放大国家级科研平台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全力打造全市乃至全省乡村产业振兴示范标杆。
0: 这两天高山晚熟品种茂县枇杷熟了，走进茂县南新镇凤毛坪村的枇杷种植基地，漫山果树挂满金黄饱满的枇杷，果农穿梭林间有序采摘分拣装箱打包，流水线同步运转，各地客商络绎不绝，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的景象。
2: 得益于高原错季优势，茂县枇杷上市期集中在6到7月，错开了全国枇杷的主产季，市场的稀缺性突出，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前来采摘体验。游客刘蕊：
4: 感觉特别新鲜，枇杷味和甜度融合的恰到好处。
0: 好品质源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茂县地处岷江河谷干热河谷地带，海拔适宜，无污染，充足日照和巨大的昼夜温差，造就了枇杷独特风味，也是本地枇杷脱颖而出的核心底气。阿坝州茂县科农局高级农艺师杨春生：
5: 我们这里光照时间比较长，然后就说昼夜温差大，所以说种植出来的枇杷它口感特别好，糖分其他地方可能是15%，我们这里要达到18%左右。从土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套袋、疏花疏果，我们已形成了一套标准化的种植体系。
2: 多年来，当地的农业技术部门持续下沉镇村，常态化的开展农技培训，统一规范果园的管护全流程，用科学种植稳定果品的口感和外观，形成差异化的市场竞争力。目前全县的枇杷标准化的种植规模已经达到了3000亩，成为群众增收致富、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支撑。好，以上就是今天川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唐胜兰，欧阳文婷监制任青，感谢您的收听。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好，稍后8点为您送上的节目是聆听天下。
6: 今天是6月27号，早安。川超七站今天继续丝绸南充碰撞登城自贡，美味乐山对阵锦城成都，魅力达州交锋重装德阳，科技绵阳迎战守城宜宾。今日早安寄语：以体育之名，为荣誉而战。
7: 乡村振兴。

0: 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四川综合广播 FM98.1，听懂四川。
2: 听四川，说天下。
3: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2: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
2: 我要下的套黄呀！
3: 你要使的嘞，里面训使嘞，就叫套黄。
1: 如今吃还是一个问题。
4: 服务员，这澳洲龙虾再来一只，再来一瓶82年的拉菲。
5: 他得要面子，吃了吃不了，可能有时候七八个人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一半剩一半。
1: 在中国，舌尖上的浪费每年足够养活2亿5000多万人。
6: 谁吃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反对浪费，抵制奢靡，勤俭节约，倡导新风。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0: 电信诈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7: 当遭遇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0: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1: 泸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续匠心传承。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